0: 争啊，天大林的，听大林的，听听大林的。
1: 爸，别着急，听大林的，别跟着着急上火了，我听您的啊。

0: 是，爹。
1: 娘，大林，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们，然后给你们说个事儿。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儿住了。明天我们就搬回去了，你们也搬回去住吧。
2: 哎，那100万您不要了，爹，那钱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不要，一分钱我们都不要。啊？行，没别的事儿，我先回了。
3: 大林和秋兰真做出让步，咱不能亏待他们，咱就把那十亩地给他们，白给他们。西瓜100元，我就去把地经营回来。
2: 合同那不是在陈玲手里掐着吗？你说经营回来就经营回来了，那不得人陈玲同意啊？
3: 那合同是假的，我没签字，是陈玲替我签的。我要是一变脸，他就得给我改。
4: 大林啊，你们这是往哪儿搬啊？往回搬呀？这房子还给爹妈了，你可真是好样的！
5: 啥好样？
4: 需要我们帮忙吗？
6: 不用了，叔。
4: 那我们打麻将去了。好。哎哎

0: 几回，
1: 是
0: 走着走着呀就走回来了，走错好几次。
2: 这回啊，我得走了。

0: 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住了。
1: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2: 这一签字就生效了。
3: 签吧。

0: 房子拆了，院子也没了，都没了。
1: 钱都给爹了？
0: 嗯，给了一张银行卡。妈说了，坚决不在二林家待了。
1: 那上咱这儿来啊？
0: 你咋想的呀？抱着一大笔钱从二林家搬到咱家来。妈是那种人吗？
1: 这一笔钱闹的哪儿都不能待了。还
2: 二林啊，赶紧叫辆车吧，这都十多都差不多了。
3: 哎呀爹呀，你这成天跟个孩子似的，说变就变的啊。那我俩虐待你了，都归我们家了，你往哪儿走啊？你
4: 过户了吗？签协议了吗？
5: 二林，这个咱们还是尊重老爹老妈的意见吧。你说现在爹妈也有钱了，也不指着咱俩照顾他们了，他拿这个钱请十个八个保姆的，这不比咱俩照顾得强是吧？
3: 这昨晚不是说给爹妈摁着吗？这怎么又变了呢？
6: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这
5: 摁什么呢？没呀、啊，不是，要不我不是说孝敬老人吗？
3: 不是，那到底摁不摁呢？那没摁住是摁还是不摁呢？这挺简单一个事儿，你这给我整的我不会了。你可拉倒吧，你自个儿决定吧，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哎呀，
5: 爹妈，我跟你说，董二林吧，他肾不好，他尊老爱民，不是恩，是恩，是感恩的恩，他分不清楚恩和恩。我说的是让他不要忘了爹妈的养育之恩。你看这真是，爹妈，你们收拾吧，我去给你们叫个车啊。我们这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2: 不是恩，是恩。
7: 妈，
0: 哎，
7: 回来了。哎妈，你知道吗？我爷爷奶奶住何超家去了。
0: 啊。
7: 何超和他爷爷住瓦房，我爷爷奶奶现在住人家老宅子。
0: 啊。
7: 哎妈，咱不去看看呀？
0: 你老叔在吗？
7: 我老叔在，我婶不在。
0: 爷爷奶奶没跟咱们说呀，要说的话，你爸能去，我不能去。
7: 那为什么呀？
0: 有点避嫌。
7: 为了点钱，怎么都成这样了？你们要是不去，我休息自己去。
8: 可有段时间没人住了，你可得好好拾掇拾掇，我帮你干点吧。
9: 哟，你快回忙你们，
8: 有事你找我。
9: 好嘞。

0: 说你一个当女儿的，回家跟人家搅和什么呀？
1: 我不去能行吗？那两家逗了，跟无眼鸡似的，爹妈都六神无主了。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不许笑。
0: 我们大当家的回娘家当包公去了，王朝马汉不用跟着，同闸也不用带，一件大案就水落石出，宫里昭示天下了。
1: 我还不是为了咱爹妈。
2: 我看啊，爸爸

0: 妈手里揣着那么些钱，也不见得就好过。两个儿子，谁家都不能去了。
1: 大不了请个保姆呗。
2: 就老妈那性格啊，有多少钱都不带请保姆的。
1: 没事，有钱就行。
3: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4: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5: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4: 你还给人写歌？
5: 就是我写了几百首了。
6: 几百首啊？
4: 几百首。
6: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5: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6: 就都不出名，对吧？
3: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7: 是金子总会发光。
4: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7: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8: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3: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哎，疯子，你这从咋学拖地拖到现在的还拖呢？
1: 站好最后一班岗呗。
0: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1: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收工一会儿再走啊。
0: 行了啊，别来劲啊。我说让你走吗？我又不差那俩工钱。留下吧，你要不在我还不适应呢。
1: 玲儿，谢谢你啊，你对姐太好了。
0: 行了，
2: 干点别的，别老拖地。
0: 哎，关大飞，反反复复这几句都教了多少天了？人家隔壁四岁小孩洋洋都学会了，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说这两句，你换两句。
3: 下句什么？我又不是体育老师，我怎么知道？
2: 不信。
3: 哎。
2: 你呀、啊，先自己去屋里玩会儿，我跟你大飞哥说两句话好吗？
3: 你先让我们俩玩会儿啊！
2: 哎，你大飞哥一会儿就回来，行吗？
3: 嗯。
2: 你不愿买耳机吗？一会儿大舅妈掏钱给你买。
3: 真的？
2: 嗯。行，来扣。
3: 哎哎，你给我买呀、啊？
4: 老姑，走，咱出去说吧。哎，
3: 耳机啊。
2: 嗯。
5: 用不用给你倒啊？
4: 不用不用不用。老姑，您喝茶。
5: 搁那儿。
6: 哎。
5: 不嘚瑟了。
4: 老姑，你千万别多心，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3: 我差过你一分钱吗？
5: 坐下坐下。
6: 哎。
2: 今天呀、啊。我就正经八百的给你谈点正事儿，咱先不说你这家教是怎么来的，
4: 不不不，要说要说，没有老姑就没有我今天呢。
5: 过了过了，
4: 不过，一点都不过，没有您哪有我今天这份工作呀，是吧？
5: 你这个家教值多少钱？只有我心里有数。以前呢，我大不见小不见的就这么地，可你说我现在还能像以前那么装聋作哑吗？我还能像以前那么护着你吗？
4: 怎么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我了？
3: 那个晚上我去你家串个门啊，我求你了，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5: 那去哪儿说呀？
3: 不如这样，我再给你加点这些，这些。嗯。
5: 跟我来这套啊！
4: 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凶人凶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这工作是你给我找的，不假。但是老顾，我对你什么样你都忘了？我没去你家串门吗？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我没让你扒去你这个书。
5: 你自己值多少钱？你知道，我知道。
7: 大飞哥，快点啊！
6: 啊，来了。
4: 我还真就不信这邪了，现在这孩子离不开我，我还给你加钱，打今儿起一分钱都不给你交。
5: 小子，我等着你，一分钱都你挣不着。
7: 爷，奶，
8: 有。
5: 爷，
8: 哎呦，

0: 主播来了，
1: 你可大孙子呀，
0: 吃了没啊？
1: 你可来了，大孙子呀，
2: 吃了爹。你们吃了吗？
1: 没有的，我们都现成的，一会儿我们下一把那个挂面就完了。
0: 还有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
2: 老吃这些怎么能行啊？对身体多不好。
1: 行，
2: 晚上我给你们送过来去。以后啊，你们的饭大孙子管了，
3: 我这就回去跟我妈说去。
1: 还是我的大孙子呀。爷爷奶奶没白疼啊，你看看大林家，你看看。

0: 我知道你是咋想的，我这人啊，其实最不爱掺和别人的家事儿了。可是呢，跟你不一样，我有什么事儿在心里啊，不跟你说，我睡不着觉。
1: 什么事儿？你说吧。哎，
0: 姐做了一件啊特别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那远房的侄子引到你们家来。
1: 郭大飞怎么了？
0: 怎么倒没怎么，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水平那么低呀。哎呦。
1: 他哪是干家教的料啊！你一个月给他5-6千块钱，那不成打水漂了？我倒是想请郝老师，这董鑫也不是读书的料啊，能陪着他就行了。哎，姐有一个主意，不让接不接受。你说，你想不想让孩子去市里念书啊？
0: 市里啊，
1: 嗯。哎，市里我倒是想过，可是董鑫在我眼皮子底下都不好好学，去市里他能读什么呀？
0: 哎呦，市里学校管得可严了，我们家小英子说，那老师啊，从早到晚都看着，上个街都得请假，手机都不让拿。是吗？赶紧给我加点水。
1: 行行行，
0: 凉了是吧？啊，
1: 一点啊。
0: 够了，
1: 行行行，
0: 你看看烫不烫？
1: 啊，
0: 行了。
1: 要我说呀，干脆让孩子市里念书去得了。
0: 可是这市里吧，就教育局的人我不是特别熟。英姐，我呀，我兄弟有人呀，但这类事儿啊，校参一碟儿，我们家小英子就是他给转过去的。
1: 你兄弟？
0: 嗯，
1: 谁呀？
0: 咱们乡新来的副乡长啊。
1: 副乡长
0: 啊，
1: 傅丽萍。
0: 对呀，
1: 傅丽萍是你兄弟。
0: 我亲他舅的儿子呀。
1: 嗨，你看你，哎，你现在坐哪？你看，你看你，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哎呦喂，傅丽萍跟我可熟了。
1: 现在也不晚啊，哎呀，我看2017当晚也闲着没啥事儿，干脆呀，让他到市里陪读去得了。
0: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主意还挺好。
1: 哎，
0: 嗯，
1: 你去把那瓶酒拿来呗，就那瓶我那天刚拿来的红酒，咱俩给喝了。
0: 那瓶多少贵呀？
1: 贵怎么了？贵咱俩不能喝了，拿来吧，正好咱俩聊聊。
0: 嘿，得嘞。嘿嘿。

0: 喂，
1: 你太狠了，
2: 到底把我踢出去了是不是？
1: 哎，你这小子，你咋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
0: 你误人子弟，
3: 还想让我包庇你？
1: 人陈哲对我那么好，我能没良心吗？我，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
1: 你不就觉得我给你回报给少了吗？
2: 我总共就挣5000块钱，我给你2000，你还不知足啊？
1: 我告诉你，你把我踢出去没你好处。
2: 我要把你扒我皮的事儿全都告诉陈琳。
1: 哎呦，那你告去，你告去，陈琳得信你。
0: 你呀，就是嫉妒啊，想拉个陪绑的。我告诉你啊，你呀，做梦去吧。
4: 小子，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
5: 这日子过得穷点富点啊，过上溜就行。孩子可是大事啊，你看老大家带出来的孩子学习好，又仁义又勤快，可知道心疼老人了。
6: 哎，小鹏是个好孩子。嗯，真是好孩子。嗯，
7: 哎，这董鑫还没起呢。
3: 行了，你半大小的，那都睡会儿吧。来吃早餐。嗯。
7: 哎，那个，你跟你兄。

0: 弟说一声吧，事儿我办得差不多了，让那个二林带着董鑫上市里陪读去。
1: 我昨天晚上都跟我兄弟说的妥妥的了，只要他那边有消息啊，我马上就通知你。
0: 嗯，
1: 玲儿，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我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哎，你看我这人啊，是最不爱掺和别人家事儿了。可是跟你不一样，我要看见什么呀，不跟你说，我这心里还堵得慌。
0: 这事儿要搁你身上，你怎么办？
1: 这咱怕他吗？咱也做点好的。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姐，以后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以后我的事儿你都替我想着点。
1: 你这么说都跟我见外，咱俩谁和谁呀？你说是吧？
0: 今天这事儿就按你的办。那个，那赶紧去做点好吃的吧，一会儿让董鑫给送去。
1: 行，我去做好吃的了啊。
0: 董鑫，别睡了，赶紧起来了。给爷爷奶奶送饭去。
2: 爷，
3: 哎呀，哎呦，
2: 琪琪来了，
4: 哎呀，来了，
3: 饭来了，
4: 爷爷，你看你看，
5: 什么东西这？哎呦我天哪，这里外发烧的，你这油子麻花的啊！
6: 这不是给你们四菜肴一汤吗？嗯，
7: 爷奶。哎，董鑫也在啊，
6: 哥。
7: 哎
6: 呀，
3: 擦了。
4: 来，来。哎呦。哎呀，哎，来，董鹏。
5: 哎呀，好，我愿意吃这个，我愿意吃素的，你爷吃荤的。
6: 大娘做的呀？
7: 对。
6: 一块吃点啊。
5: 对。
3: 你看你这搞得一天
6: 天事。哎，行行行，哥你别动了，以后这活啊我干，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7: 我不会耽误学习的，倒是你啊，别成天想着玩，得抓紧了。
6: 抓紧，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别让人家一说咱老董家那俩少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嗯，你替爷爷奶奶争光，我替爷爷奶奶丢人，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
5: 不是，孩子，你小嘴就小嘴赢人家。
6: 我说的都是实话。过段时间我去市里边念书，我爸陪读。
2: 你去市里边念书
6: 啊？啊，
2: 那你可得好好念啊，别给你爸你妈惹祸。
6: 我爷，我能惹什么祸呀？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和谐社会。
5: 董鑫呐，你这股聪明劲啊，要是用在学习上啊，保准赶上你哥。
6: 嗯，
7: 是。
6: 哎呀，就我吧，一拿起那书本，我这脑袋我就疼。按我冯老那话怎么讲来着？啊，
2: 微招，微招。
7: 真疼假疼啊，不装的吧你？
6: 那我，哎呀，等会儿，爷，爷，奶奶，哥，我这有点事儿，你们先吃着，我先走了。
2: 哎，
7: 嗯，事儿很忙的。
5: 哎呀，这现在呀，哎呀，大人孩子都让这手机整的呀，都屁颠屁颠的了。嗯、
7: 那行，爷爷奶奶你们吃着，嗯，我回去帮我爸干活去了。
2: 好，
7: 好，
3: 好，
7: 吃着。
5: 哎呀，准是看老大呀给咱们送饭了。
2: 嗯，
5: 那个也让董鑫给咱们送，啊。你这俩菜不是吗？我就给你送四个菜，怎么压着老大？
2: 这么看呀，这两家还是不消停，总是较着劲儿。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5: 陈宁那我可不敢说，老大家不是，
2: 都不是省油的灯。
5: 你住口吧你啊！要真是图钱，人老大不把那老房子还给你，行不行？

0: 咋不接呢？
1: 喂，蒋总啊！
0: 什么蒋总蒋总的？恶心谁呢你？
2: 我是你老同学，你别扭。
3: 是不是那个大公司的蒋总啊？
2: 不许叫蒋总，就叫蒋林。
1: 你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啊？
2: 我呢，把你们的情况跟总公司汇报了一下。
4: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1: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
2: 瞧把你给晃的，
4: 还喊上口号了你。
1: 我没事，过了过了过了，
2: 过了。
1: 蒋总说了，说那个把咱这情况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决定派他过两天下来视察呢。
4: 视察啥呀？
1: 视察咱们这儿这土质啊，那绿色种植的情况。
5: 咱家这土质还能不合格啊？
1: 那可说不准啊，咱家肯定是没问题，但这两年这化肥农药用的太多了，咱家这面积也太小了点啊。
5: 那要是人家项目中可咋整啊？
1: 慢慢来呗，等明年爹的地给了咱们，王斌子他们那一伙人从城里都回来了，咱这面积不就扩大了？
5: 哎，那这次得好好招待招待蒋总啊，把这蒋总给抓住了。哎，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1: 嗯，
5: 搞不好还能跟咱们签一个长期的供货合同吧。
1: 嗯
5: 嗯，有了商家的支持，乡长就重视咱们了。
1: 嗯，
5: 政府一重视，咱们的梦想就离实现不远了。你嗯啥呀，傻呵呵的跟你说话呢。不用压力太大，没事的。
1: 没有啥压力，我就是寻思人家蒋总大老远的从城里头来了，是不是咱拿啥招待人家？
5: 这你不用担心，这大城市的人都爱吃咱们农村饭，我就用咱们地里种的这些菜给他们做一大桌子饭，保证他们吃了上顿想下顿，好吃的呀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不行，不走不行。
5: 平时那能耐劲儿都哪儿去了？一见大人物来咋还熊上了呢？
1: 我熊啥呀？我啥大人物我没见过，
6: 就是再大的领导来了他也得坐下来吃顿饭。
7: 哎喂，哎李儿，
2: 董鑫上学的事儿先不办了。
7: 啊，啥玩意儿？
2: 先不送董鑫去市里了，我有别的安排。
7: 哦，不让董鑫在市里去念书了。
2: 让董鑫这几天跟着董总给那边送饭去。
7: 哦哦，我明白我明白。哦哦，行行行，哎哎哎。
8: 呵，为了这笔钱，孩子上学的事都撂下了。

0: 这回啊，你家可吉星高照了。等到你们发财了呀，可别忘了咱们姐妹几个。
1: 就是就是。
0: 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刚认识个大老板，怎么着还不知道呢？哎，离发财啊远着呢。
2: 这可说不准啊，眼下就是个机会。
0: 可不是嘛，等一会儿那大老板一来，就可劲跟他放电。
1: 我就不信，就凭咱兰姐这魅力，她不给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0: 可不是嘛，去你的吧，我可不会。哎。
1: 你给姐演演，到底怎么放电？来一个，
3: 那有啥呀？
0: 姐呀，看我的吧。
1: 老板，你长得真帅，你从哪儿来呀？<笑>哎，
0: 姐，
1: 哎，
3: 大林，
1: 好像来了，
3: 就这辆车，
1: 就这辆车，
3: 就这辆车，
1: 肯定是那车，
0: 是不是？
1: 这车这么好呀，真有盼呀。
4: 哎，你可别忘了放电啊！放心吧，
5: 电足足的。
4: 我们这儿电不是卡的，绝对放不开。哎，欢迎欢迎欢迎！
5: 好，
4: 哎，蒋总，哎呀，欢迎欢迎！哎呀，
5: 这山里空气真好。
4: 是吧？好，好，好。

0: 这是我媳妇儿，秋兰，这是我给你说的蒋总。
1: 嫂子好。
2: 那个，我这一直剥蒜，这是也没洗手啊，这是。不握了，等我洗了手。
1: 嫂子，咱不见外。我跟大林呢是大学同学，咱们自己人。
0: 是。
1: 自己人。身材那么好呀，脸蛋多么细发呀。
2: 进屋呗，喝点水。
0: 啊，对对，进屋。
3: 蒋总，您是想先进屋休息，还是咱们直接去地里看看去？
1: 马工，您一会儿还要着急赶回去是吧？
4: 最好先检测一下。
1: 咱们先去地里吧，先让马工把土质检测了。
0: 先去地里啊。
2: 啊，你们忙，都行。那个，我正好这边可以做饭，你们那个弄完了就回来吃饭。
0: 哎，对，太好了。对，先去地里头啊，先去地里头。
1: 嫂子，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我先去忙，回来我吃你做的饭。
2: 不客气，忙吧，嗯，去吧。
0: 你好好做啊。
2: 你好，你好。
5: 姐，你说这大饼成名好看多了呀？
6: 这怎么回事啊？没把人家垫着，反正把咱们垫着。
7: 垫懵了都给我们。
2: 行了，别垫不垫的了，赶紧干活吧，干活吧。一会儿等我回来吃饭吧，
1: 快走吧，干活。马队
7: 长，真送你。
0: 看看这一大片地多好啊！啊，这一大片地啊是我爹的，明年就归我了。要是方便的话，顺便取个土样，帮我到城里头检测一下，看看这明年适不适合搞这个绿色种植啊？
8: 好的。哎，别呀，这马工可是贵客，
9: 哪能让他一个人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啊！你们往前看看。
0: 他是我们村经济特派员，也是村联委委员，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片地，我今年这个合作社呀就没有搞起来。明年就好了，明年等我城里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啊。这一大片一直到那边，这就都能连成片了。
1: 这一大排地得有多少亩？
0: 800亩吧。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边。
1: 东大边
0: 啊，
1: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哎，你看啊，这四周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多理想的隔离带啊。
0: 是啊，非常理想。
10: 哎，大林哥
0: 啊，
10: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啊！
0: 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1: 大林
0: 啊，
1: 你能把这一大排地的主人全拉进你合作社吗？
0: 能啊，这农民最讲究实际了。我首先得让他们看见我搞这个绿色种植啊是有收益的，而且这个收益呢还很可观，是不是？这人啊自然而然就跟进了。
1: 那你努力吧，到时候啊我再帮你运作投资的事儿。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你这投资要是能到位的话，咱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了。
1: 先说明白啊，不是我投资，我就是打个可行性报告，具体这投与不投，那由董事会做决议。
0: 我知道不是你投资，但你这毕竟是第一关吧，是不是？
1: 不是了，我们蒋总若不支持，那哪有可行性报告，更没有董事会决议了。
0: 是，蒋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啊！走，看看去，走。
1: 哎，老孙，停一下！
2: 你看那不是我大哥吗？
11: 是啊。
2: 带着一帮人干嘛呢？过去看一下。
0: 慢着点啊，这边不好走这路。
12: 大哥，
0: 陈玲，
12: 看地呢。
0: 啊，看地呢。陈玲，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绿峰公司的蒋总，这是我弟妹陈玲。
12: 哎，你好。

0: 这一看就非同凡响啊。
1: 蒋总说笑了，跟你一比啊，我就是个农村妇女。蒋总对我们东大边的地有兴趣啊？哦，
0: 我来看看大连的绿色种植，我是做绿色食材买卖的，所以想找点靠谱的货源。
1: 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无缘合作了。
2: 哎，姐，王八子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蒋总，无论我们能不能合作，只要是我大哥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今天中午我来招待。
0: 谢谢陈琳，不麻烦你了。你大哥家已经准备好了。
1: 大哥，是吗？
3: 准备好了，你嫂子。
1: 大哥，你看，这就不是我说你了，你 out 了。别说人家蒋总是市里来的大老板，那就是普通朋友，咱们也不能在家呀。赶紧跟我嫂子说，让她别忙活了，咱们上县里饭馆，我请客。
0: 不忙不忙，我们这一行人呀，是专门奔着你大哥家的农家菜来的，我们就想尝尝你的绿色小米、绿色蔬菜。
1: 是吗？
4: 是啊，我们呀都想换换口味，吃的农家饭。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了。
0: 那有事您先忙。
1: 好好好，下次一定我请客。再见啊，再见。

0: 不一般。
1: 是，我们村的大能人，这两年靠着这个流转土地也赚了不少钱呢。可是有些人啊，就不按这个规定来啊，掠夺式经营，那化肥农药可劲儿的往地里头使，好好的地全给糟蹋了。嗯，
0: 那土地是农民的命，就允许他们这么祸害啊？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子孙不负责呀。
2: 所以说呀，像大林这样的农民现在是太难找了。
3: 我认识大林的时候啊，他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20多年没见，他还是他。了不起啊，大林哥。哎呦，
1: 行了行了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啊是组团来忽悠我的。
4: 这话说回来啊，搞绿色种植可不是个容易的事，这土地都被过量化肥破坏了，患上了依赖症，越吃越馋。你这冷不丁的把化肥一减，产量肯定受影响，你得下死力气折腾啊。
5: 是啊，地得折腾，这人啊也得改造。现在有一些人啊都懒散惯了，你要让他费心费力的控肥控药，他们不愿意，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只顾眼前，到时候啊这信誉全没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全部都得降价销售。
1: 我有这个事先准备，等这个西瓜一发源，我就要把这西瓜地里的土啊好好的改造一下。你们看那边那个荒丘，那土壤都是没有被污染过的，到时候我就把那个好土都拉过来盖在这地里头，咱这地不就变成好地了吗？
0: 你用什么拉呀？
1: 四轮子，我们都有四轮子。
0: 天哪，你这不是愚公移山吗？
1: 愚公比不了我，他没四轮子。
0: 哎呀，好，到时候这土地治好了，人的懒病也治好了。
1: 是。
6: 陈总，就是这块地，整整300亩。你们都是本地人，最知根知底了。你看看东边这块地啊，是不是一等一的好地？
7: 地肯定是好地，可是你现在这价实在是太高了。
6: 这价还高？要不是张大嘴从我这借钱还不上，把这块地做抵押，我着急回借款，要不这价你想都不要想。
8: 你别说那么多。哎，你这地手续全吗？
6: 咋不全呢？陈总不可能不知道这块地是怎么到张大嘴手里的。
7: 这我肯定是清楚的，当年村民们把这片地卖给张大嘴的时候是经我手办的，这地呀我肯定是知根知底，但是你现在给的这个价太高了，我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要不我先给你一半，回头再给你一半。
6: 那可不行，想要必须一把付清，要不是我急着回钱啊，自己早留下了。一亩地一年至少4600，300亩地呢，现在这个地价以后还涨呢。
7: 这年头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谁说得准呢？
8: 陈总说的对啊，这哪能看清啊，谁知道这粮食掉不掉价，这粮食一掉价，这地不也跟着掉价吗？
6: 这样吧，我看你们诚心想要留下，分期付款肯定不行，不过我可以再让一折。

0: 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可得抓紧，晚了就是别人的了。
0: 等我信儿吧。
2: 大林。
3: 啊。
2: 你看他们那是干什么呢？
3: 流转地呗。
2: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3: 你放心吧，我争取不让他们把这片地给切割了。
4: 小米饭那个南瓜汤，
5: 回来了。
4: 哎呀，看看我媳妇儿整这一大桌子菜多好
6: 啊！没弄啥，瞎弄，不会弄。
5: 坐呀，坐下呀。
4: 坐。
5: 嫂子也坐，跟我们一块儿吃。
6: 我就不了，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吃，你们吃你们吃，我那边还有点活，
5: 你们坐呀，
4: 坐，
5: 别客气啊。
4: 好嘞，
7: 我媳妇儿啊就这样。
4: 没见过啥大世面，你让他坐在这儿，他也不自在。来来来，喝酒喝酒，
8: 这得好好喝一杯，
4: 好好喝一杯。江总，你也喝一口。
9: 哎，我喝这就行。
4: 喝这个，好。我跟你们说啊，这桌子菜绝对是纯绿色的，你们一尝心里就有数了。
7: 你尝尝，尝尝这黄瓜，
9: 尝尝
4: 啊，还有这大酱，
9: 这
4: 酱绝对是咱们小时候才能吃到的味道。
9: 嗯，黄豆酱
4: 香不香？
9: 香，
4: 来喝一口。
9: 老人常说早些年的饭香，现在饭不香。我心里想，那是因为你岁数大了，这味觉不灵敏了。现在看呢，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0: 是因为有人把地种歪了，有些人为了利益什么都不顾了。
11: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些人急功近利的，种子刚下地就疯狂撒化肥喷除草剂，等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吧，又使劲上各种催生剂，能有好吗？
12: 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什么规则啊，什么标准啊，全都抛在脑后。
13: 它能是原来的味儿吗？你别说味儿不一样了，就连这质地啊都不是原来那质地了。
4: 对对对，高静书员，你说的太专业了。来，可以。
9: 大林啊，那咱吃完饭把合同先给签了。
4: 没问题啊，签呗。
9: 那说好了，这合同一签，你那菜地里的菜可都是我们的了。回去我先把定金打给你。
4: 行了。
14: 我可告诉你啊，除了你自己家吃以外，一颗都不许外卖。
4: 那肯定的，合同咱都签了，肯定要信守合同了，是不是？嗯，来，哎，蒋总，你尝尝这个鸡蛋，这个鸡蛋绝对是你们城里人吃不着的。来来来，
14: 尝尝。
4: 嗯，
9: 味道是不一样。
4: 嗯，
9: 大林，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呢组织了一个参观考察团。准备去外地考察学习，想带上你，你能去吗？
4: 行啊，啥时候啊？
9: 明天就走，所以你是不是得跟嫂子商量一下？
4: 哎呦，他不管这事儿。
6: 我不管他，他不回来才好呢，省得我伺候他。
5: 你们谁呀？是这个，这个可甜了，这特别好。
9: 嫂子，坐下，跟我们一块儿吃。
3: 坐下，坐下，
4: 一起吃，
3: 一起吃，
8: 一起吃。
6: 坐会儿。
4: 我跟你们说啊，我不是吹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这手艺啊，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平时红白喜事儿，她都是去帮厨，真的。踹我干啥？
6: 哎，
4: 真的，她平时忙的时候请都请不着，真的。
6: 来，我给你倒点酒。
10: 话有点多。
4: 多吗？
6: 你喝酒吧。
4: 喝，来喝酒。
6: 给嫂子倒上。
4: 来，
6: 我自己来。
9: 别客气，别客气。
6: 谢谢，谢谢。
9: 好，
6: 哎，好了。
4: 为了咱们今天的贵客啊，干一杯。
9: 来，
4: 干杯。
6: 好好好，
4: 愉快。
15: 看见没？市里的大老板。专门到大林家来收购秋菜的，圆白菜啊，1块钱一斤。
16: 哇，真的？
15: 是的，咱这菜两毛钱都没人要。大林种的啥圆白菜吗？那么贵啊？人家那叫绿色蔬菜，那小苗啊刚一冒尖儿，人大老板全包了。哎，这大林今年可是掏上了，他的青苞米就能卖个5-6万，再卖上一茬圆白菜，这得挣多少钱呢？
17: 这要是在家种地啊，能挣钱，谁还抛家舍业出外打工呢？
18: 人家大林卖菜卖了高价。你以为你们能卖个高价啊？
17: 不是，人家大林咋种咱咋种呗。
15: 就是，
18: 你知道吗？人家那是大林的同学。
15: 是吗？是不是当年给大林诱惑那么一段小浪漫呀？
17: 要不然怎么会给那么大的优惠？
16: 哎，那还真对不住。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我这白天我这两杯酒一下肚，我这嘴就秃噜了。你看，真走心了你。我走心了？我看是你走心了吧？这一说讲总要来，饭也不吃了啊，觉也不睡了。哎呀，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啥故事啊？
1: 啥故事呢？那大学同学，过去了。
0: 你等会儿。老妈跟我说过，你大学有个相好的，每次考试不是你考第一，就他考第一。那女的就是贾梦莲是吧？那女的是不是贾梦莲？啊，
1: 是她，我也没瞒着你，这都过去了吗？退学了，我们俩就断了嘛。人毕了业找别人结婚了，这多少年前的事了，这醋还吃？
0: 我吃你的醋。哎呀，别说他不是你相好的，他就是你现在的相好的，我都不带吃醋的。这有个大老板罩着你，咱家种的庄稼不愁卖了，都不还想那么多。
1: 哎，秋兰，你说这话啥意思？咱就卖个苞米，还需要个大老板罩着咱？咱凭的是质量，凭的是货真价实，货真。
0: 你货真，不也得有识货的吗？那不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1: 嗯，对，你说这话，我倒是同意。不，不是咱卖的是苞米呀、啊。你说那事儿指的是人才，
2: 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

0: 那块地我要定。
1: 啊？那价可不低啊。
0: 那可是东大边啊，要不是赌徒急于出手，这时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子？
1: 一亩4600，300亩，140万，上哪儿筹那么多钱？
0: 我自有办法。我跟你说，马三儿，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东大边那一大排地全都是我陈亮。
1: 我太信了，姐要想干的事儿啊，没有干不成的啊。哎，咱们去哪儿啊？
0: 进城。
1: 明白。
2: 什么商机啊？
0: 你要是能给我10万，我给你的利息能让你笑开花。
2: 哪靠谱啊？
0: 什么叫靠谱吗？当然靠谱了，我这么靠谱的人能干不靠谱的事儿吗？
2: 可我这房贷还没还完呢，哪来的闲钱？
0: 借呀，凭你借个10万20万的，那不是小菜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投，你得的好，那可是比你工资还高呢。
2: 这么好？
3: 你现在是不是眼前都是白花花的票子向你飞过来？
0: 哎呀，这是多好一挣钱的机会呀！
2: 挣钱机会倒是到处都有，可你说，咱有这命吗？
0: 董燕儿，你这话我不爱听了啊！什么叫挣钱的机会到处都有啊？没有我程玲，你有这机会吗？而且什么叫有没有这命啊？我跟你说，我就认为人定胜天。
4: 这事儿啊，千万别让那两家知道。
2: 没人查您账户，谁知道你钱少？而且我不才借了20个，
5: 这20个是我和你爹这些年来攒的养

0: 那一百万，压根都没动呢，可不能先给你拿。就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指不定怎么闹呢。
1: 要不我晚上来呢？
0: 你跟他妈大惊管好吗？
1: 哎呦妈，我不是小孩儿，磨磨唧唧的，你怎么着？你怕是钱回不来是怎么着？
0: 你小声点儿，你不捅出娄子，你不消停是不是？
1: 走啊，走了吧。
0: 注意安全啊！
1: 嗯。
0: 这林儿真够神的，他怎么着要回来拿钱呢？
1: 哎，我说你干嘛呢？
2: 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半天不接呀？
1: 哎呦，我不是按你的吩咐去老爷子那儿盯梢了吗？
2: 怎么样，有收获吗？
1: 收获大了。
2: 行了，就这样吧。
3: 这燕儿一来呀，我就知道事儿不好，到现在我这血还砰砰跳呢。
4: 哎，就这么一个闺女，
5: 深更半夜的打着车回来，
4: 说是要买学区房，向咱们借20万，又是交首付，又是搞装修，明明知道咱有100万，你说能不给她拿呀？
2: 那，
4: 哎，张坤啊，是，燕儿到我们这儿了。什么？你不知道燕儿到我们这儿来了？是这样，他回去了。
0: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儿了？
4: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6: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张坤不知道燕儿在咱这儿了，不知道啊，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1: 那肯定不知道啊。
0: 哎呀，这个燕儿啊，变了，说话也藏着掖着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2: 等我呢，你自己先吃呗。能不等吗？你工作那么辛苦。来了一个急患，没办法。庆祝什么呢？你说的这个急患，得的是红眼病吧？我碰到你们科的张主任了。燕儿啊，你变了。
0: 你变得快让我认不出来了，我这不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吗？
2: 咱们不错了，咱俩一个月8、9千块，楼房住上了，车也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者富啊，还非得跟那两家人争个什么吗？
3: 都让老人为难啊。
0: 楼房是有了，可你看这有多大，爸妈一来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还有那车，你就别提那车了。
3: 那是你的欲望越来越高了。那孩子呢？上大学、读研究生、找工作，哪一个不需要花钱？你告诉我，谁会嫌钱少啊？我不拿，那两家也得拿呀。他们拿是他们的事儿，咱们不能打老人的主意啊。
4: 董燕，你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钱，
0: 又不是不还给他们。
4: 你太让我失望了。

0: Mesue.想啥呢？
1: 明天要跟他们去考察吗？
0: 得去啊。真想出去看看怎么搞的这个绿色种植啊。正好有车啊，人家还管吃管住，多好的事儿。
1: 还有老情人陪着。
0: 别净瞎心思了。
1: 说的不是事实吗？
0: 去了。
1: 不去了。
0: 不去了，真不去了。我不光决定不去了，我还打算不再和他们联系了。机会多的是，咱们就再找一个公司。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别瞎想了，睡吧。

跟他之间就像咱们家的青苞米一样，是纯绿色的。

0: 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种植园发展得非常好。
1: 你看，从那边到这头，这是我们公司的苹果绿色种植园，你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2: 这一小部分就已经很大了。
1: 你这回啊，主要应该考察一下关于绿色种植的防护措施。搞绿色种植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污染，好多事儿呢，你应该考虑在前面。
2: 是是是，隔离很重要啊。
1: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好。秋兰，咱们村东大边的300亩地，你快去看看吧。
3: 真是受益匪浅呀，你们这边确实做得太好了。喂，秋兰啊，我们正看着呢，人家这边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啊。哎，
4: 天都快黑了才回来，
2: 到底是咋回事啊？这着急忙慌的。
4: 三贤叔说，这张大嘴啊，从老八子那儿借了80万，用的是那300亩地跟一处房产做的抵押。
5: 他不知道弄了个啥

0: 把那80万全都给赔了。
1: 现在那300亩地啊，在老八子的名下了。老八子人不要地啊，只想要钱。陈玲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了，可她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她想分期付款，人老八子不干，现在呀就卡在这上面呢。
2: 怕什么来什么。前些日子我和那个蒋总我们考察的时候还说呢，说东大边这一块地千万不能让人给分割出去一块，这不影响全局吗？这要分割出去了
1: 那咋办？陈玲一直惦记这块地呢，他想拿的事儿啊谁能挡得住？
2: 那怎么着也不能让这块地到了陈玲手里头啊，实在不行咱也筹点钱。
1: 咱凑钱拿这块地
2: 啊？
1: 你知道现在这块地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1亩4600块钱，300亩140万。
2: 140万
1: 啊？
2: 他老八子抢钱呢这是。
1: 你还想哪？哪有那么多钱？
2: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玲手里头。我跟你说媳妇儿，你是不知道，我这次出去我才发现人家外地都已经把这个绿色种植搞得红红火火了，那基本上都是签了合同就付定金包产保售，人家那管理那规模那真是让人羡慕啊。这绿色种植我真是开了眼了，真是有前景，大有前景。
1: 你说那些都没用，你再有前景你现在没有钱。
2: 咋办呢？这实在不行咱去老爹那儿把那100万咱再借回来。
1: 你能借过来吗？
2: 借不来咱也得试试，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块地就让陈玲给弄走了呀。
1: 你这出去一趟胆儿变肥了。
2: 反正不管怎么着这事儿我得给他办成了。
3: 来了，
4: 燕儿，来帮把手。哎呀，燕儿没在家住啊？
3: 没有，给你妈把药送来，没坐几分钟就走了。
4: 你看，还是闺女心疼妈呀。我以为她住这儿了，我就做了这么多菜。你看，赶紧吃，赶紧吃，别凉了。爹，我大哥有了你那块地。这合作社马上就弄起来了，外出打工的人都要赶回来入他的社。
3: 听他们瞎说的，那几个人能搞起合作社来，什么王斌子、郑强子、刘红，他们几个加到一起也成不了气候。
4: 嗨，这不是我大哥摊上个好同学吗？我听说啊，那个同学挺有实力，公司挺大的，这不是现在正在给他们出资新屋整地呢吗？而且我还听说以后还要给他们扩建呢。
3: 人家公司傻呀，说出钱就出钱啊，那是忽悠他呢。
4: 反正现在已经搞得人心惶惶了，我跟二林啊，这饭碗就算是砸这儿了。
3: 没法做就别做了，回来种地呗。
4: 种地？哎呦，爹，你是怎么想的呀？就二林，他站着都冒虚汗，你让他种地去？哦，难不成你是让我一女的下地干粗活啊？
3: 那就干点别的什么。
4: 爹，张大嘴有300亩地要出手，我准备把他拿下来了。
3: 那得多少钱呢？
4: 1亩4600，一共140万。
3: 手续全吧，别让人家给扣里头。
4: 你放心吧，手续肯定没问题，张大嘴全家老婆孩子都签字了，没问题。哦，
3: 那这块地倒是一块好地啊，如果没什么别的说道，应该拿下。
4: 爹，我就知道你支持我和二林，有你这句话我们就听你的。但是吧，你说我现在手头钱不够，我这两天天天捣鼓钱呢，这都没凑齐。
3: 可是那现在这时候谁往出找钱呢？
4: 爹，你既然支持我和二林，你就支持在明面上，你给我们整点钱呗。
3: 哎呦，你看现在这全村人大眼瞪小眼的都看着呢，这不好办吗？
4: 我不白拿你钱，我给你利，三分利，怎么样？
3: 哦，那得

0: 多少钱吧？
1: 80万。
0: 啊？
1: 这实在不行，60万也行。
0: 嗯。
1: 哎呀，爹，别老喊妈呀！30万我也不嫌少。
0: 哎，那用多长时间啊？
1: 爹，你坐稳了，1个月，1个月之内我有一笔钱到账，到账我就还你。
2: 哎呀，想要在我们这拿钱呢，那得容我们寻思寻思。你也不是不知道啊，这大伙都瞪着眼睛瞅着这笔钱呢。我们也不想再引起纷争了，我们也想过几天消停的日子。
1: 妈，实话跟你说吧，本来呢我不想拿这块地的，可是我大哥现在把合作社已经给搞起来了，以后啊没有人找我跟二林了，我们的饭碗没有了，所以呢我就想我弄块地吧，这不也是给你儿子给你孙子给咱老董家留个家底儿吗？没事儿啊，你们要支持啊就支持，你们不支持啊就算了。
2: 这不是支持不支持的事儿，就怕这头一开呀收不住啊。
1: 妈，这儿媳妇儿和闺女儿她就是不一样啊。
0: 你看你说倒钱就倒钱的事儿了，阴阳怪气的干什么？
1: 不是爹，我没有阴阳怪气的。不是，话说回来啊，我这不是跟你们借钱呢，我是给你们利的。这燕儿从你们这儿拿钱，他能给你们利吗？
0: 那什么，让我们再想想吧。
1: 行，你们再想想吧。你们想明白了，别忘了给你二儿子打个电话。哎，赶紧吃吧，赶紧吃。哎，那个回头我再来收餐具啊。
2: 哎，燕儿在这拿钱，他知道了。要说不能啊，这要是让他知道，那可坏事儿啊。
0: 哎呦，你还没看出来呀？燕儿从咱那儿拿钱呢，他早就知道了。咱这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3: 他这是拿燕儿逼着咱们开这个口子。
4: 我还不信了呢，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我扔大火烧了我愿意。管得着吗？
0: 哎呀，话是这么说，可是你看，都是自己的儿女，偏这个像那个的都不行，咱不能那么做人。
2: 对。什么事儿这是？
5: 你咋还不吃啊？你赶紧吃，吃完把爹妈的饭送过去，一会儿该凉了。
6: 不着急。
5: 咋了？犯嘀咕了？昨天的坚决劲儿呢？
7: 哎呀，一上真格的，
5: 迈不动步了。
6: 你说我要是到了老爹老妈那儿，我该怎么说呀？
5: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咱拿那块地也不是干别的。
6: 事儿是那么个事儿，可是我就害怕陈玲和燕儿以后要是攀比给咱们，那老爹和老妈会不会以为咱们是后悔了才把这钱又要回去了？
5: 那你要怕这怕那的，干脆别借了。
6: 那不借那地咋办？绿色种植园不搞了？
5: 不搞了呗。
6: 心可真大，这不搞就不搞了。
5: 那你没有钱你咋搞啊？
6: 没有钱这不这正琢磨钱呢吗？才
5: 你上哪琢磨去？你这爹妈的钱你都不好意思开口借，你偷去抢去啊？
0: 赶紧
8: 别碰啊。没碰没碰没碰。
1: 怎么这
0: 么亮啊？这么亮啊！别好好
1: 擦。那你们都是啥呀？
0: 照背影。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你看哪天了？
0: 你看看，
1: 结实
0: 着呢。
1: 出人头地，三儿。这车能走十几个人吧？
6: 嗯。
1: 哎，这车得有
0: 照人的话，
1: 20-30万吧？
9: 嗯。
1: 都放。哎，我摸摸。
9: 没看我正擦呢。
10: 这车叫什么牌子？
9: 姐，我带你兜圈去。
10: 啊，好。哎，
1: 咱回来去吧。好。
10: 哎，

0: 今天我总算奖杯送完了。
1: 哎，姐，你慢点啊，慢点。哎，这方，哎，这方向盘要打正。哎，对，
2: 慢一点，慢一点。哎，
3: 我正正正
1: 打正，
3: 正正。
1: 哎，对，打正。好，慢一点，慢一点，不能画龙。哎，对，方向盘打正。
3: 哎，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这就对了，打正。
4: 陈玲说的是，三分利，按理来说这也不少了。
5: 咱不差利息，咱差的是事儿。陈玲拿钱了，燕儿拿钱了，老大呢？这钱本来就是人老大家的。
6: 老大家的，老大家的。人家律师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说怎么是。我说咱们那是自愿赠与，那是给他的一个面子。
5: 你呀，拍拍良心再说吧。人老大要了吗？没要。你现在又单单把这老实人扣到亏外去了。就算老大不吱声，咱心能得劲吗？咱能迈得过那个坎儿吗？
6: 那十亩地不是给他了吗？
5: 给地你就安心了。地值多少钱呢？人老大给你拿回来多少钱呢？
6: 那不管怎么说，那十亩地老大拿到手了，陈玲他们呢，什么也没拿到。
5: 陈玲什么没捞着，怨谁呀？怨他自己。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7: 哎，二林回来了。哎哎，玲儿没在。二林坐这儿，姐给你倒点茶喝，刚泡好的，来坐会儿。来来来，
8: 陈玲干嘛去了？
7: 你先喝点茶。陈玲啊，出去了。本来呀，陈亮也不想出去呢，这段时间啊也累了，可那马三啊非要教他练车。你说这练车到正规驾校学多好啊。我听说呀，马三那车开的也不怎么样，这样的能教好陈玲吗？本来玲特别累不想去，那马三呀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哎呀，这都走了半天了也不见回来，我一会儿得打个电话问问他俩还回不回来吃饭了。哎，二林，我听陈玲说，他即便学会了开车，也要雇马三当司机。哎呀，不在的，你说马三那小子呀，又机灵又会来事儿，又有眼力劲儿。你说谁不喜欢那机灵会来事儿有眼力劲儿的哈？
8: 都没味儿了还喝？这花都干了，不懂浇啊？他们眼瞎吗？
5: 关键时刻呀，陈玲一提起二林，我心就虚呀。燕儿在这拿钱，他也知道了。哎，不，你就说句痛快话吧。你说你到底借不借给陈玲钱？要我说呀，要借咱就全借，不偏不向，一家30万，别在这捂着啦。
6: 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哎呀，越到这个时候啊，咱们越得沉住气。
5: 你什么沉住气？你是不是又见钱眼开了？老毛病又犯了？
4: 哎呀，你算算这利息，
6: 那要是50万，这说实在的，
5: 行，你别跟我说实在的，不爱听。
6: 哎呀，你着什么急啊？你让我把话说完再好不好啊？这人老了没用了，手里要是没有俩钱儿啊，那得多惨呢、啊。你想想，老大老二他们两家为什么争着抢着要养咱们？你以为你是宝贝儿啊？咱们手里如果没有打人的东西，你做梦吧你！
5: 你呀你呀，你要不碰个头破血流啊，你算不带长记性的。
6: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让我再想想啊，沉住气啊。喂，
9: 爷，我爸我妈打起来了，这回可是同城河的，我爸老凶了、啊，都快跟我妈掐没气儿了，您赶紧过来吧。
6: 哎呦，哎呦，坏了，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10: 你跟马三什么关系啊？
11: 我抽死你！没关系，没关系。
10: 放手！
1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我这，我离婚，
1: 我闹你干嘛？
0: 你是谁呀？
1: 我就说给我，给我，给我，我找死你！

0: 你从我那卡里支出30万，晚上连卡一块给我送回来。对，就这样。你真要借给秦明钱啊？
1: 不借能消停吗？你看那阵势，再不借的话就出人命了。要说要借都借，也借给大林30万。大林又没说要借，你是不是看他们俩消停，心里难受？哎，
2: 算你说对了。
3: 我看见他们两口子消停，我心里真难受，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越替父母着想的越吃亏。
4: 走哪儿算哪儿吧，哎呀，千万别开这个口啊！
1: 谁开这个口了？是你那宝贝闺女开的口。哎，
4: 爹，妈，
3: 爹，
0: 吃饭了。
3: 来了。
4: 啊，
3: 我们都吃过了，前面人早就送来了。
4: 吃过了。
3: 嗯。
0: 那咋办？
3: 没事，放着我们下顿吃。你坐，坐。
4: 下顿也别吃，老吃剩饭不好。
3: 没事，没事。
0: 光送饭呢？没别的事儿啊？嗯，
4: 没啥大事儿。
0: 哎，
3: 张不开嘴呀。哎呀，
0: 你说你有什么张不开嘴的？这个家呀，你最有说话权了。
4: 你借爹点钱用用。
0: 你借钱干什么呀？
4: 他又不赌，你说干什么？横是有急用呗，借多少啊？那本来没想着用，这不是逼到这儿了吗？张大嘴那300亩地，他要流转嘛，这不是要？你也惦记着那300亩地啊？前两天市里头公司不是来人了吗？说要建一个绿色的种植园，对咱东大边那排地啊挺满意的。可是张大嘴那排地呢？ 正好横在中间，我是想万一以后这地要是转给别人了，绿色种植园不就黄了吗？
0: 行，我们借。陈玲在这拿走30万，燕儿拿走了20万，我们也只能借你30万。不足的呢，你到亲戚那再去凑凑。
4: 嗯，行，有多少算多少，不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那啥，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
5: 别吃了，下顿别吃了。
3: 没事，放着吧。嗯。
5: 哎，怎么样啊？
4: 答应借给咱们30万。
3: 30万？
5: 啊。
3: 这也不管用啊。
4: 已经不少了，妈说了，说陈玲借走了30万，董燕呢借走了20万。
5: 那就是把钱给分了。
4: 谁说不是啊？
3: 你不还担心人攀比呢吗？30万，王斌子14万，咱自己这6万，这才50万啊，差太多了。
4: 那咋办？
3: 哎，要不去老姨那儿？老姨那儿倒是行，老姨家明天孩子定亲，亲戚们也都在，要不我今天就去。 提前跟老姨打个招呼。
4: 对对对，让老姨帮着想想办法。

0: 哟，老爷子来了，哎，您坐，
1: 哎，
2: 快坐，
3: 给你们做饭去。
1: 好，好，好。小莲，
2: 哎，
1: 喂，这是我和你妈的。
0: 爹，啊，要我说，实在为难，要不就算了。
2: 喂，我主要是怕那个。妈跟你再因为这个事儿再掐起来，那就不合适了。
1: 你妈她现在不管这个了。二林呢？
0: 哎，爹，这些年我都习惯了。
1: 这个二林呀，太不像话了，多大个事儿弄得鸡飞狗跳的，回头我要好好收拾收拾。哎，陈玲。我不用打条子，自己人嘛。
0: 不写一个吧，写一个清楚，不会弄混吧？
1: 一个月吧。
0: 那肯定一个月，这时间长了谁受得了啊？
1: 行嘞，这么着，你先吧，我走了。
2: 啊，行行。
1: 哎哎，那
2: 哎，你不吃饭再走啊？
1: 老婆，我回去给妈说去。
0: 啊。
1: 哎，
2: 慢走啊，老爷子，不吃饭了。
1: 不
2: 哎。
0: 爹，明儿个我给你凑点钱，我也搁在你这儿，借你的手，姐也发点财，
2: 那没问题啊。
0: 那没事，姐先走了啊。
2: 哎，我想了想，这干大事儿身边还是得有人。马三儿他不错，你呢，跟马三儿正好凑一对儿，当我的左右臂膀。所以你跟马三儿啊，别掐，好好处啊！
0: 哎，我明白，我明白，我和马三儿那处的相当的好，
2: 那就行
0: 行。那玲没事，我先走了。
2: 好，走吧，
0: 我也回去凑点钱。
2: 走吧。
0: 哎呀，那咋？
2: 来，八哥，我敬你。
4: 哎，好，哎，我跟陈总啊，就是有缘。
2: 干了啊！
4: 干。哎，好酒。
2: 八哥，我现在手里呢只有50万，一个月之后我保证一分不差的打到你的账上。
4: 哎，50万，这可不行，想要这块地。就得一把付清，告诉你也无妨。你们村还有一个人想要这块地，反正是谁的钱先到位，这地呀就给谁。
2: 八哥，这崖沟村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吗？在崖沟村，除了我陈玲之外，没人能够拿得出这么多钱来。
5: 姐，你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啊！哎，
2: 马三儿。
5: 啊。
2: 钱，必须筹到钱。东大边那块地，我要定了。
5: 对，咱们必须拿到，筹钱啊！放心吧，姐。有我呢，姐啊，放心，姐。
2: 钱，钱，
5: 好好，咱筹钱啊，咱筹钱。
2: 嗯。
6: 二林，你家陈总的车呀可真好，这坐到里边就像住进了豪华宾馆一样啊。
7: 不豪华，人家马三儿能坐上去不下来吗？
8: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马三儿他坐过吗？坐过后边吗？那不是天生一个当司机的料？你家
9: 坐后边你？我哪天不顺心了，我让他下来就得下来。
6: 你就吹吧你，人家陈总的司机，你说干就干。
9: 还陈总？那陈总回家听谁的？老爷们跟家里边。

0: 喝不了酒，那叫老爷们吗？
1: 我不是今天喝酒了，我这两天我让你们瞧瞧，
0: 我怎么让马三给我滚下来啊？来来来来来，
2: 这样舒服点吗？哎呀，你这酒啊，喝得太厉害了，这么喝呀，对身体不好。以后啊，你还少喝点啊。
3: 老姨他们家孩子明儿要定亲，你不去啊？哟，
2: 你连这事儿都知道啊？消息够灵通的呀。

0: 我才不想大热脸去贴大娘屁股呢。
1: 有钱怎么了？你现在不跟我干的吗？我是不是得让他们好好的见识见识现在的你呀、啊？那什么吧，你要是想去，明天我让马三开新车送你去。
0: 真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看他们，我看你面子上我也得去啊，要不我不成不识抬举了。哎，玲儿，你说你这么抬举姐，姐怎么报答？
1: 你不用报答了，你就帮我传一句话就行。
0: 一句？哎呦，你别说一句了，就十句百句，我都一个字不落的全给你传到。
1: 你去告诉他们，我陈玲儿要用钱，他们有钱就往我这儿送吧。
0: 哦，我明白了，玲儿，你让姐去当财神去了。
2: 行，没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
0: 姐，来给你揉腿吧，来。
1: 别，你去给我那个弄一碗那个你那个特拿手那清汤面吧。
0: 行，来，那你先喝点水，我给你煮去啊。

0: 老板，二老板，二老板，二老板，您没事吧？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 嗯，谁呀？
0: 二老板，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是邻村老杨家媳妇儿，我叫花儿。今年春天，我在那地。
1: 你也喝了？
0: 哎呀，我喝什么呀？我没喝。那个二老板，咱们能加个微信吗？
1: 加，微信。我扫你，你扫我啊？
0: 那你扫我吧。
1: 来。
0: 哎呀，你这能扫到什么呀？你给我。好了。您记住了，我叫花儿。
1: 走了。
0: 哎，那我送您回去吧。
1: 让人看着了不？
0: 哎呀，你都喝成这样了！哎呀，慢点，慢点。
2: 东西呢？奶问你那个事儿啊，你可跟奶说实话。你说你爸和你妈打仗为什么呀？
3: 就这事儿啊，我妈她不是净坐那马三的车来回跑吗？我爸他就吃醋了，这俩人不就掐起来了吗？
4: 哎呀，妈，哎，
3: 爸，这，
2: 哎呀，爸，这是，哎呀，你这上哪喝的？这是，哎呀，妈，快点，
4: 跟谁呀？
2: 快躺着，快躺着。小孩别管大人事儿啊！哎，东西啊，刚才跟奶说的话千万别对旁人说啊！
3: 哪儿？我虎啊，我能够办得上。
2: 你，哎呦，哎呀，妈呀，老实的啊！
1: 哇，他们是我窝囊，让我管不住心。
2: 当初我和你爹呀，就想无论如何，我们再苦再累，都想给你找个好媳妇儿，不但能过日子，模样还得好。哎，谁成想啊，生了这份心，还得操那份心。
5: 爸，电话。
1: 喂，
6: 你那咋样？你跟老姨说了吗？
7: 说了。
8: 大林，明天你过来吧。
1: 好啊，好啊，那我明天过去。

0: 忙吧，
1: 。
2: 把这碗粥喝了，来。
3: 哎，不喝。
2: 看你还不喝呢？你看那脸都不是色的，蜡黄蜡黄的啊。
3: 是。
0: 哎，待会儿喝。老婆子，这大林呐，他这弄地的钱也凑得差不多了。
2: 秋兰他老姨呀，在王家沟那是一呼百应的人物，他出面张罗个百八十万，那不是个事儿。
0: 这家伙呀，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呀！他现在为那300亩地呀，他要玩命。
2: 他早就看中东大边那排地了，不就是怕陈玲插进来搅局吗？
3: 我不管，你这地要让陈玲拿上，我就跟你们俩断绝关系。
0: 哎，我说你到底算是哪伙的？
2: 受气了？
0: 受？谁给他气了？你们就不要把那屎盆子净往自己头上扣了。嗯，我看陈玲啊，还不是那种人。人家陈玲啊，整天在外头接触的都是什么人呢？大老板啊。他能看上那马三儿？马三儿是谁呀？不就一司机吗？
2: 马三儿是个司机不假，咱儿子不是有缺陷吗？陈玲是不是那样人，我不跟你讲，咱儿子受气了，这可是真的。媳妇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哪个爷们能受了这口气呀？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添油加醋了。做老人的咱们就应该压事儿。
2: 丁，
0: 什么呀？
2: 银行卡。
0: 你要银行卡干嘛呀？
2: 你不用管我干什么，这笔钱我得掐着。
0: 哎呀，放到谁那还不一样呢？
2: 你是搂钱的耙子，我是存钱的匣子。赶快把卡给我，不地我跟你玩命，你信不信？
0: 行行，别玩命，别玩命。我告诉你，咱把这事情子搞明白了以后再说嘛。
2: 搞什么明白？
0: 嗯，那陈林和二林的事情啊，咱把它搞明白了。
2: 要搞你自己搞去啊！把卡给我，给。
0: 真是。

0: 老爷子，喝杯茶呗。那什么，那个玲儿，我进去给你收拾收拾被子。
1: 嗯，你睡吧。
0: 哎。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研品牌。
7: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8: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二林呐，不是我数了你啊，你得向你哥学呀，在媳妇面前别总嬉皮笑脸的，别事事顺着他。
1: 我啥时候顺着他了？
0: 你顺不顺着他，谁还看不出来呀？你真的好好的向你哥学习学习，别看你大哥平时闷闷实实的，啃节的时候，这你也看见了吧？那就两句话就把那理儿给倒回来了。你大嫂也得听他的，这才叫爷们儿呀。
1: 您说这话就不在理儿，那关键还得说我大嫂人心眼好，温柔善良，那跟陈玲是一路人吗？哎，你要不然这样，你让陈玲跟我大哥过两天去，看大哥能不能压住他。
0: 你唬我你啊，有这么打比方的吗？
1: 再来呗。

0: 爹，别黑着脸了，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嘛。我在外面累了一天了，我真猜不了。
1: 小莲，你把那马三给我辞了。
0: 为什么呀？
1: 你上回跟二位闹事打仗，是不是因为这马三？
0: 不是，爹，二林吧，他小心眼儿。你说爹，你说我是那样人吗？这些年我在外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你很清楚啊。我要是那样的人，我还用得着这么辛辛苦苦的干吗？
1: 哪个做长辈的愿意听见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别说有这事儿没这事儿的，你呀，都得避嫌。
0: 哎呀，不是，爹，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我很多的商机都是人家马三儿提供的。哎，不说别的，就说那辆车吧，这别人买就得15万20万，就因为马三儿告诉我的，我才花了5万块钱。爹，你说咱们在这个社会上做生意的人，他不能这么干的，用完人家把人踹了，就不合适。
1: 人情总有用尽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整天把这个马三儿带在身边，免不了别人在后面吃鼻子使眼的。
0: 你别人说你就让别人说去呗，那不重要，重要是你信任我就行了。哎，爹，你说当年你当那个代理主任的时候，你跟那个妇女主任张大妈，你说你们俩这出双入对的，别人都在那说闲话，可是我们家里人说你什么了？儿女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就是信任你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那就是一个工作关系，哪像现在就乱七八糟。
0: 不是，没有乱七八糟，没有乱七八糟，我跟马三他也就是工作关系啊。
1: 行了行了。陈六，我告诉你，二林是我的老儿子，你是我的儿媳妇儿，你整天把那个马三带在身边，那二林他就没面子，二林没面子我就没面子，我没面子老董家他就没面子。
0: 爹，你先别着急，别着急，这事儿吧，你想多了，没那么严重，真没那么严重啊。
1: 那你说，这马三儿你辞还是不辞？
0: 别的事儿，我能听你的。
1: 行，你把我那钱先还给我，以后钱财上的事儿，咱两不两谈。
0: 不是，爹。

0: 六二零的事儿。
1: 喝了。他有啥事儿？
0: 天天都是事儿。
2: 姐，到底怎么了？
3: 真是气死我了！这老爷子知道我跟二林吵架的原因了。
2: 啊？
3: 你说这个老爷子吧，他以前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这么强硬过。
2: 我猜出来了，老爷子是不是让你把我给辞了？
3: 哎呀，
2: 那就依了老爷子吧。
3: 要我说啊，我是真不想依他，但是吧，你说我要不依他，我这一分钱都拿不到，咱俩的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2: 我真没事儿，姐，只要你能干成大事儿，用不用我啊，其实无所谓。
4: 你帮了我这么多，又给我出了这么多主意，现在不是我离不开你了吗？
1: 这种事儿吧，咱不能听风就是雨，但是也不能一点都不信。
0: 那这到底信还是不信呢？
1: 不能全信。
0: 跟你说话就费劲。我跟你说啊，陈玲在外边怎么逞能我不管，给我儿子气受不行。
1: 妈，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二林他自己，咱们谁都不便插手。
0: 我把那银行卡呀从你爹手里要过来了，以后啊他别想再借钱。怎么的，我说的不对呀？
1: 妈，你光从钱上都卡人家陈玲，这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0: 我知道陈玲主意太正，他想干的事儿啊，谁的话他能听啊？
5: 我的话他就得听。
0: 别吹了，简直
5: 今儿一点不带吹牛的啊。我跟陈玲谈过了，他马上把那个马三给我辞掉，否则的话我那30万给我拿回来，我不在乎那一点利息。从今以后啊，他从我手里头一分钱也拿不走。
0: 他就是辞掉马三儿，他也别想再用钱了。
3: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啊，如果我不出远门，我就自己开车；我要是出远门，你就到镇上等我。这工钱我一分不少你的。
2: 姐，既然你这么说，我马三儿从今往后死心塌地的跟你干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
0: 行了。咱们呀也别在外边荡悠了，咱明天就往大林那归。
5: 嗯，
6: 是啊，我早就说让你们到我们那儿去。
7: 哎，那之前我们两口子也没往出赶你们呀，大哥也没说让你俩过去住啊。
1: 我早就说过，爹妈随时都可以过去，我都接着。
0: 你当你大哥像你呀？
1: 真是。
7: 啊，行，你俩高兴往哪儿归都行，我没意见。
0: 这回啊，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必须压住陈玲的势头。这样才能撑得起老董家的门面，绝不能让一条鱼腥了一锅汤。
7: 压住，彻底的压住他。
8: 呀，回来了，喝了。
7: 喝了，咋的？还挺美。
5: 我还喝。
8: 喝多了不好，
7: 身体我自个儿的，你甭管我啊，爱管谁管谁去。
8: 我就喜欢管你。
7: 哎，你别碰我。
8: 我不管你。
7: 你坐那边去。
8: 哦。
7: 不是陈玲，我就问你，你跟马三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8: 我跟马三其实
7: 你就坐那儿说吧。
8: 没有关系。
7: 你看着我的眼睛，到底有没有关系？
8: 太远了。

0: 关系吧，你让那村里边人老背后戳我脊梁骨，你没事你跟他腻咕什么呀？成天
1: 我不想跟他腻咕，我只想跟你腻咕。
2: 你睡了吗？
3: 没呢。哎，我刚才给家里打电话，董鹏说老妈找你，啥事儿啊？
4: 这老妈把那银行卡从老爹那要出来了，决定以后不再让这个陈玲啊
2: 动任何钱了。
3: 真的呀？
4: 看把你高兴的。
2: 我为啥不乐呀？
4: 老妈也说了，说明天就到咱们家来。
3: 啊，不避嫌了？
2: 老妈说
4: 早来晚来都是来。
3: 太好了，老妈万岁，老妈吉祥。
2: 保证天天呀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让他们顺心。
5: 我跟你承认个错误呗，老妈现在啊挺生气的，好像把银行卡收起来了，她说不让你动一分钱。
1: 哎呀，她想干嘛呀？那让我把马三辞了吧，我也辞了，你说还要干什么呀？
5: 老妈说了，她说明天她就要到大哥家归火去。
6: 管理就怪你，要不上妈那折腾能成这样吗？
5: 哎呀，我知道媳妇，我是不是跟你认错了？你别生气，我那不是喝多了吗？
6: 我管你喝多喝少呢，从哪儿丢了你给我找回来。
5: 那我咋找啊？
6: 哎，你这脑子真是不好用，你看我给你算一遍啊，大哥那30万他是拿不走的，燕儿那20万他根本就不是这里面的钱，我们拿走30万，爹最少还有70万。
5: 你是要独吞？
6: 什么叫独吞呢？要是地和钱都要，那叫独吞。我现在就说钱，没说地。
5: 你这也忒尖了点吧？地值钱你要地，那现在房子值钱了你要房子，全是你家菜园子呀。
6: 哎，什么叫尖呢？什么叫我家菜园子？哎，我把钱弄过来，它不是放在咱家菜园子。哎，你以为都放我身上啊？你一天到晚换手机，要金链子，要车，这你当我神笔马良啊？说话就话呀？
5: 你刚才说啥？
6: 什么？神笔马良？
5: 不是，前面那个。
6: 手机、项链。
5: 后边那句。
6: 车。
7: 陈玲，你是不是这意思？我要给你把这笔钱弄回来，你就给我买辆车。啊？哎，你对月亮发个誓。
8: 你得说话算话。
6: 我对着星星发誓，我都没问题。哎，董二林，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我说给你生儿子就给你生儿子。我跟你说，董二林，这普天之下，所有的爹妈都爱老儿子，
5: 啊，
6: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儿子是他们心里的小宝宝。那这个宝宝呢？
7: 明白了，宝宝明白了，宝宝知道怎么做了。来。

0: 玲儿，哎呦我的天哪，你咋还做完饭了？哎，你说我这一起来，我连那个被子我都没收拾，紧赶慢赶的就往这儿跑。你说你怎么还坐上了？你说，
1: 赶紧吃饭吧，吃完了我开车带你上那个老姨家。
0: 啊？你带我去？
1: 啊？
0: 哎，那把三儿呢？
1: 辞了。
0: 辞了？哎，你之前不还跟我说？
2: 哎，二林起来了。
0: 哎，二林，赶紧吃饭了。
2: 嗯。
0: 之前不还跟我说那什么吗？今天就不那什么了。
3: 哎呦，我特别来了。
0: 走了，老姨，你快去忙吧。我跟你说，钱的事儿你就放心吧。
3: 哎，大林呐，
4: 啊，
3: 你要是渴了，就进屋喝口茶。
4: 好，好，好，你不用管我，老姨，你忙你。

0: 我喝多了呗。
1: 可不能再那么喝了，多少人都喝出事儿了。
0: 是，我这不也打算忌酒了吗？
1: 记住酒瓶子放哪儿了。你呀，能少喝两口啊，我也就阿弥陀佛了。
0: 哎，你看这是说的。哎呀，妈，这昨儿啊喝多了以后说了好多话，您别往心里面去。
1: 傻小子，别的事妈不往心里去，那个事儿不行啊。妈，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好觉。你是妈的老儿子，妈的心头肉，我能瞅着你受气吗？
0: 别老受气，受气的好像谁受气似的。您说的好像老儿子啥也不是。
1: 稀罕那么说呢。
2: 借钱的事儿跟老爷说了没？
3: 哎呀，说了说了，你问八百遍了。
4: 人头都落实了吗？
3: 老爷说的全都落实了，放心吧，老爷带着好使。
4: 那咱种那边的地，那就有希望了呗。
3: 嗯。
0: 其实我跟陈林打架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因为瓦萨尔。
1: 你我们这还给你争口袋呢，你怎么退缩了呢？
0: 不是，谁退缩了？我是了解陈林，我俩生活半辈子了，他啥人我不明白吗？他这样的人，我早削他了。
1: 不是那样人还不好吗？不是那样人当妈的才乐呢。
0: 你别说，我爹这说话还挺管用啊。我爹昨儿给陈林训了一顿，完陈林就把马三给辞了。
1: 是啊，
0: 啊，
1: 算的是香。
5: 老姨呢？哎，老姨呢？啊？哎，老姨！哎，老姨！
6: 大哥大嫂，
1: 这谁？
5: 老姨，
6: 气质那么好。
5: 哎，老姨，快点来贵客了。
7: 哪来的贵客呀？
5: 哎，我哪是贵客呀？这位才是贵客呢。老姨，这位是陈总。
6: 老姨你好。
5: 哎，你好，你好。老爷，您不知道，陈总啊，老忙了，那业务起早贪黑的。可一听我说老姨家要办事儿，夸嚓，我那么拦都没拦得住，拉着我就来了。
7: 那么忙还过来呀？
6: 老姨，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
5: 哎，
6: 给您包了个红包，
5: 出手。
6: 那我就不登记了啊，就直接给您了，一点小心，千万别嫌少啊。
8: 娘家人到了。
6: 哟，娘家人到了，您忙吧忙吧，别管我了，快去忙吧。
7: 陈兰呐，招呼一下。
6: 嗯，你赶紧帮忙
5: 啊啊！你陈总别累着啊。
7: 那咋？
6: 还真不把我当自己人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
5: 嗨，看你说的。
4: 那啥，那个，你们聊，我去喝口水啊。
5: 那好，那好，走吧走吧，
7: 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5: 哎呀，你行了行了，不差一个。
7: 你说你咋还来？
5: 这不是想你去了吗？
7: 上边去吧。
0: 哎呀妈，你别生气了，其实陈林人挺好的。
1: 哎呀，你说你呀、啊哎、
0: 人陈林一早就开车过去，还被随礼了呢。
1: 是啊，
0: 啊，
1: 他还过去了。
0: 过去了，人专门开车绕道去接大哥大嫂去，说别让大哥大嫂自己过去。
1: 哎呀，这谁一出鬼一出的，把我都整糊涂了。这
0: 以前的小矛盾啊，就弄成那个您对陈林有成见，其实陈林心眼不坏，这就是男人性格，争强好胜，那不是缺点呢，那不也为这家吗？是不是？
1: 行了行了，瞅你昨天那一出啊，恨不能把陈林给撕碎了。这今儿怎么的了？这是180度大转弯，害我误解人家陈林了。要不是你又哭又嚎的，我误解他干什么？我闲的我。
0: 不是，我昨天那不是喝多了吗？啊，您就说陈林这些年做的事儿，他哪回挣钱落下过我爹？啊，咱家那地，爹倒腾半年给人倒腾不出去，陈林夸给你倒腾出去了，还给爹20000块钱，有没有这事儿？
1: 哎呀，行了行了，谁也没说你媳妇没能耐，我是害怕你媳妇能耐大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看不起你，给你气受。
0: 那不能，你给我气受，你说的，我在家里边说话很有分量，我一。

0: 瞪眼就给我把洗脚水端过来。跟小绵羊似的，
1: 把自己说的像个人似的，也不知道谁昨天又哭又嚎的。
0: 你看是不是又来了？这一百多遍了，我不是说了昨天喝多了，喝多了吗？
1: 你那不是喝多了，你那是喝迷魂药了。
0: 嗨，那不就两口子打打闹闹的吗？一阵风不就过去了？那您跟我爹年轻时候没打过，那不也都过去了吗？
1: 呀，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和好了，当妈的才乐呢。
0: 是。是我们以后啊也得检讨自己，不能老让当妈的费心。
1: 谁稀罕谁气。
2: 哎，你今天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嗯，就那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跟我爹呀，暂时的就先别归伙了，缓缓再说。
2: 为什么呀？
0: 您想啊，在我们家住的好好的，从我们这儿搬出去了，去我大哥那儿了。那你说我和陈玲这脸往哪儿放？那村里边人怎么瞧我俩？
1: 是不是陈玲让你当说客来了？
0: 那不能，这就是我昨天晚上醒酒了之后自个儿想的。
1: 切，你还能有那些花花肠子？打死我都不信，这是陈玲在拖我吧？另有目的吧？
0: 这怎么想这么想着陈玲？啥都没说。
1: 要这么说呀，我更得快刀斩乱麻，等你大哥大嫂喝酒回来我们就搬。
0: 妈您听我说一句，您这事儿能不能依我，咱们就不搬了。
1: 怎么也得搬。
0: 那您要态度这么坚决，我就跪这儿。
1: 你别给我来这套啊，愿意跪你跪了，事定下来了就是定下来了，谁也别想搬过去。
0: 那我就跪，我就跪，长跪不起，反正我这腿也不好，到时候转移了您别怨我。自个儿心疼心疼点自己。啊，我就跪这儿了，妈啊！我就看您同不同意，我爸啥时候回来啊？我就跪这儿，我等我爹回来，您别心疼啊！我就跪这儿，饭我也不吃。
3: 老师忙完了，我回去吧。
4: 谢谢你啊，今天累了，辛苦辛苦啊，慢走。
5: 哎，老爷，现在大家都不想借钱给大林了。
6: 为什么呀？
5: 陈林现在也想借钱呢。
7: 哎，老爷，这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去了。
8: 先走了。大林，程兰，你们两个就别走了。
9: 你看我这乱七八糟的，帮我收拾收拾。再说你们俩要骑车回去，我可是不放心。
10: 啊，老爷说的对，这样吧，大哥大嫂坐我车，自行车就搁这儿呗，哪天来骑都一样的，反正自己家里人嘛。
6: 那行，老姨，我们就不在这儿了，我都出来两天了，扔我爹跟董鹏在家，我不放心，正好我俩就搭着陈玲的车一块儿回去了。
11: 那行吧，那我们就先回来，老爷。
10: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我们走了啊，老爷，快走了快走了，
11: 改天我再来取车吧。啊。谢谢老爷啊。
10: 哎，大哥，赶紧走吧，快点，明天我们回来。
12: 好。哎，这怎么还跪上了？你让他跪的？
1: 他自己跪的，我哪有那能耐？
12: 你是跪着比坐着舒服是吗？
0: 哼，比躺着还舒服呢。
1: 假眼也没用。我告诉你啊，他求你也不能答应。
12: 啊，起来吧，起来，起来说话。哎呦，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我妈
12: 啊，
0: 说你俩要重新归伙，非得上大哥那儿去。
12: 这不是昨天就说了，你也在场啊。
1: 你老儿子让我收回昨晚归伙的决定。
12: 哎呀，就是这点事儿，至于吗？
0: 那怎么就不至于啊？那我跟陈玲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1: 怎么说就怎么定，这回谁说什么都没用，除非你们把我整死。
12: 你妈说了，

0: 行，那我们走了啊。
1: 哎，
2: 好，
1: 进屋喝点水呗。
2: 不了，你们也累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们走了啊。
1: 行，慢点啊。
2: 哎。

0: 妈，您吃个鸡翅膀。爹，咱家这个大事儿啊，还得是您拿主意啊。
1: 其实啊，你妈有些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

0: 发水了。
1: 嗯，水了。
0: 你说今天这个事儿，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啊？咋了？
0: 陈玲咋去了？
1: 陈玲，显摆新车去了呗。
0: 没那么简单。还有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老觉着老姨好像有啥要跟咱说似的。
1: 说啥呀？都说好了。
0: 说啥好了？这钱这种事儿，装不到自己口袋里头，那就是不踏实嘛。
1: 哎，那要不你再回去一趟。谁呀？蒋总啊。
0: 你咋知道？
2: 哎，蒋总，
3: 你能不能不跟我扯景？
2: 那啥，那我和我媳妇儿去我老姨家了，这刚进屋。啊，
4: 你俩是真腻歪，成天出双入对的。
3: 行了，说正事儿啊，东大边那块地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这让你说着了。那块地的户主啊，准备出手，这陈玲呢想把它拿下，我呢这是也得拿下呀，是不是？
4: 陈玲，
3: 你弟妹那个土地经纪人？
0: 是的，就是他。
3: 你可得盯紧了，那块地要是让他弄去，那就麻烦了。
2: 是是是，我一定盯紧了。
4: 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
3: 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哎呀，不用，钱的事儿，我和我媳妇儿，我这不是正张罗着吗？啊，要是不出什么岔子，明天就到位了，明天就到位。
4: 那行，那我等你好消息。
0: 好，好。
1: 蒋总有钱你就用呗，欠老姨那么大的人情。
0: 哎呀，一个女的又是一公司的老板，我用人个人的钱，那成啥了？
1: 哎呀，别说了，行了行了，人家对你一盆火似的，你要不往上靠，不识抬举。
0: 啥抬举不抬举的？别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3: 又来了。
0: 喂，陈玲。啊，好，好，我现在过去啊。
1: 嗯，陈玲啥事儿啊？
0: 他说有事儿，要找我单独谈谈。
1: 还单独谈谈？刚才那一路在车上咋不说呢？不得又算计啥呢？
0: 我先去去再说吧。
5: 陈总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办事绝对讲究，说一个月啊就一个月，只会提前不会拖后，一个月差那么两三天啊，断一个月算啊，你跟他合作一次你就知道了。行行，嫂子用脑袋给你做担保，行了吧？绝不差事儿啊。好好好，那明天找你们去取啊。好好好，哎，再见啊。拿下。
0: 陈玲，
1: 哎，大哥来了，哎，快快快，来，大哥，哎，你去忙别的吧，
5: 哎哎，好，
1: 大哥坐，来，喝茶。
0: 啊，别忙了，别忙。啥事儿？

0: 我有个难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我能帮啥忙啊？说。
0: 就是爹妈归火的事儿。
1: 爹妈上岁数了，那跟儿子归火天经地义啊，这还有啥说的？
0: 归火是天经地义的，但就是这时候归吧，你看这街坊邻居得怎么说我和二林啊？你知道的，说是老爹老妈有钱了，不在我们这儿住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跟疯狗剩一样呢，把老爹老妈赶出去了。哎，大哥，我先声明啊，老人的钱我一分不要啊，他爱分给谁分给谁去。我只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和董二林一点脸面。你看老爹他们归伙了，能不能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刚安定下来，让他们先单过一段时间。哎，没人照顾我去，我能去照顾。这等过了这一段时间，然后街坊四邻什么都不说了，你再让他归你们那儿呗，行吗？
1: 这按道理说吧，也没什么不行的，是吧？我再寻思寻思吧。
0: 好，大哥，老爹老妈可就听你一句话。
2: 回来了。没人找你啥事儿啊？
1: 归火的事儿呗。喂，八哥。
3: 哎，大林啊，
4: 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啊，这地呀、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惦记。还是那句老话，谁的钱先到位，
3: 这地呀、就给谁。
1: 我知道，你放心，我们都已经开始张罗这笔钱了啊。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明天就能给你打到账上去。
3: 好，
4: 那我再给你一天时间，抓紧点啊。
1: 好，好，好，好，好的，好的。苏兰，你现在给你老姨打个电话，问问她那边情况能不能定下来。要是能定下来的话，我现在就过去。拨通了。
5: 好。是不是客人还没散，没听见啊？接。
6: 啊，走吧走吧，这个天黑了，开车也不安全。走吧走吧，快走了快走了。
7: 哎，那我再来取车吧。谢谢老爷啊。
1: 不对了，不对了，我得回去。
8: 陈玲，
9: 哎，
10: 二林，你在哪儿呢？
9: 我在爹妈这儿呢。你回来了
10: 啊？啊，回来了。你们吃了吗？
9: 我跟爹喝酒呢，我买了酱肉。心吧，我跟爹能喝多少？
10: 哎，要不要我给你们再弄点好的东西过去啊？
9: 那不用，妈没什么胃口，都睡那儿了。
8: 你要孝敬妈的话，你就明天再买。
10: 啊，那你往边走走呗。
11: 我给你讲两句话。
9: 说。
11: 不听好，打死也不能让爸妈回大哥家去。
9: 啊，好，行行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听见了吧？这打电话让我少喝酒，完了呢，担心您二老没吃的，说买吃的给你们送回来。
8: 哎呦，
9: 妈，你别生气了，您这儿媳妇还行，您看人在外边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完了回家来还惦记二老吃没吃东西，说买东西给您送回来，您怎么的也得给我们留点脸面。
12: 晚归几天火行，不过我可得把钱立即分掉。
9: 您这钱就别分，陈玲说了，我们一分都不要。陈玲给燕儿打电话了，燕儿也说不要。
12: 哎呀，怪了怪了啊！郎三儿不吃新鲜肉了啊，怪出花来了。
9: 不是，您看我妈，
12: 当初谁呀，疯了一样的啊，又金冠洞府的，又把律师找来了，非要分一份啊？
9: 那不是当初吗？律师不都说

0: 说了，说这钱就是属于大哥的，
1: 大哥那是孝顺，一分钱不要，想给你们二老留着。
0: 那我们这些当小的，那得服服帖帖的。我们要再惦记那钱，那不连猪狗都不如，那不混蛋吗？
2: 你看看我这些儿女们多好。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原来吧，寻思着想多借点呢。你也知道的，我那小姑子孩子要说媳妇儿，要20多万呢。可他们手里分文没有，你说我这当大舅妈的吧，也不能让人看笑话吧？
4: 你可别净捡那好听的说了，你跟你小姑子那关系，谁不知道啊？你心里那小九九，谁还看不明白？
5: 那个老姨，孩子自己搁家呢，我先回去了啊，大林来了，走了，走了，老姨啊。
4: 大林呢？我找你有话说，咱进屋说吧。哎，大林啊，你要是不来呀，我也正想给你打电话呢。这情况有变，你看咱那利息能不能再高一点啊？
6: 老姨啊，我出一分二的力，是不想和大伙儿差事儿。再说了，利息要是太高的话，我就得赔呀。
4: 你也都看见了。
7: 现在这人呐，都现实，他不认人，
4: 哪边高他就往哪边站。依我看呀，早晚啊，都得被忽悠进去。
6: 没事，老姨，咱也怨不着人家。
4: 大林啊，别管别人怎么样，老姨支持你。老姨家划了划了，怎么也能给你凑够20万，更别说你给立了，就是你白拿去用，老姨也没话说。
6: 老姨。我谢谢您了啊，您的这份情谊我心领了啊。这样吧，我回去我和秋兰我们俩再好好的商量商量，再给您回信儿啊。
4: 哎，喝水。
6: 哎哎。

0: 娘啊，陈玲，你不是来随礼的呀，你是来撬行的呀。他们走着看吧。
1: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出去的话，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你资金有没有问题啊？我这多了拿不出来，但几十万还是有的。哎，你放心啊，这钱是我自己的。
0: 不行，绝对不行。您可不要地，也不能用人家的钱。

0: 那你好好歇着吧。啊，我回去了。
1: 爹。
2: 嗯。
3: 啊，
1: 那我走了。
2: 哎。
1: 啊。走了吗？啊。
2: 爹。嗯。
4: 哼，不要钱，是怕我把钱平分了。
5: 尽快把那卡拿回来啊！
2: 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卡放谁那儿还不一样？
5: 我跟你说，那30万呀、啊、是陈军借，迟早连本带利都给你，是吧？你这么大笔钱放银行里边就是贬值，那脑袋那么简单呢？
2: 简单？
6: 这可不简单，
2: 简单。
5: 你就不该把那财政大权给我妈，你这么老糊涂吗？
2: 轮到你来教训我。
5: 我那不是教训你，我的意思您得瞅准了投资机会，夸一下就把钱扔里，那没准一年时间就能从100万变成200万。您把财权交出去，他能让你动吗？
2: 这事儿啊全得怪你，你说你跟谁交

0: 去不行，非要跟你妈叫去，这又是死啊，又是活呀，又是吃药的，你说银行还能不给他？
1: 死不了，掉根头发都得看病去，最惜命。
0: 胡说八道什么？这你小子，
2: 我给他打个比方嘛。
0: 我跟你讲啊，这事儿不管怎么说都怪你。哎呀，你妈知道你在外头受了委屈，
2: 这才不干了。
0: 银行卡必须给他。
1: 是，这事儿怪我。那我不是喝高了吗？
0: 喝高了就是理由啊！真是的，你这一天就一天时间，
3: 又跟那陈明串通一气。
1: 你甭说这个，我是跟您说了啊，要想挣大钱，先别挥霍，另外去把那银行卡尽早的拿过来。我就提醒这么多，其余的自个儿领悟去吧。走了，
4: 这下行了，你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了。
5: 说心里话，以咱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啊，是有点自不量力。
4: 咱不是想着早点把这个绿色种植搞起来吗？
5: 是啊，那路得一步一步走啊。
4: 这下想不一步一步的走都不行了，等着吧，等着西瓜罢园了，王斌子、郑强子他们都回来了，咱们先把这四家建个小社。四家的地连到一块儿也不小了，咱先把这小片地种好了，再一点一点往外扩呗。
5: 有那300亩地横在咱们旁边，以后想扩也难。陈玲把钱给借走了。
4: 哎，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提他了，别给我提他。一想他那样我就烦得慌，我就不信了，东大边上那800亩地，就凭他那300亩能把咱们这路给堵死
5: 了。行了，不说了。说的脑仁疼，那爹妈的钱咱就不借了呗。
4: 地都不打算弄了，还借他干啥？
5: 行，轻松了，接爸妈去。
4: 走，归还。
5: 走。
6: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7: 你除了弹吉的还会什么呀？
8: 我会10多种乐器，你信吗？
7: 你还给人写歌？
8: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9: 几百首啊？
8: 几百首。
9: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8: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9: 这都不出名，对吧？
6: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10: 是金子总会发光。
7: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10: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11: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爹妈，来了啊，快快坐坐呢。哎，你说，
1: 我说呀，爹妈，流转那块地我们不弄了，钱我们也不借了，还有就是归火的事儿，想好了吧？我们过来接你们来了。
2: 秋兰呐，妈是真没想到啊，一说归火呀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来。今儿一大早二林就过来了，给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我们现在归火，说是给他们留个面子。
3: 留啥面子？啥叫面子？
1: 爹呢？爹咋想的？
4: 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1: 咋想的就咋说呗，跟我俩还有啥抹不开的？
4: 是这样啊，陈明啊和叶儿啊都从这儿拿钱了，再一个就是咱们那地不都归你们了吧？我跟你妈呀，她随时说过去也就过去了。
2: 其实啊，这么过也行。我张罗归火呀，我就是害怕他们惦记这笔钱。现在妈想好对付他们的招了。这银行卡呀，你给妈收着，妈就放心了。
3: 妈，这钱是。

0: 你们的这卡还是留在你们这儿啊，我拿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不是
2: 妈，您自己收着吧，放我们这不合适。
3: 哎呀，你们都不拿了，那我来收。
1: 哎呀，想得美。
0: 爹，妈，这地呀、啊，你们也给我们了，这个钱呢，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你们想留着呢就留着，不想留着呢，就给他们俩分了。

0: 死。
1: 放心吧，我跟你妈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2: 大林，既然爹妈都决定了，咱们就别硬劝了。反正爹妈想过去，我们随时就过来接。我跟大林的想法，我想爹妈也都能明白。嗯，知道。
3: 那行吧，我们回吧。
2: 嗯，走了。
4: 那行，你们回吧，我们什么时候想归啊，再去找你们去啊。嗯，
2: 那我们就走了。嗯。
4: 我那大傻儿子呀，一心虎实的要弄地呀，钱没借来，地也让旁人给弄去了。

0: 大林哥，你说这大雨，怎么还能把我的鱼全给浇死了呢？
1: 鱼水怎么能把鱼浇死呢？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行了，你取了水样呢，马上去检测一下。
0: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技术不错，还是。

0: 咋样？
1: 化验结果出来了，水中含有大量的杀菌剂和地草胺，你说这得找谁赔偿呀？
2: 陈总，你看这个是合同，看看。
3: 盖章了。
2: 盖了，盖了，这不这儿呢吗？
4: 别的都不用看，关键看那钱。
2: 哎，没什么问题啊，偷着乐吧，要不这么着急。哎，这个给你，两份，两份是我的啊，这剩下都是我的啊，你看一下，别有什么问题啊。
3: 喂，什么？
0: 这化验结果都出来，你看看
5: 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0: 别打架！陈总，陈总，陈总来了！陈总，你们可来了！这都是我们干的！让开，让开！陈总来了！你等等，你看看，这一塘鱼全死了，下一场大雨，你们西瓜地的农药全流到鱼塘里了，我的鱼全死了，我这一家人可指望这个活呢！
1: 这谁种地也不用农药啊！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一池子的鱼是我流转的地里流出来的药水给你药死了呢？
2: 就是，
3: 我能证明，鱼塘的水样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只要去你西瓜地里头取个土样检测一下就全明白了。
2: 大哥，你说这话就不在理儿。这鱼塘里边有水吧？
3: 西瓜地里边有水吧？我说昨儿下雨了呢，那雨还有毒呢，你说，
0: 不是你是不是我亲哥呀？
3: 我是你亲哥，可三更是个农民吗？一个农民连自己的土地都不知道保护，那以后靠啥活呀？
0: 那你得检验完了以后再说呀。
3: 这不是检验完了吗？检验结果都出来了，还没检验？
0: 可这药不是你们撒的，你们紧张什么呀？
4: 不是哥，
5: 行了，知道了吧？这地啊比你这金地好使。说吧。
2: 让他们赔多少钱？
5: 我这一塘鱼，至少有800斤，每斤按5块钱算，你得赔我4000。
0: 不，凭啥是给你4000？
3: 行，回头我跟老姜打电话，让他赔你们4000，让你把鱼捞了。
2: 哎，
5: 不能捞，这事儿得上报，得等县环保局的人过来调查清楚了再说。
3: 大哥，还向我上头？
0: 哥，我跟你说，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5: 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
3: 这件事关系到全村老少的身体健康，必须得上报。大队长，别吵了！行，上报是吧？我来报。哎，副乡长，别贫了，赶紧来吧，这里出大事儿了。我来报，放心吧。
6: 怎么回事啊？哎呀，死了几条鱼，这董大林非得把事儿给捅大了。哦，
3: 让开，让开！
6: 副乡长，老总呢？哎，
7: 来了，事儿就不用他这么说了。
6: 老总，干嘛呢？
7: 副乡长，您亲自来了。
6: 又闹！老总，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死鱼的事儿，咱能不能不往上惊动了？
7: 为啥？
6: 保护那些种田大户的积极性呗，这秋后还指着人家拿产量呢。
7: 副乡长，这种田大户你是保护了，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
8: 是啊，
7: 老总，你是拿我这个乡长不当干部是吗？
6: 没有，我知道您姓傅，是郑乡长。你别跟我臭贫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这儿好说好商量的。
7: 别非得那什么，非得什么呀？你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8: 我今天就是来处理死鱼这件事的，把死鱼捞上来，我看谁敢不听。
9: 好嘞，让！
8: 副乡长，这种事儿你都敢往下压，你还算不算国家干部了？
7: 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啊？这不是人民群众一个电话，国家干部就来了吗？
8: 对呀，我县城办公，我就是这儿的国家干部，我管不了你是吧，董大林？
6: 当官的不为老百姓着想，你算什么国家干部啊？
7: 我告诉你，董大林，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6: 我很危险没关系，我倒觉得你这样做，你很危险。
7: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6: 你就不怕我把你捞鱼的照片拍了发到网上去吗？
7: 谁敢？我看你们谁敢，捞快点！
8: 不用，慢慢捞。有我在这儿呢，看谁敢。

0: 董大林这下子可出名了啊，一个老农民居然能把代理乡长给干掉了。
1: 这出不出名啊没啥意思，干到了怕啥呀，人家上边有人，这随便挪挪窝都得管着你，将来不得报复呀。
2: 我说你们几个别胡咧咧了，那照片根本不是董大林传到网上的，我可以作证，死于那天董大林根本没带手机。
3: 嗨，这手指头一动的事儿，你想吧，谁传上去谁还能认呢？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大林干的，
1: 这视频上大林是主角，
3: 人家不信他敬任谁。
4: 这个董大林他咋能这么牛啊，我那表弟熬了多少年才熬到乡长这位置上啊，哎呦真是，哎你说以后你生意他还咋做呀？
5: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喂爹，你要没事儿你过来一趟呗，我把账给你结了。
6: 老爷子您喝茶。
7: 对对好。
6: 哎那冯嫂啊，你忙别的去吧。
8: 好好好。
6: 爹，
5: 这是你走签的那利息，那30万我已经给你打进你的银行卡里了。哎那银行你查查银行里的卡。
7: 哎呀查查什么呀，你还能少给我？难怪那冯嫂说呢，躺着都能挣钱。
6: 那可不。拿上橘子回家躺着。
7: 啊好。
6: 下次再有好事我再找你啊。
7: 行嘞就走了。哎回去了。
6: 哎你慢走啊。
7: 哎好。
5: 躺着就能赚钱。我也想。嗯
9: 哼这什么钱这呀。
7: 陈玲啊，办事儿真是讲究啊，这27天按一个月算，本金一分不少的打回到咱的卡上。哎呀我说老冯子，这钱呢咱可得攥紧了啊，不能动不动就分，咱指着这钱呢下崽呢。
10: 你可别拿这话吓唬我啊，我可担不起那么大责任。得了那这卡还是给你吧，你尽管吧。
7: 啊
10: 哎，越寻思越不对劲儿，还得我经管。
7: 行，得嘞，经管，你能经管你就经管吧你，你绝对下不了

0: 林哥，这是范大化肥，你要不要？
1: 不要了，拿走。
2: 不要算，这点玩意咱也别拿了，扬地里的。
0: 好嘞。
1: 你干啥呢？
0: 怎么了？
1: 我地里怎么用化肥，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瞎掺和。
3: 哎呀，不要拉倒，我这么好的东西拿回去给谁，谁不乐呀？
1: 赶紧走。
4: 阿林，胡兰，你们这是干啥呢？
1: 爹，这地里头种完西瓜之后啊，这土都不行了，都得换了。
4: 哎呀，十亩都要换？
1: 都得换，全换。
4: 人家种地是越种越轻松，你们这是越种越累呀。
1: 这庄稼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
0: 林哥啊，
4: 早知这样啊，这地我就不让你种。
1: 现在说啥都晚了。那边，
0: 来，林哥啊，我们来了。
1: 好，
0: 来，林哥，
5: 我也来了。
0: 哥，
5: 来吧。
1: 好，咱们这地啊，终于连上了。换土，干！
0: 好，
1: 干！

0: 干上了，这回可真的干上了。
1: 什么干上了？哎呀，大林岭的王斌子他们一车一车往那地里运新土呢。我这心思什么干上？哎呀，
0: 你是没瞧见呐，那可真是一车一车的运，一锹一锹的卸呢。哎呀，
1: 那不得累死啊！
0: 那是啊，大林还说了，这片地要不换上新土啊，那绿色种植就不达标。
1: 那不得亏他爹吗？
2: 土系2万块钱，把地租给人家种西瓜了，农药化肥撒的太多了，不盖新土行吗？哎呀，
3: 行了行了，烦死了，别说了。哎，你让我搬过来，我就给你搬过来啊！现在爹妈也没上大哥那边归我们这，
2: 至于能不能抠出来那钱，看你到。费多大劲也得抠啊！
3: 嗯，你不说那块地？
2: 一年光租金就20多万，
3: 这些钱我都付借钱的利息了，那我图啥呀？我哪知道你图啥呀？
2: 与其把利息给外人，不如让自己家里人挣，让老爹把钱拿出来，我去还上外边借的利息，都给老爹，这多合适。
3: 你咋了？傻了？你没听明白我怎么说是吧？听明白了，可是。
2: 那钱却在老妈那儿，妈没爹好骗。因为前两天我劝他们别归火那会儿，我跪了1个小时，妈就没理我。
4: 那这事儿又卡妈这儿了呗？
3: 啊！哎，媳妇儿，跟你说个正事儿，什么时候购买车呀？
4: 三轮啊！
3: 你这话说的多缺心眼儿！哎。
5: 才缺心眼，你这钱都没有，还买车？有的三轮不错了，你现在还腿着呢。
6: 哎，大林哥，
5: 咱们回家吧，累了，不干了，腰都快折了。
6: 腰都快折了，啊！这才干这点活就累成这样了，哎，这咱都躺下了，起来，不在城里头干活都干成这了。这纯重体力活，
7: 哥，这么多年没干过这重体力活，身体顶不住啊。
6: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把你嫂子捎回去，把饭做了啊。
7: 那我们先回去，
6: 回去吧。哎，
7: 回去吧，嫂子，
6: 走吧，
7: 嫂子坐会车吧。
6: 哎，
8: 好，大林。
6: 啊。
8: 你差不多就得，这活一天也干不完，行吧？
6: 好。

0: 姐，你知道那坨子上的土多少钱一方吗？
1: 坨子上那不是荒土吗？那还要钱啊？
0: 当然要钱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荒地取土啊，得办审批手续。我打听了，大林和王斌子他们没办审批手续，那叫非法取土。
1: 哎呀，那块地又不是农用地，也不是建筑用地，算什么非法取土？
0: 这得看怎么说了。如果有人往上这么一捅啊，他们准保挨收拾。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大林啊，来来来，过来一下。
1: 高技术员，您咋来了？
0: 啊，有人来看你了。哟，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谁呀？哎，
0: 大林啊，这是咱们崖沽乡新来的乡长王乡长。
3: 乡长，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董大林。
2: 大林，我叫王志远，你可记住了啊，王志远。哎
1: 呦，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2: 看着你都干上了。

0: 哎呀，真好！你这个搞绿色种植的典型啊，我算是抓定了。哎呀，啥典型不典型的？咱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不干不行啊！
1: 大林啊，
0: 啊，
1: 我把你的情况跟王乡长说了以后，王乡长连口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就赶到这儿来了。
0: 王乡长，我可是咱们阳光乡的扫把星啊！
2: 你不怕我把你的乌纱帽也给你扫掉了？
3: 我就是怕你把我的乌纱帽扫掉，所以这不着急忙慌的来找你来了吗？<笑>
2: 官员头上这乌纱帽本身就是百姓给的，百姓能给你戴上，那也能给你摘了呗。<笑>现在呢，倡导绿色产品升级，并且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就是为了要保住绿水青山。
0: 保障食品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了，
2: 你懂大林，恰恰干的就是这些。谁说你是扫把星？你呀，就是崖沟乡的福星，福星。哎呀，
0: 啥福星啊？反正我就听老人说过，这个人要是糊弄地，地也糊弄人。哎呦，
2: 好，说得好啊，说得好。
4: 董婆先吃啊，出去一下。去哪儿啊，妈？
5: 去找找你爸呀，都多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4: 你等会儿，妈，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么晚了。老杨已经自己吃啊。走吧。哦，对，拿手电筒。大林。
5: 爸。
4: 爸。
5: 下去看看。
4: 爸。
5: 大林。
4: 爸。
5: 车在这儿呢，人呢？爸，大林，
4: 爸，
5: 大林，爸，真的，在这呢。爸，你吓死我了，到处找不着你啊！
4: 急啥呀？
5: 车都累干啥呢？
4: 累了，我说歇会儿睡着了。<笑>
5: 车里能睡觉吗？多凉啊，这不作病吗？
0: 发啥病啊？大林。
5: 慢点，
0: 这还真麻了。慢点，慢点。来，哎，饭都做好了，
5: 早就做好了。一直在家等你，不见人，吓死了。哎，
0: 这天怎么黑这么快呀？这是
5: 玩命啊！这是上岁数了啊！
0: 上车，上车。
5: 哎，你歇会儿，我开。
0: 你开不了，来来来，上车，上车。
5: 你行吗？
0: 行，有啥不行的？
6: 董鹏，
5: 坐后面。
7: 好。啊，上车，坐好了啊。走吧。嗯。严
6: 大夫，我这两天睡不好觉，我想买点安眠药。
7: 怎么了，大嫂子？又睡不着觉了？
6: 买两瓶安眠药。
7: 什么？两瓶？
6: 啊？
7: 你想砸我饭碗啊？
5: 我凭钱买药，你管我买多少干什么？
6: 大嫂子，这上面有规定，不准多卖。出了事儿，我有责任。再说你也用不着一次买那么多。那你给我两个空瓶行不行？
5: 大林，行了，歇会儿吧。乡长给两句好话，你这就不要命了。
6: 这王乡长那叫啥？那叫登门拜访。我不干出点样来，我对不住人家。哎，这回这王乡长那是真有水平啊！人家两句话讲的，那才叫站得高看得远。
5: 来，喝点水。来，
6: 我不喝。
5: 那人乡长还说了呢，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得多动脑子，多去开发资金渠道。你干着苦力没用。
6: 那我不干出点眉目来，谁来投资？
5: 要不，咱们雇两台铲车干吧，咱俩这费劲巴力的，干到啥时候啊？
6: 你发财了？
5: 没发财呀？
6: 没发财，雇啥铲车呀？那花多少钱？
5: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6: 咱不是说好了吗？老人那点钱咱不惦记了。
5: 你后悔的时候？
6: 我后悔啥？我能后悔啥？啊？我能后悔啥？

0: 来了呀！
1: 怪不得你撺掇着我阻止老妈分钱呢，合着你是有这算计啊？
2: 这怎么能叫算计呢？这叫灵活变通，全盘考虑。你说这个钱到我们手里这一分，放在银行里那就是死钱。现在我借这笔钱盘下东大边来，让老爹也挣一大笔利息，这钱最后是谁的？不还是咱们的吗？
1: 反正这钱呢是在我妈手里，你要用钱就跟她说，你们的事儿我参与了啊。
2: 哎呀，现在妈防我跟防贼一样，我能从她手里倒腾出钱来吗？
1: 我也拿不出来呀。
3: 反正这地我已经承包了，300亩。
2: 燕儿，你要是能帮我把钱倒腾出来，我给你10亩，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进你腰包。
1: 你让我想想。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来了。
6: 新大林哥，
7: 我来你妈。
6: 好的，
3: 海林。
4: 小枣，
3: 你看你们这大老远来的，应该先到家里边喝点水啊。
4: 是是是。
3: 你们这在地里干活都不嫌累，我们这坐车能累哪儿去？
6: 姐，怎么你也跟着一起干呢？
3: 啊，是啊，这要种真正的绿色菜，你就得多出力。
8: 蒋总，您听听，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干事儿啊，就是要这样的农民主，
4: 实打实找也能找得着。
6: 太像样
4: 了，看看看看，
6: 来，姐，
4: 看看我们这劳动成果，小心点啊，小心。
6: 大林哥
4: 啊，
6: 这些土全是你用三轮车挪过来的？
4: 是啊。
6: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就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吗？
4: 我们现在呀，经济实力有限，只能这么小打小闹的。过几年我们这经济实力允许了，我们就买几台那个大型的铲土车，把这边的土啊，还有那边的土彻底给它清出去，再把那个荒丘那边的土啊都拉进来盖上。等这个土彻底换完了之后啊，那就不是光喊绿色种植了，是真的绿色种植了。
6: 有气魄。真有气魄。
3: 怎么样，把土换过之后这效果能怎么样？
9: 虽然彻底清除农残有点困难，但只要坚持严控，问题不大。
10: 就那个女的，我最漂亮那个，那就是老总。我听说上大学的时候大林哥，哎，老爷子，
3: 可是这四周隔离带也不行啊，这不合格。你看看，万一要是起了虫灾，这四周一喷农药，这块地肯定得受影响。
10: 是是。哎，
6: 最好啊，是把这一片全变成绿色种植区。你看周边啊，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这多理想的隔离带呀！
11: 蒋总，我觉得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多给农户点好处，到时候农户肯定会踊跃入社的。咱们争取把这排地全拿下来。
3: 可行性报告我已经打给总部了，总部回复说得风险共担，你们也得投资才行。
4: 得投多少啊？
3: 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你要治理这一大排地，怎么也得要个1000万，你们投20%，200万。
11: 200万？大林啊，200万行啊。你这样，你把老爹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再找村两委帮咱想想办法，这不就齐了吗？不算事儿。
4: 哎呀，是这么个原因，我爹一跟他提这个绿色种植，他就说他不看好。
11: 蒋总，依我看呢，你能不能找找你们老总啊，好好说说，咱们特事特办，你们多投点，咱们争取把这一排地全部流转过来，这多好啊。
4: 算了，还是想办法凑钱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12: 大林，市上来人了。
4: 啊，爹，您咋来了？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蒋总，这是我爹。啊，
13: 哎呀，蒋总，
3: 老爷子，您好您好，您培养了一。

0: 对，好儿子。
1: 哎呀，什么好儿子啊？你看看人家现在谁家种地呀、啊，都像他似的。人家现在都是使一些巧劲儿啊、捷径啊，几天就解决问题了。可他们呢，又是标准呐、啊，又是规则呀。哎呀，撅屁股猫腰溜溜一年，笨不笨呐、啊？
0: 这笨功夫才能出好菜好粮啊！您别说，我们可就是冲着他这个笨功夫来的。
2: 公路要开工了，交通问题一解决，他这绿色食材那肯定是抢手货，我们来晚了那都抢不着。
3: 哎呦，那我怎么看不出来呀？
0: 老爷子，您得支持您儿子，您儿子厚重善良，做事心里还有谱。我就跟您这么说，他搞这绿色种植，将来有大发展呢。
4: 嗯，谢谢蒋总，蒋总哈、啊，蒋总开。
2: 我们肯定支持您儿子，可是老爷子，您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是不是啊？
4: 那是。你们忙，您聊你们的，我还有事儿啊。
5: 啊啊。
4: 如果都像那个蒋总说的那样啊，把那种植园啊搞起来，这不总经理就是你的吗？
5: 爸，能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就已经知足了。还要啥总经理呀、啊？
4: 哎呀，
5: 想都没想。
4: 这可是权力呀，你不抓着他，谁听你的呀？不是小事。
6: 爹，你没听人蒋总说呀，得风险共担。你没有投入，没股份，人家是不会让你当这总经理的。爹，您要是想让您儿子当这总经理，您就把钱拿出来支持我们呗。
4: 我现在不管钱了，要用钱找你妈。
6: 真的呀？那妈要同意了，您可别反对啊。
4: 不反对，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7: 蒋总，你真的看好杨沟村了？
8: 你没看好啊？
7: 你跟那大林那可是初恋呢。
8: 那都是往事了，这跟我看好杨沟村啊没关系。我呢，我从大林身上看到一种精神。
7: 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的确挺震撼的。
8: 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诚实，跟他合作吧，不用设防，也不用过多的算计。咱们是做绿色食材生意的，有什么比忠厚真诚更重要的呢？
7: 你明天去总公司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咱们还是努力争取。
4: 大林啊，你真的想投资啊？
5: 是啊，你要是能把钱借给我，我肯定想投啊。那绿色种植既养地又养人，再说了还有那大公司做依托，那有啥可怕的呀？投多少钱都下不了。
4: 哎呀，什么下不了的。我跟你讲，这个姓蒋的非一般女子啊，你小心他给你设个套把你套进去。
5: 哎呀妈，说啥呢？
4: 我告诉你，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5: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啊。人家套我一老农民干啥呀？人家看中的是咱们东大边这排地，是不是？看中的是我和秋兰这点实诚人。
4: 对，你俩实诚，投你咋不投钱呢？光拿嘴说呢？啊，套着你往进投钱。
5: 哎呀，那不是人家公司的规矩吗？
4: 规矩。大林啊，
9: 这个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当年我们也干过这活，那就是靠天吃饭，一个不好。
5: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你想说啥。你们那会儿那环境设备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只要大伙儿守规矩，严格按标准使化肥、喷农药，那粮菜一下来了，大公司就来接着，这有啥搞不成功的？还
4: 行，反正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了。这样，让我观察一年，如果这一年你干得好，我再给你投钱。
0: 哎，大林，爹跟你说啥了？

0: 爹对绿色种植有看法，还是不想投钱。
1: 爹不肯，我找妈去。
0: 行了，就别去搅和了。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咽不下这口气能咋的呀？钱是人家的，人家想投就投，不想投你还能……
2: 爸，妈，哎，做啥好吃的呢？
1: 哎，还没做好呢。
2: 哎，我看我沈杰我姑去家里了。
1: 哦，你先回屋等着吧啊！
3: 一会儿饭就得了。
1: 看着没有，这燕儿来了都不去爹妈那儿，直接去二林那儿，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0: 还能干啥？
1: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找妈去。
4: 今儿啊，咱们大连啊成焦点了。
5: 怎么的了？
4: 那女老板又带着人来了。
5: 哦，看好咱这地儿了。
4: 我听说呀，这个女老板跟大林是大一的同学。
5: 嗯，我也听说了。
4: 她呀，看大林的眼神啊，可不一般。
5: 可别染，咱大林不是那样人。我相信咱儿子。
4: 嗯，可架不住勾引呐。
5: 你说你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人家是女老板，勾引你个庄稼人干什么？嗯，
4: 他也知道啊，儿子他没有钱，他爹有钱呐。大林啊，想搞那个绿色种植园。这女老板她就得掏钱，她爹一分钱没有。咱们呢，得想办法用咱的钱下崽儿。
1: 爹，大连有地儿能让您的钱下崽儿。
4: 哎呦，来坐坐坐。
1: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连想入股绿色种植园，爹说他不管钱了，妈管，妈说了算。这不，我就找妈来了。陈玲给您多少利，我们就给多少利，怎么样？
5: 我看行。
1: 妈说行就行，爹不管了，是不是爹？
4: 嗯，是。哎，我跟大林都说了，他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啊，我们不反对，我们也给你们出钱，但是我要考察一年。
1: 爹，我们是借您的钱。
5: 秋兰呢？说多少？
6: 妈。
5: 这今儿怎么三家一块儿来了？
6: 啊？嗯。妈，爹。
4: 啊。
7: 大林。哎。别让了，外星人，我坐这儿。
5: 这怎么的？你们俩也来借钱呢？
8: 哟，大嫂也来借钱了呀？
1: 啊，是啊，这不正跟爹妈说着呢吗？你大哥要借钱入股绿色种植园。
8: 爹呀。怎么还让他们撺掇着你去投资绿色种植园呢？
7: 爹，你也不长记性。
4: 我现在不管事儿了，什么都听你妈的。
7: 哦，
8: 妈，那你这是同意了？
5: 我同意啊。
8: 是不是糊涂了呀？
5: 就你精，咱家就你上过大学，你比谁都精。说吧，又拿了谁的好处了？给谁当说客来了？说，往正题上说。
8: 哎妈，我还是你亲生闺女不？我这不是想让你们一碗水端平吗？我有什么好处呀？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5: 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7: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呀、啊！
5: 之前是谁说的呀？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通变就是变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轻松啊！
1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

0: 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5: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6: 我会10多种乐器，你信吗？
5: 你还给人写歌？
6: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7: 几百首啊？
5: 几百首。
7: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6: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7: 就都不出名，对吧？
4: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8: 是金子总会发光。
5: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8: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9: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4: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1: 地是给你大哥了，那是养老的地呀，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2: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一百多万养老去啊。
1: 我本想把这一百万给你们三家分了，之前是谁说的呀？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这怎么的了？又变了？转眼这就组团来管我，这钱又往哪带了？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谁管得着吗？
0: 我们俩这不是不想让你们分得两手空空的吗？
2: 是。
0: 这你看我爹，这管一辈子钱了，现在手里一分钱没有，他心里多难受。
1: 说你大哥大嫂有这份心，我信；别人，你就说出花来，我都不信。
2: 我们那不是跟你要钱，我们那跟你借钱。
3: 我们也是借钱，
4: 陈玲给三分利，我们也给三分利。
2: 啊？陈玲说了，这回不是给三分利，给五分。

0: 我的钱，我愿意给谁给谁。你们再逼我，我就把这瓶二门药我就全吃了。
1: 哎，妈，
0: 好，早点把财产变成遗产，省得你们急得白爪挠筋的。这还有，
2: 哎，这怎么还一瓶呢？拿来拿。
0: 我就不信了，我还治不了你。
1: 这都在哪儿买的嘛？
0: 那你就别问了。这回啊，这钱我就给大林用。

0: 瞧你瞧咱妈那样啊！我就知道这回把你找回来啊，也白扯了。妈是挺是行？哎，
1: 你要不跟老大说说，这大哥同意了，妈说不出来什么来。
0: 没用，我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生分，说什么都没用。
2: 你还得说，你知道吧？

0: 爷，吃上了，亲家，
1: 刚吃的嘛，你在这吃吧。
0: 啊，对，好，
1: 我这没动呢，你先吃吃啊。
0: 好，
2: 嗯，再盛一碗去。
1: 我不吃，
0: 你吃，你吃，
1: 先吃，
0: 我自己
1: 尝，先吃。
2: 慢点吃啊，
3: 香，痛快，痛快。
4: 爹妈，哎，那个二姨，快，你拿给你爷子。
5: 你看这怎么还自己来了呢？刚说要请你去啊。
6: 净说那不打牙的话，都吃的差不多了，还请我？
4: 您吃了吗？
6: 吃过了，已经。
7: 啊，爹，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5: 啊，是，你再吃点呗。
6: 行了，什么话呀，都是亲生儿女的，谁拉拢谁嘛。
4: 爹，我们刚才分析来着，这次妈卡着钱不放手，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哥大嫂那儿。
5: 你看看，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我妈掌管财政大权。
8: 你们放心，卡在我手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走。你爹不是要看吗？就让他看一年，看好了，我就拿这钱给你们投资入股。
9: 妈，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7: 你甭管拿出多少钱来，我大哥他们肯定都投到那个绿色种植上。可是你想想，绿色种植的风险多高啊！万一遇上个虫灾，这投进去多少钱，说没全没啊。可这300亩地不一样，它就搁在那儿呢。
8: 老妈，我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呀，我一定跟他们斗争到底。
2: 算了吧，别再为那点钱争来争去的了，你气坏了身体，这不值当的。啊，
8: 这回呀，我就是豁出命，我也得给你们俩争这个口袋。
7: 所以吧，我就想那个二林
5: 啊，
7: 你跟爹能不能再努努力呢？
4: 哎，咱们俩这会儿再出面不合适了。
7: 是我跟燕儿去不合适。
5: 行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爷俩跑一趟。
6: 行啊，走呗。
5: 走。
9: 妈，别走了，在这住呗，让大林睡那西屋，咱俩睡这儿。
8: 不了，大眼瞪小眼瞅着呢。你们放心啊，这回呀，妈还真就看你的了。你要不吐口，他们别想从卡里拿走一分钱。
9: 妈，您都下这么大决心给我们争气，我绝对不会打退堂鼓的。咱不为别的，就为给咱这个家呀争争气。
8: 嗯，行。
2: 妈，我送你。
8: 哎，好。
10: 妈，那我就不多说了。
8: 你别出来。
11: 你说这有些人呢，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生活更好了，反而不知道满足了。
8: 这眼睛啊，全盯在别人那个腰包里，恨不得一把钱都划拉到自己手里。你说那还能好吗？
2: 现在呀，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非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行。
8: 哼，人在做，天在看，早晚会遭报应。
2: 好自己就行了啊！是。
9: 哎，
5: 大嫂，
9: 大林，
5: 爹来了。
9: 爹，他们过来了，快坐，爹。
6: 来，交作业呢。
8: 对，好。来，爹，喝水。
6: 好好喝。
8: 说，
5: 来，我自个儿来吧。哎，学习呢。
8: 对。
9: 那你回屋吧，回你屋学吧。
8: 啊，行。
9: 嗯。
8: 爷，
9: 二林，你坐。
5: 哎，好，
9: 你坐。
5: 好好看书啊。
9: 嗯，把门关上，关上。啊。
6: 大林呢？
9: 出去了。
5: 说吧，我有事儿跟大嫂说吗？
9: 啊。有事儿啊，爹。
6: 秋兰啊，这一直没有求过你们什么事儿，今儿我跟二林来，想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给个面子。
9: 哎呦，爹，看您说的，我们这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更没钱的，您老能

0: 不到我们什么事儿啊？
1: 这可以说不是求，是想请你们让一步。
0: 啊，那这大林跟二林都是您亲生的，怎么处处都是我们让步啊？
2: 大嫂，爹都亲自出马了，你这歪歪话给谁听的呀？
0: 我们这都是歪歪的，你们这都是正道。
3: 你这火熬着很浓。
1: 秋兰啊，其实爹呢从来没有重这个轻那个，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当初那地呀没有给你们种，那是因为我和你妈还需要它。现在呢，这老房子它也值钱了，你们也没有要。可现在地给你们种了。二林他们什么也没捞着。
3: 是。
0: 爹，我可从来没说过您偏向谁啊。
1: 没有，你没说过。
0: 对吧？我可。
1: 可是爹呢，我能看到你心里有点别扭。秋兰啊，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陈玲再挣点钱。现在挣点钱可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爹有钱了，不就是你们有钱了吗？我还能把那钱带到棺材里去？
3: 是。
0: 可是爹，我们也一样给您利息啊，您一分钱都不少赚。
1: 是，可是你们这个投资到这个合作社风险太大了，万一老天爷不高兴了，颗粒无收，这不投资越大，吃亏越大吗？
4: 那可不，这是看天吃饭。
0: 爹，这赔了是我们的，跟您没有啥关系。再说了，就凭我跟大林的为人，我们还能赖您的不成？
1: 这个我不担心。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您能信得过别人，就应该更信得过我们。
5: 你觉得他们俩人能说得动大哥大嫂吗？
6: 要是二林和老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咱们就得想别的辙了。
5: 什么辙？
0: 回来了，
5: 怎么样了？
2: 啥咋样啊？喝两杯水让人撵回来了呗。你再想办法吧。
7: 老爹，你坐。
0: 行，咱们就去跟他们耗呗。
5: 那你们耗去吧，我要上班呢。
6: 你不行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0: 咱们是一个团队，
6: 团队要有团队精神，咱们得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怎么样，二林，老爹？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他们家炕，轮班倒，就是熬也得给他们熬趴下。
2: 对，啥？熬上来。
5: 这说的慷慨激昂呢，那我没耗出个结果咋办？

0: 董鹏。
1: 哎，妈。
0: 妈一会儿去一下你奶奶家。
1: 嗯，好。
0: 你别学太晚了啊。爸，你要累就先歇着吧，不用一直陪着他。
1: 好了，妈，你放心吧啊。怎么了，妈？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了。

非常时期，我们就得动用非常手段了。老爹，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这一次挪用土来盖他们家地，这是非法取土，这是要罚款的。我大哥那么大一块地，得罚他多少钱？就这事儿啊，我往上一捅，

0: 那可不行，外人没说什么，咱自己先窝里斗起来。
1: 不行，这主意不行啊！甭说爹不同意了，我都不同意。
2: 那我们只能执行第一套方案了，熬。

0: 行，就这么地吧，钱我们不借了，爹妈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我们不管了。
1: 大哥，你说这话我绝对信啊！你本来也不愿意掺和这事儿，可我大嫂的愿意掺和这事儿，你说咱老妈呢，还就听大嫂的。
2: 秋兰呢？你真的决定要走啊？我一鞋子你要走，妈的鞋。妈，艾琳心肠软，我怕她耳根子一软，我这边不答应都不行了。咱惹不起，躲得起。
3: 行，你走你的，妈一个人照样对付他们。要卡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回呀，咱俩一条心。

0: 我说这个，反正你们妈呀，她说过，秋兰不出口，她就不出卡。那个，
1: 哎爹，你就直说了呗，跟我大哥，你这吞吞吐吐的说啥呢？这我也没听懂。
0: 就我这话说的够直了，还不够直啊？
1: 你是不是就说我大嫂听谁的？是不是问大哥？是不是？就这意思。
0: 大爷啊，你就跟秋兰说一下，吐个口。你看大家都这么耗着，尤其你看燕儿，城里上班的请个假也不容易。
2: 哎，别爸，这要不是你们帮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
3: 行，我跟秋兰说，让他吐口，行了吧？
4: 大哥，还是大哥啊。
5: 那你就跟大嫂说一声来，给打个电话。
4: 打。
3: 咋关机了？
1: 呀，这不能是躲了吧？
3: 躲啥呀？大半夜的，他躲哪儿去啊？那除了妈那儿没地方去啊，那肯定在妈那儿呢呗。
1: 这样吧，我上妈那儿跑一趟看看去啊。
0: 腿不好还来回跑呢。
1: 妈，哎妈，我大嫂呢？
6: 别找了，你大嫂走了，让你们逼走了。
1: 妈，我跟你说，大哥说了，说他不打算借这钱了。
6: 他那是借不去，他借不去啊，别人也别想。
1: 哎，你，
6: 妈现在也想好了，除非你大嫂同意，我就把钱借给你。
1: 呀，那你告诉我呗，大嫂在哪儿呢？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呗。
6: 你大嫂刚从这走啊，回你大哥家了。
1: 啊？刚走啊？还走岔道了，这
3: 这腿不好还来回溜。
1: 哎，大嫂呢？
3: 不是在妈那儿吗？
1: 妈说回来了，刚才跟我说的，我这不赶上着急忙慌往回走呢吗？
3: 回来啥呀？我们都在这儿，没见着人。说去妈那儿，你去找去了。
1: 那我哪知道？妈跟我说回家了，那我还说
3: 谎。那你接他去，你干啥？
1: 那我哪知道回去？不是你，
7: 哎，大哥，你们这不会合起伙来蒙我们呢吧？
8: 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我走。

0: 平时蔫不抓的，这事儿还挺洪亮着。
1: 走走吧，走吧，别在这耗着，孩子都生气了。
2: 南下了，上深圳打工了，让你们给气走了。
1: 去深圳打工了？真的假的？
2: 我还是那句话，秋兰不发话，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3: 按时间算，早应该碰见妈了呀。会不会去王家沟我姨姥那了？

0: 咱仨能不能说句话呀？别跟这相面，到底是找还是不找？
1: 哎呀，有什么可找的？这黑漆麻糊的，我不都说了吗？人家俩可能联合起来演戏呢。
2: 他应该不会走太远吧？这深更半夜的。
3: 坏了，秋兰真的走了。你妈说她到深圳去打工去了。你妈这次真的是疯了，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拿一分钱。
1: 哎，瞅瞅瞅瞅，我说什么来着？哎，你们非得要熬，你们熬什么熬？
2: 怎么要我们呀？这不全是你的主意吗？
1: 哎呀，没人现在说那也没用。哎，要我说就是第二套方案，我看谁敢去深圳打工，我看谁敢攥着卡不撒手。
3: 狗屁第二方案吧你！千万别在窝里斗了，谁在外边惹事的话，我就把那惹事的钱全都捐出去，
4: 谁也捞不着。

0: 喂，小赵。
1: 喂，江总，我刚跟董事长汇报完。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别废话，赶紧说结果。
1: 结果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哎，就是董事长听完汇报，对亚构素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差点以为他要答应了。可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咱们是搞经营的公司，要有风险意识，公司的规定不能变。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来吧。
2: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的，这是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就黄了。现在就剩下我在村子里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3: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便，
4: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
3: 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

0: 喂，
1: 哎爸，
2: 我找着我妈了。
1: 你别着急了啊，
0: 她上哪儿去了？她关啥机呀？她
1: 她一个人走了四五里路，要去王家沟我姨姥那儿。
0: 你把电话给她。
1: 我说秋兰呢？
0: 你老置这个气干啥呀？啊，我都答应他们了，钱咱不借了，银行卡咱也不管着了，行吗？
3: 你虎啊！我们不借钱也不能把钱都给他们呀。
1: 秋兰，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0: 你说你老这么变下去有啥意思啊？再好好的干活过咱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0: 我这么块钱，
1: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哎呀，庄稼人脑子让那生意人一看呐，人家要笑话咱。手里攥着大笔的资金，不去做投资，这就让人看着傻。
2: 妈，大嫂的面子你也给了，差不多得了。
3: 嗯，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妈，为了大嫂，我的面子你也不给啊？
3: 谁的面子也不给，给你们面子，我就没面子了。
2: 妈，我再问你一句，你亲闺女的面子你给不给？
3: 我也再跟你说一句，不给。
4: 我走，我走，行了吧？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现在就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走了，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妈，我真走了。
0: 哎呀，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去？
3: 别拦着。啊，这样闺女有没有能怎么地？小燕儿啊，你想想，
5: 补偿款刚到账，两个哥哥都没动呢，就给你拿走了20万的养老钱，
3: 爹妈亏待你了吗？你跟着陈玲一溜神气的往外抠钱，陈玲要没给你好处，我倒着走出崖沟村。以为别人都傻呀？喂不饱的狼崽子，以后你少在我跟前装人。你走啊，我怕你走啊。
4: 好，我走，我真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6: 哎，燕儿，你
3: 回来呀，别追他。
1: 你这，哎呀这。
7: 我就不信了，咱们还弄不了他一个人。嗯，明天咱们接着上浪漫的熬去。我也不信老妈也上深圳打工去。明天啊，明天接着熬老妈去。明天得换班，换班熬。

0: 我跟妈闹翻了。
1: 还是问银行卡的事儿啊？
0: 我妈拽着那银行卡，说什么都不松手了。
1: 你又想用钱啊？
2: 不是我要用，是二嫂要用。
1: 你帮她干什么呀？给你好处了，好处还不少，是不是？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0: 怎么回事？二嫂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1: 她不是谁得罪了谁，是你就不该去为虎作伥。

0: 接着我媳妇儿呢。
1: 哎呀，行了，夫人。看这一身土。
0: 今天我还不干了，回家。

0: 吗？是我。
1: 我还心酸，我做梦呢，真的是你呀，真的是你呀。你就不害怕妈扛不住把卡交出去啊？

0: 我想明白了，大林说的对，那钱不是我们挣的，我们不应该惦记。
1: 妈，您这么拼死拼活的替我们扛着，就是想给我们争口气。都是您的亲生骨肉，这么对我们，我大林知足了。妈，咱别跟他们较劲了，咱不考虑别人，还得想想二林。二林他有伤了，把卡还给我爹。

0: 拿走吧，发财去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秋兰回来了，让我把卡给你。
1: 秋兰她没走啊？
0: 走了，害怕有些人吃不好睡不安，惦记发财发不上再疯了。哎呀，
1: 秋兰让我把卡交给我的。
0: 咱可说明白了，这笔钱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它整没了，你谁也别怨，要怨就怨你自己，要打就往自己脸上打。

0: 行，哎，选好了啊，白色，白色适合我的气质。我跟你说，我选了款自动的。哎呀，你先等会儿的，我选款这个车就行。
1: 什么自动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买车吗？你不是说给我买车吗？
1: 啊，怎么了？
2: 老妈已经把卡给老爹了，你就得给我买车。我选好了，自动的，你看这款行不行？
1: 给老爹了。
2: 给了。哎，你不信你打电话，问问爹，这
0: 我骗你的，这自动挡的我就听话啊。这个省鞋。
1: 我跟你说，这拿了钱了，我给你。
2: 买肯定给，肯定拿了，你打的。
1: 喂，
2: 爹，
1: 老妈把卡给你了。
2: 拿到了。爹，你看你这办事效率，你看你这办事的能力。拿是拿到了。 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钱呢不能都给你拿走。
1: 那你能给我拿多少啊？
3: 跟上次一样吧，30万。

0: 哎呀，爹，这30万够干什么的？这30万太少了。
1: 我告诉你，陈玲，你大哥大嫂要是不撤出的话，你连3万你都拿不到。
2: 老人担当啊，按理说啊，
1: 给你们拿多少钱，就应该给你大哥大嫂拿多少钱。可是人家退出了，不跟你争了。一是害怕伤了骨肉亲情，这二呢是怕我跟你妈啊着急上火。陈玲啊，就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你大哥大嫂学习啊。
0: 爹，你放心，只要我陈玲有钱了，我吃干的绝对不会让他们喝稀的。
3: 没错没错，
0: 哎，我手里有钱了，绝对不让他们穷着。
3: 是，
1: 好，这样就好啊。
2: 哎呀，咱们这支上啊，二林大林是亲兄弟，
1: 亲妯娌呢也就你和秋兰了。
2: 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生分。
0: 哎呀，爹，这30万真的太少了，能干什么呀？
1: 50万，就50万呀。
2: 你要再不知足的话，这卡我就交给你妈了。
0: 哎呀，50也少了点，那就50吧。但是爹，我要现金啊，
4: 我现在就得去。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启动，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打造全民光影文化体验。俄罗斯食品文化节今天亮相天津金街，市民可以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纯正俄罗斯风情。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从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综合性法典。
10: 据了解，法典确立了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五编1242条，对现行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上百部行政法规进行了系统整合、编定纂修、集成升华。法典对原有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进行了创新和系统性重组，实现生态环境法治统一，还补齐了新型污染、监测造假等监管空白，改变以往碎片化监管模式，同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其中，双法治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执法工作的新变化之一。除了对违法单位采取罚款、限期整改、没收违法所得等措施，还要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进行同步追责，处以罚款、暂停从业资格等。
0: 今年上半年，一家机动车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只能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13万元。直接操作的员工和签字的主管人员未受个人处罚，法典施行后，不仅单位要受罚，相关责任人也将被处以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且5年内禁止从业。
10: 此外，法典还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的噪声扰民、异味污染、垃圾处置等突出问题，通过细化油烟、恶臭、噪声等民生领域监管制度，将保障

0: 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的立法宗旨落到实处。法典中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否则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公益诉讼、社会监督等制度，加速推动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负责、群众参与、社会共治的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
1: 全链条对标法典的要求，通过咱们的执法来实现咱这个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2: 这两天结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本市生态环保部门也开展了普法宣传活动。
3: 在科普讲堂上，工作人员从生活中的点滴入手，讲解节能知识，纸张双面利用，用电设备人走灯灭，夏天空调不低于26摄氏度，还有节水小窍门，低碳出行，并通过科普体验环节普及更多生态环保知识，帮助青少年树立低碳环保的理念。
4: 作为小学生，我们呢主要通过分类投放、绿色出行、降噪静音、拒绝塑料餐具做起。
3: 天津大学法学院2024级本科生宣宇佳在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的意见征询阶段就深入了解了理论知识，带着这份学习体会，他和很多高校的学生都报名参加了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志愿服务队。
5: 我们夯实这个专业基础的同时，也要走出校园，把生态环境法典理念用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话传播给大家。
3: 除了小课堂，活动现场还有快板、诗朗诵以及小品等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从健全配套制度、强化执法监管、持续学习宣传等方面推动法典的落实落地。
6: 本月也是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把全市的关于法典宣传的、宣讲的和普法的这种志愿服务推向全市的社区、学校、园区和企业。
2: 中国绿色燃料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生物智能已成为我国绿色燃料体系重要基石。
0: 据统计，2025年全国生物智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4743万千瓦，生物质年供热量约5.2亿吉焦，生物天然气产量约5.5亿立方米，生物液体燃料产能达730万吨油当量。报告指出，我国生物质期航空燃油、车用液体燃料产能已跻身全球前列。依托农林废弃物、餐厨废油、秸秆等城乡生物质矿产，产业链正在打通收储运、转化制造、终端应用全链条，产品广泛覆盖交通、航空、供暖、工业窑炉等难减排领域，有效填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难以覆盖的用能缺口。锚定绿色燃料发展风口，天津首个生物质绿色甲醇制造项目日前完成基础设计。项目位于滨海新区的大港石化产业园，将利用天津周边滩涂地和盐碱地种植的6万亩芦竹，加工制造成绿色甲醇，预计年产能达到10万吨。以往甲醇原料都是煤、秸秆、废木屑，芦竹作为改良土壤的特殊植物，首次用于制造甲醇原料，所以在设计气化炉时就需要准确掌握芦竹的成分、炉子的气压、温度、物料流量和反应时间，而这些都没有现成的流程可以参考。为了完成这个项目，作为我国化学工程领域的国家队，中国化学天成公司把原有的软件包进行重新设计，和这个项目展开适配，同时采用了自主研发的低温甲醇合成技术，让气化装置在自动化、低耗能运行的同时快速生产。目前基础设计已经完成，正在进行现场装机施工。
7: 通过这次这个项目的成功落地，可以解决生物质原料的多样性，尤其是以芦竹为原料来去生产绿色甲醇，起到一个启发作用。
2: 昨天，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动。
0: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

0: 现场，演员沈腾、刘敏涛、黄志忠被评为电影文化推广大使。天津籍演员黄志忠还现场推介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
1: 一旁泰安道五大院曾留下归来的经典镜头，途经小白楼音乐厅，这里藏着我许可的专属画面。五大道民园广场是重返20岁标志性取景地，历史建筑独具韵味。顺着海河一路向东前行，还能抵达活力并发的滨海新区，感受这片电影热门取景地蓬勃发展的现代魅力。
0: 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启，两大市集结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
2: 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上，非遗展示、特色美食、电影主题展陈等多元板块集中亮相。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去电影文化嘉年华光影市集逛一逛，看看有哪些好玩的。
3: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把电影从荧幕搬到了城市街头，在这里呢，您能看到电影工业、非遗绝活，还有传统的天津特色美食，以及随时随地可能偶遇的电影同款。而说到电影，那么第一站，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电影是怎么造出来的。
4: 这个是一台 VR 摄影机，是 VR 影片的一个实拍的设备。这两个麦克风，就是收声主要是靠这两个耳朵。
3: 从这儿说话，一二三，一二三。
5: 小三，完蛋，过来，
6: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7: 欢迎来龙餐馆，本身它的主要场景就是一个中国的餐馆，所以我们这个展台搭建也是希望能还原电影里的场景，让大家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哎，好像回到了电影里面那个龙餐馆一样。
2: 昨天下午，我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的主创团队来到天津，与观众分享电影制作背后的故事。
8: 《大唐妖探》呢，是一部融合了喜剧题材与探案叙事风格的国产原创动画电影，它的出品方之一呢，就是天津的影视传媒公司。同时呢，其中的联合导演黄民呢，他透露呢，他也是在天津上的大学。影片的全国上映的时间是8月22号，在天津进行一个提前的点映，一共有100多位的观众成为了这部电影的首批观众。电影点映之后呢，导演、制片人和影迷朋友们见面，影迷朋友和电影的主创人员围绕电影的后期制作、电影的人物性格等问题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9: 很精彩，这个剧情设计的就特别吸引人，他最后会有一个反转，就是很突出那个人物他这种重情重义的这种性格，比较适合大人和小朋友一起看。
2: 周末又添好去处，今天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在天津金街启幕，为期5天的特色盛会，让天津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罗斯风情。
0: 本次俄罗斯食品文化节由俄罗斯出口中心主办，是俄罗斯制造系列展会的重要落地活动。活动在金街举办，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号。这次来参展的有40多家企业，带来了俄罗斯特色农产品、日用消费品、化妆品、珠宝首饰等上千个品类的商品。现场多款俄罗斯国民好物集中亮相。俄罗斯圣玛利亚鱼类加工厂带来各种深海鱼罐头，联合糖果工厂、别廖夫软膏厂带来各式经典俄式巧克力、糕点甜品。达尔文公司特色琥珀饰品惊艳亮相，全方位展现俄罗斯物产魅力，吸引不少市民驻足体验、选购品鉴。
5: 听说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开幕节的一个仪式嘛，然后看看热闹，感受一下俄罗斯的本土风情。我看刚刚那个一路走过来，有好多漂亮的那个俄罗斯的美丽小姐姐和我们一起互动，我感觉还挺好的。
0: 除了丰富的好物展销，本次文化节主打文化赋能经贸，配套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展会期间，三对专业芭蕾舞演员轮番登台，演绎《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等多部世界经典芭蕾剧目片段。同时，俄罗斯歌剧演唱家、民族乐器演奏家倾情献艺，悠扬歌声、特色民乐与优雅芭蕾相融，带来沉浸式跨国文化视听盛宴。
2: 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标志着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强行。
0: 本次发布的检验类立项指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生化、免疫、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等各大主流领域，为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划定统一标尺。以往不少地区，像葡萄糖检测会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各不相同。新规下，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检同价。为切实减轻患者负担，指南专门建立联检分档折扣机制，按照联检指标数量进行阶梯优惠，指标小于等于5个按80%计价，小于等于10个按70%计价，超过10个按60%计价。依托一次采样多项检测的模式，在提升诊疗效率的同时降低患者费用。值得关注的是，指南创新推出缺数减收政策，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同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倒逼数据标准化，为检验结果全国互认、健康数据数字化建设保驾护航。
2: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及赋能新型工业化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入围名单。飞特天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数据工程平台项目成功上榜，成为天津市唯一在工业人工智能数据工程平台赛道入围的企业。
0: 本次揭榜挂帅是工信部落实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点专项任务。围绕产业发展底座、人工智能加制造等核心板块，以严苛标准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汇聚全国算力龙头、超算平台、智能制造头部企业同台竞争。飞特凭借自研的 AI 数据工程平台成功突围，精准直击国内外工业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行业数据标准不统一、高质量训练数据供给不足、跨领域数据难以共享复用等核心瓶颈，搭建了通用型标准化工业数据基础，打通生产、质检、设备运维全链路数据，建立工业数据标注规范、全流程数据安全管控体系与多行业标准化数据及资源库，筑牢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数据底座。下一步，飞特将以 AI 数据工程平台为依托，持续为各制造领域搭建标准化工业数据底座，降低企业智能化改造成本与技术门槛。同时，深耕工业智能体研发，全力攻坚核心技术，联动产业链龙头，协同创新，加速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硬核科创实力助力天津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
2: 天津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支持企业科研机构建设概念验证平台，助力金产氢能车辆开进海南。
0: 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作用，上个月市科技局有22个概念验证平台通过公示，涉及新能源、具身智能、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领域。其中氢能技术概念验证平台由清华大学、天津大学、荣成新能等10家单位共同建设。眼下荣成新能正在研发液氢重卡，相比于

0: 气轻重卡，它的续航从700公里提升到1000公里以上，储罐大幅减少，提升了运输里程和载重空间，可以帮助运输企业降低运营成本。不过液氢的温度在-250度左右，体积相比气态要压缩数百倍，如何确保液氢储罐的安全稳定是关键。针对企业需求，概念验证平台正在对新的罐体材料开展可行性验证。荣成新能拥有制造、储存、运输、应用、加氢的全产业链条，除了氢能重卡，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6座加氢站，运输网络覆盖京津冀、内蒙古、山东等地。依托氢能技术概念验证平台，荣成新能在制氢设备、加氢站安全阀、氢气运输管道等方面形成全流程服务能力。本月初，企业在海南交付40辆氢能冷链车，服务海南自贸港零碳物流发展。截至目前，荣成新能投运的车辆已达到1255辆，累计行驶里程超过8000多万公里，位居全国首位。
1: 构建了以场景为引领的氢能产业的一个生态，更好的转化高效技术成果，能够在企业进行落地，不仅仅是一个车或者是一个站，它是整体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性的输出。
0: 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天津出台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在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升级中，把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放在了首位，提出支持发展技术转移转化、检验检测、创业孵化、研发外包等专业化服务机构，鼓励研发工业领域垂类大模型。今年本市科技部门牵头，联动相关高校院所、龙头科技企业搭建概念验证平台体系，已经帮助200多项成果转化落地。天津也有32家概念验证平台纳入京津冀三地共享机制，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2: 下一步我们聚焦重点产业链和技术创新方向，来构建这种体系化的、网络化的这种概念验证服务体系，与北京、河北等科技部门呢对接联系，那么三地共享概念验证平台的资源信息，推动这些成果来快验证、快转化。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中国20号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旅游线路正式开通，前往蒙古国扎门乌德旅游的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仅需向具备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提交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即可报名。自今天起，20号特市具备边境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将常态化发团。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线完成，线路开通运营后，将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由收藏爱好者捐赠的启士林旧址档案被天津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收藏。启士林始建于1901年，是国内最早的西餐厅之一。1954年，餐厅从解放南路旧址迁移到浙江路现址，并对旧址启动修缮。本次捐赠的档案就是启士林解放南路旧址修缮工程的相关资料，一共15件，包括平面设计图、施工请示书、工程决算表、竣工验收文件等资料，完整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历史建筑修缮全流程，填补了天津老字号历史建筑资料上的馆藏空白。那下面这个消息呢，海鲜爱好者要注意了。明天中午12点，南海海域正式结束伏季休渔，大批渔船出海，大批海鲜即将上岸。此前，在8月11号，东海启动专项特许捕捞，也就是大家说的小开鱼。小开鱼首批梭子蟹已经上市，市场商户介绍，不少南方海产依托冷链流通抵达天津，不过头茬鱼货的数量有限，价位偏高，后续货源持续增多后，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提醒大家，渤海海域的开海要等到9月1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浙江东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这两天江苏南部、

0: 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天津持续多日的强降雨过程已基本结束，今天多云，局地可能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1度附近，夜间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进入末伏后，京城昼夜温差拉大，闷热感觉有所缓解。根据预测，末伏这十天，京城气温呈缓慢下降趋势，降雨次数也会较中伏有所减少。
1: 整体的现在降水偏弱，然后呢，所以这个天空呢逐渐放晴，所以紫外线的影响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也是在出行的时候还是注意要防晒，在早晚出行的时候呢，可能还要注意增添这种比较薄的一个外套，谨防这个感冒。
2: 未来几天天津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下午会有分散性阵雨，大家外出要携带雨具。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4度之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将会继续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17到18号白天天空转晴，晴晒天气回归，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附近。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需要注意防暑防晒，最低气温是在24到25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2: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4: 我是姆巴贝，你是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入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老太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是？
0: 哎，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知道外头怎么叫陈玲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扒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哎呀，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嘛，他就来。老太婆啊，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1: 我不图惜这个。
0: 呀，你人活着不图惜这个，你说图惜什么？
1: 我就图惜啊，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0: 哎呀，陈玲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都在城里买楼房。
1: 你想上城里去啊？
0: 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玲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燕儿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住在城里有楼房。

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把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

0: 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
1: 大林哥
2: 啊，
1: 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感动不了老天爷。切，
2: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3: 对，哎哥，你说咱这地能挣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都贴咱边上。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啊，玩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拍屁股走了，留下个烂摊子。
1: 你说，
3: 咱这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2: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1: 对，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是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2: 喂。谁呀？
4: 哎，你好，
5: 我是绿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6: 小赵，小赵，你好，你好，啥事儿？
5: 你好，是这样，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2: 好啊，好啊，我参加，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5: 后天，啊，你最好明天报到。
2: 明天？啊，行行，明天，明天我过去啊。
4: 衣服穿多大尺码？
2: 多大尺码我？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
7: 不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
2: 哈哈，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给我买啥我穿啥。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4: 那咱明天见。
2: 哎，明天见，明天见。产供销联谊会，咱们机会来了，干吧！
1: 好好好，干干。

0: 事儿，秋兰。秋兰，我跟你说啊，陈玲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哎哎，快过来，快来，快来！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啊。
1: 哎呦，陈玲给我买什么衣服？
0: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玲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
2: 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啊、哪儿都好，就是这心呀太重。我跟你说啊，陈玲那人呀、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身衣服？陈琳可说了啊，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的，那一个比一亮。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琳说，你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的模式，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
0: 哎哎哎哎，
2: 跟你说，我号不合适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呀，这衣裳呢？哎呀妈，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腰身儿啊，这气质，这太养眼了，养眼。
1: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0: 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沙眼了。
1: 你啥时候买的？陈玲给买的，我不要。
0: 我给他送回去，那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给人家送回去，那不是面子吗？
1: 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上也不得劲儿啊。
0: 那穿穿不就习惯了吗？是不是？你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又给了他一次面子，是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
1: 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哎呀，
0: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那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对不对？
1: 哎，我说，你到底啥意思？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是吧？
0: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
1: 哎呀，你拿人家当一家人，人拿你当一家人了吗？
0: 那不我。

0: 管怎么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打人家脸了。那要不这这么的，等咱们发财了咱也给他买一件比这还贵的，不就完了吗？
1: 有他在这横着呀，咱们想发财也难。
0: 这东大边还只有那300亩地了，我跟你说啥时候他都是邪不压正。
1: 哎，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0: 哪儿来的？我这傻眼的媳妇儿给的。
1: 不一定谁给的。
0: 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让乡亲们见到效益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
2: 老婆子，瞧瞧，哎，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嗯，哎呀，漂亮吧？这盒就漂亮。哇，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和谐。哎呀，老好了，老总家总算和谐了。
3: 哎呀。你把和谐这两个字想得太容易喽，
2: 是吗？哎呀，你看你这，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什么？
4: 都洗完了，你看看。
2: 来来，把这个换上，这个换上。
4: 哎，
2: 你
4: 洗完了，
2: 你看你这扣子都不好。哎呦，是个暗扣。来，换上吧。
4: 你看你，哎
2: 呀，
4: 哎呀，
2: 你
4: 这
2: 盒子，
4: 不是？
2: 你看
4: 你这，
2: 这多精神呐！哈。
5: 哎，我看着你。

0: 还真是你啊，你不认识妹妹了？
1: 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花儿。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
1: 哦，哎，我说怎么微信里面有个花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我哪知道是你啊？你这干嘛去？
0: 啊，我刚跳完舞往家走呢。
1: 啊，
0: 这天真冷啊。
1: 哎，花儿。
0: 嗯。
1: 哥送你回去。
0: 真的。
1: 上车。安全带。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0: 嗯。
1: 你看。搁这还有暖气，
0: 真厉害！
1: 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哎，
0: 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
1: 那你没让他赔啊？
0: 大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敢得罪人家吗？
1: 你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0: 杨大国。
1: 杨大国啊，
0: 嗯，嗨，
1: 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那个？
0: 是啊，常年在县里耍，输了就借钱耍。他爹妈都不知道他输多少了。
1: 我跟你说，这人一沾上赌博，就完了。
0: 可不是嘛，我呀，要不是看孩子还小，早离开他们那个家了。哎，守活寡这滋味啊。真不是人事。还是陈总命好，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0: 憋坏了。哎，
1: 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探路子。

0: 你这么看人家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啊，我，哎，到你们村了。啊，你这么快就到了？
1: 二哥，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2: 什么意思？一会儿咱们再开一圈。
0: 嗯，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2: 行，兜一圈。

0: 你找啥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啊。
1: 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我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我上二林那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行，不合适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2: 爹。

0: 那花儿。
1: 嗯。
0: 没事。
1: 那我就先回去了，那个孩子做饭呢。
0: 回去吧。

0: Allons nous voir là.
1: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不是，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啊，行行行，我马上回去。

0: 没走啊？
1: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先走了啊。
0: 走吧。

0: 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石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三年来，我们在松江市建立了四个绿色种植基地，销售绿色石材的营业额也直线上升，挤入北京绿丰绿色石材总公司前三甲。这样的好成绩与在座各位的精诚合作分不开。在此，我谨代表松江绿丰绿色石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怎么样？挺成功啊，场面够大。凯哥，怎么了？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笑>跟我来。啊？
1: 你出这儿？嗨，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啊。来，贾林，试试。
2: 这啥呀？
1: 工作服啊。
2: 工作服？你们公司的工作服？嗨，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
1: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3: 我还不爱打扮。
1: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的水水汤汤的。
3: 哦，上回水汤吗？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挺好的。
1: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嘛？你啊，考察团能穿的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
2: 快试试去吧！
3: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啊！
1: 快试试工作服，赶紧！
3: 哎呀妈呀，这还有鞋呢，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1: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啊。

0: 大林啊，你有没有想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1: 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
0: 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
1: 好啊。
0: 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

0: 绿海系列，你看怎么样？
1: 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这名字好听。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嗯，
0: 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1: 大林，啊，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 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的特供商家。是吗？这么棒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0: 我？嗯。好吧，试试呗。
1: 你看前面那桩坐着的那位，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万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
0: 好啊，
1: 一会儿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0: 好啊，
1: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 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0: 好啊，双赢了。
1: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0: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找谁呀、啊？谁呀、啊？
1: 吓一跳吧。
0: 哎，别脱，我看看。
1: 别
0: 看看，
1: 勒得慌。
2: 可以呀、啊，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
1: 不是我买的，哥们买的。
2: 哪个哥们儿啊？哪个哥们儿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
1: 强总，强总，蒋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论。
2: 蒋总啊，是你哥们儿？人家一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
1: 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得我穿着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
3: 哎，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
1: 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2: 你别说，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得挺长远的哈。
1: 是啊。
2: 哎，那不对呀、啊。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礼才是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啊？
1: 可能是他是觉着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2: 人家是这么想的吗？
1: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人蒋总说了，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
2: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1: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2: 好啊，你上网来。
1: 我。
2: 你们俩这你来我往的，都是讲究人。那你知道他穿多大的吗？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1: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的？
2: 你不知道啊？
1: 我上哪知道？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
2: 没啥意思，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
1: 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行了，赶紧脱了。
2: 别脱呀，别脱，你不穿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儿给你买的衣服，爸妈看看去啊。
1: 你可拉倒吧你。

0: 干活了，
1: 啊，真的何叔，
0: 哎呀，我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痒。我说他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1: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厂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笑>
0: 瞧你说的，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 哎，卖个小崽子挣的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1: 下周一就考了。
0: 那你就放心吧，跳好吧。<笑>
2: 这也不好说，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跟人城市里边的学生比啊，还差不少呢。
0: 哎呦，错不了。
3: 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卖无出工钱，荒野埋灵芝。这能人呐，多出自乡下。
4: 慢走何叔。
0: 好嘞。
5: 林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4: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5: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吗？
4: 去年我在那种西瓜。
5: 可没少受窝囊气啊！哼，别听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你的人不是投人机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4: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5: 你自己掂量呗。
4: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
5: 怎么表现啊？
4: 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
5: 第二呢？
4: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0: 别忙活了。哎，
1: 来，婶，喝水。
2: 喂，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面守着，这不又来了三家吗？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

0: 的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1: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0: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2: 后天。
3: 对，
0: 那我陪考去。董鹏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1: 不用，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2: 是啊，婶，不用啊。
0: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
4: 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十年就靠你了。
0: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1: 你订什么宾馆？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不订宾馆。
0: 什么不用了？哎，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了。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你孩子真是，
1: 你这就是花钱不眨眼。快谢谢婶儿。
2: 谢谢婶儿。
0: 谢啥呀？你一家人。

0: 呀，这什么蔫了吧唧的了？
1: 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
0: 你说你这风一阵雨一阵的，那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这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1: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0: 你这不挺周到的吗？
1: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吗？
0: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1: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0: 人董鹏念书，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1: 我是他爷。
2: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
0: 一时不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耳挠腮的你。
1: 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干活儿，你这。

0: 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嗯，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3: 哎，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
4: 大林啊！
5: 啊，我在这儿呢。哎呀，你咋来了吗？
4: 我过来瞅瞅。
5: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
4: 哎呀，真不错呀！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5: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4: 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
5: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4: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
5: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思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儿。
4: 这个陈玲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那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定呢？是，大林啊，那个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5: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4: 看了一年了，你爹呀也看出门道来了，这回你跟他说，保准支持你。
5: 真的？
4: 真的。
5: 那你等他心情好的时候，帮我扫兴扫兴啊。
4: 大林啊，这钱呢、啊、放在你这儿啊，妈放心。对那些无利不起早、整天盘算老人的人呢、啊，就把房子给。哎，我和你爹就一个原则，大头攥在自己手里，他想掏也掏不走。
5: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4: 啊，那行。

0: 车了。
1: 啊，我进去了。
2: 哎，你们走太快了。我跟你说啊，这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老婆子，哎呀，快快快，找件衣服我换上。
1: 你这不刚换的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0: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怎么快快快快什么呢？
2: 谁是你这？
0: 哎，是，赶紧找。今儿一大早啊，蒋总来了，现在呀跟大林一起看他们弟呢。 今儿早上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大孙子考试我得去吧，大林也说你应该去。我一琢磨该怎么去呢？咱自己家有车，我能打车去啊，这不让人笑话。
2: 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0: 哼，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2: 你让人家送你啊？
0: 我把人家普盖什么呀？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了，我坐蒋总的车去。
2: 啊，这俩人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0: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不是，这个……
0: 哎，对对对对，还有外套，外套。哎，
2: 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的。
0: 哎呀，扣子，扣子！
2: 怎么？
0: 哎呀，你怎么不这么笨呢？人呢？
2: 哎呀，
0: 哎，今天，哎呀，你看看，
3: 我的天啊！
0: 哎，
3: 哎，
0: 大林电话，人家短时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4: 不是爹，
5: 哎，那个，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
6: 多才多艺，却能出圈。
4: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6: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4: 你还给人写歌？
6: 就是我写了几百首了。
4: 几百首啊？
6: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4: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6: 就都不出名，对吧？
4: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7: 是金子总会发光。
8: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9: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1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哎，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短视等急了，你看看。
1: 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2: 不是爹，哎，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等谈完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去接你，你先在家等着吧。
1: 哎呦，好吧，你们先聊着啊。哎，哎呀，这王乡长也真是早不开会，晚不开会，一到饭点他就开会。
3: 你那叫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懂什么呀你？这走吧。
3: 这个老东西，你怎么忙到你这？哎呀，
4: 大林啊，你家老爹想通了。
5: 我听我妈那意思吧，是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吧。
6: 那太好了，种植园永旺了。
7: 我们公司核算了一下，东大边那排地啊，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换土，给每户农户一些补助，这样加起来得1000万。大林呢，占20%股份，也就是需要200万。
4: 那好办，我想办法给大林弄100万的无息贷款，不就得了？
8: 乡长。这100万都能想办法弄，你再使使劲儿，把200万都弄了得了呗。
5: 是，
4: 这我得给大林解释一下，这种贷款是有政策的，必须个人持有1/2的创业资金才行。
5: 哦，是这么回事儿。
4: 对，所以老爹是关键。
5: 哎呀，我一直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说这事儿。
4: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咱们干的都是正事儿啊，咱干的可是关乎子孙后代生存的良心工程啊。
7: 老爷子肯答应，那就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5: 喂，正谈着事儿呢。
2: 完事了，我就让人家去接你去。
1: 啊，本来呀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后来仔细一想啊，还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喝上了酒啊，把我这茬给忘了。
5: 哎呀，怎么能忘了呢？行了，爹，谈事儿呢。
4: 大林
5: 啊，
4: 老爹来的电话呀。
5: 嗨，我儿子这不高考嘛，他就不放心，非得去县城看看，说搭着那个蒋总的车。
4: 哎呀，这不正巧吗？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啊。
5: 哎呀，吃饭就算了吧，不合适。
4: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绿色种植是咱们县里的重点项目，老爹支持你就等于支持咱们乡里头，是乡里的功臣啊。我作为乡长早就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了，你说是吧？哎，
8: 乡长，我现在就安排车去。
4: 哦，快去
8: 啊。你们聊啊。
9: 大嫂，下午考数学3个小时呢。
10: 啊，
9: 那个，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吧，凉快会儿，脚太疼了。
10: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9: 别，我俩一块儿回去吧。哎，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他们买个冰棍儿，人家董鹏正好凉快会儿。
10: 不用不用，我在这等着，你回去吧。你说还有事儿啊？
9: 啊，对，我还有点事儿，我想。
10: 那你去办吧，你都在这儿去吧。
9: 那我先去啊。哎，不，扇子给你，扇子。
10: 行，
9: 你轻轻的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别接不着啊。
10: 行啊，电话联系。
9: 哎，
11: 王乡长，我们公司能扎根咱们乡发展，那可多亏了乡里的保驾护航。今儿啊，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4: 我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喝酒。不过，今天老爷子来了。高兴，就麻烦你们陪老爷子喝两口。
1: 哎呀，谢谢王乡长了啊！我这一老农民，能跟乡长坐在一起吃吃饭，就很高兴了。
4: 您有个好儿子，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那是为谁来？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他为咱们全乡、全县乃至全省的农民。开辟了一条新路啊！
1: 哎呀，王乡长，不瞒您说啊，早年间我就看出来了，我这3个子女里头啊，将来最有出息的，就是大林。
7: 老爷子，

0: 您有眼光。
1: 嗯，来子啊，有眼光归有眼光，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2: 嗯，明白。不就缺钱吗？我那卡上还有100万，全交给他投资。
1: 哎呦，老爷子，您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来来来来来，老爷子，我以茶代酒，跟你喝一下。哎，来来来来来来，
3: 姐，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
4: 80%-90%吧。哎，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工程它从用料到工人的工时费全部加在一起，这个预算是多少？
3: 姐，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在工地干过这类活，我算了下，这总投资怎么得2000多万？
4: 那投20%也得3-4百万啊，那利润呢？利润能到多少？
3: 总利润3-4百万不成问题啊。
4: 这么多？
3: 是啊。
4: 那咱们差不多能分到小100来万呢。
2: 是啊，赚头挺大的，姐。
5: 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
3: 这个啊，不用一把凑齐了。你看啊，人工啊，什么料啊，咱们都可以先赊着。
4: 再赊着也得有个200万吧。
3: 姐，你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啊？
4: 我的钱都投到东大边了，剩下的也没太多。
3: 那干脆把东大边那块地出手吧，现在那块地特别好流转。
5: 马三儿，你想啥呢？我为什么搞这个工程啊？不就为了多倒腾几块地吗？
3: 要是那样啊，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4: 而现在老爷子这手越来越紧，不好抠啊。这一次就看冯秋兰愿不愿意帮我了。
2: 秋兰，
6: 我明白了，姐，你为什么忙里偷闲的来县里陪考了啊？
4: 可人家还不一定跟我一条心呢。
3: 只要有利益跟着，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4: 这个事情啊，放在别人身上我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放在秋兰和大林身上还真没准。
3: 哎呦，姐啊，就算把老爷子那100万拿到手了，哎，那剩下的缺口你看怎么办啊？
4: 剩下的我已经想好了，上王家沟融款去。
3: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我听冯嫂说了，王家沟那帮人最信你了，说你的信誉是这个。
4: 那是啊，没有点好的人脉还干什么大事儿，是吧？
6: 那是那是。

0: 大哥。
1: 哎。
0: 我猜小叔子又输了。昨晚来了一伙人来家里要账，可吓人了，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
1: 花儿，这不是二哥不帮你，你说碰这种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二哥也没辙，是吧？
0: 嗯，我知道，所以我没找你嘛。二哥，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吗？
1: 哎，这事儿啊，就应该跟他哥说，让他哥回来管。哎，他哥回不回来了？
0: 一年都没来电话了，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人了。
1: 哎，哎呀呀呀呀呀！不许哭，干嘛呢？
0: 没事儿。
1: 就是咱俩来这出来是开心的，你看你这别哭。
0: 不想了，乐呵一天是一天。
1: 乐呵一天是一天。
0: 嗯，
1: 很高兴着。哎，二哥身上就这些了啊，你先拿着花。
0: 不是二哥，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花呢，我不能要。
1: 哥给你就拿着，跟我客气啥呀？你用完了再跟我说，我再给你。
0: 二哥，我不能老是花你的钱。你得想法子研究让我挣钱。
1: 我想过这事儿，现在这行情不好，你容我再想想啊。
0: 哎，你家陈总是不是要入股监控路啊？哎，要么我去工地做饭，这样离家近，我还能带孩子。
1: 花儿，咱俩在一起啊，别提陈玲。你也甭听人瞎说，他哪有钱入股啊？哎
0: 呀，其实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一个好老公。我要是能有一个像二林哥这样体贴温柔、善良大方的男人，我一秒钟都不离开他，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可惜啊，我没这个命。

0: 说的是真话吗？你先别说，你就是假话，二哥也不怪你。
1: 二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出来。
1: 哎，爹，这大热天的，咋不在宾馆歇着啊？
0: 哎，我大孙子在里边考试，你说我能不来吗？哎，坐坐坐坐。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昨天王乡长啊用车把我接到乡上去吃的饭。
1: 哦。
0: 哎，蒋总呢又用车把我送回来。
1: 瞅瞅麻烦多少人啊！
0: 你这哪叫麻烦了、啊，这叫交情。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咱大林，教的都是正经人，可咱这陈林啊，嘿。教的你，
1: 各有一道，陈玲啊有陈玲的道，
0: 邪门歪道吧他。你看看，说是来陪考，把你往这一扔，一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玩意儿。
1: 爹，你也别在这待着，这大热天的，要不回宾馆歇着去，要不就去街里边转转。
0: 那不行，我大孙子在里边奋斗呢，我这当爷的。就是下刀子，你在这儿等我。
1: 那我去给您买点水喝去啊。
0: 哎哎哎！哎
2: 呀，秋兰，
1: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家小英在这儿考考啊。
1: 你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英跟董鹏是同年的。哎，不对，他不是在市里边读高中吗？
2: 他学籍还在县里，所以得回来参加高考。我寻思着，你肯定会来陪考。你嫂子也想来，我没同意。正好，考完以后啊，我请你吃饭。
1: 吃啥饭啊？不用你请，哥。
2: 秋兰，好长时间啊，哥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没逮着机会。哥，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1: 说这干啥？
2: 这是6000块钱，你拿着。
1: 哎，不不，我不要，哥。
2: 你放心，你嫂子不知道，这是哥干私活，偷偷攒下来，快拿着吧。
1: 哥，我不要，我真不要。这小英马上也上大学了，也需要用钱，你快快快快快收起来，这么多人。
2: 秋兰，哥。常年不在家，爹和妈都推给你了，累得你也没过好，苦了你了。哥这心里啊，始终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再一个呢，我家没什么困难，那个董鹏呢，眼看着就要上大学了，得钱花了啊，快拿着，听哥的，快拿着。
1: 哥，我真不要，我跟大林有安排，你赶紧收起来，我先走了啊，打电话啊。
2: 哎，秋兰。
0: 怎么了？最近脸掉的。
1: 刚才在超市碰见我哥了。
0: 哦，他家孩子也参加高考啊？
1: 这心里也没这哥哥。
0: 他心里头也没你这个妹妹。
1: 那人家还记得咱家董鹏高考，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还张罗着这两天要一块吃个饭。
0: 吃他的饭，一个连爹娘都不知道养的东西。
1: 背着我嫂子攒了6000块钱，刚才硬要给我，我没要。
0: 哎，你还别说，那这狗事儿还说明有点良心了、啊。

0: 来了。好，等一下，等一下。
1: 大家说好了啊，就一杯。
2: 行。
0: 来。咋样？
2: 嗯，行，好，挺好。哎呀，养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一辈子的积蓄啊！末了还得让我住这闺女家，让大林你照顾。哎，没招啊，没招。
1: 谁照顾不是照顾啊？啊，哪儿舒服就在哪儿待着。嗯，对了，秋兰要回来，可不能跟她说咱俩喝酒了。
0: 来吃。哎，
3: 瞧这情景，这是啥？
4: 哎，大嫂，哎，过来了啊，
5: 来了。
4: 哎，
5: 你们姐俩聊吧，我溜达溜达去啊。
4: 啊啊。
5: 嗯。
4: 快完事儿了吧？还得半个小时。你怎么了？你怎么样？
6: 什么没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哎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说。
4: 我哥。
6: 什么？哦，碰上了是吧？他们家闺女也考大学哈。
4: 嗯。
6: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碰上就碰上了呗。晚上吃饭一块儿，我来请客。
7: 哎，别别别，不行不行，这让你破费，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呢。不行不行，
6: 有什么得劲不得劲儿的？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啊，你得学学我。哎，您不都说了吗？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
7: 你得了吧，我可学不了你。你这心啊，一般老爷们都没你心大。
6: 哎，你给我说实话，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7: 说实话啊，
6: 以前啊，以前我恨不得吃了你。
7: 大嫂，你吃不了我，我的心太大了，会把你给撑死的。给你口水喝吧。
6: 哎，晚上咱俩去做美容啊！哎，反正董鹏也考完了。
7: 做美容干啥呀？
6: 咋了？
7: 你觉得我老是吧？
6: 啊？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老，而且是貌美如花。
7: 得了吧！
6: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就是要保养，你不保养，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看咱妈那脸，以后你就是咱妈那脸。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少来吧你。

我呀，就这么定了。

0: 天那我提了。
1: 提。
2: 来，我们预祝董鹏和小英考取优异的成绩，咱们干个杯吧。嗯，
3: 谢谢陈总吉言啊。
2: 来，干杯。
3: 谢谢陈总啊。
2: 哎，大嫂，你这不行啊。你这抿一口，抿一口，算怎么回事啊？
4: 行，那我今天就多喝点。
2: 谢谢爹，谢谢陈良。
0: 哎，你放下。
2: 什么谢谢呀？哎呦，我跟老爹陪考，那是希望董鹏能够金榜题名，也为咱们老董家争光啊。你这谢谢谢谢，哎，你不是老董家人啊？
1: 就是这一个谢字吧，亲情都谢远了。
2: 就是。
0: 那也得谢谢，不是客气，是真心的。
2: 你看，咱爹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两天大热天的就这么陪着。我说让爹回去吧，爹还说下刀子我也得在这待着。那我这杯敬咱爹，祝爹健健康康的，护着咱们这些孙男弟女，个个有个好前程。
0: 哎呀，来来，我们一块敬老爹来。
5: 身体健康啊。
3: 爷爷，健健康康。
2: 哎，那个大哥，来来来，
0: 我给你斟。
3: 不不，怎么连你要给我倒酒，应该是我给你的。
0: 哎，你坐一坐。
3: 谢谢啊。
2: 因为你是大嫂的大哥嘛，就是我的大哥。哎，大嫂，咱仨喝一个呗。
3: 行啊。
2: 好啊。哥，那我敬你一杯。

0: 走一针。你坐，你坐，你坐，大哥，你坐。
1: 嗯，这衣服可以啊，这名牌儿哎。
2: 那是你大哥给你买的，1000多块钱呢。
1: 1000多？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牌子我知道，这怎么也得有个28000的吧？
2: 28000？他挣多少钱给我买那个28000？我抽死他！
1: 哎，你们说哈，衣服就是这样，有的人啊，他就算穿上了真衣服，那他也是假的。但是你看咱爹，那穿啥是啥，那穿啥都是真的。来，
3: 是是是，
1: 咱们为了老爹，这青春不减当年。来，干一杯！来，我先干了。
4: 大叔，真挺好，真挺好看。
5: 陈玲啊，在市里买楼了。马上就要把董欣呐送到市里去念技校了，听说是让他学烹饪，让二林去陪读。
6: 你听谁说的？
5: 狗剩媳妇说的。嗯，
6: 董欣，他确实不是念书的料。

0: 学门手艺也行，也能有碗饭吃。是倒是好事，不过让二林去陪读，我看不妥。他
1: 不去谁去啊？那陈玲总不能去，你就别管他们这事儿。
0: 我也不想管了，我也想省省心呢。可二林也是我儿子，董欣也是我孙子呀。让董欣去市里读技校啊，是好事儿。 让孩子赶快离开那个家，孩子啊，成不成才不在老师，在家庭，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书本，一样的老师，可出来的学生，那可千差万别呀。
1: 那倒是，
0: 孩子出不出息啊，与家里的条件啥的，也没关系，与父母是啥样人可有关系。董欣、董鹏两个孩子，一个血统。
1: 差的可是天上地下呀！你说的这倒是对的。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不愿让二林去陪读呢？一，我是不想让他和陈玲分开，这我就不跟你细说了。二呢，让二林去陪读，哼，我看董欣去不去市里读书啊，也没多大意思。别看二林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0: 他呀，走随了人家了，那从里到外那都是陈玲那套。你说他能带好董欣吗？
1: 这我还真没想过。但是这陈玲要是在市里头买了楼，那董欣总不能一个人在那住吧？
0: 所以呀，我想到了秋兰。
1: 秋兰？
0: 对，秋兰。董鹏不也是报市里的重点大学吗？
1: 他一旦考上了，那也得有人照顾啊。毕竟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个养也赶，两个养也放，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0: 这我当真没这么想过呢。
1: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妈心里托底呀。你别看董欣一天没个正形，流里流气的，可她跟你和秋兰那可真亲密。嗯。
0: 那秋兰说话，董欣听。嗯，秋兰去陪读吧，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摆布不开。你呢，一心一意种你的地，我和你爹呀搬过来和你一块照顾秋兰爹。
1: 行，这么安排也不是不行。
0: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沾沾气儿，收收心。
1: 他学习好坏咱不管，起码能受到好的影响啊！将来能做个好人，
0: 这我就谢天谢地了。
1: 这董欣以后要是不学好，白瞎了你这份苦心了。这人家陈玲心里是咋想的呀？
0: 陈玲心里有孩子，她也不愿看孩子下道吧？秋兰要是答应啊，她乐不得的。那行呗，那等秋兰回来了，我跟她商量商量。
2: 嗯，那好好跟秋兰说说啊。哎，你吃个这个。啊，这个。啊。这是真看秋兰说话好使了哈，人家孩子高考，他又开宾馆又请吃饭的，这冯狗剩是哪根葱啊？这都请过去了。
3: 陈琳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
2: 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他都没拉。他现在呀，除了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
3: 为什么呀？
2: 因为秋兰在妈那儿说话好使啊。
3: 不对呀，老妈应该听她老闺女的，怎么能听媳妇的呢？
2: 哼，我现在说话那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
3: 哪能啊？
4: 在你们家，你从来都是裁判员位置啊，怎么能说话不好使呢？啊，
3: 我知道了，你这个裁判员总是吹黑哨，受点小利就下场骂人运球了。
2: 嘿，你挤得我是不是？
3: 说你心里去了是不是？
2: 我告诉你，他们家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3: 别呀，你这一对住，那还能有好戏吗？
2: 你
3: 别打了，越打越心虚。
5: 怎么样？嗯，可以吧？
6: 嗯。
5: 哎呀，你整天啊。

0: 天都这新鲜玩意儿，这贴上还真舒服，凉丝丝的。
1: 我就说带你去做美容做 SPA， 你非不非得在房间里面贴满膜，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就把你给美的。
2: 老爹那套衣服是套牌，都1000多，怎么还人这礼呀、啊？
1: 还谁呀、啊？
0: 你不认识？
1: 哎，你这老娘们儿，还不说呢？是，
0: 谁不也得还这礼吗？早晚都得还给人家。
1: 嗯，女的吧？
3: 哟。真的是女的呗，
1: 女的给我大哥买了一件衣服，这关系不一般呢。谁呀？
0: 就他那个大学同学蒋梦莲。

0: 联谊会发的纪念品。
1: 你逗啥呀？哎，他们什么公司啊？不就是绿峰公司吗？绿峰公司不是做绿色食品的吗？我告诉你，开会送的纪念品也就是土豆红枣这些。
2: 这身衣服100%是蒋梦莲特意给我大哥买的。
3: 哎呦，不是，是人家看你大哥呀穿着二林的衣服不合身，人家怕给公司丢脸。
1: 那都是说辞，绝对是说辞。我跟你说，大嫂你就傻了，
2: 那些有钱有势的女的就喜欢给自己心爱的男人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买衣服，那男的把衣服穿在身上，就说明两个人关系绝对不一般呢。
1: 哎呀妈呀，这俩人关系不一般？
3: 你拉倒吧你，不可能，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的。
2: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跟你说，真不能掉以轻心。
3: 你说你大哥一没钱二没权，一条道跑到黑那个倔样，也就我吧跟他对付吧，就他那样的扔外边都没人捡。
2: 我跟你说冯秋然同志，你呀，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哭的时候，你来找我吧，我接着你来找我吧。

0: 欢迎光临，
1: 王薇。你怎么才来啊？我还以为你又失约了呢。每次都是我等你。
0: 你考的怎么样？啊，还行吧。你说还行就一定行。你呢？
1: 我也还行。 对了。
0: 送我的？嗯。什么呀？哎，你先别打开，回去再打开。哎，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听说最近有个电影特别浪漫，特别好看。啊，今天不好意思，不行，我一会儿再赶回去，家里都等着呢。
1: 好吧，对不起啊。那我们下个星期出去玩，去旅行。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所有的情侣都会去的。怎么样？
0: 咱俩？
1: 嗯，就咱俩。
0: 要不以后再去吧，以后肯定有机会。

0: 你们俩就回去吧，我跟大孙子说两句话。
1: 这次考试考得不错，
2: 还挺轻的，
1: 愁眉苦脸，
2: 说悄悄话呢。
3: 我没事，爷，你放心吧。
0: 嗯，回去吧，回吧，回，啊。
4: 董鹏，
3: 哎，
4: 走吧，上车吧。
3: 好，哎。
2: 说啥悄悄话呀？
5: 董鹏考的怎么样？
6: 挺好的。
5: 对，他自己说考的挺顺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我看他脸上怎么没有笑模样呢？
6: 孩子大了嘛，心里想的事儿肯定多。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1: 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0: 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
1: 大学四年以后再说吧。
0: 四年以后再说。好的，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董鹏，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

又是一个大混蛋，董鹏，我等你。

0: 这秋兰是越来越狗劲儿。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借光了，还请得疯狗剩爷俩吃饭，又是车接车送。哎，我跟你说啊，陈玲她虽然是个外星人，可是呢做事情就是敞亮，不像有些农村妇女做事抠抠索索的。
1: 孩子在身边还能看着点，上了大学离那么远，心里真是没底。
2: 没啥底呀，都这么大了还能管他一辈子？
1: 那这上大学期间多重要啊。你以为像你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铁饭碗？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大学毕业你要不考研，没点真本事那不好找工作。
2: 你说的对，可是这孩子大了，到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咱做父母的只能是引导引导，不能替人家做决定。
3: 反正这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动朋友交女朋友的，你必须得跟我站在一个战壕里啊。
2: 不一定。
3: 你就是大学期间交的女朋友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惦记人家呢？
2: 这说孩子说孩子，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你说你别成天叨叨这事儿，叨叨，回头成真的了。
3: 你威胁我是吧？
4: 你以为我怕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怕啊？
2: 别
4: 是
2: 别胡说。说正经的，还说孩子。所以说因为孩子这事儿，这两天妈没少找我唠，我觉得妈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3: 妈啥意思？
2: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3: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2: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3: 人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2: 陈玲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了。
3: 我就能带好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

0: 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7: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8: 我会10多种乐器，你信吗？
7: 你还给人写歌？
8: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9: 几百首啊？
8: 几百首。
9: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8: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9: 这都不出名，对吧？
3: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10: 是金子总会发光。
7: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10: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11: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3: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2: 我亲外甥女儿吗？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1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3: 沉默的放羊法。
14: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2: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15: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3: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16: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1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

0: 平安，
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妈啥意思？
1: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0: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1: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0: 人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1: 哎呀，陈玲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来。
0: 我就能带好啊？
1: 那可不咋的。妈说了，说咱们家出了董鹏，都是你的功劳。
0: 妈可真能忽悠。
1: 妈还说了，妈说陈玲在这市里头买了楼了，你去照顾俩孩子也挺方便的。
0: 那倒是，可是董鹏是咱自己的孩子，董鑫我哪管得了？
1: 反正妈说你行，我看着也行。
0: 你是往外支我？
1: 我怎么能支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我能舍得让你走？
2: 哎呀，你醒了吧？哎呀，我累了，累一天了，快睡吧，快睡吧。哎，
1: 我不比你累。
3: 你说这陈玲怎么就突然巴结上秋兰了？你看啊，又是买衣服，又是陪考，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的。
4: 没有三分力，谁起大五更啊？看着吧，总有用着秋兰的地方。
3: 哎，那他是想让秋兰帮他带董鑫？
4: 不可能，他心里什么时候有过孩子？
3: 嗯，明白了。嗯，都是你不对。你要不把秋兰抬起来，能吗？
4: 他有钱。

0: 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捂紧钱包，谁都干没辙。
1: 捂紧钱包。
2: 喂，哦，定下来了。哦哦，好好好，谢谢啊。哎，
3: 丽儿，我兄弟说董鑫升学那事儿办下来了。
4: 那好啊，回头我们去看看你兄弟，也谢谢人家。就光带钱不太合适吧，再弄点大哥的那个绿色小米啊。
3: 哎呦，我那兄弟啊从来不收东西。
4: 那就把钱给你，你去安排吧。
3: 那这样合适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办事我放心吧。
3: 行，那你把那心眼放在肚子里，我保证给你办得板板正正的。
4: 行，你托安迪给我弄点水
3: 啊。行行行，马上。
5: 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就跟你说话呢。
1: 哎呀，你不就过来过去那几句老话？
5: 告诉你啊，咱千万不能让二林去市里陪读。陈玲啊，那是故意把二林支开的。你赶快把二林找回来，我跟他说。
1: 陈玲病的事情你能搬过来啊？
5: 搬不过来也得搬。
6: 我没骗你吧？我就不能骗你，记住了啊！谁骗你，我都不带骗你的。
7: 爹，
6: 我爹呀！哎呦呦呦呦呦！你别说话啊！哎，爹，
1: 二林啊，
8: 我在外村打麻将呢。
1: 咱村还不够你打，跑外村去干什么呀？
6: 咱村打的不行啊，我上外村玩来了。你说怎么什么事儿？
1: 嘿，你是在打麻将吗？
8: 我是在麻将馆的呀。你这打麻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4: 妖姬。
1: 哎，怎么还有女的？
6: 嗨，哪个麻将馆没女的？你敢说什么事儿？
8: 你妈找你说点事儿，你赶紧回来啊！
6: 那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打完这一圈就赶紧回来吧。
8: 啊，行行行，
6: 我还有两圈，打完我就回去啊。
9: 怎么？
6: 我妈让我回家，说找我有事儿。
9: 那就赶紧回去吧。
6: 我还跟你密够呢，
9: 讨厌。二林哥，你答应给我过生日的事儿，可不许慌啊。
6: 哎呀，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我还得等一段时间呢。
10: 哎，帅哥，接着。
11: 林子，哎，你们三家的都装完了？
12: 完了啊，这个呀是最后一站。说实话，我挣了这个数，光菜呀、啊，就比往年一年都挣得多。还有这一天苞米呢，5块钱一算，估摸着我还得挣这个数。这个数，
13: 天哪，这绿色种植能赚这么多钱啊？
12: 可不是咋的。
14: 你呀，光看我们挣钱了，你没看我挖多少泪，流了多少汗。
12: 王叔说这话没错，从岗子上拉下沙土。把种我西瓜的地啊，要盖上30公分厚，一秋一冬呢，
15: 那比进城打工要强啊！在工地上干活不照样流汗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边，还得受罪呢，是不是啊，兄弟们？
16: 是啊，
17: 是啊。
18: 哎，秋兰，我先在你这儿报个名，明年呀，我家也入社。行啊，
19: 入社，
20: 我也报名。
21: 哎呀，
12: 太好了！
9: 都去找大林去，我这数钱呢，别弄差了。
22: 大林在哪儿呢？
9: 是啊，大林在哪儿呢？啊，是啊，
23: 大林在那
24: 儿。这些地啊，去年种的都是西瓜，换过土以后啊，改种了玉米，又请了专家指导，这地儿啊，现在挺给劲儿。
9: 这玉米长得真不错，你们还真没白费劲。
25: 哎，这块地就不是绿色玉米了吧？
24: 啊，这是外地人种的普通玉米。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25: 这间隔呀还是有点太小。这种玉米种子呀爱生虫子，离得又这么近，
7: 一旦起了虫灾，肯定连累咱们，眼看公司就要检测了，那可就有麻烦了。
16: 最好啊能自成一体，隔离带呢设得远一点。
24: 嗯，这得一步一步来呀。今年看我们挣钱了，明年就有绝大多数的农户啊，他们都会抢着入社，即便入不了社的，他们也会以土地入股。
17: 小赵，
16: 嗯，
17: 这样你回去啊跟蒋总说，有绿色种植园的项目就赶紧定下来，资金啊也早点到位，这庄稼一上场啊就要整地清屋了。
16: 好，就按蒋总上次来定的份额算，公司出800万，大连出200万，你们赶紧把钱筹到位啊。
17: 没问题啊，乡上有100万的贷款指标我都给大连了。
24: 我那100万是现成的。
17: 你代表公司，大林代表农户，我代表乡政府，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撒手定夺了，谁也不许反悔啊。
16: 我一个小助理可代表不了公司啊，您跟蒋总说吧。
17: 你是蒋总的干将，你就代表他了。
16: 干将也没有同学近啊，让大林跟蒋总说说。
24: 你是公司的人，你代表的是公司方嘛。
16: 公司方定的规则是双方投资啊必须同时到位，因为公司跟大林是合伙人关系，可不是雇佣关系啊。
19: 公司管营销，大林管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17: 没问题啊，大林
24: 啊，
17: 你有问题吗？
24: 没问题，没问题。

0: 了。
1: 哎，啊，听说你要去市里陪读，
0: 就这事儿啊？那房子都装修好了呀。
1: 陈玲也去啊？
0: 他不去，我自己去。他得盯这边工程啊。
1: 那董鑫住校不行吗？
0: 哎呀，自己家有房子住什么校啊？你把他自个儿扔学校，那不得闯祸啊？
1: 那你愿意去吗？
0: 我愿不愿意去不都得过去吗？你把他自个儿扔城里边，那不得上天啊？
1: 要去啊，你和陈玲一块儿去，要不去呢就都在家。
0: 说那个不现实。
1: 二林呐，你和陈玲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得太白了。
0: 你这说话跟老干部似的。您这话还不白啊？那您再说白点我听听。
1: 去市里陪读的事儿，那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得和陈玲在一起，处处在一起。
0: 你那还处处在一起，那能行吗？那董鑫一个人在市里边，那怎么得有个人陪他呀？
1: 所以呀，我给你想了个办法，让你大嫂去陪读。
0: 我大嫂啊？
1: 嗯，
0: 那人家能愿意吗？
1: 包在我身上。
2: 乡长，慢走啊！
3: 乡长。
4: 大林
5: 啊，
4: 赵助理、王乡长都跟你说啥了？
5: 等秋后庄稼上场以后啊，咱们这儿就有好戏看了。绿丰公司打算投入一大笔资金，在咱们这儿建这个绿色种植园。到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这儿的庄稼就全是绿色的了。
6: 终于得了这一天了。
4: 行，
5: 把这个收购，
4: 我这就回去啊。
5: 拉出去，把好土拉进来，换一层土，这才行的啊。哎，小兰，谁呀？
4: 啊，妈让我回去一下。
5: 那你回去跟妈说，就说爹这一笔钱呢，我又定了。
4: 哎，你不说爹早就答应出来了吗？
5: 答应是答应了，这钱这事儿，不装在自己口袋里头，能踏实吗？
4: 行，我一定跟妈说啊。那我回去了，
5: 回去吧。咱要是入了合作社以后啊，这就和以前
4: 大林
5: 不一样了。
4: 哎，快到晌午。

0: 说，
1: 咱们入了这个合作社以后啊，要遵守合作社的规矩。
2: 啊，对对对，
1: 这个合作社呀，它以前单干的时候就不一样啊。既然咱们是发展这个绿色种植，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啊绿色标准。
3: 是啊，肯定遵守。
4: 妈说了啊，说董鑫要上市里边上学去，要不然咱俩都过去，要不然咱俩谁也别过去。
5: 董鑫上市里读书，没人陪，行吗？
6: 妈说大嫂陪着。
7: 你妈什么意思啊？
6: 我哪知道啊？
7: 咦，这还越管越多嘞。行啊，他要愿意管，我让他管，把那100万
8: 借给我，
7: 爱怎么管怎么管。
6: 怎么又提这茬儿了？这不刚消停一阵儿吗？
7: 哎，我挣了钱，你们家没落着好是吧？
6: 陈玲，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钱钱的？
7: 哎，我一天到晚不想钱，你怎么活呀？哎，你挣钱去，你腿不好，脑子还不好，那怎么着？你挣养我，你挣钱，我不说钱了，行了吧？真行啊你！
6: 行吧，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定吧。
7: 哪儿去啊你？哎，就是你！嘿，长脾气了。
9: 妈，
10: 哎呀，这么快就来了？
9: 那是啊，妈的话，这不就圣旨吗？
10: 跟哪学的油嘴滑舌的？
9: 不用学呀，妈在我心里啊就是圣母、皇太后、老佛爷。嗯，
10: 那行吧，那我可就要下旨了。
9: 您说啊，老佛爷。
10: 哎，那个大林跟不跟你说去市里陪读的事儿啊？
9: 啊，说了。
10: 啊，怎么不愿去啊？
9: 没有啊。不是不愿意去，妈，人家绿峰公司马上就要往咱们这儿投资了，东大边那片地要全部都改造。你儿子接这么大的任务，我不在能行吗？
10: 人家大公司改造土地，那不得靠大型机器改造啊，还能像你们似的靠出蛮力气啊？
9: 妈，这您都知道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10: 咱家不是有个卸任村主任吗？咱村发生的事儿啊，我保证最先知道。
9: 妈，那咱家卸任的村主任有没有跟你报道，你儿子要接一项重大的任务？
10: 什么任务啊？
9: 这个任务啊，还得有请老妈帮忙。哎呀，
10: 就别钻弯抹角的了，说。
9: 想接爹妈那100。
10: 行，只要你答应去市里陪读，这都不是个事儿。
9: 妈，您现在越来越有心机了，求您办事，您还提条件了。您把我支那么远，您大儿子要是变心了，把我给踹了可怎么办啊？
10: 哎呀，这可不是说的啊，别人我不敢保证，就我大儿子，我敢打保票，这一辈子他也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9: 行，妈，您的话我可记住了，以后有事儿我得找您。
10: 你放心，包在妈身上。
9: 哎，大林，人呢？
1: 都没来，人家好意思来吗？
9: 你看你，
1: 妈找你干啥？
9: 还能啥事儿？
1: 陪读。
9: 是啊，你说妈，把二林跟陈玲往一块捏，怎么就把咱俩往两下分呢？
1: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头就不是味儿了啊？妈是那意思吗？是吧？妈的意思就是那……
9: 哎呀，我知道，为了他两个宝贝孙子，是不是？
1: 是啊。那对了，那借钱的事你跟妈说了吗？
9: 说了，妈说只要我答应陪读，借钱100%没问题。喂，陈玲啊，刚准备吃饭呢。 啊，那行，我吃完饭过去啊。
0: 你说这大林一家人，都是这搂钱的耙子，都能挣钱。
6: 你说这好事叫人家家赶上了，
0: 这就叫命呀！啊，庄稼人没这种命。
6: 对对对，嗯。
1: 哎，老主任，
2: 你俩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0: 这不说你们家的事儿吗？怎么这好事儿全部让你们家给赶上了？
2: 哦，什么事儿啊？
0: 这市里大公司啊，要出资建绿色种植园，听说那老总看上你们家大林了，你那大儿子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
10: 这陈玲啊，又在张罗修路的工程，
2: 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10: 什么叫能吗？把那个帽子去掉，就一个字儿，能。听说这工程下来，能挣笔大数。
0: 哎呦，听说这陈玲啊，马上就要融资了，3万5万不嫌少，10万8万不嫌多，利息可是当月结算呀。老主任，你是不知道，这个快腿啊，他那点养老钱呀，全搁那儿了，啊，什么抽的、喝的、玩的，那全是利息钱。
2: 你俩聊吧。
7: 来了，磨磨唧唧怕才来啊！
9: 这大中午的，你也不让我歇会儿啊？
7: 动动更健康嘛，你看人家后面那踢毽子挺好着呢。
9: 啥事儿啊？哎，
7: 董鹏考那重点大学有谱没谱啊？
9: 他自己说考得挺好，谁知道啊？
7: 那就挺好。哎呀，这考上大学之后，将来你们用钱的地方就多了。
9: 是，哎呀，我这不还琢磨着说看能不能找点啥事儿干，赚点钱啊。
7: 你去给人打工去啊，
9: 不然咋办？
7: 你给人打工能挣多少钱啊？我就给你算算吧。你看这董鹏将来读完大学，他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也得考个研究生吧？读完研究生还得来个博士、博士后啥的，这得多少钱？哎，这些钱啊，说实话他都是小钱。董鹏将来在城里读书，那不得在城里谈个恋爱、安个家什么的，怎么也得在城里置办套房吧？你算算，这房得多少钱？哎，你知道现在城里房多少钱吗？
9: 多少钱了？
7: 如果是在北上广，
9: 基本上千万吧。
7: 你要上咱们县城，
9: 怎么也得几十上百万吧？哎呀，那么多钱。
7: 所以啊，大嫂，我给你想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9: 啥办法呀？那修路的工程林老板拿下来了，你现在跟林老板合作了。行啊，那林老板也不差钱儿啊，为啥要跟你合作呀？
7: 他是不差钱儿，可是这个工程啊，他是从咱们村起，所以他缺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他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给他打通了，而这个人就是我。
9: 这倒是，你们这工程干下来能赚多少钱？
7: 在城里买个房，那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9: 那你这说的这些跟我有啥瓜葛呀？
7: 哎，怎么没瓜葛啊？
9: 我可以带你入股啊，
7: 到时候咱俩一块分红利，拿着红利去买房啊，你一套我一套，咱俩当邻居。
9: 入股？我哪有钱入股啊？
7: 老爹那儿不是有一笔钱呢吗？
3: 你让我去要老爹那笔钱，你也太高看我了，怎么可能呢？
9: 哎，什么叫我高看你了？
7: 冯秋兰同志，
9: 董燕儿用过老人的钱了，
7: 我也用过，只有你没用过老人的钱。老爹可是之前经常跟我说，哎，陈玲啊，以后再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你想着点你大哥大嫂啊。哎，现在机会来了，我可想着你了啊。
9: 哎呀，没想过那么多。
7: 你是不是怕我大哥阻拦啊？你要是怕我大哥阻拦，我给你想好了，先别跟他说，咱俩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等到时候钱一揣兜，买完房大哥住进去了，他啥话都没有，信我的吧啊。
9: 这事儿太大了，你容我想想。
7: 哎，你想想吧，反正这个工程起之前投资必须得到位，过了这个村
9: 可就没这个店了。
2: 哪儿也不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啊，行，上车吧。
2: 哎。
5: 爹，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2: 我听说呀，你要承包一个什么公路建筑什么的。
5: 是。
2: 能成吗？
7: 应该问题不大吧。爹，这个公路建筑啊，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那些搞工程建筑的那些老板，认字还没我多呢。
2: 哎呦，那得投入多少钱进去啊？
7: 这肯定是投资越大，回报越高呗。
2: 陈玲儿，爹想跟你说句实话。
5: 您说。
2: 你要是搞土地呀、啊，爹支持。你要是把土地踢了，去搞什么工程啊、建筑啊，我100个1000个不赞成。这个人呐、啊，他不能样样都行，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农村人呐、啊，就在这土地上去挣点小钱得了。
7: 爹，实话跟你说吧，那些城里啊搞工程建筑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真觉得他们不比我强，他们就是敢想敢干啊，有机遇。哎，就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啊，
2: 陈玲啊，你在咱们崖沟村这也算首富了，是吧？你看咱们村这土地最多的是你，第一个穿貂的，第一个开上汽车的，第一个在城里头买了楼房的。都这样了还不知足啊，还要去折腾那什么建筑啊公司啊。
7: 爹，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坐井观天。要是有机会，我必须带你上外面去见识见识什么叫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2: 哎呦，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7: 哎呀爹，你说咱不缺胳膊缺腿的，凭什么咱不比呢？你说这些做工程的这些有钱人，他们凭的是什么？不就是机遇吗？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2: 那你准备投多少钱入股啊？
7: 没有个300万，人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2: 我的妈呀，300万，到哪儿整这300万去？
7: 爹，您手里那100多万，你留着干什么？您拿出来投资。
2: 大夫，大夫，我先把话说明了啊，你搞土地我支持，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7: 你把钱投给合作社，你不怕打水漂啊？
8: 哎呀，我这品呐、啊、品呐、啊、都品了一年了，终于品出味来了。你大哥他干的这事儿啊，确实有前途。
7: 哎呀，爹，不用你的钱，人家是乡长抓的项目，又有商家投资，用得着咱们自己投钱吗？
2: 你又错了不是？公司他精明得很，怕你大哥不尽心，要风险共担。人家公司啊掏了800万，你大哥他就要担200万。王乡长那儿呢，贷款支持只有100万，都给你大哥了，但还有100万的缺口。我不给他，谁给他呀？嗯，嗯，这个，
7: 那儿，那儿，那儿，搬那个，
2: 这个。

0: 这儿呢。等等，赶紧把帽子戴上，别遮着你。
1: 哎，你们放风干啥呀？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生物灭虫。你找我干啥？哦，
1: 你猜，陈琳找我干啥？
0: 干啥？
1: 他要承接公路工程。你没看他那样雄心勃勃，两眼都冒光。
0: 陈玲这个人啊，胆子大，主意正，这也没啥奇怪的呀。
1: 接工程就接呗，还非要把我也拉进去。
0: 把你拉进去？啊，你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啊。
1: 说的就是。所以啊，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拉我入伙是假，
2: 想让我帮他一块儿拉老爹那笔钱倒是真的。哦，
0: 这么回事儿啊。那你们跟他说那一笔钱我要用了吗？
1: 我没说，你看他满怀希望的让我帮他，我要跟他说了。
0: 行了，他要是再跟你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笔钱呢有主了。
1: 实话实说呀。
0: 可不实话实说呗，瞒他干啥。

林哥，林哥，不好了，他们喷的是高毒农药，咱放的胡蜂都给药死了，啊，就在那边呢。

0: 干什么呀？我们这喷药呢。
1: 我知道你喷药呢，你喷的什么药啊？
0: 你管我喷什么药呀？
1: 喷的是不是高毒农药？
2: 这种高毒农药不能用在农作物上，你知不知道？
0: 你是不是闲的呀？咱们都是农民啊，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我在我这块地喷什么药，你管得着吗？
1: 不准喷！
3: 对，不准喷！
2: 你喷的高毒农药既不符合标准，又违反了规定。我们那边都是绿色种植，你说我该不该管？
0: 我们就不受你管，怎么地？喷，接着喷！
4: 不要喷！
5: 不要喷！
4: 有本事你给我吃完压出去！
6: 赶快给陈总打电话，叫他找人摆平这事儿。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对着干吗？
1: 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
2: 喂，
3: 陈总，
2: 大林说咱们这农药是高毒农药，不让喷了。
0: 不让喷啊！
2: 喷，我的地，我爱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4: 使劲给我喷。
2: 好，陈总可说了啊，加足马力，接着喷。
5: 不行，
6: 不行，不行，
5: 不能喷，
6: 不能喷，
5: 不能喷。

0: 要。
1: 陈总，旧仓的水不讲理，仗着人多把他车给扣了。
2: 谁啊？谁扣了我们的车？
3: 陈总，他们喷的是农作物严格禁止的高度农药，对农作物
2: 严格禁止。这事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就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我们种庄稼就得喷农药，不喷农药就要长虫子，长虫子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4: 陈良，咱做人做事不能不讲道理吧？
5: 高毒农药和普通农药是一回事吗？你不要偷换概念，在这胡搅蛮缠。
6: 你少跟我们这儿讲大道理，想堵死我们的路，你们也不掂量掂量。
4: 嫂子，我们养蜂，他们喷药，到底是谁在堵谁的路啊？
2: 大哥，咱俩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啊，我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往下压，可是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三番五次的找我的茬呢？你是真不拿我陈良当回事儿啊？
4: 陈良，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还得求你帮我往下压压？
2: 我问你，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4: 西坨子荒丘啊。
2: 荒丘谁的？
4: 公家的。
2: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非法取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7: 真的听说有拉土的上那个山坡，还有那边那个山坡，
8: 这话这次得理呢？
9: 不，陈总，话不能这么说吧？您别有的说没的也说呀，这谁远谁近，您还不明白啊？
2: 哟，这时候知道谁远谁近，有的说没的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非法取土啊，一方土怎么也得罚个两块三块的吧？你们算算吧，这么大一片儿，这20万都不够罚的吧？还有你们，你们这些政府干部都是怎么工作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们管的还挺来劲，给你们什么好处了？说，
10: 陈总。绿色种植是咱们乡里抓的重要农业项目，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11: 哦，那乱挖这些荒地你们也支持是吧？行，我现在就给国土局稽查大队打电话，我还就不信呢，还没人能管得了你们了。喂，是国土，
2: 等会儿再报案。
11: 差啥呀？

0: 你怕啥？差他是我大哥，差他替你们管了妈又管爹。哟，他对你这么无情无义，有点亲戚的意思吗？你还替他压事儿？
1: 他什么样我不管，可我陈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0: 陈玲，
1: 既然你还没忘了咱们是一家人，能不能不向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0: 不能。 老焦是我招来的客户，他种的就是我的地，在这个地盘上，我陈玲必须罩着他。

0: 说你这瓜子嗑的人心都烦呢，你心怎那么大呢？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1: 人嗑个瓜子又怎么的了你？
0: 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他咋就跟大玲过不去呢？外人还没管呢，他都给撅腾出来了。
1: 那呀是大林啊得罪人家了。其实陈玲呢没往真处捅，就吓唬吓唬他。
0: 没往真的地方捅，他也够呛啊。
2: 你说他喷那些高毒农药，
0: 咱养那些吃虫子的胡蜂，那能好吗？哎，
1: 那叫冰火难同炉。大林也是头一回啊，他就帮着那老核桃抓投机贼；二回呢，又帮着养鱼户铁子出头作证。这回倒好，不允许那包地户喷药。你这不是得罪他吗？
0: 那他祸祸人，那怎么大家都得闭眼睛不说话呀？
1: 哎呀，那些包地户那都是他的客户，你得罪了包地户，不就断了他的财路了吗？

去哪儿？

0: 还闹心呢？
1: 能不闹心吗？你就说，那土是公家的，地也是公家的，我拿公家的土盖在公家的地上，这玩意儿能叫犯法？
0: 改明儿好好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就找王乡长补个手续呗。
1: 关键的时候，咱还得依靠政府啊。谁呀？怎么晚了？
0: 是啊。
1: 爹。喂，爹。
2: 大刘啊，二林出事了。
1: 咋了？
2: 你赶紧起来吧，我跟你妈马上到你家了。
0: 怎么了？
1: 二林出事
2: 了。
1: 爸，
2: 大林，
3: 大林，
2: 秋兰，
3: 爹妈，
1: 二林怎么了？
3: 怎么了？进屋，
1: 进屋。二林他到底咋的了？
4: 孽障啊，孽障啊！
2: 大林，来，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3: 快去，
1: 秋兰，你跟着我去。
2: 快去啊！
3: 快去，快去，我大林，快去。
5: 咱俩咋去啊？
1: 打车呀！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3: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14: 你除了弹吉的还会什么呀？
15: 我会
5: 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14: 你还给人写歌？
5: 就是我写了几百首了。
15: 几百首啊？
14: 几百首。
15: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5: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15: 就都不出名，对吧？
16: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17: 是金子总会发光。
18: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17: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19: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16: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快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电梯安全线

0: 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到底咋的了？孽障啊，孽障啊！哎，大林，这个哪吒，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1: 快去！
2: 秀兰，你跟着我去，
3: 快去啊！
0: 去，快去！我等你，快去！
2: 走！
3: 咱俩咋去啊？
2: 打车呀！
4: 啥事儿啊，大林？
5: 马三在家吗？
6: 没有。
4: 哎呀，
2: 我有事要急用他的车呢。他啥时候能回来？
4: 哎呀，一大早就走了，瞅这样啊，是回不来了。
6: 这咋办？
4: 叔，摩托车钥匙在家不？
6: 在屋呢。

0: 非得要干那工程。
1: 都干到这份上了，不干也得干。
0: 凑那么多钱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凑也得凑。
0: 我看那林老板不单单是用钱在卡你。
1: 先把钱凑齐了，回头再想办法收拾他。
0: 嗯，哎，你家老爷子的钱什么时候能到手啊？
1: 哎，现在不好说了，你别提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脑仁疼。
0: 怎么了？老爷子不支持你啊？
1: 弄地他是支持的，可是一听说我要弄工程，就一百个不同意了。
0: 嗨，那不是不同意，他是让大林给忽悠住了。
1: 不光是董大林忽悠他，还有那个市里绿风公司的蒋总，还有王乡长，个个都在替董大林说话呢。
0: 是啊，你家老爷子你还不知道，那眼睛专门往上看。上回王乡长请他喝顿酒，走到哪儿显摆到哪儿。乡长说话他肯定听啊。我看啊，这回再想从老爷子那手里弄到钱，可不容易喽。
1: 不容易弄也得弄，这个钱我是要定了。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0: 捂啥呀你还？哎、你还要脸？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把爹妈吓成啥样了吗你？
1: 那我碰着这事儿了，我不给你打电话，不给爹妈打电话，我给谁打？我也不能跟陈玲说呀。
0: 真行啊，你真行，我真是，平时我真是小看你了。
1: 没想到这那么寸，你这
0: 什么玩意儿？老弟，
2: 二林怎么样了？
0: 没事了。
3: 哦，二林没事吧？
2: 啊
3: 啊
2: 啊！二林呢？
0: 在我边上呢嘛。
3: 你让二林接电话，我跟他说话。
0: 爹找你。
1: 那我可不说，回去再说吧。
2: 他没脸跟你说，回去再说吧。
3: 他没脸跟咱们说话，
0: 败家玩意儿你！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开摩托车，把你嫂子带回去。

0: 看看，就二林惹的这破事儿，把人愁也愁死了。
1: 哎呀，这就是有钱烧的呀！你看有俩破钱把他嘚瑟的，
0: 回来非收拾他。
2: 哎呀，二林呢？
3: 二林先到朋友家里头躲几天，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怕被陈玲看出来。
0: 不要脸的东西！
1: 哎呀，养了个现眼的儿子，长多大都得跟他操心呢。

0: 这些人呢，什么药都敢用。
1: 江总早就说我要建一个隔离带，可是咱这边就这点地，这隔离带怎么建呢？我老爷真是，说好好的把钱给咱们，中途又变卦。要不咱把这300亩地都拿下来，何苦受这气？谁也怨不着。
2: 怨咱自己没本事，自己没本事，就得受这个气啊！
3: 大林，怎么样了？
4: 没事儿吗？
3: 真的没事儿啊？还没事儿，吴峰都死了。死了再想别的办法呗，咋走？
5: 想啥办法呀？古风全都死了。
4: 行了，别说了，别让他们担心。到底怎么样了？
5: 没事儿，
6: 真没事儿。
7: 爷爷奶，考上了，我考上大学了。
8: 哎呦，大孙子呀！哎呦，大孙子，考上大学了！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
2: 王文。
3: 王看看，哎呀，我这没戴眼镜啊，这。
2: 你念我念我念。
4: 哎，你看我看看。
2: 你念你念。
4: 董鹏同学，经燕华大学批准，你已被我校录取。哎

0: 请凭本通知书到我校报到。
1: 哎呀，我们大孙子呀，大孙子，
2: 这得好好庆贺一下。
3: 来，得庆贺。那个秋兰，回去以后炒点好菜。爹，咱们俩今天好好喝两口。
2: 好，
1: 好，走走走走走。
3: 哎，我开车。
4: 说你这破孩子啊！哎，人家董恒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哎，你说你马上你就要上技校，你非得在这时候给我整一开除，你怎么想的啊？你脑筋都转来还怎么着？
2: 不是你絮叨一道，你有完没完啊你？
4: 咋？哎哎，你还跟我横啊？你个小兔崽子！
2: 你干嘛呀？你这街上还有人呢？你
4: 这时候你就要丢人了，街上还有人。小兔崽子，你跑啊你跑！你看我进屋干嘛？你穿。还
5: 听
4: 你妈穿高跟鞋
5: 啊，
4: 是不是？你给我跪！
5: 外边吃，外边吃。
2: 大热天的，在屋里头太闷了。
1: 你爹呀，就是想让全屯的人都知道，咱董鹏啊考上燕华大学了。
6: 哎，秋兰啊。
0: 嗯，爹。
6: 去趟超市，再买点熟食。
0: 爹，不用你的钱，在我家哪能用你的钱啊？
6: 好。出来啊，咱们当大的要有个当大的样子。你一会儿过去把陈玲叫一下。这次呢，咱董鹏考试啊，人家陈玲是忙前忙后，没少帮忙啊。
0: 是是是。
6: 再一个，过去虽然有点矛盾，可不要伤了亲情啊。
0: 嗯，爹，您放心吧，我对陈玲不差事儿。
6: 好，这事儿交你了
4: 啊。行。
6: 这小子，哎，美吧你就。
7: 你们嘀咕什么呢？
6: 我让秋兰去把陈明请一下。一来呢，化解一下两家矛盾；二来呢，咱那臭小子招那丑事，对不起人家陈明，把人陈明啊往前抬一抬。
7: 你考虑的对。
6: 嗯，我去给老二打个电话。哎。
8: 爹，
9: 哎，我说爹呀，你怎么还不回来？
8: 我这伤没好利索呢，我咋回去啊？
6: 哎呀，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了。
9: 出啥事了？
6: 你儿子让学校开除了。
8: 啊？开除了？
9: 你为啥呀？
6: 他跟人干仗，把人打伤了呗。
9: 这混蛋玩意
8: 儿，怎么不让人省心呢？
9: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儿子
6: 不让人省心？你让我和你妈省心了吗？
8: 不是你有事没有？没事，我挂了啊。
9: 别闹别闹！
6: 我告诉你啊，
9: 董鹏考上名牌大学了，
6: 家里要团聚团聚，庆祝庆祝。你这个当叔的能不来吗？
8: 我回不回去能咋的？陈玲在不得了吗？
6: 你不回来安排一下董鑫上学的事？
8: 不是陈玲不安排好了吗？董鑫不是上技校去了？
6: 二林，喂喂，这臭崽子！
10: 请问董鹏同学住在这儿吗？
6: 是啊，住这儿。
1: 来人了，说咱董鹏啊是全县的理科状元。
11: 真的吗？
12: 那可不，
1: 真的，真是。你看，你看，
13: 坐坐。
0: 儿子，你真出息了，妈的好儿子，出息了。
12: 高兴，高
0: 兴，我高兴啊！
12: 高兴，高兴。
14: 回来了，
15: 燕儿，听说没？董鹏考上燕华大学了，全县理科高考状元。
14: 全县理科高考状元？我还以为全省理科高考状元。
15: 哎，怎么回事啊？你可是董鹏的亲姑姑啊，你不为孩子高兴？
14: 高兴啊，大哥大嫂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15: 要说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咱们真得向大哥大嫂学学。
14: 芊芊又不差，北方师大也是重点。
5: 不错不错，
15: 我闺女啊学习是不错，可是我发现这孩子性格有问题。
11: 什么问题？
15: 咱就说他直呼咱俩名字这件事儿，咱俩还觉得挺好玩挺时尚的，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错了，这是不尊重血缘与伦理啊，会助长了孩子的坏性格，性格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11: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洗手吃饭。
13: 看什么看？有你这样的吗？所有的都填 A。
16: 你在我旁边站着坐着，我紧张呢，不是？你看你俩眼老瞪着我。
13: 干嘛呢？
16: 哎，爸。
17: 啊？
13: 哎，不是，你脸怎么了？
16: 你是不是让人打了你？你跟我说谁揍的，我给你揍他去。
17: 不是，有人惦记咱们家那300亩地，我就跟他干了一仗。
18: 怎么着？你没还手啊？
13: 哎，你这破孩子怎么雷劲啊？你赶紧做作业，你能不能做作业？快点，写。
17: 我困了，先睡会儿啊。
13: 你好好写啊。
18: 嗯。
13: 去看看你爸。
19: 哎，
20: 这一会儿那个陈玲他们来了，是董欣啊被退学了，再加上二林的事儿，你说话注意点。
3: 我是是，都注意点，咱好听的说呗，
15: 都小心点。
13: 就你呀，
3: 都好听的说。
13: 大家都到了，就等我俩呢。
21: 婶儿，快坐，
13: 就等你们呢。来，坐这儿。
19: 你先别坐，你先别坐，你先把儿子教育好了以后再坐。
22: 你们爷俩一块去站着。
13: 爹这么说，那是不是我也得站着呀？
3: 没没没，都坐下坐下，快坐下，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
13: 董鹏今天能有好成绩，这不都多亏了陈玲还有老爹吗？那考试陪着去。
3: 是啊，大热天一陪就是好几天，又给租宾馆，又是出车啥，
19: 又是车接车送，真是不容易。
21: 谢谢婶，
13: 这应该的，这当婶的应该坐。
19: 大林啊，这人齐了，差不多了，你提个酒呗。
3: 哎呀，您在这儿呢，我提啥呀？您提，您提。
19: 啊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那就提第一杯啊，我们老董家今天团坐在这儿，老三还有老亲家啊，祝贺董鹏同学考上了名牌大学，而且还争取到了10万的奖学金。
13: 哟，
19: 恭喜恭喜！
15: 来，恭喜啊，董鹏！
21: 谢谢叔，谢谢婶，谢谢婶，
13: 谢谢谢谢，恭喜董鹏！爹，别放下呀，别就一口啊，怎么也得提三杯吧？
3: 对对对，
13: 咱们的规矩是不是？
19: 撒呀，管得好。哎，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碰我干嘛？
15: 你别老怼我爹，那我爹说的对呀，那我大哥人做的就是挺好的，关键时候还得靠大哥。
3: 哎呀，行了吧你把酒先放下。哎，爹啊。我那点事儿算个啥呀？啊，不值得一提。你还是多提提人家陈玲吧。
22: 提陈玲？
19: 哦，对对对，
3: 说说
13: 干啥？不是爹，不是提我干啥呀？
15: 得提我媳妇儿
19: 啊！来，这杯酒啊，第三杯酒。咱们老董家呀，不光出了一位大秀才，还出了一个大老板。陈玲把那公路工程拿下了，女中豪杰呀！
15: 我这话，我是不是早就说过，咱家谁最能拿事儿？陈玲是吧？你看人往这一坐，那气质，那谈吐，像不像个老板吧？像不像？
13: 像
3: 像
13: 像！老板，
15: 他说是老板，来来来，老板，来，
13: 跟你说啊，陈玲，其实我特别看好你那个工程。就你大哥，他非要干他那个什么绿色种植，这个人就是认准一门啊，什么人都搬不回来。要是我呀，我就跟着你去干工程去。
23: 是啊，那走呗。
22: 你大哥呀，他就那份人儿，从小就那样。认准个理儿啊，十个老牛都拉不回来。
3: 嗯，这样呗，
19: 所以我就看不上他嘛。
13: 爹，您这叫没看上我大哥呀？嗯，你这看不上我大哥，这一大笔钱都给了我大哥了。这要是看上我大哥，呵，那牙膏箱都得是我大哥的呀。
23: 这没，
13: 我说实话嘛，您。
19: 陈莲，你这个误解了。其实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是在那土地里边刨钱吃的。 跟土克拉打交道。你大哥他种地呢，我这心里踏实。当然，你大哥要跟你比起来，那可差得太远了。
2: 爷还最器重你，这。
20: 陈良，有一天啊，你大哥要是真的能坐起来了哈，忘不了你跟二林，真的啊。
3: 哎，说是啥坐起来了？
20: 就干好了呗。
3: 这啥时候干好的？要是好了，你能超得过人家那个陈玲吗？
20: 没说干过陈玲，就说比现在好一点嘛。
2: 人大嫂那意思就是说，谁好了都忘不了对方，就这么个意思。
3: 你嫂子不会说话。哎呀，那该说到哪儿了？
20: 让陈玲提一杯吧。陈玲，你提一杯了，该你了。
2: 提，不，老板提
20: 了。我提了，这是咱家那个爹提，然后大哥说话，这每家的老爷们说你提，我们家你提。
2: 咱家。陈玲是老爷们儿，
22: 行，陈玲提，
20: 哎，大老板你怎么的，快点啊！
3: 此处应该有掌声。哎哎，
19: 看，
20: 行，哎，你看这爹也发话了，这老妈也说了，掌声都起来了。那我就提个呗，那我站起来提啊。我这杯酒呢？还是恭喜咱们董鹏，这董鹏是咱老董家的希望，也确实给咱老董家争光了。我这当婶儿的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也跟着沾光了。咱们一块儿吧，一块儿再恭喜董鹏。
4: 谢谢
20: 谢
4: 谢
20: 谢
4: 谢，
2: 来，
4: 谢谢
2: 恭喜
4: 咱
2: 大哥大嫂啊！
20: 好，谢谢谢谢。
2: 你
3: 少喝点。
20: 那
2: 就是
20: 我再提一杯，
2: 提，
20: 那我再提一杯啊！
2: 你几杯都不为过。哎，
20: 我今天啊是真的高兴，爹，主要是得到您的认可了。我这一杯酒呢，就特别想敬咱家的两位老人，爹妈，没有你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没有我陈玲的今天。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理解我。我呢，我今天也给大家保证。干完这个工程，我就学大嫂了。以后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待着。我这好好的伺候我们家老爷们儿，伺候我们家董鑫。来，敬两位老人。
2: 来，咱一块儿吧。
20: 来来来，
2: 咱俩
20: 还有青爹，
2: 来，
20: 祝老人身体健康啊！

0: 开。
1: 嗯，
0: 你今儿说我那个像大老板？
1: 说你就是大老板呐、啊！
2: 大老板就我这样。
1: 大老板不就你这样吗？
0: 哎，可是吧，总觉得今天你这饭吃的哪有点怪怪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不怪啊，怪吗？
0: 嗯，就怪。你看，这个老爹吧，他说的很清楚，他是不支持我干工程的。哎。怎么今儿就变成增工添彩了呢？
1: 师傅，不会，我觉得不会。是，
0: 人还有那个大嫂，他要把大哥抛弃了，跟我干。你说是不是特别怪？
1: 我觉得不怪，你想多了，不怪。我觉得挺好。
0: 哎，
1: 啊，
0: 是不是有人？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莲儿啊，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住你。
0: 嗯，
1: 你看啊，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怎么帮上你，我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啊打拼奋斗，其实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帮你一些，帮你分担一点了，怕是帮你做点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个废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觉得我没用，你知道吧？所以说我
0: 你这么爱我呢？你这么爱我？

0: 喂，大林。
1: 哎，蒋总啊，
2: 我爹终于答应把那100万给我了。你看，还有王县长也能替我带个100万，这200万就凑齐了。你啥时候方便，咱们把那个合约签一下呗。
3: 大林，
0: 你呢？别着急，这事儿啊，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下来的。但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2: 那行，那你帮我催着点那个总公司那边。
1: 啊，你也知道我这钱凑够了不容易，
2: 我怕时间长了有什么变故啥的。
0: 这开工整地也得庄稼上场啊，还有3个多月，我呢一定在3个月内把资金给你落实到位。
3: 你要是怕生变故的话，你把老爹的钱先取出来存到你自己卡上。
2: 行，我就照你说的做啊。好嘞，哎，
4: 要不就把爹的卡要过来吧。
2: 是啊，这钱不放在自己兜里头不踏实啊。

0: 行了，爹已经走了啊。好多人都说那是爹自己修来的福分，临走也没受着罪，也没折腾着儿女。
1: 我就是差这个心里难受，我们心思都在东鹏身上，把爹给忽略了。

0: 谁能想得到啊？
1: 爹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想把他一个人扔下去市里陪读，都怪我。
0: 好了，别自责了啊，该尽的义务咱都尽到了，就别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0: 小心。
1: 嗯。
0: 那个，你回屋。
1: 怎么了？
0: 我跟你爸说点事儿。
1: 说什么事儿啊？
0: 回屋。
1: 为人没好话。

0: 哎，媳妇儿，热乎乎的，水温正好。
1: 怎么了？
2: 花是谁？
0: 啊，我哪知道，花是谁呀？来来来，
1: 他给你发微信了。

0: 花是谁？
1: 我哪知道花是谁？我不认识，不认识，跟你说了。
0: 董二林，人赃俱获，你还说你不认识？
1: 董鑫在呢啊，你小点声。
2: 人在哪儿呢？赃在哪儿呢？
0: 人家给你发微信了，人家说人家想你，是你的花。
1: 给我发微信人多了，我都认识啊，我不认识。
0: 董二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花是谁？
1: 不认识。
0: 好，你去问你的爹、你妈，这花是谁？
3: 喂，
1: 二林，
4: 爹，陈林好像去你们家了。
3: 出事了，出大事了！现在，
4: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1: 他知道我和那女的关系了，他现在去你们家了，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3: 他知道你的事了，谁说的？
4: 不是谁告诉他那女的给我发了条微信，
1: 那就陈林看着了。
3: 你那手机怎么到他手里了？
1: 我大洗脚水，就那手机就在茶几上放着。
4: 然后陈林功夫就陈林他就看着手机了。
3: 哎呀，你真是个不争气的狗东西，我跟你说。
4: 你说的没用，我让你我心理准备，你明白吗？
3: 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
4: 哎呀，你也仗爹仗，你给，哎呀，净给咱惹事儿。你说这陈林奔咱这儿来了怎么办？切，
0: 怎么办？也不是咱让二林去办的事儿。
4: 你整天摆弄那个破手机，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怎么样？这一下把事儿摆弄出来了吧？
0: 爹妈，
4: 哎呦，
3: 哎哎。
5: 你先别慌，稳住神儿，咱们听听观察观察啊，发昏当不了死，该来的就让他来。
6: 哥，
5: 嫂子，
6: 咋了？
5: 出事儿了？
6: 出啥事儿了？
5: 大事儿？
6: 看看吧。 哎呀，这一到晚上，我这眼睛就更看不清了。那个，让你妈看看，啊。
5: 哎呀，这我也看不清啊，这是。那你给我们念念吧。
6: 啊，念念吧。
5: 你们要是这态度的话，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6: 哎，陈玲，你这不是还有你爹你妈呢吗？

0: 对啊，你们是董二林的爹和董二林的妈，你们要不说啊，我把这事儿还给忘了呢。我把你们当亲爹亲妈了，你们把我当什么？
1: 你非要这么说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0: 什么叫我非要这么说呢？这么丑的事儿就摆在这儿，你们非不认。
2: 哎呀，全林，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0: 本来呢，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们
3: 诉诉委屈，
0: 讨个公道。你们是董家的老人，这么丑的事儿，我不跟你们说，我去外面说去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护儿子，完全不体谅我的感受。你们护犊子不是吗？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明天我就找人把那个贱货给揪出来，我要让他当面对质。
2: 哎，陈玲，陈玲，哎
1: 呀，行，别追了，你别掏那二皮力，
2: 真的上火了。你再不追回来，让他事情弄大，不好收拾。
1: 你以为他是诚心来解决问题的？
2: 哎呀，咱们也是，骂他二林两句不就完了吗？他就不会上这么大火。
1: 你也想得太天真了。他说来讨公道、报委屈，你也信呐？
2: 那他不讨公道、报委屈，他干嘛来了？
1: 走着瞧吧，好戏在后头呢。
4: 你现在不能让陈林找花去，那杨大国你们都知道，那不是个善茬。
5: 你现在真的害怕了？早干嘛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
4: 我说让你想办法吗？你说这有啥用？你想想办法呀，你。
6: 喂，妈，啊，二林在我们这儿呢。啊，没事儿，您别着急，我跟大林一会儿就过去。什么？陈林走了？
4: 走哪儿去了？这是？我回家看看去。
6: 大林走啊，去爹妈那，赶紧的，快点啊！
4: 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有啥不能信我的呀？
0: 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你全家。
4: 跟我们全家有啥关系？
0: 你们全家都是戏精，联合起来演戏骗。
4: 就这么一个破微信的事儿，你说我们全家跟你演戏，哪儿演了？我都没跟你演，谁跟你演？
0: 你没骗我。
4: 我没骗你啊。
0: 那花儿是谁？
4: 花儿就是咱们一块儿给他转过地的一个女的，二了吧唧的，她是逮谁给谁发这微信。我今儿怎么就没跟你说这人呢？我就是怕你误会，怕你多想，然后怕你生气，所以我就没跟你说。哎
0: 呀，花儿跟我们一起转过地，这女的有点二，逮谁给谁发这样的微信。
4: 我都没想到能给我发这微信，
0: 就是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4: 没关系啊。
0: 我知道他是谁了，岔道村杨大国的嫂子，对吧？我现在就给杨大国打个电话，问问他嫂子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
4: 哎，别，没必要，别打这个电话。你在咱村有头有脸的，咱家也有头有脸的，你把这事儿弄大了以后，谁都不好看。
0: 虚什么？
4: 我没虚啊。我就说你别打这电话了，弄大了以后你都不好收场，那没有。
7: 行了，你别打这个电话，以后我都听你的。
8: 那事儿我们也没法管呢。
1: 我们也不想折腾你。董鹏老爷刚下世，你们俩没白天没黑夜的忙着，吃不好睡不安的，可不找你们找谁呀？家丑不可外扬，能让两姓旁人知道吗？哎呀，这回啊，陈玲是真要下狠叉子了。
7: 那行吧，我们去一趟，别着急上火的。

0: 爹，妈，出事了，这回真出大事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妈妈，
1: 你可别给我整这套事儿了，你这个没长心的玩意儿，你啊，我哪辈子杀老牛了，养了你这么个现实报啊？
0: 不是，您说这些没用啊，那我也不知道陈玲和那花儿的小叔子俩人就认识，你说陈玲这回不干了，非要跟我离婚，还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
2: 什么？
0: 妈，我不想离婚呀，妈，我的妈呀，
3: 妈，救救我，
1: 妈，
3: 救你，
1: 救
3: 救
1: 我，
3: 妈，
1: 救
3: 救
1: 你，
3: 妈，
1: 救你，别救你了，谁救我和你爹呀？你自己长的事，你让我怎么救你啊？
0: 你打我有啥用？你打我有啥用？那打我有用的话，那我自个儿打，我自个儿打，我打，我打，
4: 起来
0: 吧。
4: 说吧，怎么救啊？
0: 那能怎么救？你得把陈玲安抚住啊。
4: 谁不想把陈玲安抚住啊？他能容吗？
0: 能容。
4: 能容？
0: 你把那100万拿出来，借给他用，他就把这事儿能平了。
1: 这是他提的条件啊？
0: 是，他就提一个条件。
1: 你听听，刀子露出来了吧？这是在追究谁呀？这是追究我和你爹呢。
5: 我们是犯他手里了，这。
4: 他提的这条件可有点太过分
0: 了，爹。你想想，其实也不算过分，人家不白用你这钱呀、啊，人家给你利息，完事儿以后呢，连本带利一块给你们拿过来。其实这不算为难老人啊，
1: 这还不算为难老人呢、啊？啊，你知不知道啊？那卡呀，你爹早给你大哥了。
4: 我当着公司蒋总的面，还有王乡长的面，把这100万给了你大哥。你现在让我掉过头来给陈玲？你让我这张老脸，哎，王大哥，
0: 行，您老脸没地儿搁是吧？现在反正就是老儿子命一条，您老脸一张，您自个儿掂量掂量。

喂，好，我知道了，去接那儿吧。

0: 陈琳态度特别坚决，怎么说都不听。那还挺傻的，找着好事还找不着呢。多才多艺，却能出圈。
1: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2: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3: 你还给人写歌？
2: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0: 几百首啊？
2: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0: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2: 就都不出名，对吧？
4: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5: 赤金子总会发光。
2: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5: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6: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7: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我就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陈玲提出条件了，啥
1: 条件？
2: 他说把那100万给他，他就不闹腾了。
1: 他要100万？
2: 不是要，是借。

远，哪头急了就顾哪头，总不能真让尔林的家散了。而且他要是真把事捅出去，我跟你妈这老脸可往哪儿搁呀？

0: Jeff.妈。
1: 我还是那句话，钱是你们的，想借给谁，你们说了算。
0: 我没意见。
2: 没意见。
3: 大林呐，爹是真的打心里要支持你搞这个绿色的种植，可是这回啊，这回被逼得没办法了，爹是真的没办法了。
4: 秋兰呐，这回是真对不住你了。
2: 妈，别这么说。
1: 爹，妈，没什么。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你和我妈就不用想太多了。按理说，我们这些当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不过他陈玲想把这笔钱全拿走，可以，但是我得先跟他谈谈。

0: 大哥，你说我为了这笔钱费尽心思也好，绞尽脑汁也罢，我承认。但是大哥，我能跟你一样吗？爹妈信任你，乡长支持你，市里还有个大老板看好你。可我呢？所有的事情都得我自己一个人，我不得好好精心策划吗？我不这么办能行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细想想，爹妈为什么信任我？
0: 乡长为什么支持我？市里公司的大老板为什么看好我？
1: 因为你有一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啊。光靠这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就能蒙得住人吗？蒙得了一时，能蒙得了一世吗？ 爹妈不糊涂，乡长也不是白给的。市里公司的大老板比我们更有眼光。陈玲，其实我们都是做土地流转的，但是他们知道，我把土地流转到手，是为了让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生更青。

0: 天更蓝，水更绿。让那些乡亲们不用再出外打工，为了那些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不用再被抛弃，不再孤独。大哥，我没有你这么高尚。当我成名出师那天起，我就尝到了穷的滋味。我真的穷怕了。 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家人不再受穷。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所以会拼命，我拼了命的挣钱，我得用钱来弥补我内心的亏空。陈玲，
1: 天底下的事儿。 不是用钱都能解决的。钱是好东西，没有人愿意缺钱。但是无论多穷多富，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0: 大哥的意思是，我陈琳做人没有底线了。
1: 你自己最清楚。谢谢大哥提醒。我之所以提醒你，是因为你是董欣的亲妈，也是二林的媳妇儿，是因为爹妈把这么一大笔钱全都交给了你。
0: 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1: 谢谢，
0: 谢谢大哥把投资的机会自愿让给了我。
1: 我不是自愿的，我是为了我瘸了一条腿的这个弟弟，才放弃了这次机会。
0: 自不自愿的，反正你不是放弃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在你们所有人眼中，我陈琳就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这事儿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解释没有用。你们没有人能理解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 摊上这么个玩意儿，这是我陈玲的命，我认了。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把话说清楚。我陈玲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她懂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 我就可以生死相依。只要你们老董家的人还认我陈玲，我就不说了，
2: 回家吧。

0: 咱说好了，三个月啊，就三个月，三个月到时候你必须给我还钱。多了我还不用呢。走吧，上银行，把那一百万打过来。哦，
1: 走嘞。
2: 妈，您真把那钱都给陈玲了？
1: 娇兰，
3: 妈呀，
1: 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
3: 我心里只有我自己。
2: 你不是吗？
3: 你怎么能姓陈玲呢？前几天卡在我手里，我说给你们分了，你不是不让分吗？
2: 为了逼我把卡交出来，
3: 为了帮陈玲往外抠钱，你都发誓不再回这个家了。
2: 你现在又给我整这套话，你让我信你们谁呀？
3: 咋不说话了？是不是陈玲把你踹了？
2: 你们这帮见利忘义的家伙！

0: 人回来了，来，
1: 恭喜恭喜啊，大功告成了。
0: 莲儿，那个有件事啊，在姐姐心里憋了很久的，前一阵子呀，看你为了钱闹心，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莲儿，你可是咱们这十里八村最有能耐的土地经纪人呀，
3: 那是造福一方啊。
0: 你可别光顾着搞工程，把你那看家的本事都给丢了。
2: 那个我现在没工夫做。
0: 那什么，那个莲儿，你要是没工夫，姐帮你张罗呗。
2: 这事儿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
0: 哎呦，有你呢，我怕啥呀？要这样，你把你那外地的客户啊都介绍给我，你呢就安安心心的去搞你的工程。姐这边要是挣了钱呢，那不可能费尽自己的腰包，对不对？咱们两家呀，一家一半，怎么样？
1: 姐，来啊，你坐。
4: 姐。你想做没问题，你想要我手里的资源也没有问题。我呢，现在做工程，可是工程款还没够呢。你上老姨那儿去帮我把钱借够，所有的资源我一个不留的全部给你，你挣的钱都是你的，我一分不要。怎么样？
0: 行。
4: 合作愉快，
0: 行，合作愉快。
5: 哎，咱俩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董鑫到市里读技校的事儿？上次说这话的时候，正好一话题给岔开。哎，你兄弟他不会反悔吧？
0: 没有，我兄弟啊，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呢。不过呢，董鑫这事儿吧，他有点难度，因为。咱家董鑫是被学校开除的，这被开除的学生吧，哪个学校都不乐意要。
2: 来，给你一万，够吗？这一万要不够，再给你。
0: 哎，够够够够了，够了够了。那个，这两天啊，我就去趟市里，我跟我兄弟啊，把这事儿拍死。
2: 那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保证给你办的完完整整的。喂，大秦啊，我是你家公孙老妹儿啊。
6: 啊，我知道，我存你电话了。
0: 上次你给陈总投资，没少挣钱吧？
6: 那当然了呀，这不托你的福吗？
0: 那必须的呀。哎，我跟你说，陈总啊，又要用钱了。
6: 哟，是吗？
0: 我跟你说呀，好多人想往陈总那儿投呢，都被我给挡了。我寻思着，陈总那儿有好事，我得先想着我们姐妹们呀。
6: 哎呀妈呀，妹子，你也太够意思了。啥事儿都想着姐呢。啊，
0: 是，哎，你能整多些？
6: 我这边凑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哦，
0: 行行，我跟陈总说说。
6: 行啊，你这么着，我回去我再张罗张罗，看看附近还有谁愿意投的，完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
0: 啊，好啊，好啊，
6: 好，
0: 那我等你消息啊。
6: 行，
0: 好，再见，
6: 再见。
5: 这事儿啊，我交给你们啊，就找对人了。

0: 喂，
1: 王先生。
2: 哎，大林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这边的贷款指标到位了。
3: 我已经给蒋万林打过电话了，让他赶紧联系北京总公司那边。
2: 咱们力争今年秋天在东大边
3: 就开始征地清物了。
0: 哎呀，王先生，我
1: 怎么说呢？我都不好意思跟您汇报了。
0: 我这边出了点情况，那个我爹那100万呀落空了。
3: 你说什么？
2: 老爷子变卦了？
3: 哎呦，这样，
2: 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去，当面跟老爷子好好谈谈。
1: 哎，别，王先生，你不用过来，这回不是我爹变卦了。
2: 那是你变卦了？
0: 也不是我变卦了。
3: 不是，你们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可不能拿事业当儿戏呀、啊。
0: 家事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只要咱们总公司那边的投资意向不变，只要您这100万的贷款给我留着，我董大林我就是挨家挨户磕头去，我也得把这100万给你凑够了。
2: 行，我知道了，那你抓紧点啊。
4: 喂。什么事儿？
5: 哎，没什么事儿。那个，咱们那工程款凑齐了吗？
4: 这不正在马家窑张罗了吗？
5: 我给你想一办法啊，能把这钱一准给你凑上。
4: 什么办法？老爹有钱了，还是董燕把钱吐出来了？
5: 啊，不是，我呀有一个老客户，现在就在咱们这地那儿呢，看着咱们这300亩地了。
3: 说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4: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流转那地了？哎，你别搅和行吗？
5: 喂，
6: 这都是改过自新种的庄稼吧？
0: 啊，
6: 你看，你们的努力没白费，这庄稼长得比以前还好。
0: 只要咱们肯下苦功夫，那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今年啊，就是这胡蜂没有养起来，可惜了了。
6: 是啊。是外地人使用高度农药给毒的吧？这可是个大问题啊！你可看好了，千万别让虫子给咬了。
0: 听天由命吧。
6: 哎，你这是怎么了？我可听说了，老爷子那100万被陈总给撬走了。
0: 接个电话。喂，蒋总。
7: 大林，忙什么呢？这些天也没个动静。
0: 我这不正陪着这个高技术员在地里头转悠转悠。
7: 你们那个乡长大人可又给我打电话了，
8: 让我找总公司给你落实投资款的事儿。
7: 这什么情况啊？我看比你还着急呢。
3: 是，
0: 王先生一直是全力的支持我呀。
7: 你那儿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爹手里那点钱吧，全给了我弟妹了。
7: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会儿一变？他不看好你的合作社？
0: 家事，都没法跟你说。
3: 但是你放心，只要你那边的资金不变，
0: 我这边这100万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凑够了，你就放心吧。
7: 大林，你记住啊，虽然我们是同学，可是
8: 我在总公司也不是一言九鼎的。
7: 我的上面还有董事长，我在这边已经为你尽力了。你现在可千万不能让人抓住改变投资意向的口实，必须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9: 毕竟我们是搞经营的公司，不是搞扶贫的民政。
0: 我明白。
8: 也别太着急了。
7: 资金的事儿呢，我手上还有点，反正搁银行也是搁着。
0: 不行，这绝对不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3: 你已经帮我够多的了。
0: 你帮着我们销售这个绿色的蔬菜、绿色的粮食，是不是？又帮着我们向这总公司争取资金。
3: 你已经很够意思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7: 你说这话还拿不拿我当哥们儿啊？
0: 是哥们儿，我也不能用你的钱。
7: 嘿，我的钱怎么了？
0: 我一个大男人，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3: 呢？这种事儿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呢，
0: 是不是？你就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吧，啊。哎呀，有些东西啊，一辈子都变不了。
7: 行，那我就给你保留着你的自尊。
8: 不过你自己也得保重啊。
0: 好的，你放心。
10: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真厉害。
4: 我干活啊。
10: 哎，小玲啊，照这样过不了几天咱们就可以开工了。
11: 到时候呢，你替我多去工地去走走，去监督监督啊。我觉得你特有气质，让你
10: 啊，二老板回来了。行，那我走了啊。
11: 你这媳妇儿真能干，太好了。
4: 林老板，工程细节的问题我回头再找你聊。
10: 好好，你也不用送啊。
5: 哎，我摸摸搜搜的，你还理直气壮啊？
12: 陈玲，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在咱们家看二婶，我拿棒子削他。
13: 你护婶啊？
12: 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了，我早早晚晚废了他。
13: 喂，哎，老爷子，哎呀，您赶快来吧，陈玲和二玲吵起来了。
12: 你干啥去？
4: 我去县城
12: 陪他喝酒去啊。
4: 我约了工程师，拿着图纸在县宾馆跟他们见面。我现在干的是正事儿，
12: 正事儿也不能走。
4: 你干什么？动手是吧？
12: 我动手咋的？
4: 你要打架是不是？
12: 打打打不打？就是不能走，谁都不能走。今天
13: 你给我起开！
12: 我不起。
13: 让你起开！你老爹来了。
14: 干啥呀这是？
5: 爹，你来的正好。
13: 我要去县宾馆跟工程师见面，他非不让。我干的是正事儿。
12: 那是干正事儿吗？那是陪人家喝酒。
13: 董二林，我要这样，咱们俩别过了。
12: 别过就别过。
13: 工程也别干了，钱也不要。
12: 哎，要不要？
14: 怎么着？陈玲，这可不行，这工程得干啊，这钱得要，那钱不是你的，知道吧？
12: 你就别动，
14: 你以为过家家呢？你把那钱不追回来，我告诉你，人家能把你撕成碎片。
13: 有这么个搅屎棍子，我还怎么干？
14: 你干起正事儿去，这搅屎棍子交给我了。
12: 什么玩意儿？别动！
14: 坐坐坐坐坐来，三。你能不能让我和你妈省点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这个没用的爹，
14: 就是冲死！

0: 你什么意思啊？咋还愁上了呢？舍不得我离开你啊？
1: 你爹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别忘了，你爹我原先也曾经读过大学啊。
0: 是，知道，恐怕以前可厉害了呢。
1: 董哥，自打你妈怀上你。 我就想啊，不管将来是儿子还是闺女，我都得把他培养成一名大学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有一口气，我都得把他送进大学的校园里头，让他圆圆满满的拿到大学毕业证。
0: 爸，不会让你失望，我上大学跟高中是一样的，绝对不会松懈的。
1: 你妈妈不让你谈恋爱，除了怕影响你学习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啥吗？
0: 这，感情这种事儿啊，不像你们年轻人现在想的那样，三分钟热血，见了面之后互相送个小礼物就你爱我，我爱你了。
1: 两个人能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
0: 知道吧？
2: 心里有数，你放心吧。有数就行。姐，你不能跟二林老是打打闹闹，那样干事也不顺。不管怎么说啊，毕竟他还是你老。

0: 工，他要在中间瞎搅和，你干什么事都不带劲儿。
1: 哎，要不你还用老办法哄哄他呗？
2: 我没工夫搭理他。
0: 那可不行啊，这干大事啊，首先就得把家庭给弄好了，家和万事兴。
2: 这董二林要是有你马三儿一半懂事，我这睡着都笑醒了。
0: 我哪有他的命啊？
2: 人家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0: 这就叫好汉无好妻，赖汉抱花枝啊。
2: 你行啊你。你媳妇儿挺好的，给你挣不少钱。
0: 他挣的仨瓜俩枣的够干什么的呀？
3: 爸，这不在家的时候你就用手机跟我们联系。嗯，在家你看上电脑，QQ， 你看打开这列表找到我。这头像要是黑白的我就不在网上，彩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开跟我说话了。
4: 哦，彩色的就能说话是吧？
5: 这样一会儿把这个号看看能不能帮我加上。
3: 好，我来给你加。哟，这谁呀？爸，牧羊女。
4: 哎，放羊的。
3: 放羊的？
4: 因为一个养羊大户手里头有那么几千只羊，还有一个有机颗粒肥厂，爸打算以后要跟他合作的。
3: 那肥应该特别贵吧？
4: 贵，有机肥贵得很。那咱们家每年那么多苞米秸子都扔了，多可惜啊！爸打算以后啊要和他兑换。
3: 行啊，爸，挺有脑子的。
4: 那你以为呢？你给我加上，加上，
3: 加上。
6: 儿子，你爸现在啊可厉害了，这身边啊不是大老板就是牧羊女。那个是牧羊女，我看看。哎，她跟蒋总比，谁长得漂亮？
4: 都没你漂亮。
7: 大爷，进来。
3: 哎，妈，奶奶来了。
4: 啊啊，妈。
7: 哎，
4: 走。
7: 哎，妈，好。
8: 哎，来，喝点水。好了，行了，行
3: 了。那你们俩，我回屋了啊。
8: 你看，你看我这大孙子多聪明啊，他就知道大人要合计事儿。哎，陈玲明天就来接你们。
6: 啊，行。我们东西也都收拾差不多了。
8: 妈还想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二林有毛病有缺点，他陈玲也不能一点责任也没有。你说他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你别说二林了，搁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呀。二林有毛病，咱收拾二林，但可不能让陈玲这么胡来。他不是要修那个公路吗？那么大一笔钱不能让外人管着，工地上的账目得由二林管着，你们看怎么样？
4: 问题是，他二林能管得了这笔账吗？
6: 有啥管不了的呀？我赞成妈的提议，二林管钱最恰当了。你首先这钱啊不能放在外人手里边。哎，再一个，这样他不就能经常跟陈玲在一起了吗？不能老分开两个人。
8: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二林在跟前儿啊，对陈玲多少也是个约束。
4: 还说啥呀？他们俩要是在一起，那还不得天天鸡飞狗跳的？
8: 办法咱给他想出来了，他做的怎么样，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9: 哎，陈老板，您的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今天我们这个
10: 你们俩送一下，
9: 再见。
10: 好的，房间辛苦。
9: 不用送，不用。刘工，
10: 哎，您慢点，慢点。
2: 再见。
9: 放心啊，再见。
11: 这工程师好啊，傻实诚，不多要钱。又剩下咱俩了啊。这合作的第一个条件你过关了，可让你琢磨的第二个条件你琢磨的怎么样啊？
6: 什么第二个条件啊？
11: 我装傻。
6: 我没装。你看我该出的钱我整齐了，我该找的工程队我给你找来了，还有什么我没有完成呢？
11: 其实你心里都明白是吧？你就是没勇气。
6: 我不明白，
2: 我怎么没勇气啊？我陈玲做事没有勇气吗？我没有勇气，我能干这么大一工程吗？
7: 是这样啊，你看啊，物质投资虽然到位了，可感情投资你没到位呀，这怎么合作呀？心里不踏

0: 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
1: 还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
0: 他在楼上开了一间房。
1: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这样，你打车回家，剩下的事儿
2: 我来帮你办。
0: 三儿，工程我可不能放。
2: 放心。
3: 这日子没法过，我不跟他过了，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我。
4: 你心里有人家呀？你心里有人家，你整天在外边整的乱七八糟的。
3: 哎，妈，我不想跟你犟啊，你甭跟我说话，
5: 我跟我爹说。
4: 我就稀得跟你说。
5: 你别看我，你转过去别看我。
3: 你说我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了，他一个都不接。
6: 你说他忙啥能忙成那样啊？
7: 你那破事我才不管呢。
3: 啊，行，都甭管啊，你俩都甭管，那是。

0: 不过了，我回家收拾去。
1: 站住！你爱过不过？我告诉你，我那一百万你马上给我追回来，追不回来我掐死你！
0: 这啥的呀？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钱了，你别提那些破事儿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我那两个孙子，你们俩不怨过，我们也不管了。
2: 这日子还不能不过，我这边要是先撤伙了，那一百万不是更要不回来？爹，你那老脸不是已经掉地上了？我负责给你捡起来，我就再忍最后一回，以后甭跟我提这个事儿，谁再提我跟谁提。翻篇。
3: 那我那钱呢？你转过去管用吗？
1: 喂，三儿。
3: 事情搞定了。
1: 你这么快就把林老板搞定了？
3: 给姐办事儿，当然要讲一个效率了。
1: 三儿，你是怎么搞定他的？
3: 这你就放心吧，既不违规，也不违法，你把心放肚子里。
1: 行，三儿，回头姐好好谢谢你。
3: 你跟我客气啥呀？你是我亲姐呀。
4: 我怕三儿办事你还不放心啊？我还保证他能顺利的跟咱们签上合约。
1: OK。

0: 喂，
1: 又吃饭的吧？
2: 董鑫明天上学，您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0: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0: 现在的鸡蛋别卖了啊，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两个鸡蛋吃。
1: 哎呀，你睡着了呢，地里没多少活了，能照顾好自己。
0: 衣服脏了就扔那儿，等我星期天回来跟你一块儿洗。你别洗了，洗不干净。
1: 不就去趟市里吗？又不是什么天南海北的，别操心。
0: 我不是没出过门吗？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边。
1: 你这么一说，我真有点担心你了。
2: 城里人生地不熟的，别被人拐跑了。
3: 拐跑了你不高兴吗？
1: 睡觉吧，睡吧。
0: 笑什么呢？

0: 看看缺少什么。没事啊，对，嗯，走吧。
1: 哎呀，这都收拾好了。
0: 啊，收拾好了。你快坐来。啊，
1: 哎，好。
2: 孟鹏，你再回屋看看，落东西啊。
0: 好，嗯，我回屋看看。嗯，
1: 咱不急，二林还没起来呢。听你大嫂说啊，陈玲他们下半夜才回来。
2: 啊，是，不着急，我们也是搭人家的车。
1: 这怎么是搭人家的车呢？是他应该出车送咱们。昨天我跟陈玲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了，亲兄弟明算账，你给他带孩子，他给你开工资，他答应了，每月给你3000。
3: 哎，妈，可不行啊！
1: 怎么，妈要少了？
2: 不是要少了，不能要。
1: 差啥不能要啊？你看他又雇保姆，又找家教，又车接车送的，他给旁人开工资都舍得，轮到自家人就不舍得了。
2: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4: 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玲，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们都说了吗？嗯，
1: 对。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2: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0: 眼镜，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1: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2: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1: 你还给人写歌？
2: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3: 几百首啊？
1: 几百首。
3: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2: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3: 就都不出名，对吧？
0: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4: 是金子总会发光。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4: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5: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1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7: 我是姆巴贝，补水了，
1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2: 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玲，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们都说了吗？
1: 对。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3: 谁这头都照屁股了，你还不起啊？
4: 早起了，你当我傻呢？晚上睡这儿。哎，我说你这么积极干什么？去县城就两个小时路程，很快呀。
3: 哎呀，这孩子报到，我不是怕那个迟到吗？
4: 报到又不是上课，晚点晚点呗，下午到也行。
3: 哎呀，我这人啊，干啥事儿他就是赶早不赶晚，沉不住气。
4: 大嫂，东西就交给你了啊。就按妈说的办，一个月给你3000。
3: 哎，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个。
4: 哎，行，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5000也行。
3: 我不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你要给钱的话，你爱雇谁雇谁，我还不去了。
4: 哎呀，你还耍大牌呢？
3: 不是真的啊，我跟你说真事儿呢。董鑫是我亲侄子，我说他呀，不管怎么着，他也不敢不听，你说是吧？那你说我要收了你的钱，那我不就成你家阿姨了吗？我说他的时候，我这心里都理亏，我怎么说的，他还能听我的呀？啊？

0: 再说了，你是我亲妯娌，我就再穷我也不至于赚你家的钱啊，那还是一家人吗？
1: 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哎呀，我又打扫了。哎呀，大嫂，你放心，这个

0: 那个，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就说你那工程啊，那数目那么大，你那钱是不是不能让外人经手啊？
1: 你想让大哥给我掌管？行啊，那让大哥给我管钱呗。
0: 不，你大哥他干不了，再一个他自己那摊儿他也脱不了身，找个自己家人。
2: 家里那个没有什么太合适能管得了的人。
0: 二林啊，二林啊，
1: 哎呀，二林管不了，管不了这个。
0: 怎么不行啊？你想想，你这工程就是把进出的账他记清楚了就行，自己家人的钱在自己家人手里放着，他不是踏实吗？
1: 这事儿老妈说的吧？
0: 怎么非得老妈提的？那我就想不出来呀。
1: 老妈说不行，你说行？
0: 行啊，
1: 听你的。
0: 谢谢你啊，给大嫂面子啊，谢谢。
1: 谢啥呀？你们就合伙起来欺负我。
0: 这话说的，一家人，看看，
3: 你书都带齐了，
4: 都带齐了，放心吧。
5: 鲁鹏啊，
4: 哎，
5: 这可要走了啊，都收拾好了哈，
4: 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
0: 妈，你妈还过来干啥呀？
5: 鲁鹏啊，这一万块钱呢，是我跟你爷的一点心意啊，拿着。
4: 我们不要，我有钱。
0: 不要，不给他那么多钱。
5: 不是，你这不还没挣钱吗？啊，你拿着。
0: 妈。咋没挣钱啊？董鹏10万块钱，哟，
5: 你看我的记性啊！政府都奖励你了，我跟你爷呀更不能例外啊！拿着呀，
0: 妈，你这也用不了那
4: 些钱。那些钱我都4年都花不完呢，你这
5: 拿着，不生气了啊？
6: 让你拿你就拿着吧。
0: 行，那谢谢爷爷奶奶，好好读书啊。

0: 到了。
1: 小西，
0: 哎，
1: 这站点好。
0: 哎，
1: 把这行李拿上去啊。
0: 哎，知道了。没事，来，大娘，我来，我来。沉，哎，沉沉。哎呦，
1: 哎。行，大嫂，那我回去了啊。
2: 行，慢点开啊。
0: 你等一下跟我们说一声啊。
1: 行。
2: 给我吧。
0: 走，上楼，右边。

0: 车费啊，我都压到最低了。
1: 行，成本一定控制好啊。
0: 放心，
1: 可以，没问题。
0: 啊。
2: 喂，我姐。对对对，我给你发微信了，我出来和你说，你等一下啊。
3: 马三儿，过来，有事找你。
0: 啥事儿啊？你看你叫我也不理我，那我忙去了啊。
3: 我不忙啊，成天，你跟条狗似的来跟来跟去的，你忙什么呀？我告诉你，陈林是我老婆，以后有什么事先到我这儿汇报，甭整那隔着沟台去上炕去。哎，
4: 怎么的？
3: 不服气啊？我站直了！你再跟我搭了个脸啊，我以后就不给你报销票。我还告诉你，这个工地我是财务总监，明白吗？
4: 啊，
0: 财务总监？你
3: 咋的？不行啊！
0: 行，行。
2: 啊，挺顺利的，回头看你一下啊。哎，好，再见啊！
3: 说你两句还掉脸子是不是？
2: 哎，三三
3: 啊，
2: 三，
3: 走，你走。
2: 你跟他说什么了？
3: 我说什么了？我作为领导跟他捋捋工作步骤有什么错吗？这蹬鼻子上脸这种人就是。
2: 哎，这种事儿用你说吗？那你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干是吧？我还指着他办大事儿。董二林，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再敢还手，我掐死你！
3: 你放着自家老爷们不用，你用外人，我不比他聪明吗？

姐，你看啊，这沙子是长河的，水泥钢筋啊，马上就运进来了，人工。

0: 接下一个比一个的，连我电话也不接。
1: 马三儿，等着，连我电话都不接了。哟，这怎么了？这是要病了？我给你弄药去啊。
2: 哎，我不干了。
1: 为什么呀？这不刚才干得好好的吗？是不是董二林跟你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不跟你见面了，我还不信呢。
2: 这二林啊，毕竟是你男人，你毕竟是他老婆，你说是不是？
1: 这可是两回事儿嘛，咱俩这不是干事业嘛，是吧？你干的事儿啊，那二林他干不了。
2: 哼，人家二林可是工地上的大财务总监，他看我不顺眼，你说这活我怎么干？你说这活我怎么干？
1: 是因为这事儿啊？这事儿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不一打岔就总忘吗？这事儿，他就是老爷子老太太跟我说，我绝对立刻就给他返回去。但是这事儿吧，他是大嫂秋兰跟我开口了。你说人家大嫂舍家弃业的在城里帮我看着孩子陪读着，人大嫂开口了，我没法不认面子，是不是？
2: 哼，是给面子。二林在工地上处处横着，我也是，我不就是个外人吗？
1: 哎，我什么时候说你是外人了啊？
2: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到深圳打工去，省得我夹在你们中间晃来晃去的，影响你们夫妻和谐。
1: 怎么说话？你看你还来脾气了你。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个财务总监是董二林自己封的。我可告诉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只要账上一出问题，我立刻把他开了，我看谁能说。马三儿，你说工地上这些进材料啊、监工啊，除了你，我能信得过谁呀？是吧？你看看你。挺聪明的个劲儿，今天怎么着？你能被那董二林几句话就气成这样？我可不信。你看这个跟董二林怎么打交道，还是你教我的呢？
2: 行，姐，这可是我给你面子啊。
1: 行了，你就别演了，我走了啊，赶紧回工地，该干嘛干嘛啊。
3: 好嘞。

0: 董二林，你干什么？看不看？
1: 我干什么？你们俩有事儿？谁俩？说明白了，谁俩？你和马三儿有事儿？
0: 我和马三儿能有什么事儿？
1: 嘿，董二林，这工地马上就要开工了，你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你能不能别在这搅和？
0: 我搅和什么了？哪工地上什么事儿我干不了啊？就非得马三儿来，离了马三儿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1: 什么叫离了马三儿什么都干不了呢？
0: 哎，你要这么说，董二林，我告诉你，
1: 怎么的？很多事情马三儿能干，你还真干。我告诉
0: 你，甭管怎么说，这事儿得我干。马三儿就是不能干，明白吗？
1: 你给我来劲是吧？
0: 怎么的？
1: 是不是给我来劲啊？你要给我来劲，我告诉董二林，咱俩一拍两散。
0: 你给我回来！来了话没说完呢。
1: 干嘛？你要说什么？哎，你站这干嘛？你赶紧走！
0: 我就不走。
1: 董二林，你还想堵路是吧？
0: 我堵你怎么了？你能压过我呀？
2: 行，有本事你别走，谁走谁孙子。
0: 我还就不动了。压我！
1: 我告诉你啊，数到三你要不让开，哎，你还就别让，让了你就是损。一、二、三，切！我还不信我救不了你了。
0: 行啊，陈明。 要压死我，我就不死！
3: 我给你告八去。

0: 白了，水哥真好，咱哥俩终于住一块了啊。
1: 你小子别光顾着乐，从今儿起你这小夹板算是加上了，往后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学习。
0: 知道，只要跟你在一块儿，让我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嘴真巧。
0: 辛苦辛苦啊，来犒劳犒劳你，吃块西瓜，
1: 咱说话能走点心。这苹果，
0: 来来来，尝尝尝啊，甜不甜？甜不甜？
2: 嗯，你看看这个名牌啊，啊，这名牌不能像这种衣服似的，裹在包裹里头搞得皱皱巴巴的。改天啊，买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才像样子呢。
3: 等你了，晚了啊，天儿要变。
2: 怎么了这是？
3: 变天了。
2: 变天了，怎么回事？说清了，
3: 打起来了，他要开车撞我。
4: 谁呀？
2: 谁要撞你啊？
3: 你猜。
2: 谭玲。嗯，你们小两口子呀，一时半会儿光吵一架是不舒服啊，这马上就要开工剪彩了，还吵什么吵？这是，
3: 你说这开工剪彩跟马三有什么关系？他张罗的比我都欢实。
2: 马三儿啊，哟，这个陈玲，他玩什么把戏呢？这是，他亲口当着我面说把那马三给开了，这才几天呀，又用上了。我说的话他都不听了。
3: 干嘛去了？哎哎哎，干嘛去？我这刚吐点苦水你就走，你关不关心老儿子呀？
4: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我都让你气出大毒病了，你问过一句吗？三天两头了你就跑回来抱屈你，我和你爹是你的带水桶啊。
3: 那我心里边有话我跟谁说啊？我跟大街上说人家能听我的吗？
2: 是啊是啊，没人听他，在外头受了委屈他不上这儿来说，他上哪儿说去啊？你说吧。
4: 行，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也走。我
2: 是我啊，
3: 走。
2: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走。哎呀妈呀，
3: 都往哪儿走？

0: 哎，妈，你来了。
1: 哎呀，回来了。啊。
0: 进屋里坐吧。
1: 不了，我就过来看看，一会儿就回去了。
0: 看啥？
1: 他们娘俩一走啊，这院子就空喽。
2: 要不叫董鑫那小捣蛋的，
1: 我能让秋兰去陪读吗？好好的一个家呀，硬生生把你们俩给分开了。
0: 为了孩子嘛，不算啥，没事儿。
1: 哎呀，你说你和秋兰吧，过得咋难都乐乐呵呵的，二林那两口子呢，过得咋富都叽叽咯咯的。
0: 怎么了，二林又惹您生气了？
1: 又跑我那包区去了。我没理他，跑你这里散散心。
0: 这就对了，以后啊，您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可千万不能老跟着他们着急上火的。
1: 磨出来了，跟他们上火呀没个头。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一套老话，越寻思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0: 啥债不债的嘛，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1: 你还别不信，能传下来的老话啊，那都不是瞎说。
0: 我信。
1: 行了，不说我这些事儿了，越说我越来气。那什么，王乡长那贷款下来了？
0: 下来了，现在就差咱这100万没凑够了。要是凑够了，再签个字，公司就会直接把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
1: 你爹那还有13万呢，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去拿。
0: 不着急，我这儿还有12万，加上鹏鹏那10万，要王斌子、郑强子他们几个再凑一凑，差不多能凑个50来万吧。还差着40多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成立一个董事会，让这些村民们呢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当这个董事长。我估计用这种办法凑个40来万应该不是问题。
1: 你那股份值多少钱呢？大家伙没看见，陈玲那可是见钱就给力呀。哎，听说他村里村外的闲钱都让他花了去了。
0: 没那事儿，
3: 那修路的利润哪有那么高啊？很多人心里也是有数的。
0: 你就放心吧，妈，等我们这青苞米下来了，公司派车拉到市场上一卖，大笔大笔的钱一进账，这些村民们就都知道这个搞绿色种植有多好了。啊，到时候都得挤破脑袋，都得入股。
1: 有你这句话呀，妈就放心了。哎，你爹那100多万呢，硬是让人家给拿去了。
0: 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过去了。
1: 那你那种植园什么时候能建成啊？人家陈玲的工地可叫剪彩开工了。

0: 见他忙活过来忙活过去，怎么回事？
1: 我这在县城忙活吃饭的事儿呢，
2: 这个事儿不要。
0: 哎呀，都不知道你一天天的忙活什么呢。

0: 这怎么回来了？
1: 剪彩结束了？
0: 怎么没把你摆在头里啊？
2: 哎呀，这个不得劲呢，这心里头啊难受。
0: 哎呀
2: 这怎么
0: 了？你们干什么？
2: 你说
0: 干什么？这是
2: 听我跟你说啊，今儿呢在那主席台上啊坐的都是男人，就陈玲一个女的，在一堆男人当中跟这个拉拉扯扯，跟那个眉开眼笑，跟这个握握手，跟那个照照相，哎呀不得劲。哎，你说本来这个座位应该是咱们家二林坐的，太不给面子了。你说你当着这么些人的面抬举你男人又怎么地了？
1: 陈玲不是大能人吗？
0: 不是老董家的光彩，老董家的顶门杠吗？
2: 哎呀，这心里正不得劲儿呢，你别说那咬眼皮子的话。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二林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在咱们跟前跑去呢？我真怀疑，咱把这个陈玲捧坏了，他压根就不是我们老董家的人。
0: 你是谁呀？啊，陈玲是你捧出来的？那是人自己谋划出来的，
2: 要不是我一次次给他拿钱，他能有今天啊？
0: 你拿钱你是图系人家利了，你拿钱是你的儿子的把柄让人抓住了，
2: 抓住了把柄就往死里整啊，你要把他整死了倒省心了。不行，我得想个辙收拾收拾他，我还整不了他，我要我的钱去。
0: 天，你行了吧？你别丢人现眼了，人要刺的你几句你都递不上话，三个月没到呢，你凭啥测款呢？
2: 那我真的拿他没辙了。
0: 得了，别逞那个能呢，儿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你说你争来争去你能争来个啥呀？这口气呀你抿着抿着就咽了得了。知道二林是啥人，你是啥人，陈玲是啥人，就再好不过了。哎，就搭上100万都值了。
2: 我搭上100万，他凭什么？他，我才不给他填这坑呢。

0: 快通知大伙儿，起虫灾了啊！起虫灾了！
1: 起虫灾了！
2: 闹虫灾了！
1: 闹虫灾了！
3: 二叔，这田里啊，
1: 快到边上了，
3: 快点
1: 看
3: 去啊！
1: 哎，闹虫灾了！
3: 啊，闹虫灾了！
1: 闹虫灾了！快去看看去！看看，闹虫灾了！
4: 啊，怎么了？怎么了？这
0: 起虫灾了！起虫灾了！
4: 哎呀，快喷药啊！
0: 不行，再喷药那就不符合标准了。
4: 标不标的，它也是粮食啊，你也不能让虫子这么白白祸害了。大林呐，喷药吧！

0: 林哥，这可咋办呀？要不咱也喷吧？
1: 对呀，哥，喷吧！
2: 是啊，哥，喷吧，哥。
0: 哥，咱的苞米再有10天就上市了，就差10天。
1: 是，我知道，咱的苞米不喷药能卖5块钱一穗儿，
0: 可现在这不喷药，连5毛钱都卖不了了。
1: 对呀，哥，喷吧，不喷连5毛都没了。
2: 对呀，哥。
1: 你给句话呀，哥！
0: 哥，你倒给句话呀！
1: 哥，你给句话呀！

0: 喂，启鹏在了。好了，我知道了。
1: 陈总，
0: 刚才接着电话说你们村啊闹虫灾了，农药都不够使了，
2: 让我们村送一些农药去。啊，
3: 吃不着急啊，你打个电话嘛。哎呀，干什么不得吃了饭再走？来来来，坐，坐啊！哎，把酒补上啊！来，唱起来！哎，吃的挺热的啊，再来多吃点啊！
4: 是，把酒把酒
3: 来。
5: 你们先吃，哎，我那边有点事儿，一会儿再回来。
3: 来来来，
6: 先忙，
3: 你先忙，一块一块，哎，一块一块。

0: 啊
1: 啊，你咋来了？
2: 我来吧，慢慢拿着。
1: 你行吗？哎呦哎呦哎
2: 呀，把你口罩给我。你俩下去吧。
1: 啊，还行吧，还惦记着他打

从王爷呀，从王爷呀，你说你怎么就不让好人活了？你说你再晚来十天呗，青苞米就上市，我那大傻儿子就还不起来了。

0: 喂，
1: 妈，
0: 听说地里起虫子了，
2: 都止住了，没事了，
0: 喷药了，
1: 喷了，
0: 不喷能行吗？咋说那也是粮食，不能让虫子白霍霍了。你爸您肯定急坏了。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去。
2: 药都喷完了，
1: 你说你能替他上火呀？
3: 没用，我也想回去。
2: 那行吧，那你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0: 打了，他不让我回去。
1: 你看看，
2: 这不就是吗？你就别回来了啊，回来也是那么回事儿。
0: 妈，那你好好劝劝大林吧，让他别上火。
2: 知道，妈知道。
1: 啊，你就别惦记了。
0: 我们俩也就这命了。妈，你劝大林认命吧。
1: 都说这风水轮流转，
0: 我估计我们俩呀，就指望下辈子。
1: 你看你，
2: 这一杆子还插到下一代去了，庄稼不收年年种。别哭了啊，以后不许说这些丧气话。
1: 听见没？
0: 嗯，知道了。
1: 你必须得想得开，
2: 干大事的人呢，哪有一帆风顺的？
0: 道理我知道，可轮到自己头上就受不了。
2: 轮到头上怎么了？咱们还没到那活不下去的程度吧？
1: 那都不是个事儿。
0: 行，请着吧。
2: 这就对了嘛。
4: 妈。
2: 哎呀，那行了，等有空再唠啊。

0: 你怎么回来了？
1: 看你，哎呀，
0: 老往家跑什么呀？打车不花钱呐？
1: 今儿串休。大嫂呢？陪读去了。
0: 嗯。
1: 我爹呢？
0: 溜达去了。
1: 就你自己一人？
0: 嗯。
1: 你说说，这能帮你干活的人跑了，那俩年轻轻的，还雇一保姆，
0: 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现在好着呢，洗衣做饭我都能干。
1: 我啊，我得跟二哥说说去，钱拿着，把老人晾这儿，这算怎么回事啊？像话吗？你说。
0: 呀，行了，消停点吧啊！我和你爹单门独院好着呢。
1: 你就嘴硬呗。
0: 喂。
2: 老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何超他爸他妈马上就要回来了。
0: 啊，那。他俩在外面不是挺好的吗？
2: 外边的钱也不好挣，他们合算着还不如回家种地划算呢。
0: 啊，那什么，那行，那个明天那我就给你倒房子啊。
2: 老嫂子，真不好意思。
0: 哎呀，没事没事，我那还有俩儿子呢，啊，没事。哎，
1: 你看看，我今儿是不是来对了？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找我二嫂好好说道去，补偿款他拿着，老人他得管。
0: 真是魏伯俩回来的？我怎么就不信？
3: 你今儿怎么这么闲呀？
0: 啊，
3: 哦，来看老爹老妈是吧？
1: 啊，看爹妈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主要想来找二嫂你。
3: 看我什么呀？
0: 你看我这忙着呢。哎呀，这个账啊，你有事赶紧说吧。
1: 是哈，我听说你那三百亩地是要出手啊。
3: 谁说的？我这工程款都已经凑齐了。
1: 这样，那地你要不动呢，我想把我那十亩地给转出去。
3: 怎么还有你十亩呢？
1: 你当初不是你答应我的吗？
3: 不是我答应你的，不是当初我说的是你帮我把钱从老妈手里抠出来，可是钱不是你抠出来的呀。
1: 不是我抠出来的，那这卡是怎么到爸手里的呀？
3: 大嫂说话了。大嫂说话了之后，钱就拿过来了。
1: 啊，那要不是我天天在他门口蹲守着给他压力，这大嫂是怎么松的口呀？二嫂啊，其实有没有这十亩地我也无所谓。
3: 师妹啊，你们讲究的是精神世界是吧？
1: 对，精神世界最重要。就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对不对？这十亩地要是有我的，你这儿资金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我还能跟你一块儿担着。毕竟我是爸妈的亲闺女，亲闺女。这十亩地要是没我的，那你这资金出了问题，不光爸恨死你，全家都得恨死你。二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有。
1: 那你说这三百亩地里边有没有我呢？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

0: 1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8: 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0: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
12: 舒服，
10: 真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

0: 青，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我亲外甥女吗？能找碗饭吃，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7: 沉默的放羊娃，
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9: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7: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1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7: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11: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7: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13: 200年了，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7: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14: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15: 我会10多种乐器，你信吗？
14: 你还给人写歌？
15: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16: 几百首啊？
15: 几百首。
16: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15: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16: 就都不出名，对吧？
7: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17: 是金子总会发光。
14: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17: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18: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7: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1: 喂，肠胃宁，
2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通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6: 9.9元？
2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6: 9.9元？
2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6: 9.9元？
2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说，这三百亩地里边有没有我的？
1: 有。

0: 你这干嘛呢？
1: 这老河头的儿子儿媳妇要回来了，咱明天得给人倒房子。那燕儿去找他二嫂去了，商量咱们搬家的事儿。
0: 啊，咱呀，不管往哪儿搬，不能往二林那搬。那窝囊气你还没受够？
1: 我早受够了，这回咱就往大林那搬。
0: 嗯。哎呦，回来了。
2: 哎，爸。
0: 嗯。
1: 哎，那个陈玲怎么说的啊？
2: 陈琳她说不转地来着，
1: 那得不是商量我们搬家的事儿吗？
2: 哦哦，商量了商量了，大嫂不也不在家吗？也没人照顾你们，那往我二哥那儿搬呗，他那儿有保姆。
0: 哎，陈琳真的决定转那300亩地了？
2: 嗯。
0: 多少钱一亩？有下家没有？
2: 反正我也没细问，他要转完了把钱直接转你不就完了吗？
0: 燕儿说着了，燕儿说的对，咱不能往大林那儿搬，咱就搬到二林那儿，我好经管咱那些钱。
1: 你看看，你这就又变了，你搬到大林那去不耽误你要钱呢？哎，干什么去？
0: 哎呀，这不搬家呢，我找人呢。
1: 老了老了还成要账了。
3: 大林哥，
4: 大林哥，
3: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检测过了，咱这苞米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是，你自己咋检测呢？
3: 我家糊了一大锅呀，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啊，跟你去年那苞米一个味儿。不信你尝尝，
4: 你尝尝，你尝尝哥。不用尝，我都尝过了，
3: 是不是一个味儿？
4: 是一个味儿。
3: 这事儿我可上心了，咱喷药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指定把这药全给冲走了。哎。今年咱是赚上了。
4: 是啊，我跟你说啊，咱们自己检测不算数，得等到人家蒋总派人来到地里头取了样品回去化验，结果出来了，人家说没事儿，那才叫真正的没事儿呢。
3: 哎呦，我看咱就别等了，明天给何嫂送一大车去开卖。
4: 对，卖啥呀？何嫂都不干了，明天就回来了。
3: 那咱自己去卖。
4: 对，达不达标还不知道呢，你卖啥呀？
3: 这市场上假货多了去了，那谁不说自己的东西是真的？
5: 是是啊，
4: 要卖你们去卖，我不去。
5: 哎呀，哥，你这是代表咱绿色品牌，你说你不去，我们哥仨去呢，谁信我们呀？
3: 就是你出头，它不是绿色，它也是绿色
5: 呀。
4: 你们还知道靠品牌打市场？照你们这么干，那品牌啥时候能立起来？
3: 万一检测这不达标咋整啊？
5: 对呀，这多可惜呀。
4: 那只能养到老邱。当普通商品来卖，
5: 这，哎呀，这太可惜了，哥哥，
3: 就没别的办法了，
4: 只能拿去检测。

0: 哎，灵儿，你千万别回来，老爷子老太太又搬回来了，啊！
1: 哎，知道为啥搬你们家来住吗？
2: 不是老何家要房吗？
1: 于大哥那儿有四间房，我为啥不搬他那儿？
2: 为啥呀？
1: 他不欠我钱，你们欠我钱，还上我那100万，我立马走人。
2: 爹，你真是我亲爹。
1: 亲
3: 自个儿搬吧，
1: 你要不还我，我死给你看！哎呀，
4: 燕儿，你去帮你哥把这东西往回搬
5: 啊！没事，妈，我帮你收拾。
4: 哎呀，不用
1: 了，
4: 哎呀，哎呀，
0: 爹，
4: 嗯，哎呀，这说什么话还怕别人听啊？
1: 怎么了？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二嫂从你那儿拿钱的时候写的什么剧啊？
1: 借据啊，
0: 那我看看。
1: 怎么了？这是写的清清楚楚。
0: 什么清清楚楚的？这就是一糊涂剧。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看啊，这上面借款时间、还款日期一个没写。
1: 写不写的有啥关系啊？说好了3个月，到时候他还钱，这是规矩啊。
0: 规矩，借款时间、还款时间都得写清楚了。他要是不还，把嘴一歪歪，你说得清吗？
5: 说不清。
1: 能吗？
0: 你要不信我，我没招。但是那可是我二嫂，她心眼多着呢。你忘了，那老院子的事儿，她也不是没把律师请过来。
1: 哎，是啊。不行，明天我找他重新打一个。
4: 哎，行了吧，钱都给人拿去了，就别再翻车倒包的了啊！是你的，别人也争不走；不是你的，你争也争不来，
0: 不是吗？那你什么意思呢？
4: 没什么意思，都是亲骨肉，为俩钱争得反目成仇的，我心里难受。

0: 草样，你们这些地块只有大林是
1: A 级，其他的地块全没达标。不是这怎么回事啊？收青菜的时候我们就检测过，大林先前的地块呢是双 A 级，喷药之后呢就只变成了 A 级，而你们的地块虽然表面换了一层土，但下面毕竟还有农药残留，一旦没有严控住，就有可能超标。这次突发虫灾，不得已喷了大量农药，所以。
2: 都没通过检测，
0: 哟，就光换那层土，我们累得都快见阎王爷了，你知道吗？
1: 这幸亏喷完农药的第二天下了场大雨，要不然呢，就连大林的地也达不了标了。哎呦，
2: 小妹，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发个慈悲，就别那么挑剔了，你就放我们一马啊！
1: 这个真不行，
0: 我们理解。
1: 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
0: 所以啊，我们做绿色食材生意的讲究的呢，就是诚信。人家客户进了咱的货，那回去也得检测，一旦测出问题，那公司立马就得倒闭。这，我们理解，我们理解。哎，那优惠行吗？啊，通融。
3: 别说了，咱们回吧。
0: 谢谢你的张副理。
4: 白哥，你白忙活了吗？
3: 白哥，哎呀。
5: 喂，我马上回去。大林情绪怎么样？好，咱俩随时保持联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就我那片地，检测达标了。
5: 啊，就你那几亩地达标了，那他们几个都不行啊？
0: 不行。
5: 哎呀，你说这可怎么整？你说，那来年他们几个那还能跟你干吗？
0: 够呛了。
5: 这个陈玲啊，他就是崖沟村的祸害呀！你说他为了挣那俩破钱啊，把他张罗的呀，今天招了一波众。

0: 有用啊。
1: 那不达标就不能收啊？
0: 那可不咋的。
1: 哎呀，那公司老板不是你同学吗？那一点面子也不给呀。
0: 人家给咱面子了，人家咋办啊？生意还做不做了？
1: 你瞅瞅，你说啊，你说这坑不坑死人呢？你说，
0: 只能养到老邱，再拿到市场上卖了，没别的办法。
1: 你说这苦力出的呀，冤不冤死了？你说，找谁要工钱去？

0: 天凯，你们上城里去检测玉米了，过了吗？
1: 除了大林哥啊那一小块地，种了秀的地全都没过关。
2: 你们没对付对方？
1: 对付不了啊，人家死活不开面。
3: 这一年到头来起早贪黑的，结果跟之前一个样，这找谁说理去？
4: 对，是。
2: 我说你们这仨大老爷们脑子怎么是死脑筋呢？哎，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我还不信呢。
1: 陈总，您这话里有话呀？
3: 对啊，陈总，你有啥高招，给我们哥几个也指点指点。
1: 对对对对，您说说啊。
2: 有一块地能过，这所有的地都能过。
3: 那我们那个地，他已经检测了，他不达标啊。
1: 哦，我明白陈总的意思了。啊，等公司来收货的时候，把那不达标的苞米啊，往林哥那达标的苞米里掺着一块卖。
2: 哎，你这脑子好使。
4: 这行吗？
2: 什么叫行吗？你把那妈给我拿掉。当然行了。你们那地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它隔着青纱帐，什么事儿不能干
1: 啊？对，就这么干。哎呦，陈总，哎呦，我兄弟太佩服你了。
0: 走了，
5: 慢点慢点。
1: 哎，好了，快走，赶紧找大林去。
6: 人呐、都有点背的时候。周文王坐过牢，韩信要过饭，秦琼卖过马，杨志卖过刀。说书讲古的不都说吗？凡是干大事的人，都要经过老天的七灾八难的磨砺，咱这才拿到哪呀？别上火了，该吃吃，该喝喝。来，妈再给你盛点。
7: 不用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和我爹吧。嗯，我听说那何大哥人家要回来，是不是你们得给人家把房子腾出来啊？嗯、
6: 都腾出来了。
7: 腾出来了。啊，那你和我爹搬哪儿去了？
6: 搬二林那去了。
7: 那咋不搬到我这儿来呢？
6: 这是你爹的主意，他说搬二林呢、好把他的钱抠出来。
7: 这还蹲坑抠钱去了？这是真不怕人笑话的。
6: 哎，大林，你干什么去？
1: 哎，大林哥啊，你这干啥去啊？
7: 上车上车啊！帮我给我爹搬家去。
1: 啊，搬家。哎，走走走，搬家。
8: 爹，我想提前还点房贷，至少先还10万，您能借我不？那这样，我问我朋友借10万，您那钱还回来了呢，您就替我堵上。你怎么不说话呀？那我不管啊，反正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二嫂那钱要是还不回来了，您得从你自己手里扣10万给我，我可不能欠人家。
9: 我哪儿来的10万块钱？
7: 爹，
8: 大哥，大哥，
9: 你来干什么？
7: 搬家。
1: 搬家？
7: 是。

0: 搬什么家？搬啥家？今天必须搬到我那儿去。
1: 等会儿，我跟你讲啊，我要把我那些钱全拿回来，拿回来以后我再搬。
2: 你别老钱钱的了，丢不丢人呢？必须搬！
0: 哎，你等会儿，妈回来商量再说呀。
2: 商量啥呀？妈都同意了。
1: 谁同意了？你等会儿，妈谁同意了？都回去吧，不搬了。
0: 你就听头不听尾。
3: 这事儿啊，还得听老人的，让搬啊，咱就搬啊。等他们什么时候想过来了，哎，你吱一声，咱哥几个帮忙，一块儿给搬了。
0: 对啊，搬家还不容易吗？哎，
4: 那个，斌子，咱还是说说咱的事儿吧。
0: 啊，
4: 你们啥事儿？
0: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从市里回来。
4: 觉得挺憋屈。
0: 你们哥仨跟着我干了一年了，这一年到头了，啥也没捞着，是吧？这几天我正琢磨呢，该怎么补报补报你们。哎，
3: 哥，其实也没啥，咱那个青菜不是卖了个好价钱吗？
4: 林哥想补报咱哥几个也容易啊。啥意思啊你？啥意思？
0: 是不是有事儿求我呀？哎，这说嘛，直说嘛，这哥们儿。
4: 那个，斌子，你说吧。
0: 头前我们哥几个在街上遇见陈总了。
4: 哪个陈总？
0: 嗨，叫二林媳妇儿。
4: 对
0: 啊，
4: 对，二林媳妇儿。
0: 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我们哥仨也合计，觉得挺好呀。啊，
4: 啥主意啊？
0: 明天不是赵助理带车来取货吗？咱把这不达标的苞米啊和这达标的苞米啊，这掺起来一块卖了。哎哎，他肯定看不出来，是吧？啊，
4: 对，
0: 那行吧，那不行不行，弄虚作假嘛，这不行。再说了，咱就那几块地，能出多少苞米，那都是有数的呀。那傻子都知道啊。
5: 不是，
0: 这一根杆上有结一个穗的，还有结两个穗的，咱农民自己都弄不清楚。 他一城里人，他能整明白了？
5: 对呀、啊，那么大块地，掺一万穗儿，哪能看得出来啊？
0: 是啊，这一万穗儿，哎，咱就少损失，啊，对对，三万五，啊，这也就算林哥给我们补报了，是吧？
4: 啊，
0: 其实哥，也不是这个35000块钱的事儿，主要是呀、啊，咱这个合作社呀，还能不能经营得下去？
4: 是。 不行，绝对不能这么干。
0: 不是林哥，
4: 大林哥，我们求你了。是啊，哥，求你了。哥几个，那苞米一检测出不合格，我这心里头啊，跟刀扎似的。心疼归心疼，这种偷奸耍滑的事儿，我们绝对不能干。
5: 哥，要不咱少掺点儿。对，少掺点儿不行吗？它不是多少的问题，只要你掺了，那就是弄虚作假。一旦让人发现了，咱这财路就断了。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咱这么干值当的吗？哎呀，哥，这没有眼前的利益，那哪有将来的利益呀？
0: 是啊，大林哥。 你看我们哥几个苦哈哈的跟你干了一年了，这光是换土，他就费了牛劲了，一秋一冬，我那小三轮都跑零碎了。你看我爹，我爹累的连麻将都忘了打了。你不会连这点情谊都不讲吧？
4: 要不这么着吧，35000我出，
5: 好吧，
4: 就只当是我补偿给你。
0: 你这不是骂我们呢吗？这
5: 对呀，哥。
4: 这不是打脸呢吗？那你们说怎么办？人家赵助理说的清清楚楚，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那是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咱要是让人家进了咱的假货，人家的声誉不就受损了吗？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咱真的不能这么干。我还是那句话，咱要是想让人家买咱的产品，咱就得让人家信得过咱们。
0: 咱的声誉没了，信誉没了，市场也就没了。那是你的信誉重要，还是我们哥几个的利益重要？
4: 那没了信誉，咱以后的产品卖不出去，哪来的利益？
0: 咱别说以后啊，咱就说眼前，
6: 是没有利益，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你干了。
7: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不行吗？

0: 不是你们怎么都拦我呀？啊，他说该涂就该涂，他说怎分就怎分。你看给哥几个累的，一个个跟小鬼似的。你看不到，
1: 我不要你银子，不要你钱，就让你帮忙打点掩护都不行啊？
0: 不行，
2: 这种自掘生路的事儿，我不干，绝对不干。
0: 你无情，也别怪兄弟们无义了。散伙。

0: 妈，我爸喝多事真丧了。
1: 嗯，丧了。
0: 你妈心里肯定特别难受吧？你要不回去陪陪她吧？
1: 你爸说不用，等大礼拜我再回去看她吧。鹏鹏，你爸说了，以后咱家的希望就都在你身上了，你可得好好学呀。
0: 你放心吧，妈，我肯定好好学的。你休息会儿吧，干了。
1: 哎，几点了？
0: 怎么？
1: 董鑫怎么还不起来？董鑫，董鑫，起床了。
2: 嗯，我先睡会儿。
1: 还睡？要迟到了啊！老师该说你了。
2: 没事，不怕的。
1: 嗯，你不怕，你不怕，我怕呀。我这是来陪读的，到时候你跟以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怎么跟你奶奶、跟你妈交代呀？快起来！
2: 啊，也是哈。哎呦，不能让大娘为难呀。那知道为难我去
1: 听话，快，赶紧穿上啊。
2: 我知道了。
1: 袜子换一双吧。
2: 没事儿，我今儿回来自己洗。
1: 咋啦？怕我洗不干净啊？
2: 不是，大娘，我能闻到臭的。
1: 什么闻？臭就换双干净的呗。
2: 我说你挺大一大老爷们的，我害羞吗？
1: 还什么羞啊？你跟你哥呀都一样，整天呀脚不离地的。你快点穿啊！
2: 知道了，我这就穿
1: 了。穿好了，出来吃饭来啊！
2: 哎，好嘞。嗯。
1: 我们这房子特别好，两室南北通透。是吧？
3: 嗯，对，不信你问这位大姐。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大姐，你住对过啊？
4: 啊，对，我住这边。啊，
1: 你要搬过来呀、啊？来看看房子。
4: 嗯，这挺好的。
1: 你要搬过来，咱们就是邻居了，要大姐多照顾。
4: 那没问题，你要有事儿过去找我去。
1: 行啊，
4: 去买菜去了。
1: 啊，
3: 那行，咱们进去看看吧。
1: 啊，
3: 咱们
1: 客厅
5: 有阳光。陈总，四号桌呢已经聚光，五号桌由于延迟了。陈总，
1: 哎，我一会儿找你。呀，这搞绿色种植的怎么跑我工地来了？
6: 陈总，您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您这一提绿色种植，我们哥仨连活的心都没有了。
1: 哎呀，这多大个事儿啊，还寻死觅活啦！
5: 哎呀，陈总，你不知道呀，你那个大伯哥。

0: 哎呀，这油盐不进呐！
1: 呀，不让你们往里掺啊！
0: 一岁都不让往里边掺。
2: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梗啊？
0: 太招了。
1: 不，他可能往长远利益考虑呢。
2: 啥长远利益啊？让他自己一个人瞎折腾吧，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他干。
3: 是。哎，陈总，我们刚才一合计，来年这土地还得请您帮我们流转流转。
0: 对对对对，
3: 你看，再说了，这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工地这工程这么大，您给我们哥仨得找点活干啊。
1: 活肯定是有，我这么大一工程不差你仨是吧？这个土地嘛，既然你们都开口了，但是吧。
2: 哎，不是，您没事，陈总，您有话您就直说。
0: 对，您说，您说。
1: 这个，看你们仨就丢下我大哥奔了我这儿来了。
4: 这知道的，咱们是乡亲；这不知道的，人家以为我挖我大哥墙角，这不合适啊。
2: 这事儿好办呐，就咱们在那个乡亲面前，这把事儿说明白了吧？
0: 是啊。
4: 你们可别逗了，怎么说明白啊？哎，你们还能敲钟开个会啊？
2: 您放心，我有办法，把人瞧好啊。
0: 我们先走了。
5: 退车，退车，
6: 退车了！
7: 退车！
6: 退车了！退车了！
4: 退社呢，走，去乡政府。
8: 把这个短剧给我改成借款剧。
4: 小事小事，回头再说，回家再说。哎，你下手，下手。
8: 回家，回家你也得给我改。
9: 喂，
10: 大哥，王斌子和郑强子去找我了。他们俩想让我帮帮忙，你说我帮不帮啊？
9: 你帮呗，反正这回对他们损失挺大的，你要是能帮的话你就帮他们一下呗。
10: 好嘞。可是他们还想让我帮他们把地给流转了，我觉得这事儿它可不是个小事儿，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9: 地还能流转了？
11: 他们真想散伙呀。我跟你说，陈长，你这
9: 地不能帮他们流转了啊。
12: 行，那我听你的。
10: 能帮我去把咱爹妈给接你那儿去啊？
12: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爹天天在我屁股后面追着我，让我把钱拿回来。
10: 你说从工地追到家里，从家里追到工地，我真的我都快疯了。
12: 你说这个时候工地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很多的料都赊着账呢。你说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0万啊？
10: 我怎么也得等到工地结束了吧？
12: 跟你说，大哥，我真的受不了了。
10: 爹，这真的快把我给逼疯了，我连家都不敢回了。
9: 爹妈，我都接了好几回了，那他接不动啊，我能有啥办法呀？
10: 不是，我不是不信哥啊，我当然知道了。你能不能再去接一回？
12: 哎呀，大哥，我真的，我求你了。
9: 那行吧，行吧，我去接一趟吧。
10: 行嘞，谢谢大哥啊。
12: 哎。

0: 呢？你们这是？啊，游街呢？好多年没看见游街了，不就想退社吗？喊呢？喊呢？你们倒是。
1: 大林哥，
0: 不喊是吧？我替你们喊啊。

0: 哎，这是干嘛呢？这是，
1: 搬家，搬我那儿去。
0: 我不去，我在这儿跟他死磕，死磕啥呀？你到底想干啥呀？你
1: 不干什么，什么时候把钱还我，我什么时候搬。
0: 爹，你说你跟他们置这个气干啥呀？你放着舒舒服服日子去我那过不好啊？
1: 不好，他霸着我的钱还挖你墙角，能舒服吗？这日子，怎么搬出来？怎么给我搬回来？
2: 快点，慢点，轻拿轻放啊！这别磕着了。
3: 对，啊，好，好，好。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大姐。啊，哎，
2: 我帮你吧。
3: 不用不用，他们都是我雇的。啊，等家收拾好了，来下坐。
2: 啊，行，那你先忙，有啥需要的你就吱声啊。
3: 行，
2: 那行。

0: 你先想想。
1: 梦阳回来了。
2: 晚上不睡觉玩手机
1: 啊？不是，我是一拿起这书本，我这俩眼皮子就打架，都犯困了。
0: 你呀，慢慢来吧，你以前也不学习。
1: 别总提以前，我现在不是知道学了吗？但我也不能天天窝家里边学吧，怎么着也得出去挥挥仙空气，放放风嘛。
0: 你出去啊。我没不让你出去啊，出去玩去吧，去吧。
1: 我也想出去，这不是空空如也吗？
0: 又没钱了。
1: 嗯，
0: 500块钱花完了。
1: 500块钱哪够啊？那我刚来市里，同学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我不都得现处吗？
0: 我说你呀、啊，花钱那么大，你是不是天天请人吃饭、啊？
1: 那我挺大一大老爷们的，那我不得抢着结账吗？
0: 你什么一大老爷们？怪不得天天早上不吃饭。
1: 你不是昨儿晚上吃饱了吗？
0: 永信啊，我跟你说啊，你奶奶跟你妈让我过来啊，不是光给你洗衣服做饭的。你跟董鹏是一样的，我怎么要求董鹏就得怎么要求你，你知道吗？
1: 娘，您就再松动松动吧，大不了我下个月少花点行不行？
0: 不行，你妈规定的一个月就500块钱，多一分钱都没问题。
1: 娘，那500块钱不包括零花、啊。
0: 来，你跟你妈说吧。啊，正好来电话了，你说。喂，陈良。
3: 啊，你要过来呀？
4: 财神爷来。
5: 种地真叫苦啊，累蛇腰筋骨啊，谁敢谁犯虎啊，谁犯虎？我犯虎。

0: 我就犯虎了。
1: 哎，喝着呢。
2: 哎呦，你咋来了？
1: 不光我来了，看看还有谁。
2: 要蒋总，
0: 张助理，你们咋来了？
1: 来陪你喝一杯啊。
2: 坐，我去整菜去，我去整。
1: 你整菜都带来了。
2: 哎呀，这不好吧？你们来我这喝酒还带着酒菜，这不好。
3: 记着啊，下回去我们那儿你也得带菜。
2: 行，没问题。
1: 来，
3: 快坐。
2: 哎，我这有酒。喝我这个
1: 啊，
2: 喝你这个，行，你这个肯定比我这贵啊。哎呀，你看你们还带这么好菜，你说这
3: 来先满上。
4: 来，大林啊，我知道这场虫灾呢对你打击不小。
2: 啥不小啊，没事儿。说实在的，那天我们几个坐在那苞米地里头，看着漫天的喷雾，到处都是农药，杀的人都睁不开眼。我突然觉得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挺渺小的，就像几个小蚂蚁似的。
4: 哎，你还就说对了，我们可不就是小蚂蚁吗？不过你可别小瞧这小蚂蚁。动物世界看过吗？
2: 看过。
4: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那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那是求生的精神。大林，不用觉得自己渺小，只要坚持到底，他就能干成事儿。为了建合作社，你吃了那么多苦，
3: 你扛下来了。缺少资金，缺少人手，也都没有难倒过你。
4: 在我眼里，你一点都不渺小。我呀，也想像你一样，就当个小蚂蚁。咱就发挥着小蚂蚁精神，
3: 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来吧，咱四个小蚂蚁，干一个吧！
2: 来，干！
5: 儿子，你都知道做题了？嗯，
6: 大势所趋嘛。
7: 哎呀，这小嘴儿娃娃的像我。
5: 哎呀，人家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这是真的。就是花钱啊，大手大脚。
7: 是吗？
5: 嗯。
7: 他一个月花多少钱啊？
5: 这个月花了500。
7: 500？
5: 那个什么，这不因为刚进城嘛，花销大一点。下个月我控制他啊。
7: 大嫂，这可是一个月在家花2-3千的主啊。
3: 真的呀？
7: 好，大嫂。
8: 我找你来看董鑫，那真是找对人了。
7: 你帮我把董鑫看住了，我感激你一辈子。
5: 是我看着他呀，人家董鑫本来就懂事儿。
7: 哎，大嫂，你拿着，
8: 想买点啥买点啥。
7: 哎，干嘛呀？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哎呀，你拿着，你这。
1: 大娘，拿着吧。
7: 你跟儿子说，你拿着。
5: 哎呀，你们娘俩要这样啊，我就不干了啊，我明天就回家了。还给我这么多钱，
9: 那行吧，那个不拿了，
5: 你赶紧收起来。
7: 哎，董鑫，你大娘对你的好，你可得记着啊。
1: 你放心吧，我记我大娘好记一辈子。
5: 行了，多点事儿啊，记一辈子。
7: 哎呀，这不是感激你的恩情吗？
5: 哎呀，你们娘俩呀，就会嘴偏人儿。
4: 大林啊，王乡长啊，本来说跟我们一块儿过来看你，后来县里来了个电话，他就去忙工作了。
2: 他忙。哎呀，我也有啥好看的，连个小合作社都没干成，真是没脸见领导。刚刚在我们街里头看见那三个兄弟在那敲着破脸盆子，我突然觉得我啥也不是。
10: 大林，你可不能这么说，你不让他们掺假。这是对的，这没错呀，摒弃私情，讲诚信，这点精神是可贵的。你说你要没有这个精神，人家蒋总凭什么信任你，凭什么找你合作呀？对不对？
2: 是。哎呀，那天在公司做检测的时候，赵助理说的那段话挺有道理。这弄虚作假呀，只要做了一次，是不是就没有人再信任你了？你信誉没了，谁还在花高价买你的产品呀？
4: 那所以啊，大林，你虽然这次合作社散了， 可是你这诚信可赚足了五颗星，哥们儿，我没看错你啊，
11: 你属这份儿的。
12: 王乡长想扶持你，我们蒋总更想扶持你，他们可以给你很多优惠政策，可是这诚信度只能靠你自己创，谁都帮不上你。
2: 那我创的还可以？
13: 相当可以。
12: 可以。
14: 在金钱利益面前
4: 你还能如此坚守，真的太难能可贵了。
2: 是啊，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能猴子脸一抹臊子说不行？挺佩服自己。
10: 好了，德林，啊，就为了你这猴子脸一抹臊，咱干一杯！来来来，干一杯！

0: 三儿，那瓶水泥钱你能不能再拖一个？
1: 怎么了，姐？又有急等用钱的地方啊？
0: 王斌子他们仨要转地，我想给全弄下来。
1: 是吗？太好了，必须拿下呀！这样啊，就把大林那块地啊给圈死了。水泥钱咱先不付。
0: 其实我也不是想跟他们对着干，我就是怕他们真把那合作社弄起来，我这饭碗不就砸了吗？
1: 那还用说呀，那肯定砸呀。

0: 交换。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萝卜。
1: 今天谁来回答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2: 下课后出去玩。
3: 好啊好啊，
1: 刘哈来回答一下吧。
3: 哦，那个刚才老师问的是什么来着？
2: 第一小节。
3: 我忘记了。
1: 上课要注意听讲，不要开小差，有什么事下课再说。
4: 刘哈，给大家分享一下嘛，刚才说什么了？
1: 安静，刘哈，坐下吧。

0: 天童，我是不是太笨了？今天上课我被同学们嘲笑了，老师提问的问题我都没回答出来，然后我就被同学们嘲笑了。怎么办呢，天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笨呢？
1: 不笨不笨，是你上课没认真听。
0: 我觉得就是我太笨的原因，就算上课认真听也没用。
1: 说到底还是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原因。你要是上课认真听，不开小差，就不会被嘲笑了。
0: 天童，我就算认真听课也没用的。
1: 怎么会呢？
0: 天童，你想办法帮帮我吧，好不好？
1: 这个嘛，好吧，我帮你。
0: 那太好了，谢谢天童，我请你吃冰淇淋。
1: 好啊好啊，全都交给我吧。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叫聪明萝卜。
0: 那它们有什么功效吗？怎么吃法比较好？

0: 只要吃上一颗，就会变得很聪明。不过，若不学习，也是没有用的哦。
1: 今天我请一位同学来背诵上一节课学的古诗，谁来呀？检查一下同学们有没有好好复习，复习是非常好的学习方法。上节课刘花同学没复习好，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
2: 好的，老师，我会背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老师，我背的对不对呀？
1: 哇，背的不错呀，看来认真学习过了。
0: 看来你也不笨嘛。刘花，继续加油啊！
2: 刘花，下课了，我们去踢足球好不好？我还要看会书，就不陪你去打球了。
3: 哼，那我就自己去好了。刘花，我们一起玩吧。
0: 刘哈，你复习完了？
2: 天童，你还有聪明萝卜吗？我可以给你买冰淇淋哦。嘿嘿，
0: 怎么了嘛？
2: 那个萝卜让我变得聪明好多呀。
0: 你是说那天给你的萝卜吗？
2: 是啊，就是你给我吃的那个萝卜。
0: 其实那个就是你平常吃的普通萝卜，没有让人变聪明的效果的。
2: 啊，可是我真的变聪明了呀。我的聪明不是因为那个萝卜呀。
0: 原来你是觉得自己笨，没有信心，你现在有自信了，所以觉得变聪明了。
2: 原来是这样，我刘哈也是很聪明的呀。
4: 噩梦缠绕。
3: 后来那个魔鬼就突然开门了。真没想到你们的胆子这么小。不过这些故事都是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用害怕。都是假的，放心吧。
5: 那后来的剧情是怎么样的？说结局好了。
3: 你还想听？那我可以继续给你们讲。
6: 别讲了，你别再讲了，五怪君。
3: 故事还要从一个晚上说起。一个魔鬼悄悄地来到你的床边。香菱，香菱，香菱。
5: 是谁在叫我？没有人呢。难道真的有魔鬼吗？好可怕呀。
0: 都怪这个可恶的五冠军，怎么办？已经睡不着了。
1: 怎么了，香菱？
5: 老师，我今天上课迟到了。
1: 能够主动承认错误很棒哦，香菱。那这次老师就不惩罚你了。
5: 老师，我还有一件事。
1: 有什么事和老师说？
5: 冠军在班里讲鬼故事，好可怕。
1: 还有这种事？吴冠军，你过来。听说你总是在班里讲鬼故事，吓得同学晚上都不敢睡觉了，回去写一份检讨书交上来。
3: 老师，我知道错了。香菱、美丽，我们一起回家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6: 我们不想听你讲故事。这家伙被老师说了一次，根本没有改正，还天天讲鬼故事。

0: 家的抹茶冰淇淋真不错，
1: 就知道吃。你给我想想办法吧，天童。五冠军总是讲鬼故事吓人，害得我们晚上都睡不好。我昨晚一夜都没睡。
0: 不要害怕，让我来教训一下他吧。天童变，天童变，天童变天人。这个是反弹贴纸，你把贴纸偷偷放到武冠军的书包里就行了，他会把你受到的恐吓加倍奉还给他，这样他以后就不敢再讲了。
1: 真是太感谢你了，天爷。夏玲，怎么办？我这几天都在做噩梦，睡不着。
2: 没事的，春美丽，只要听过我讲的鬼故事，一定会促进你的睡眠质量的。
3: 嘿，今晚就让你后悔。

0: 冠军，你这是怎么了？
1: 昨天没有睡好，总还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吓死我了。
2: 看一下他还敢不敢。
3: 同学们，有个事情我要说一下，耽误大家两分钟时间。武冠军，你先站起来一下吧。
1: 哦，什么？
3: 武冠军，我怎么听说你还在讲鬼故事？
1: 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讲了。
3: 你还笑？明天把家长叫来，说说这事。
1: 老师，我……
4: 武冠军，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非常不好，都是因为你，大家每天都睡不好觉了。
1: 哦，
5: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再讲鬼故事？好耶好耶，夏明，你说的太好了。
1: 下次再也不讲鬼故事吓人了。

0: 中学时期是一个人形成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地处天津闹市，这块已建成80余年的三角地，一如往昔的轮回在青春期里。1927年，为解决天津英租界内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天津公学应运而生。2年后，日益扩大的学校搬迁至此，并于1934年更名为耀华中学。时任校长赵天麟提出了沿用至今的校训：勤、朴、忠、诚。
1: 赵天麟校长呢，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了法学博士之后，回国到天津大学担任的是第17任校长。在天津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他为天津大学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当时啊，在天大的时候，由于啊处理学生的问题，就是他特别抗日，所以呢愤然辞职。后来就被耀华邀请，在耀华担任了第3任校长。
0: 赵天麟为耀华带来了从主政北洋大学时实践出的治校和办学经验，他选聘良师，完善规矩，还时常利用每周一在耀华礼堂中举行的校会，向全校师生发表爱国演讲，这种行为在当时实属大忌。
2: 日本占领天津以后呢，一直想在这个天津的各个学校推行日语教学，那么赵天麟呢就利用他的那个校长身份进行了各种的抵制，而且他还那个在定期升国旗，那么呢，所以就是说日本人对他就是可谓恨之入骨。
0: 1937年，日军摧毁式的轰炸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面对1000多名处于失学状态的南开学子，赵天麟向他们敞开了耀华的大门。
3: 我们是刚开头下午3:30上课，后来呢，过了1年以后就正规化了，就我们的特班就叫第二部，上午叫耀部，那就是原来耀华的同学。下午呢，华部就是我们，因为赵天麟校长，就使我们这些失学学生，又有学科上了。我一直在耀华上了4年。
1: 在耀华的时候呢，他也是特别的坚持我们民族的这个应该像课本啊、像教材啊等等的这些，被日本人呢就这个特别的盯住了啊。而且呢，在有一次学校上课期间啊，日本的人来到学校，他没有让进啊，他坚决地站在学校大门前说：“现在是教学时间，所以你们不能来到学校。”那么之后，他受到了种种的威胁。
0: 受到性命威胁的赵天麟深知自己早已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他立好遗嘱，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决心，毅然坚持着教学工作。
1: 他自己呢也知道有危险了，但是呢他仍旧坚持着这种民族气节。那么最后呢，在他上班期间，据说有2个人一直尾随着他，然后就向他开枪了。
0: 噩耗传来，整个耀华校园都笼罩在悲痛之中，有赵天麟校长撰写的文章还镶嵌在礼堂大厅的墙壁上，然而斯人已逝。从这座由他监督建造的礼堂不难看出他对音、体、美素质教育的追求。结合地块条件，礼堂被设计成扇形，巧妙地连接起了已落成的第1、第3校舍。
4: 红砖建筑我认为它是受到这个安妮女王风格的这种影响。这安妮女王风格呢，就是当时是在英国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格，特点是用红砖前上头有那个条，它反映的说的是一种这个英国的一个等级，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身份。像这立面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arch 旁边有2个小拱，其实这种样式呢就是这个帕拉迪奥风格，中间的那个圆拱的那个下半部分宽度和高度的比例应该是1.5，这个开间柱子之间很宽，它为了调整这个比例，把这个最美的这个 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个比例放在中间，然后旁边的这个呢就放松，就可以稍微宽一点宽窄一点这样，所以就做了这个爬吊的这个窗户，使得每一个设计每一个窗户都让你觉得这个比例都非常的完美。
0: 这座历时三年完工，耗资28万两白银的礼堂，两层楼中共设近1300个座位，是当时天津最好的礼堂之一。
2: 耀华中学礼堂呢，在当年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建筑，就是说它是当时天津特别重要的一个演出场所。那么呢，俄罗斯有一个夏里亚宾，被称作音乐史上的最伟大的男低音，他就曾经在耀华礼堂搞过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出。
0: 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在耀华的礼堂中响起，这是许多听惯了京剧的天津观众与古典音乐的最初碰撞。

0: 来成为了中国著名剧作家的曹禺，此刻也坐在观众席里。
1: 当时的票价呢是那个4块6块啊，最便宜的也2块，非常的贵。曹禺买完票以后呢，很急迫的就到现场来看演出，但是他记错了日期。他本来买的是第二场的票，但是他第一场就来去看了，那看门的肯定不让他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正好有人来退票，那么曹禺就又买了一张票，所以呢，他一共实际是看了2场。那么曹禺在晚年对这个事件呢是有过回忆的，那么就谈到夏里亚宾演出，那到对他后来的这种戏剧创作，那么产生的这种具体的这种影响。
0: 少年强则中国强，近百年来耀华中学已为国家培养出4万名高质量毕业生，走出了15位两院院士，每一名校友都曾在这里接受过正向积极的人生影响，这是耀华赋予他们的责任和担当。勤苦忠诚，光耀中华。

0: 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3: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056。
1: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方法论做好基层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郁云林、王长松出席。
0: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天津持续深化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培育循环经济产业。
2: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动，市集在金湾广场、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中国科学院陈润生院士团队牵手核酸药物领域龙头企业全合成，共同研发新型靶向药物。
2: 滨海新区寨上街道依托国家级科学育儿项目，开展公益家长课堂亲子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12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
3: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谢元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委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0: 觉，行动自觉，学习领会洞察大势引领发展的战略思维，胸怀国之大者更好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学习领会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领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看准、抓实、见效上下功夫，苦干实干，善做善成，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学习领会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历史担当，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入整改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柴明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贯通、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构成了一个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这一重要论述传承发展了党抓基层强基础的历史经验，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篇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解决世界各国社会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要领会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陈明尔强调，要抓深抓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实践运用，扎实细致做好基层工作，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下足绣花功夫，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更好维护安全稳定，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深入实施六治工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矛盾风险排查化解，开展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深化细化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工作抓手，完善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的思路招法，做好为企服务，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更好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赋能，关心基层、体谅基层、成全基层，深入推进六个纠治，推动权责下放、资源和力量下沉，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结合法典要求，天津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培育循环经济产业，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天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把《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十部法律经编定纂修后全部纳入，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从分要素管控转向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法典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团队成立编纂工作专班，把包括天津在内全国各地在垃圾发电项目运营、交通物流领域减排降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的成熟做法总结成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
2: 把绿色低碳发展、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还有节约能源资源这一些重要的内容写到法典当中，这里面好多就是天津市生动的实践和重要的经验。
0: 落实生态环境法典要求，天津持续推进绿色低碳

0: 发展行动，进一步明确了加大对绿色低碳先进适用技术示范、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等重点项目的政策支持，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北辰区的天津光大星辰环保能源是本市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年发电量能达到6亿千瓦时，相当于100万户居民一个月的用电量。天津还在电价兜底、税费优惠等方面对垃圾处理企业进行支持，企业发电量直接并入国家电网，增加稳定收益。目前13家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落户天津，设计处理能力每年400万吨。做好固体废物等资源化利用，在天津市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中，也聚焦循环经济产业链，补齐关键技术短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一年以来，所在的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数量增加超过100家，不断补齐产业链短板，实现资源要素园区内循环。本周园区又引进了巴特瑞黑粉深加工产线，预计2027年内能够投产。
1: 深加工之后是我们生产电池正极材料所需要的原材料，这样的话整个附加值就会翻倍，补齐了天津在锂电回收最后1公里的一个短板。
0: 发展循环经济，天津也正在聚焦动力电池、风电机组、电子电器等细分领域，重点攻克绿色拆解等关键技术，加快构建废弃物利用体系，制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路线图实施方案。
2: 多渠道引导这个回收体系的建设，延伸循环经济产业的产业链，把一些先进的循环经济的示范的技术应用到这些高质量发展的项目上，确保这些资源能够在我市吃干榨净。
3: 今天，中心绿创园活力带系列活动在中心天津生态城正式启动。
0: 位于生态城的绿创园是中新两国共同打造的低碳经济和创新中心，活力带是重要组成部分。南起 Z4线轻轨站，北至中心友好公园，全长约1.5公里，规划打造为一条集商务办公、文化交流、艺术体验、社区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活力走廊，也是中新两国绿色发展合作的重要载体。不仅将海绵城市设计、可再生能源应用、绿色建筑标准等一系列生态技术投入应用，还会探索零碳街区运营模式，打造可推广的绿色低碳城市样板。今天率先亮相的中新联合艺术展汇聚两国艺术家30幅作品，围绕绿色生态主题，全部采用低碳环保材料，展现可持续发展理念。活动中，新加坡艺术大学南洋艺术学院和天津美术学院已被聘请为活力带设计共建方，负责艺术装置设计和后续活动策划。下个月，位于活力带绿创中心的首个广场项目就将开工建设。
4: 这个广场的建设，这个也是整个活力带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连接着我们的轻轨站，市民下了轻轨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广场，成为生态城以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点。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J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动，市集同步开启。
0: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演员沈腾、刘敏涛、黄志忠获聘电影文化推广大使，
6: 多了一份责任，不只要把戏拍好，更是要把好的作品和观众之间连接起来。我愿意做那座桥，让电影文化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在电影里找到快乐、感慨与共鸣。
7: 现在有很多城市因为一部电影、一个作品啊，火了一个城，带动了一种文旅文化，或者是唤起了一代人的一些集体的一些记忆、回忆、美好的回忆。天津是真的值得你去探索和体会的城市。
0: 作为天津籍演员，黄志忠也在现场推介《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像是五大道、小白楼、泰安道五大院等地，就成为不少电影的取景地。
8: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天津这片土地有河有海，有人间烟火的街巷，也有这个高楼耸立的这个现代化的这种气象，也是想呢借此机会把我们天津的人文的精神和我们这

0: 个地域的这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个景致推荐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1: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也已经同步开启，在金湾广场设置了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业影院、主题展陈等板块。电影工业体验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天津电影制片厂现场设置了电影摄影机、专业的升降移动系统、VR 摄影机等拍摄设备，让参观者能近距离了解电影幕后制作以及一部电影从创作到银幕呈现的全过程。
2: 气氛很热烈，点燃了这种天津的这种文化氛围也特别浓厚，就感觉非常好。
1: 在滨海新区的市集现场，利用数字电影技术、扫描建模、动作捕捉等展示舞狮、武术等传统技艺，同时还有近百个非遗项目亮相，弹箍剪纸、大箍船模、言语版画也曾走进荧屏之中。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匠人走街串巷修补瓷碗的镜头中就曾展示过钨瓷技艺。天津还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200多项促消费优惠活动，
3: 以这个优惠的价格让广大游客和市民在天津呢能够看精彩的影片，推出呢机场好体验、地铁送温暖、约车有礼券等等服务，那么这些都让大家能够深切地体会到我们天津满满的诚意。
4: 承接北京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这两天中国科学院陈润生院士团队牵手核酸药物领域龙头企业全合成建设实验室基地，开发新型靶向药。
1: 中国科学院陈润生院士团队掌握着100多个待验证的药物靶点，依托这些资源计划研发针对肝癌等重症疾病的新型靶向药。看中全合成在这类药物领域积累的研发和产业化落地能力，本周陈润生团队与全合成签约合作，在天津筹建一座全新实验基地，建设新型生物细胞实验室，配套验证设备计划在年底建成。未来还将联合周边的装备供应商、药物非临床评价平台、三甲医院临床研究中心，靶点验证过程中需要的配套服务能实现就近对接，形成从源头靶点到药品试验的完整链条。
5: 将陈院士的工作站要常设在这个实验室，验证的所有的工作还有最后的药效的验证都要在这个实验室完成。这个实验室呢将成为我们全合成所有创新药相关实验业务的一个核心的基地。
4: 看中高校的科研能力，国产图像显示芯片头部企业速显微电子总部落户天开金南园。
1: 这是专门针对图形处理设计的芯片，来自苏州的速显微电子是国内显示芯片设计领域的头部企业，长期为 TCL、 海尔等智能家电企业提供芯片方案。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企业也在布局新赛道，眼前这款芯片计划应用在海洋巡检机器人身上。目前这类机器人大部分要先通过摄像头采集画面，再上传到云端，在后台进行处理，但这款芯片搭载在具身智能体上，能自主运算，实现本体对画面数据的处理。目前芯片主体研发已经完成，但想要投入市场还要结合清理、爬壁等不同场景，匹配相应的大模型算法。通过前期调研，企业发现天津不少高校都有成熟的技术，在金南区的对接下，企业正式入驻天开金南园。本周与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签订协议，由校方研发团队负责大模型开发，今年内芯片就将开始量产。
6: 天津大学在具身智能应用方面有非常深厚的技术储备，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将芯片部署到应用场景中。
7: 今天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举办了国家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1: 活动中，工作人员带领同学们走进海上国门主题展览，循着百年海疆历史脉络，回望大沽口4次保卫战的历史，引导学生增强国家安全意识。通过文物史料和情景再现，让青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讲解员还带孩子们梳理完整海防历史脉络，看懂炮台与文物背后的抗争故事。
7: 健全育幼服务体系，滨海新区寨上街道依托国家级项目开展公益家长课堂亲子活动，让新手爸妈们掌握更多养育知识。

0: 上午十点，滨海新区寨上街道平阳里社区向日葵亲子小屋首期家长课堂正式开讲，十多个三岁左右婴幼儿家庭参加。社区邀请托育机构的老师，结合着婴幼儿不同阶段的成长特点，讲解科学饮食、动作发育引导、睡眠习惯培养等内容，帮助家长们掌握不同年龄孩子养育知识。
1: 主要是针对新手爸妈，针对这个共性的问题，我们邀请相应的专业人员来进行线下培训。
0: 滨海新区寨上街道三岁左右的婴幼儿一共有800多名，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其中不少家庭有科学育儿需求。今年天津把提升托育服务水平纳入20项民心工程，而寨上街道之前一直没有专业托育机构，街道主动补位，在滨海新区的支持下，联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已入国家级项目向日葵亲子小屋，在平阳里、朝阳花园等5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落地，整合辖区8所幼儿园、4家医疗单位、2家政公司的资源，每周开展一次亲子互动活动或是家长课堂。
2: 便民呢，这个没有10分钟就能走到这儿，所以我们参加也方便，讲一些科学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对我们其实挺有帮助的。
3: 一把钥匙寄托着一份信任。这个暑期，结合辖区里新天津人多的特点，津南区海棠街道滨香园社区联动物业推出代管服务，让外出的居民更安心。
0: 津南区海棠街道的滨香园社区共有3000多户，一半是新天津人。日常生活中，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会搭把手，并定期组织交流活动，与居民们逐渐建立信任。假期里，很多人带着孩子回老家，家里没人，好些事儿不放心，就怕遇上刮风下雨或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为了让居民们放心，社区和物业在咨询了法律专业人士之后，从这个暑期开始推出代管服务，由网格员和物业的工作人员一起帮着外出的居民定期去家里看看。这些钥匙就是居民们放在物业的，由专人负责保存看管，日常需要浇浇花、喂喂宠物，或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上门就给处理了。每一次入户都会做好进出登记、拍照留痕，及时发给业主。200多户家庭报名参与了代管服务。刚从老家回来的王宝荣，这个假期就过得挺安心。
4: 每天呢来我们家看一看，有问题了他会拍张照片给我及时的沟通，刮风下雨啊、屋里烧水啊这种。这次回来之后呢，一点的问题也没有，把这个家交给这个物业，我很放心。
5: 作为市重点公路改扩建项目，今天金祁县养护工程开工。
0: 金祁县是天津东南部重要的省级公路，紧邻大港油田片区，途经的车辆以成品油转运罐车、油田工程设备车为主，成品油主要服务沿线油库、加油站的配送。道路双向4车道，至今已投入使用30年。本次养护将重点处置路基松散、路面网裂等病害，同步完善排水配套设施。
5: 天津图书馆推出“点石成金，科技华章”主题书展。
0: 书展设在天津图书馆5层的藏书阅览区，馆里从上万册藏书里精选了80多册，按照金孤实业、金门榜样、金城科创、大国科技4个方面，梳理出天津百年工商发展脉络与新时代科创发展成果，涵盖商业、金融、工业、制造业等领域。其中金孤实业篇重点选了天津拖拉机厂、新中国百项第一等内容，让读者了解天津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历程。科创篇则聚焦先进制造、智慧港口等特色产业，展现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情况。
5: 今天，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在金街亮相。
0: 作为海河国际消费季重点活动之一，俄罗斯食品文化节由市商务局与俄罗斯出口中心联合主办，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号。这次来参展的有60多家俄罗斯企业，带来了1000种特色商品。现场文化节主打文化赋能经贸，还将围绕着俄罗斯特色商品开展经贸对接活动。
6: И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 едут поезда, которые везут большую эффективную логистику. Поэтому Тяньцзинь является, на наш взгляд, очень удачным местом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знакомить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ассортиментом.

0: 看一组简讯，
1: 由北方演艺集团带来的农民点戏西进农家文化惠民系列演出走进宝坻区，前期通过征集意见，用点单方式选取了花木兰等评剧经典唱段，现场还表演了京剧、杂技等六大类节目。中国歌剧舞剧院携垂虹别艺唐寅来京演出，以唐寅名作《垂虹别艺图》为创作基础，是今年本市惠民演出季重点引进剧目之一。天津市青少年篮球冠军赛收官，在滨海新区北塘文体中心举行的男子甲组决赛中，宝坻四中战胜塘沽第三中学获得冠军。利用水果种植方面的优势，滨海新区茶店街道在培育金农精品葡萄的基础上，增加了黄油桃等品种，迎来收获。游客也可以预约采摘，将持续到八月底。
2: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你也可以通过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我亲外甥女儿吗？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0: 沉默的放羊娃。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0: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7: 三幺四，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9: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10: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阳光回归，中午到下午感觉炎热。预计夜间全市大部地区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北部地区后半夜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温会比市区偏低1到2度。明天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有雷阵雨，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仍会感觉有些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号晴天回归，18号到19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可能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1: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2: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1: 你还给人写歌？
2: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3: 几百首啊？
1: 几百首。
3: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2: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3: 就都不出名，对吧？
0: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4: 是金子总会发光。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4: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5: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

0: 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察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动。

0: 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1: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0: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2: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0: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3: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0: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4: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0: 15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5: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5: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6: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7: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8: 家里有几个人啊？
9: 3个人。
1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8: 没事。
10: 还有
11: 没？
10: 对，慢点。
11: 是的，
10: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 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11: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

0: 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1: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3: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4: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3: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5: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4: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6: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3: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7: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3: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8: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3: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9: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10: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

0: 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6: Over 80 years ago，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7: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7: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8: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8: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新盖的，又宽又大，
1: 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刮了头发，掉了牙。

0: 但是以前你现在又没有，
1: 给我拉出来！快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胡三元，你咋来了？我外甥，你出去，我能不来？
2: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子，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3: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要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4: 先弄演本剧。
3: 确定？
4: 那就鬼院杀生吧。
3: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这儿的是你瞧，哎，谁说的？我瞧。来，那刚凉凉，这给你放好了吧，我见识你。
1: 知道我为什么鲜艳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个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2: 琼斯跟我说过，
1: 记住，以后吐火的药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劲儿。再使劲儿。使劲儿。

0: 你师父真牛。
1: 跟你说了吗？抢起来，抢起来！看一下你个短睡，要不你来。

0: 老公，
1: 到了，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快去。

0: 拉达木，
1: 站住！
0: 老狗，
1: 站住！
2: 谢梦，
0: 椅子，拿把椅子来，快拿把椅子来，
1: 站住！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
0: 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

0: 都不说话哦，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1: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明天我唱不了。
1: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然后你们先回旅馆休息，我和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不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那是这，我先回去。
1: 你过来，给狗爷烧个纸。

0: 这个姑爷为啥让你藏起来了？再送狗爷走，他是想让你藏起来，让他知道自己能延续下去。那狗爷死了，啥都没牵强住，可牵强有啥的用？
1: 为啥演第一场？这叫暖场，也叫红场。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红热为后边角儿、那压轴戏造声势，这叫点场，垫脚石的垫。 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就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记。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明天就走。别，会扯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1: 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
2: 记住，说吧。
0: 不说。 跟谁都不说，谋乱。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3: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清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
3: 听我的，听我的。
1: 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2: 忙活干啥？
1: 同时获得青年演员表演金灯奖。《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高。
2: 说来你呢？
4: 你呢？你呢？
2: 为什么呢？
1: 快！演出的成功，哎呀，
2: 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为你俩，你看你把你俩杀了为角，好吃啊！
1: 据了解，义清娥11岁考入宁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严格要求。
5: 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1: 基层培养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川的优
6: 品，优品，优品。
5: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7: 走了，啥事儿？
5: 我要调走了。
7: 调哪儿啊？
5: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7: 好事。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5: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7: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5: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7: 我不去。
5: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7: 我谁都不为。
5: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丝那样。
7: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7: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1: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2: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1: 你还给人写歌？
2: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3: 几百首啊？
1: 几百首。
3: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2: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3: 就都不出名，对吧？
0: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4: 是金子总会发光。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4: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5: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我亲外甥女了，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7: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0: 沉默的放羊娃。
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戏台之上，万众瞩目。
1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0: 俗世之中，满身遗憾。
11: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唱尽人生百态，只做自己的主角。
13: 二百年了，新疆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暑期出游安全提示：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不到未开放区域旅游。暴雨天气不进山区游玩，海边游玩警惕暗流及危险水域。平安出游，快乐一下。
14: 加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叫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以后都热情点啊！哎呀，红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1: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1: 啊，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2: 咱演员在哪儿？
1: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盼你盼了好久了，这个红兵，哎，
3: 哎，人这是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4: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红兵同志。为什么说刘红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红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红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让刘红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5: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只要你们质疑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批的。
0: 牛批，嗯，
6: 你讲话也牛批。
1: 让刘克，你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五个掌。

0: 于青娥，这货码都是我在屋里呢。青娥，于青娥，刘洪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
1: 你好，易青娥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开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2: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1: 我不要。
2: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3: 拿着吧，啊。
2: 马上拿上。
3: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2: 谢谢。
3: 你就住这儿？啊！哎哎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3: 啊，
2: 我要住这儿的，我没有宿舍。
3: 对，易青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是不行不行，我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4: 哎呀，
3: 洪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4: 到时候我得给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哎呦，那
5: 太感谢你了，洪兵，那你帮大忙了。哎呦，
4: 我
5: 代表剧团感谢。刘洪兵，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这年轻人，我爷呀，
4: 看着年龄不大，来头小啊。
7: 我家是刘子祥当过兵的，
8: 是不？啊！哎，
7: 蔡姐，哎呀，来了！
8: 剧团自己的食堂，尝尝见。你尝尝。
7: 西红柿鸡蛋，
8: 咋样，味道？
7: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太美，跟咱那部队上味道一模一样。
8: 你嘴刁得很嘛！
9: 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的，原来是老班长。
7: 陈勇，让我给敬一杯吧。哎，
10: 炮嫂。
7: 哎，
10: 让洪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7: 那个宋师傅，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9: 地区行政车队司机，领导开车。哎呀，
11: 没你就多吃点。
10: 想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
9: 弄啥？跟你的事儿吗？弄啥？
7: 弄到部队，
9: 弄我啥事儿？
7: 一模。
9: 这关系硬。
10: 我想把你调回团里。一个司机，地方太不容易了。
9: 嗯，这本事。能。
10: 跟他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9: 干啥的？县领导。刑署专员。
10: 刘洪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
9: 他
10: 就是、爱帮忙，青娥。
9: 登报那文章就是他招人嫌的。
10: 那能不能是咋地？
9: 你让他写的。
7: 人家是主动弄的，
12: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7: 跟他有啥关系嘛？他弄这干啥呢？惜财嘛，还无其物。那咱们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了。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12: 和老哥聊了一下，给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心气儿。
7: 是是是，你们当兵的走哪不都一家人吗？
12: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我刚听那胖姨一说，哎。
7: 青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吗？那咋回事？
10: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青娥有今天，那全靠他。
7: 他？
10: 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青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青娥的舅，亲舅。舅。
7: 哎呀，哈哈哈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舅养舅养，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洪兵，洪兵，你先坐，先坐啊！舅养，舅养，舅养。
10: 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青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 这青娥这命也硬，
9: 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真，偷偷的收他做了徒弟。
0: 那妈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夫。
1: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个都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了，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请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0: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1: 在
0: 回头给你好好讲讲。
1: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0: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1: 规矩懂懂。
0: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1: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禁，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前进。
0: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1: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0: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那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娥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儿就黄了。
1: 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0: 那就放长远。
2: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0: 为啥嘛？
2: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她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0: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找找找找找！
1: 好，鼓掌。

0: 再见。你去哪儿啊？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琴。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1: 练的时间长，
2: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1: 是啊。哎，看。好。哎呀。哎，好，好，好，真好。真不错。
3: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4: 你们妇联先说吧。
5: 好，易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3: 感谢妇联领导。
0: 感谢妇联领导。
3: 我感到无限光荣。
0: 我感到无限光荣。
4: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嗯，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嗯，
3: 感谢郭县长。
0: 感谢郭县长。
4: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6: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
4: 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5: 好，
4: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5: 好。
3: 郭县长，郭县长，
4: 啥事你说。
3: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4: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是正是他的优势所在。哎，
3: 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4: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哎，
3: 馆长您慢走。
7: 这就政协委员？
3: 年轻吗？
7: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
3: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7: 那我咋办呢？
3: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7: 那怕不合适吧？
3: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0: 啥是政协委员呢？
3: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1: 袖子，哎呦，哎呦，这是多少？再量一点。
0: 叫。
8: 哎，春哥，你咋来？哎，正好，一会儿让裁缝机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0: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8: 好了，

0: 客人。客人，啥事儿？
1: 他们让我当领导。
0: 领导学院班的？
1: 不是。
0: 那领导谁呢？
1: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0: 啥？
1: 政协委员。
0: 谁在这哄骗你？
1: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0: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他。
1: 就别找朱团了吧。
0: 甭管，我去跟他说。
1: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好。
0: 这要是让你管了，行了，我去了，回来。
1: 你好好说啊。
0: 我知道，知道。
1: 别吵架好。
2: 进。坐。
0: 我坐下。
2: 坐嘛。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0: 不是，你他妈开啥玩笑啊？
2: 啥开玩笑啊？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0: 坐，这咋可能嘛？
2: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0: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2: 我嘛。
0: 你为啥要推荐他？
2: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哎，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0: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2: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他脑袋上砸的。
0: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2: 咋接不住？
0: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2: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0: 我他亲舅来的，
2: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0: 你别跟我胡扯去，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呢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
2: 你懂政治不？
0: 不懂吗？
2: 那你没发言权吗？
0: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了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2: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0: 啊？
2: 你信命不？
0: 不信。
2: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0: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
1: 当初带你出来嘛，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
0: 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救这会儿也不会了。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赞，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一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0: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
1: 莅临我县物资局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2: 哎，一清河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3: 来，快来，
2: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的怕事。
1: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4: 黄主任，
5: 哎，我叫啥呢？黄局长。
4: 黄局长，
1: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郭县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6: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4: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6: 领导，别走啊，领导。
7: 那么皮个，哎，
6: 至于吗？你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如都得跟你汇报了。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
1: 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夫，要吃馒头。
2: 你还会拼音呢？

0: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1: 青娥，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2: 小时候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哎呀呀，
3: 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1: 谢谢。
2: 我不喝。
3: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

条宋朝的蛇精，却刺

0: 《悲三地区报》，你们杨美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版面呢。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在《悲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拍起的照片，每一张都……
1: 哎，
2: 不好意思啊，
1: 走路看着点路没事啊，
0: 没注意。
1: 看，你这种美女将。
2: 哎，
3: 霍建！哎，
0: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咱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1: 然后我到了，当你啥到了？你谁啊？
2: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1: 干啥呢？你成心的？
0: 我就是成心的。
1: 别打了！
3: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1: 哎呀。
0: 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这样，你看，给丫鬟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伙，切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秦哥，你火了。还有，看，俺《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
3: 《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占了版面吗？
2: 哎，快来看！哎，
3: 你们还抢呢，别抢了！
4: 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
3: 哎，太好看了，太好看了！哎，
2: 来来来，给你们。
3: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啊！
2: 这张拍的可漂亮啊！
3: 熊哥，
4: 哎，这张，
3: 跟我来。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心报道。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个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师傅活着，由得你。我就是不去。
1: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2: 啊！
1: 啊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豆子，人呢？
1: 我还在屋里呢。哎呀，你这个，
2: 不想看。
1: 哎呀，就来了，你管啥？
3: 熊啊，熊啊！咋了嘛？

0: 朱继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上头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这现在没办法是吧？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过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省钱是多少挣钱乡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整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1: 我害怕。
0: 怕啥呢？
1: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
0: 了。就能知道了，那会儿让舅蹲监狱呢，舅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哎，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得好，那脾气也没那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2: 古爷不也在省钱吗？也能有个照应。
0: 你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要让你去。

0: 你喜欢叶星文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他也喜欢你了。

0: 明白了。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啊，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0: 我就跟你说啥了？你就说你瓜。我不瓜。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还说你不瓜？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
1: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根扎稳等着我。

0: 们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
1: 你看。

0: 一直才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呢，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村中还有村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青娥楼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青娥？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青娥的娥。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随便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即将播出问答八方。
0: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不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24年体操生涯，100余枚奖牌，有荣光，有遗憾。
4: 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2枚奥运金牌。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但是你要知道，4年之后你要是输了，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你可能就会背上骂名。
5: 陈一冰仅仅是获得了第二的成绩。
4: 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
3: 当赛场的聚光灯熄灭，退役运动员的路如何越走越宽？
4: 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3: 从奥运的吊环王到高校博导，从公益发起人到创业探路人，他把单行线活成了旷野。
4: 我依然坚信，我未来的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逗号。
3: 这一次，我们对话陈一冰。
6: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这个是你们工作的地方了，
1: 对，这是我们北师大的主楼了。哦，
0: 前面是去体育馆，
1: 对，那往那个方向就是邱一端体育馆，那是我真正的这个上课的地方。
0: 袁老师，这个就是我平常线下上课的地方，啊，运动减脂塑形也基本上会在这儿，有时候会在休息室，但是大部分会在体操馆，然后上专业课的时候肯定会在这儿。
2: 这个屏幕
0: 地上呢，其实它不是一个标准的体操的这个自由操场地，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健美操或者是业余操的，会用到这样的。
2: 是因为女学生多吗？
0: 也比如女学生比较多，但是你看，还有屏幕，屏幕其实我在男子体操里是没有这个项目，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让他们教他们一些，我也经常要去上去给他们演示一下，对。哎，你懂了。对，就比如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在平衡木上，更多的学生对于专业课学生可能还好一点，对于公共课的学生，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电视上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这个比赛，但真正他们自己都基本上没有去真正看到过或体验过到底这个屏幕到底有多宽，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十公分，啊，也就是一只脚能踩到上去的感觉。

0: 他们去做这个，然后也会让他们在高木上去感受一下。看上去好像在电视上这个高木其实挺矮的，但是真正上去会很高。
1: 这个有多高？
0: 应该1.25米吧。啊、哦，对。然后也会让他们做一些转体。哦，
1: 倒。
0: 对，你要体验一下吗？
1: 我试一下啊。
0: 好。咦，对，就是，就像我们人生当中要往远看，用余光看到那个木的。不要一直低着头啊啊，往远看，然后用余光看就行了。对，然后基本上我还会叫他哎倒着走。
1: 这个是属于哪个地方不平衡？
0: 平衡哦，那前庭功能。
1: 这上面的平衡木你好走吗？
0: 上面的平衡木也可以走，没问题。但是对于，哎呀，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哎呦，这个平衡木在这儿比较慌。对。我其实来到师大以后，我才开始教屏幕的。然后就算是他们往下跳，其实都是要教给他们的。
1: 跳应该怎么跳？
0: 跳。
1: 我突然意识到，我以前没有想过跳。
0: 对，其实我也发现了，其实我们是需要，你看我们在落地的时候说站稳，但实际上我们是需要缓冲，向下缓冲的同时，腿突然间的绷紧。好多学生会是这样，
1: 就直直的跳下去了。
0: 对，啊、你看小的这个矮的还好，特别高的时候真的是会一对腰啊、膝盖啊都没有。我会发现，好多学生不太会，所以他是需要缓冲向下，突然间在一定的角度情况下，双腿突然绷紧，然后站好。非常非常重要，
1: 所以就是看起来特别容易的东西，往往这里面是有专业经验的。
0: 对，是的。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馆里其实有双杠啊、跳马呀、啊、跳箱啊、单杠啊都有，还其中还会有吊环啊。
1: 吊环，你现在还上吗？
0: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吊环这个，所有学生都做不了。
1: 是所有的学生都做不了，嗯、那就属于你一个人。
0: 专业课的学生也做不了。其实吊环基本上就是。一个初级动作就已经是天花板了啊！就是哪怕你撑着哈做一个直角支撑，所有学生也基本上做不了。
1: 所以未来的吊环王，
0: 未来吊环王还在跳板，他是必须经过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所以吊环在这些器械里边，在初级能接触的情况下，还算是比较难的。
1: 如果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你会怎么介绍自己？
0: 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然后陈一冰体育教育公益的发起人。
1: 为什么叫陈一冰？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0: 陈一冰其实是我父亲，在我出生那年，我父亲在全天津市全体职工的这种滑冰比赛时候得了第一名，所以我就叫陈一冰。
1: 父亲把他的冠军写在了你的名字上面。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0: 他就是普通的工人，他非常喜欢运动，70多岁了，他现在骑行还是能100多公里。
1: 怎么走上了体育这条路？
0: 最早其实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是因为是早产儿，所以就体弱多病，然后家里人是希望我通过体育锻炼来强身健体，当时这个出于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我是5岁开始练习体操，在业余体操队，然后10岁开始进入体校，
1: 开始进入体校，
0: 哎对，然后17岁进入国家队，然后29岁退役的。
1: 29岁退役，
0: 对，
1: 所以在你的童年，就是高低杠、上下铺、
0: 对
1: 跳环。
0: 因为那个年代我们在住在队里的时候，基本上大概都是8人间吧，就是一个宿舍，然后4个上下床，然后。就一直睡上下铺，包括刚开始到国家队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是住在天坛饭店对过那个老的那个基地，我们甚至还在地下有一些我们的宿舍，也都是条件比较不是那么好。直到我们是03年还是09年，然后搬到了现在的天坛公寓，我们才好了一些。现在想想那儿童年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些条件很辛苦。就甚至我觉得我应该到了10几岁，我们其实那个宿舍依然还没有装空调，然后自己每天要拿一个饭盆去打饭，要自己刷盆啊什么的，然后要自己洗衣服，都要自己。

0: 一起解决，但是我觉得好像身边的小朋友也都这样，
1: 一个人独自在外，嗯，其实也会蛮孤独的。
0: 对，
1: 那你小时候是如何跨越这种孤独感的呢？
0: 喜剧带给我的更多就是一种适应，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学会了，其实在这种孤独啊、绝望啊这种好像是到了自己的极限的情况下，嗯，我觉得一种条件反射吧，这可能是竞技体育带给我的一种状态。所以其实在面对孤独感的时候，在面对不知所措的时候，其实好像都是下意识的一种，我觉得我一定还行。平常可能爷爷有时候那个十来岁可能还练得辛苦点啊，或者是有一些的时候还会也是会想家，但是就觉得在那个一瞬间的时候觉得哎，再坚持一下也没什么，哎，就过来了。嗯，
1: 第一次对自己真正的认可，或者说你第一次的一个奖励是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的一个奖励其实是在天津市刚开始练习体操没有多久，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刚开始进入体操馆的时候，教练就开始给我压柔韧啊，就压腿，可能是很多运动员第一个上来要面对的，就是压腿是非常疼痛的，那种疼痛是生理心理上马上有感觉的，然后很多的孩子就哇哇的哭，然后觉得自己坚持不住了就不来了。我是也会哭，但是还是能坚持。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参加天津市的比赛，我就得到书包呀、铅笔盒啊、铅笔啊这种的一些奖励，那我就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得到了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一个认可吧。
1: 你的第一个冠军是什么时候？
0: 8岁，不到9岁的时候就参加全国儿童体操比赛，拿得了3枚金牌，就是团体，然后全能、吊环，还有什么，就是到现在为止也是天津市儿童比赛最好的成绩。对，
1: 你到现在为止一共拿了多少块金牌？
0: 100多枚了。
1: 对，100多枚，
0: 100多枚金牌了。
1: 这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哪几块？
0: 当然可能奥运会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金牌，它也承载着这个项目里面最高的水平，但是所有的让我记忆最深刻的都是几次想要去拿得好成绩，但是因为自己的发挥失误没有拿得冠军的时候。比如说像2005年东亚运动会，我特别想证明自己，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上升期，本身就是团体的主力，当时在那个名单里，但是因为出发前自己的一个失误导致自己在出发前的一天受伤了，就带着伤就出发了。到那以后脚踝外侧的韧带是撕裂的，所以当时肿得很大，但是打着封闭还去尝试，但是依然还是不行，所以在宣布最终上场名单的时候我就被淘汰了啊。所以这种记忆的深刻往往就是大概有那么2、3场、3、4场，是让我比拿金牌要记忆深刻的多得多。
1: 没有拿到结果往往比结果更印象深刻。
0: 对，这也会让我去知道竞技的残酷性，也会让我掌握一种方法，就是重新看清自己，重新知道自己在哪里是失误的，应该下一次就不要在这个情况下再出现第二次的失误。
1: 吊环的秘诀，从专业的角度会觉得哪些是要点？
0: 其实吊环教会我的是极度的克制。其实吊环看上去是一个力量的项目，但是因为我需要的是极度的控制啊，就是我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情绪、多紧张啊，伤病是多么痛都不要去显现出来，就是在这一个52秒、53秒这样的一个真空的状态下去让它完成。
1: 你会怎么样的训练这个稳定性？
0: 就是倒立是所有体操的基础，那我要背腰上50斤的沙袋，大概这么厚，然后一个要系在腰上，然后靠在这个墙上，要1个小时，对，每周3次，就是所有的其他的项目都练完以后，然后要练的一个要基本功。我就是我们每次练的时候就想哭，在第二个周期12年的时候已经是28岁了，其实在队里已经算是老的运动员了， 依然还要为了这个吊环的呈现还要练这个项目。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28岁的一个男子汉，我觉得经历了很多很多，但是

0: 我依然会在那个靠墙的时候会偷偷的哭，那种哭是一种不甘，就是那种哭还不是说啊我很委屈啊，就是那种不甘，就感觉自己的状态在往下走，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状态是在往下走，跟24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24岁的时候，我觉得在靠倒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力量和那种特别有信心的状态，但28岁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在强努着那个劲儿，就告诉大家我又不能掉下来，就要绷那个劲儿，所以就觉得自己很失望，就是感觉那个倒立你顶不住的时候，你是不是要一点点往下要头要杵到地上的感觉，但是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所以那种眼泪含在眼里，就是一直咬着牙然后坚持，就感觉非常非常难熬。对，
1: 倒立的那一个小时，你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
0: 空白的，就是真的是觉得什么也不想想，然后就只都咬牙，同时是绝望的吧，我觉得那个世界是特别绝望的，是就想告诉大家我还行啊，而且我必须行，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但是我只知道我后面有好多人在期待，就是很多很多人就是觉得陈一冰必须醒，然后不能掉下来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说保证完成任务，其实那两个字儿，其实对我来说保证也是非常，就是在我看来就是陈一冰至于说调换王，其实就是说我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就是必须是这样的。
1: 第一次不想搞体育是什么时间？
0: 15、16岁吧，就是在进入国家队前，因为长时间没有成绩了，我就会去质疑自己到底每天练那么辛苦为了什么，然后同时也看不到未来，所以就有就是天天会想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其实小的时候练得很好，然后到了进入专业队以后，反而有一段时间练的是我认为并不是很好，但在那些年我其实我付出了也很多，其实在10岁到17岁这一段时间我也参加了很多的青少年的比赛，然后也只能拿个第8呀第7呀或者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但是训练非常的辛苦啊，每天早上起来要5:50楼下集合，要去田径场，要400米一圈，我们经常就是一跑10圈，然后做倒立，做压腿，做，这只是一个早操内容，上午还要练一些新的一些动作呀，难度啊，甚至是因为练了一些新的动作而产生一些伤病，比如说我当时学自由体操两周空翻的时候，因为有点害怕，所以在海绵坑里还挺好的，但是在陆地上就像这样的要做的时候就有点害怕，结果就没有翻过来，就膝盖跪在了这个地板上，就当时就粉碎性骨折。但付出很多，但是就是成绩并不是很好，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但是我还是天津算是比较好的运动员，我也参加每年基本上是每年都有国家队的集训，我记得是连续参加三次集训都没有被选上，也确实会质疑自己。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我在这个徘徊的时候，突然间就告诉我，陈一鸣你收拾收拾去国家队了啊，我就觉得很意外。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17岁了，可能到20多岁就觉得要再练不出来可能就要退役了。
1: 很多人17岁人生才刚刚开始，
0: 对，
1: 但是你开始要想我未来怎么办了，
0: 已经是个老队员了。对，
1: 老队员了。
0: 对，然后就看到师兄他们在20多岁比完全运会，可能全运会完就退役，有的就留在队当教练，所以我当时17岁，我觉得可能在比全运会21，如果再没有成绩，我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也会去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然后又觉得自己也去尝试了去国家队集训了，也没有被留下，所以就在迷茫当中，这突然间就告诉我，一定收拾收拾去国家队，然后让我去到国家队作为一个插班生，作为一个代训，就是去见识见识啊，只有在国家队训练的资格，但是其实不是国家队运动员。对，然后到了国家队，我发现哇塞，

0: 原来我是确实进不了国家队了，因为我身边有比我年龄小的运动员，练的水平也非常高，
1: 比你小三四岁的人，
0: 对，水平都跟我差不多。然后再有往上的，就是有二线的，还有一线的。一线里面还有2000年像杨威、小鹏，啊，这些都已经拿了2000年的奥运会冠军了。所以，啊，就觉得哇，就是差距很大。
1: 所以在国家队那个时候，你还属于是一个寂寂无名者。
0: 对，何止寂寂无名，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存在意义。我当时甚至是这么觉得。啊，如果我是一粒沙子，我就觉得我突然间就到了沙漠里面的感觉，对，就更加的觉得我那个世界离我好远。每天尽管你还能看到世界冠军榜，我们的这些优秀的体操前辈，
1: 前面全是学霸，然后发现自己是个学渣，
0: 对，一个学渣，然后又到了这个最好的这个地方去学习，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些地方离我就太遥远了。
1: 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
0: 我父母有一次不来国家队来看我，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都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就是基本上我的口头语就是还行。一问我父母，一问我，我就说还行，还行啊，学习怎么样？还行，训练怎么样？还行，吃的怎么样？还行，就永远都还行。但其实这个还行，就是一个自己消化了很多的一种回馈。其实并不行，并不行，因为我觉得人要很好的时候，一定不会说还行，就还是很那个。但我的那个还行，就觉得就刚刚就将将吧，还能忍住，对，还能忍住，就给家里打电话吧，在国家队。待了大概有几个月，然后我就给父母打电话，我说我其实想回到省队，我说我不想在国家队待着了。我父母就说为什么呢？然后我说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父母就说那我们就来国家队看看你吧。就是赶了一个周日，我爸妈坐火车过来，我们就在国家队的那个宿舍那旁边那一条道，我们就溜达溜达。我父母就说其实从小到大也没有觉得你一定要成为奥运冠军啊，一定要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但是呢，就是你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而且到了最好的这个平台了啊，你应该可以去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哪里，你去看看自己啊，给自己一个交代吧。其实我们的对话很简单，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跟我父母说点什么，大部分都还是要自己消化的。我跟我爸妈，我感觉更像朋友吧。其实我跟我爸妈现在，比如我回家，我而且我经常回家。我回家以后，我爸妈经常，我尤其我妈会跟我说，我妈一给我做点什么，我就说谢谢谢谢妈。我爸说你老这么客气干嘛呢？但是我就说，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已经一种习惯，就是。好像我没有觉得那么理所当然，
1: 或者说其实也不太会跟家人跟自己最熟悉的人打交道，
0: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从小到大都在队里嘛，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当我反馈给他们的时候，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1: 你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可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0: 说出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可能已经有答案了，往往的时候是自己其实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或者是自己有答案的时候，只是跟父母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或者一种沟通。我觉得现在想想，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其实你跟他们说是没什么用的。就像2008年的时候，我压力非常大，我觉得我就是每天的训练以秒来计算，就那种痛苦啊，就是其实我当时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状态非常好，非常有把握去夺冠的时候，你是特别希望明天就比赛的，但是你要完全要等待每一天每一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会儿看到这个运动员受伤了，一会儿看到那个运动员状态不好了，你就非常的煎熬哇，你想明天赶快比赛吧，我要坚持不住了，但是你就要这样去熬啊熬啊熬啊，就是这种。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家里说什么，你说什么打个电话过去，你除了说我压力很大，除了他们会很紧张，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给你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你除了给他们增加更大的一些担心和烦恼以外，你会发现真正能处理的事情的还是你自己，所以你要自己重新面对这个孤独，面对这种煎熬。

0: 然后想到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件事儿。因为除了教我的教练和极个别的人会认知到我，剩下的谁也不知道我叫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想让所有人知道我叫陈一冰，第二个就是特别羡慕，就是当时比我小的运动员其实都发我们叫国家队的队服，有国旗，可以穿上带有国旗的衣服了，这个是不一样。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两个。其实父母走以后，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想明白了，就觉得确实也不需要把所有的目光看到那些天才的身上，因为你看到他们只能给自己增加压力，不如把目光回到自己身上。到底怎么样才能突破这个困局呢？我觉得干脆就做一个大家都不认同我，对吧？或者是大家都没有说，哎，能看到陈一鸣有什么优点？那我就觉得，要不做一个国家队里最勤奋的运动员吧。所以每天就比别人早进馆一个小时，或者是晚出馆一个小时。就教练走了，我还能继续能练体能，我就再多练点力量。然后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办法。然后既然是没有天赋，也比较笨，那就勤能补拙吧，就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一个人成功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包括运气。我觉得我最大的运气是来自于我在那样的一个身份，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带我的李博教练。可能别的组会有更多的天才，包括我们组也比我练得好的，但是当时他说，哎，一冰，你看这几项你吊环进步最快，你先给自己定个目标，你看吊环是不是能进一个决赛。那成人的就是这个项目前八他就可以进决赛，然后比决赛，然后第七第六，就是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好的突破点。所以我当时全能练着，但是吊环会更加的努力一些，然后果然就是我全国可以第八，可以进入决赛了。然后哎，上半年冠军赛可能第八，我下半年会说能不能第七第六第五，我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上来。第二就是在整个国家队里面叫黄一鸣总教练，当时那是总教练，那当时2000年的奥运会还有小双，这些都是他带出来的。
1: 其实在吊环里我们会看到的话，您那真的是就是人们眼中的这种王者哈。
0: 对对对，
2: 李宁今天的状态很好，这个动作完成得非常漂亮。
1: 然后因为其实有这么一个对标，后面的所有的奖牌其实都会对你们提出不一样的要求。
0: 对于体操来说，可能单项就是体操世锦赛，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奥运会。那在奥运会项目里面，其实吊环一直都属于欧洲人这个优势项目啊，所以其实在84年李宁哥拿了奥运会吊环金牌以后，直到2008年我拿了吊环金牌，其实相隔了24年。所以这后面的这些奥运会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欧洲选手，直到2006年开始我基本上是垄断式的回到了这个把吊环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3: 陈一冰稳稳地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1: 穿上了国家队队服，然后拿到了这个冠军，然后在这个奥运会上人人都认识你了。突然火了。
0: 对，突然火了。对，其实当时就是2008年，我觉得非常完美，团体金牌、吊环金牌、2枚奥运金牌，从我到国家队到完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使命，或者对于我来说一种非常完美的呈现，都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就是像有点像爽文这种状态啊，
1: 对，就是天选之人的状态。
0: 对，
1: 那年是本命年，24岁。
0: 24岁，
1: 你觉得你人生当中17岁，面临着一个煎熬的选择，就是一个次优选择，而不是最优。但是在24岁，你成为了最优解和最优选。
0: 我挺感谢17岁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那个时候也让我自己敢于去看到自己的脆弱，看到自己的无助，看到自己的任何的不堪啊，甚至是一种质疑。但是就算那种那么不堪的情况下，那么的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依然还敢于

0: 往前走，还敢于再坚持一步。所以24岁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结果，非常完美的结果。
1: 后来，你成为了国家队的队长，从一个替补到。

0: 我的一种信任和认可，和那个因为成绩登上冠军榜的一种表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真的是很害怕，很害怕，因为2008年太完美了。2008年到现在为止，确实也是我们中国体操队交上了最完美的一个答卷。我们在2008年奥运会上拿的金牌是最多的，也是完全超额的百分之百。而且在那一个周期里面，我们一直压着对手，我们的老对手日本男团，我们一直都压着他。我觉得你没有赢过的时候，你是可以一直 all in， 我一直在赌那个我想赢的那个时刻。但你真的已经赢过了，而且见过大场面以后，但是你要知道4年之后你要是输了，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你可能就会背上骂名，甚至是说哎，这个体操队队长一点也没有作用，然后甚至是往下走这种状态，我想想就会很害怕。而且再有一个让我害怕，就是我知道接下来的4年我还要回到那个常年只有一个食谱，然后常年只有一斤体重的可控的一个状态。我那个时候114斤115斤，最多就一斤，没有。我最夸张的时候就是我一晚上能长7-8斤。我跟邹凯比完赛以后，我们俩一地的零食，然后看着电视，哇，就真的是熬夜，然后吃零食。我们俩一直腰挺，因为我们俩是在队里是主要控制体重的。我们要在赛前除了训练以外，我们俩还经常去蒸桑拿，然后跑步。就别人都休息，我们俩还要跑步，然后减一减体重。虽然体操不是一个像举重啊、柔道、拳击这种公斤级的，但是我们是一个离心力的项目。嗯，就你长一斤体重，你揉起来就不是一斤了，你更何况你要长更多。所以而且我们的动作基本上都是我们极限了，这个动作做到后面都会力竭的。所以你要长2斤体重，你会出就是伤病也会增重，然后会出现更多的危险，甚至是你的训练这个效率状态都会往下走的，你是达不到那个。所以我的常年体重是1斤。所以我跟邹凯比完赛一地的零食，我想吃什么吃什么。一转天我们俩一称体重，哇塞，7-8斤那种。
1: 一晚上
0: 真的一晚上真的连吃带喝的。所以这个2008年完之后，我们就是你已经有这种状态，哇，你说啊没有压力，然后开心，身边的人都觉得你很好，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很满意，
1: 可以给自己打一个句号了。
0: 对，真的是觉得哇塞，这时候不急流勇退什么时候啊。但在这个状态下，总教练队里是需要你的，又自己重新想一想，我的肩伤，我的肩还能够打多少封闭，就是我的肩已经明显感觉到哇，就是还要去重新开始启动它。
1: 从多大开始就开始打？
0: 我第一针从10几岁就打了，我刚开始是腰，我到现在为止都是腰间盘轻突，就是轻微突出，腰伤一旦有点那什么就靠打封闭。后来最大的就是吊环，一般腰中肩更多，就是各种的肩峰。然后因为我的肩锁关节是半脱位的，因为老是有这种拉伸，所以它中间老有这样的这个磨损，我就老要打这个封闭，就是真的是我到最后都是打封闭打到都麻木了。封闭还跟别的不太一样，它是要把那个药推到那个关节腔里面要去消炎，所以一根那么长的一个针打到那个关节腔里面，基本上那个针头就打到这个肩锁关节基本上看不见的，就然后它打到这儿问你疼吗，而且还行，再转一转找到你疼点推一点药，再转到你的痛点再推一点药，你就感觉一会儿就有水流下来，那不是药水，那是血，就流下来，就看到啊这流血，然后你就然后在这等着啊，这是疼，再疼疼疼疼，然后拔出来，就这种的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但是你要一想，我就觉得哇，你要好打好多针封闭，然后你还有好多好多的好吃的不能吃，然后你没有假期，这所有都没有，然后你还要去付出所有的东西。但是最主要的是没有人保证你，你要告诉我一鸣你要打100针封闭，然后你控制体重控制4年，然后你一定能打冠军，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干。但是很多时候是告诉你，你这件事儿要先干，干完以后最后再看结果，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熬的。而且你是知道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最主要的是最残酷的是你输了以后你没有任何渠道告诉别人我真的付出了很多，我真的

0: 把命搭上了。如果2008年是我想证明自己，啊，我好不容易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没人知道的新宁来的小伙，然后变成了一个能够站到团体当中，成为主力，成为吊环王，让别人都认识的陈一冰，啊，天津小伙。从2008年到2012年，我认为可能就是从小伙子变成一个男人，就是我知道了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队里需要。但当时选择的时候，我还是答应了黄导，答应了队里，然后并且说服了自己。
1: 当队长和当运动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带头作用，还有那个你必须要有那个劲儿。随时年轻运动员看到你的时候，你看我们队长还在练，你看在关键时候，你看我们队长依然还没有放弃。其实说一个最简单的时候，其实我们2012年团体预赛比得特别不好。2012年的时候，我们的规则是5-3-3了，就只有5个人上场了。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庆祝的就是，如果我们男团夺冠了，就拿个应该5个人嘛，一人拿一个五角星，就代表国旗了。我们说当时的那个，如果现在看到的还是我拿了一个大五角，我们4个组成一个五角星国旗的这样的样子。我们从中国背过去的，做好的。然后预赛的时候我们第6，预赛比的并不好。决赛出发前，我们其中的一个队友就问我，队长咱还带这个吗？我就当时就觉得，哇塞，怎么就是我能感觉出来他没有信心，
1: 士气已经不足了，
0: 最少是在问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足了。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哇塞，我其实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我就是因为别人要叫我一声队长，我说凭什么不带，必须带，我们还要庆祝呢。其实我是那个最没底，我也是那个最发出的其中的一个人。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回答是必须坚定的。队长，你问的是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句话吧，
1: 团结士气，然后给大家鼓气，你不能怒气，但是还有一点，你还不能失败，
0: 完全不能失败。其实2012年我离进奥运村还有1周，半月板撕裂了，哇，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了，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
2: 半月板是属于里头这个垫儿，关节之间那个垫儿。这东西在这个你这个啊，在这个运动当中，它有的时候有矛盾运动，它会把这个垫儿给拧了，拧了以后再把它给撕裂了。
3: 那种疼只有在那个状态下才能忍得住。
0: 在爱尔兰训练的时候，一起跳的时候，我感觉膝盖扭了一下，然后就紧接着就躺在地上了。我当时就觉得，哇，我的膝盖怎么弯不了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伤应该不是小伤，因为我自己平常受伤，我能大概知道是怎么情况。当时我就卡在这儿了，然后队医把我带到去照的核磁，然后我当时也听不懂，我就眼前着我的膝盖肿，然后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反正我就看着队医的脸色不好看。然后回来以后，一路上我也没太敢问。后来我才回到房间，我们队医说，因为你半月板撕裂了，可能够呛。我那一下，我就还有7天就叫进奥运村了，我都付出了4年的所有，我就感觉就这么近了，然后就在房间里哭了一下午，就睡着了。我就觉得太残忍了，
1: 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多的罪，还有7天就可以看到希望了。
0: 对，我当时也觉得自己可能够呛了，然后我就是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就觉得很好多好多不甘，好多回想好多事儿，但是没有人能听什么，只能自己。然后就后来就突然间听到敲门声，我就一开门是我们黄导。他跟我说了，一鸣怎么样？我当时真的，我还是觉得我是队长，我还是觉得我就是那口气儿。我就说还行，黄导。他说能比吗？我说黄导，其实我现在这个可能够呛，但是我觉得，如果让不比跳马，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黄导当时也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他说你团体当时就让我比3项，一个鞍马，一个吊环，一个跳马。他说我们下午开会商量一下，我说一冰这样的，你跳马难度跟做卡是一样的，之所以让我上，是因为我完成质量比较好，所以你现在跳马肯定是没戏了，所以走卡可以帮你上。

0: 马呢就1.25米，你下来时肯定能扶着那个鞍马，就看你吊环了。你可以看到吊环2.65米，所以当时就看我能不能。他说你只要在进村奥运村前能够在这做一个吊环下法，我就带你进村。我就好开始，晚上就开始抽积液。我们要试验什么呢？就是如果麻药多了，我是没有感觉的，我就没有办法发力，
1: 就没
0: 法落地，我不知道。对，打少了我就疼了，他实在是忍不了，也会。所以我就是要去找到既能够有疼痛感，但是还能够止痛的一个剂量。直到最后一天下腹这个吊环，绑了所有的能绑上的都绑上，打着麻药。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下法下来会是什么，所以就是咬牙闭眼，然后所有的人都看，然后最后我落地，啊，真的是巨疼，但是真的是还是能做的。管理全都是教练，还有队友都在鼓掌，我就这样就进了奥运村了。直到最后比完，其实这个消息都没有
1: 对外
0: 说，因为当时我是队长，当时也是团体的绝对主力，所以我们说不好听的，就是比赛就是打仗，就是我士气还有这种我们叫军情也非常重要。
2: 和2008年的奥运会相比，如果2008年奥运会你是100分，甚至可能120分，那么2012年
0: 50分吧，真的是50分，就是心态非常成熟，然后完全能调整自己，然后对奥运会也非常适应，就是我已经是一个大赛经历过的非常成熟的运动员了，
2: 经验是最足的一点，
0: 非常的游刃有余。但是我的整个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对，包括队里的整个的调整，就是我们其实在我受伤的转天，我们的副队长彭海滨小臂磕在单杠上，然后这会儿肿条淤血一直越来越严重，直到赛台完成不了任何动作了，把它临时换下去。
3: 伦敦奥运会可以说是中国体操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场胜利，他们在遭遇伤病被迫临时换将的情况下，在资格赛当中新老队员接连失误，仅名列第6。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的中国队在决赛中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最终实现了惊天逆转，蝉联奥运冠军。
0: 最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男团夺冠，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体操的男团上卫冕，我到现在为止这是我依然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别人叫我一声队长，别人在翻到中国男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辱使命。
2: 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你的这100多块金牌代表着你的一个成就。
0: 一场一场比下来，你现在让我去想一想啊，我觉得挺好，挺满意，也没有太多的回忆了。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人，这个时候需要我，然后我就努力往前走一步。
2: 金牌是人人都向往的，但是银牌呢？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就这个次优的答案，
0: 带有遗憾吧。2012年的吊环的决赛，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甚至第二个周期。我所有的世界杯比赛都拿冠军，只要我参加的比赛，包括那场比赛前的预赛，我都是吊环第一。然后我第一个上场，然后到最后落地站稳，我真的觉得信心非常十足。
4: 说道理道理道，守得非常稳，
5: 站，
4: 漂亮，
5: 好嘞，
4: 裴玉冰直立后翻2周加转360度下。
5: 今天这一套在环上面动作应该说是很完美的表现，
0: 尤其是当我的所谓的对手他落地往后动了一步的时候，但是当分打出来的时候，确实你要问我想什么，当时脑子是空白的，我没有想过这个结果。人在最难过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也没有想法的，虽然含着眼泪，但是我还是站得依然挺直，依然去把这个结果接受了，是因为我能够发挥的，我能够去做的都做了，但是这个结果只能是让我去接受。我最难过的是转天我去给冯哲，去给我们队友去加油的时候，他落地以后打出来的分是2杠金牌，然后他从包里把国旗拿出来披在肩上去庆祝的时候，我坐在那个台子上的时候，我还不敢冲我队友和教练，然后我就背过去哇哇哇，就那种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个画面是我太多太多，就是我倒立顶不住的时候，是我打封闭的时候，是我所有。

0: 能让我去坚持下去的那种力量。因为零点你差了0.1，所以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就特别难过。
1: 要看下法了，
2: 下法上了没有？
1: 下法很可惜，最后退了一步。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
2: 分数不会超过陈一冰。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2: 超过了，超过陈一冰，动了一步还超过陈一冰。
1: 同样是6.8的喜评分，但是
2: 下法还动了一步，
1: 在下法落地上
2: 动了一步。
1: 哎，应该说今天陈一冰的吊环是无懈可击的。
2: 对，
3: 但其实你会觉得你心中已经站上去了，而且现场其实你已经赢得了，但是就是这样，
0: 对，就没有结果嘛。就是最后你想画那个句号的时候没有画完，然后就特别的难过，很多的不行的时候，就这个画面是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披上国旗站在最高点的时候，大声的去唱国歌，去看到国旗升起，才是我所有我付出的一种回报。那个时候我需要了这样的力量。所以当你站在第二的时候，你有一肚子的委屈，你的国旗不是在中间，国歌也不是我们的国歌。
4: 陈一冰用最完美的表现仅仅是获得了第二的成绩。
3: 你已经倾尽全力，但是
0: 改变不了结果，然后也改变不了那个画面。所以你要现在去问我到底那个银牌对我来说是什么，我觉得对我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差一次升国旗奏国歌，我认为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剩下的什么伤病啊，什么所有的付出，我个人都可以接受。那个结果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在意的。
3: 后面的转变就是退役以后了。你退役以后爱运动吗？
0: 我退役之后才觉得什么是运动。因为对我来说体操它更像这个事业，它而且是必须完成好的一件事情，
3: 所以它更像工作
0: 啊。对，一件任务，一项工作，而且是必须完成好的工作。你像我现在退役之后，我已经退役了2013年，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我冬天滑雪单板双板，然后跳伞、冲浪、自行车、摩托车，就是各种的运动。
3: 这十几年充分享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
0: 对，是的，因为快乐就是因为我很享受。就是像今天我在采访前，我今天其实还骑了一个70公里，就是我去了GS再骑回来，来回就2个多小时。但我明天累了我可以不，或者天气不好可以不，但是如果今儿体操，你明天你要打风平也继续，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运动员很容易走一走就不再有荣光，不再有方向，不再有那么多的一个东西。
0: 我觉得运动员特别难的一点就是我见过最高峰，就我站到了个最高峰，他接下来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明显有对比往下走的一个状态。你要是跟奥运冠军比的话，你人生很难再走到一个同样高度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很多运动员他会有一些落差啊，甚至我也会觉得啊，但是我唯一感觉我不害怕的是因为我认可这件事儿，而且我也尊重这件事情，我依然很享受翻越往上爬的感觉，翻越小山坡的感觉，站在小山顶的那种成就感，我也一样能够欣然理得。
3: 我看你同时还进入到了商场
0: 啊，对，
3: 做一个创业者。其实创业我们会知道，那真的是九死一生，创业成功的人很少。
0: 对，我觉得创业最难的是，因为它有可能多线失控，合伙人道德底线或者是不好，或者是你可能面临很多的失控。这个失控是我觉得创业的魅力和不安吧，就是你没有办法。
3: 赔过钱吗？
0: 赔过钱，肯定赔过钱，因为我在很多项目上都做过尝试，有的真的是投进去什么都没有啊。那你只能说啊，因为在这件事上你去尝试是一定是会出现这个结果的。但是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在同样一个

0: 事情上会连续犯错，跟人合伙我还被别人坑过，就是这个他突然中途退出了，明明是很好的事情他突然退出了，然后去这个买回股份，然后我还赔了好多他好多钱，这个都有过。对，
1: 被人欺骗，受人捉弄。
0: 对，这个其实就是你要面临的，因为你要在做创业嘛。当然当时的一种状态瞬间就是哇，怎么还一点都没有契约精神啊，或者一点当时就是说的挺好的，但是你做起来的时候这个不是这样的，就你会很气愤，你也会觉得啊无法接受，但是你下次你只能说把合同签得更好一点，或者约定得更死一点，那你宁愿相信合同也别相信，不能说不相信人，但是就是说这就是你的经验嘛。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我估计所有人都好奇，嗯，奥运冠军办企业，老板是不是只挂名不干活儿？
2: 啊，这个是我其实入职遇到的一个第一个问题，因为我当时来公司的时候是慕名而来，因为我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哎，我自己发现了老板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因为我自己之前是非常关注体育项目的，我是认识他的，然后呢，带着崇拜来到了公司。一开始我也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更多用奥运冠军光环来创业的一个老板，然后可能就是挂名的性质，这是我的理解。但是我跟他第一次见客户的时候，是他给客户讲 BP， 给投资人讲 BP， 他整个对于这个当时我们做的项目的理解，对于这个商业的理解，这个对于商业逻辑的理解是完全颠覆我之前对他的认知的。
1: 你跟他合作多长时间了？
2: 2016年来公司，到现今年整整十年，对，十年了。
1: 十年期间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的话呢，这家陈一冰的公司好像有点在去陈一冰化。
2: 其实这个在我自己的概念中是非常强烈的。我从入职那天，刚刚我跟您提到了，我就是希望去陈一冰化，去奥运冠军化，在随着他自己到新的赛道上去渐行渐远了。我也希望这个光环它可能会越来越弱化，然后我们新赛道赋予它的更多的荣耀应该越来越强。
1: 这十年你们如果说真的是交出成果，主要是在哪几个方面？
2: 其实我们就是一直致力于体育教育这一块，包括他自己成立的这个公益计划也是体育教育公益计划。除了平衡体育教育资源之外，我们就是更能把就是差异化的不同质化的课程，然后对孩子们有针对性的有特点的课程赋予现在的青少年。因为我们在整个
1: 你们的特性，尤其是属于你们的独创的有哪些？
2: 我们就是基于很多，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到幼儿园去做这个体操的启蒙教育，陈老师他设计了专利的器材，让这项运动成为零风险，不会因为担心有风险而放弃了很多东西。我们更希望他体育不是为了成绩，不是为了这个体测，更希望他成为他的一个运动习惯，是一个生活习惯，这是我们致力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1: 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一方面，就是进入到学界，有很多前辈，
0: 对。
1: 另外一方面，进入到商界，
0: 对，
1: 有很多的坑儿，
0: 对，是，对，没有这，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玩。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我还是很喜欢这种状态。
1: 因为你29岁退役，换句话说，你前30年的人生，都算是比较小白的状态
0: 啊。对，
1: 没有想到人性和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的一个冲突。
0: 对，因为有规则嘛。我们最少在竞技体育里边叫读懂规则，然后去遵守规则。
1: 那这十几年带给你最大的人生增长，比如说你自己总结出来几个1、2、3、4没有？
0: 你要问我，其实陈一冰，你这些年到底得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能在任何时候都还给自己有选择的权利的人，就是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就是包括现在，其实我有权利，就是经常有人说 你在什么时候有权利说不，也是一种非常非常自信的一种状态。那我现在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活成了一个我很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有选择和有权利说不的一个人，这就是我40岁现在的一个状态。我很开心啊，我很享受。
1: 我看你还在做公益，因为大家对冠军的道德标准和榜样要求是比一般人高的。
0: 对，是的。
1: 就换句话说，他不允许你退役以后不优秀。
0: 其实我做公益很简单，就两个出发点。第一个点就是我在刚才我们说我没有办法跟家里人去说的时候，我其实也有很多的很多的负能量，我需要在那个孤独、极致孤独、极致压力的情况下去有一个发泄口。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我那时候还是贴吧的，还跟一群你不认识的人
1: 论坛上面
0: 再给你加油啊，那是我得到的一些陌生人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所以我在退役之后，我当时第一个做的公益就是陈一冰白所高校的公益论坛，我想把我的一些不堪，把我的一些成长的经验，把我一些经历回馈给这些学子。第二个就是我现在做的公益，就是我把我的体育的专业知识回馈给幼儿园、中小学。在中小学我有自己的体育兵健康运动教室，有自己的专利的器械，让他们在一套我的专利器械上做一些特别的有助于他们生产的体育课程。
1: 是奥运冠军，你会有很多的陌生的掌声。但是当下其实我们会发现，因为你有名气，那这个时候往往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声音。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名声也会反噬。
0: 对，是的。尤其在创业的时候，很多时候甚至是说陈一冰做的这个客人或者陈一冰做的这个事情，他会肯定会比很多人更容易得到关注。但实际上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事儿，其实最后还是要看东西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反噬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如果陈一冰做的课程被骂不好，其实我觉得更害怕，我宁愿让人不知道我在做这件事儿。
1: 你能做到在商言商吗？
0: 不太能，实话实说，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就有的时候
1: 不好意思谈钱，不好意思谈利润，不好意思谈。
0: 对，但是有的时候被你在这儿，就像我其实是一个 I 人，但是你需要我变成 E 人的时候，我必须是 E 人，就是你必须让我在吊环上必须完成任务，我告诉你，我保证完成任务，你甭管我用什么方法，但我其实不喜欢跟人谈钱，但是团队的付出啊，还有这些东西，确实你在做商业，那该谈钱时。我也会谈，虽然我不喜欢，我不擅长，但是我也会去做。
1: 吊环，其实对你而言，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人生的一个荣光。可能跟我们心目当中的吊环不一样。如果你给他一个定义，你会觉得吊环是什么？
0: 是我的一个符号吧，就是仅此而已。因为它只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符号。它虽然这个符号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但我相信它只是一个逗号。我依然坚信我未来的不管冰激激还是在创业上还是在做老师上，我希望我未来不只是吊环这么一个逗号，我希望有好多的像吊环一样的逗号。如果有一天冰激激，如果有一天我像李宁哥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做一件事，我一定会不负使命的，因为我的基因里曾经是个优秀的人，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一定会担起这个责任和使命的。
1: 好，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问答八方。本栏目由农夫山泉独家冠名播出，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

0: 多才多艺却难出圈。
1: 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2: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1: 你还给人写歌？
2: 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3: 几百首啊？
1: 几百首。
4: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2: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4: 就都不出名，对吧？
0: 空有理想，缺少硬实力。
5: 是金子总会发光。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5: 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6: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明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0: 季总叫我出来，不会就是为了让我陪你买个茶杯吧？
1: 茶是你送的，配什么茶杯合适？问问你意见，不正好？哦，对了，白天你的手没事吧？没有，没事。
0: 时间不早了，就送到这儿吧。前面也不远，我自己走一个就行。没事，就几步路。真的不用送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
1: 是个意外，不是吗？
0: 对，是个意外。 最主要那个时候，我又有点发烧，浑身没有力气，就一不小心的就……我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那天晚上他给你添麻烦了。
1: 没关系，
0: 我们都忘了吧。行，把他忘了。
1: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0: 行，晚安。

0: 丽雨，那现在的你还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1: 也许是因为在职场上同舟共济的关系，也许因为他三番几次对我施以援手，我承认我对这个男人心动，换作从前我绝对不会拒绝与他发展的可能，但是现在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重回职场我还有大笔的债要还，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

0: 好久不联系，猜你的号码没有换过。我很高兴你回国了，有时间见一面吧。
1: 老板娘，人到了吗？
2: 哎，都等着你呢。
1: 这里边。
2: 哎，我带你去。
1: 里边请。
3: 还有别人啊？
2: 这里边那间啊。
1: 好嘞，你先忙。
3: 谁啊？
1: 何师傅，人我请来了，话还是你自己说吧。
4: 李主厨，这中餐厅发生那么多事儿啊，虽然不是我故意捣的鬼，但是呢，我也没有作为，是我失职在先，我郭鲁达难辞其咎。当然现在说这些是显得有点炒冷饭了啊，不过这的确都是我心里话。中餐厅开业那咸肉真不是我调包的，我这人书读的不多，但道理还是懂的。我要是做这些事儿，我师父在天之灵都不会饶我。主厨，我和我的这几个兄弟啊，既不是贾厨的人，也不是魏家军的人。我们几个呢，都是一道师从淮扬菜大师郑硕林一路呢，从家常小餐馆做起来，然后被普荣饭店收购，就留在厨房做事儿。我们都是凭真本事留下来的，还请主厨能看到这一点。
1: 请坐吧，还有好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他们要告诉你们。
3: 那坐吧，各位师傅们。
1: 老板娘，
2: 哎，
1: 羊肉串先来200。
2: 好嘞，马上来啊！
5: 来。请进。
0: 杨总监。
6: 哎，
0: 您找我，
6: 徐领班，你申请了做职业方向评估测试，对吧？
0: 对，但是我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资格做这个测试？
6: 总经理办公室对员工发展系统呢做了改革，入职未满一年的员工也有权利了解自己的职业潜力。找你来啊，我就是想通知你，你想做测试的话，随时都可以做。
0: 太好了，谢谢。嗯。
5: 测试的时长大概是45到60分钟，然后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保持放松就好。
0: 谢谢。

0: 芙蓉代表的是一种生活经典，一种顶级尊严，但是酒店的根本还是服务于客人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所以重要的是要跟当下的潮流联动，把芙蓉代表的生活方式推广给更多的客人。
1: 嗯，确实增加客户感兴趣的项目的确可以增加业绩。那销售部的同事，
2: 我们打算利用520这个契机推出新套餐。
3: 确认吗？1810房间有噪音，隔壁已经投诉了。
0: 我马上来。

0: 蜜月，这几位是我的老朋友，现在都没事做了，我们就把下想。丹尼尔，我理解你们的意愿，但是酒店毕竟是半个公共场所，现在已经有其他客人在投诉了，所以如果你们要合练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在行政楼层。哎呀，
1: 是有点劳民了啊，但是我们能上哪里去啊？
0: 这个让我来想办法。

0: 先鸟上坡，到了，就在这儿。来，快来，小心。
1: 这个地方没什么人来，两边都是库房，不打扰别人工作，特别适合你们排练。还有排插、椅子，我都准备好了。哦哦，这边有一个衣服架子，可以给你们挂衣服用。<笑>
2: 蜜月啊，太棒了！哎，怎么样，老伙计们？
3: 棒！
4: 好啊！
2: 胡闹！你把一支平均年龄70加的乐队偷偷搬到地下仓库。 你是怎么想的？我知道那个地方没有窗户，通风不好，所以我跟他们说好了，每天排练不能超过1个小时。
4: 那1小时内发生什么意外，你打算怎么处理？
2: 对不起，我再去找找其他地方。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找我？ 先把老人家请出来，以后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能再让客人使用那个仓库。帮我查一下酒店目前所有的空间，要隔音的，也要通风好的。
5: 徐领班垮着脸就出去了，
4: 辛苦。
5: 你是不是又找人查了？
4: 谁找茬了？
5: 哎，对，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
4: 你有事儿说事儿。
5: 卢西亚大学校友会那边的政见证马上就要到了，想过来跟我们对一下60周年聚会的活动流程。
4: 不是已经基本确定了吗？
5: 他们要追加一个小小的需求，说要找找当年老上海的腔调。你说我们是搞个气泡秀呢，还是要搞一个老歌大串烧？
0: 如果真的把宴会厅搞成老上海风格的话，那我们还要再多花钱。搞不好董事小品太难了。哎，
3: 老爷子，哎，你再往前走一步试试。哎，跟你们说了半天了。Daniel，工程部的同事也是旅行公事，主要是这个地方风险太大了，酒店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什么责任呢？ 说白了就是怕我们死在这里的吧？哎呀，什么事情你不谈概率就下结论，有点耍流氓哦。
0: Daniel，你消消气。

0: 酒店有酒店的顾虑，但是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跟安全嘛。嘿，
1: 你这话是季风说的，对不啦？你去问问他，是不是中餐厅的设计我帮他搞定了之后，他可以翻脸不认人呢？啊，他有本事亲自来赶我们走好了。啊，
0: 误会了，误会了，绝对是误会。你看，这里实在是太闷了，空气质量也不好，我和徐领班商量了一下。 就在二楼，那个餐厅旁边，我们专门收拾了一个地方，给大家做排练室。只要几位前辈愿意移步到楼上，之后绝对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你们就可以专心的继续练团。
1: 真的吗？啊啊啊！要不然我们先去看看，
0: 看看满意不满意？看看就好。
2: 空一空空，
0: 带你们上去。
1: 哦，来，
0: 来。
3: Not bad，
0: 这里环境还不是最好的，但各位放心，后续我们会逐步完善。哎，但是无功不受禄啊！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求我啊？果然瞒不过谭老先生的眼睛，我确实有件事情希望您可以帮忙。
3: 说。
0: 卢夏大学的校友聚会，准备在我们饭店举行。出席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而他们最想听到的是他们年轻时候常听的老上海经典的爵士乐。刚好是你们喜欢演奏的音乐风格，而且你们同时出现在我们饭店，所以这可能是天意。哎，
3: 挺好。
4: 哎，来来来来。
0: 好啊，好啊，天意，天意。徐领班，刚才的事我没有提前跟你商量。季总做任何决定本来就不需要跟我商量，何况这是我的职责，我没有做好，我会回去反思的。别这么说，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
5: 我的意思是，上司支持下属的意思。啊，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希望你不要躲着我。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我说完了。上吗？
0: 根据我们经营管理部收集的数据，中餐厅开业一周以来，营业额已经突破新高，客房部的入住率也在稳步的提升，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嗯，好话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让薛总助介绍一下我们明天的接待工作。
6: 明天校友团的人数超过100人，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有68位。我们要尽量的满足这些老年人的需求，例如酒店的客房采光以及通风问题，还有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必要的时刻，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医疗服务。您好，
7: 带你先入住。
6: 嗯。
7: 哦，您想要一间
6: 朝南的房间是吧？
7: 对。
6: 啊，帮您检索一下。他退房了。

0: 服务。
1: 让我们勇敢去见被遗忘的从前。
2: 季先生早上好。
3: 季总您好，我是十三领班，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4: 谢谢。

0: 去机场的车已经出发了啊！去机场干什么？啊？对不起，我搞错了。你说，上下午各两班，基本上可以保证不让任何一位卢西亚校友会的客人在机场等候时间超过半个小时。 怎么了？搬家搬出愁绪了？哪有？哎呀，你先凑合几天，等校友会的人一走，马上把你的幺八幺二还给你。
1: 我住哪儿都一样。
0: 对了，去机场的车出发了吗？
1: 季总，我刚才跟你汇报什么呢？
0: 我问错了，我是想问那个宴会厅16桌182人。哦，对了，季总，校友会一共多少人来着？季总，你到底惦记谁呢？没有。
1: 昨天晚上熬夜来的，睡不好，脑子有点跟不上，
0: 就是嘴硬。作为师哥呀，给你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当你内心翻腾的时候啊，你就想想那虎视眈眈的段奥翔，再想想血雨腥风的行业斗争，挺管用的。
1: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出去呀。
2: 季总，什么事？季总，我来送前厅部大堂经理的候选人材料。安娜不是快休产假了吗？白总监说大堂经理的人选得抓紧了。放这儿，放这儿，再往前来一点。
3: 谢谢，不用，帮我把行李拿下。好，这边请。哟，佳玲，你又回来了！我的老同事啊，我真是太想你了。
4: 美兰啊，真是多年不见了，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哎，我带你去见老王去，他一早就在等我们了。啊，好好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你过去，先帮我把入住系统打开，我缓会儿。
0: 好。
1: 徐领班，
2: 你们这儿有没有纸质版行政楼层入住名单？
3: 所有客人名单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吧。
2: 这不把眼睛看瞎了？
4: 徐领班，我回一趟行政楼层。
2: 哎，你等一下，我这儿有电子版备份，咱们自己打印。安经理，
1: 徐领班，你有心了。
2: 看起来不太舒服，你去歇会儿吧。
1: 我没事儿，辛苦你帮忙了。
2: 你小心啊。
1: 来吧。
0: 好。
1: 各位，这里也可以办理入住。欢迎光临。
5: 干嘛呢？
4: 工作，
1: 找一下资料，提出是您的战绩。
2: 不行，这样太慢了。焕焕，话筒借我用一下。
3: 给您话筒。
5: 各位卢西亚校友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入住芙蓉饭店。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你们带着护照到我这边来，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楼上去办理入住，好吗？第一位，傅美兰女士。
6: 哎，在这呢。
2: 这边请。
5: 景泽凯先生。
7: 哎，在这儿。
5: 秦嘉玲女士。
8: 哦，在的。哎呀，哦，我的护照在这箱子里，在箱子里。哎呀，
5: 哎，没事没事，
8: 这不谁给我家这箱子？
2: 稍等稍等啊，没关系。
8: 真是的，
2: 我来啊。您先上楼办理入住，待会儿行李员会把行李送到您的房间去。
8: 谢谢你，
2: 没事，
3: 请随我这边去。哎，
8: 好的好的。
5: 下一位，肖乾坤先生。
9: 你好，欢迎入住。
10: 安经理，你怎么了？安经理，安经理。
3: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
2: 快叫救护车！
3: 对对对，叫救护车！
2: 经理，没关系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3: 您好，120吗？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有一位孕妇晕倒了。好的。
11: 让我一下。你们谁跟车走？
2: 我去。
3: 你不要去，
9: 留下替我照顾客人好吗？你们谁都不用跟着。小严，
3: 哎，
9: 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带我妈上医院。
3: 好。
12: 好，来，三让一下啊，来，
3: 让一下，
12: 来，让他手。

0: 小燕，你去把前厅部其他班次能叫来的接待员全部都叫来，把前台的这些位子补齐，前台的压力降下去了，大厅就不会乱。快去！
1: 请下一批行政层的客人，随我来。好，这边，请。
2: 好的，谢谢。

0: 小伙子，哎，啊，请问这附近有药店吗？
1: 药店？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您去问徐处问一下吧。
0: 徐处，
1: 对。

0: 进去。
1: 我要起房间。
0: 好的，知道了，谢谢。
1: 谢谢啊。
0: 小溪，来帮我把它搬到那儿去。
2: 哦，好。有点重啊。
0: 好。
2: 后面有人。
3: 女士，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录入您的信息，有什么问题您去问巡台咨询好吗？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4: 喂喂，请有疑问的客人到问巡台这边来咨询。
0: 来这边，
3: 请您移步那边，谢谢。
5: 打扰了，请问能帮我倒杯热水吗？
4: 啊，好的。

0: 小妍，
1: 什么？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1: 怎么了？
0: 能不能先帮这位老先生办理一下？江中珍老先生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必须得马上躺下。
1: 那不行啊，徐凌凡，都得按顺序来。
0: 可是这是客人的需求啊，
1: 你听我的，不用管他。
0: 那这样吧，我先带他去行政层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等轮到他了，你通知我。
1: 你好，这边请吧，我帮你拿吧。这人太逞能了吧，不识好歹。
2: 您是经理吗？请
1: 问啊，您有什么事儿？
2: 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房号是朝阳的吗？
0: 刘清平，你帮我把这位先生送到行政楼层找一个空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
2: 好，
0: 您就跟着他走就行。
3: 好的，谢谢啊。
0: 没事，我帮您看一下。
2: 好，我腿有风湿，医生建议我呢天天要晒太阳，所以我想换一间朝阳的。
0: 您还记得是在哪位前台那儿办理的吗？
2: 就在中间那个柜台，就那个。
0: 好，您把这给我，稍等一下啊。
2: 好的。
4: 欢迎入住。
2: 哎，谢谢。
0: 小妍，
1: 怎么又是你啊？
0: 你能不能帮这位女士换一个朝阳的房间？
1: 你去找其他人吧，我们这几台电脑都是联通的。
0: 你手速这么快，换一下很方便的。
1: 我手速快不是给你擦屁股的，你不懂业务就不要在这里充观音菩萨了。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5: 麻烦你给我一间靠边的房间，我睡眠不好，想安静一些。
1: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间。您呢可以入住之后啊跟其他校友自行调剂，稍等一下。
0: 麻烦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房卡吗？
5: 哎，
0: 我这边可能有一位客人能跟您调换一下房间。
5: 好好，
0: 来，您跟着我来。你们的房间调换好了啊，这个是1119是朝阳的，1126是把边的，你们再上去休息吧，我去那边帮你们调换一下信息。
1: 行，好。
0: 小妍，麻烦你把1119跟1126房间客人的信息调换一下。
1: 知道了，让他们过来做人脸识别。
0: 啊，好的。
6: 大家注意了，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到我这边来拍照，领取护照跟房卡。第一位张明远先生，
0: 在这边等一下。
6: 温燕女士、王之凡先生、马振东先生，
0: 好，你们几位跟我来到这边做人脸识别。
7: 哎，你好，请问电梯往哪走？
1: 哦，电梯在这个方向。
7: 哦，
1: 就在这里。
0: 好，你也来帮我一下。
1: 你好，
7: 我想在卫生间。卫生间？
1: 哦，卫生间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看你哪边方便。
8: 问询台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1: 哦，是徐领班让我搬的，他说今天客人比较多，而且年龄偏大，腿脚不太方便，搬过来方便他们走动，也可以帮前台的忙。
8: 好。
7: 你好，正式部组了两个人，我想询问一下能不能同
8: 位。许明宇，许明宇在不在
1: 这里？啊，用药的是吧？好，谢谢。
8: 是什么药？
1: 哦，我也不清楚，徐领班定的，我现在就让他过来拿。
8: 哦，我给他，我收。
1: 哦，好。
0: 季总，您有什么事吗？
8: 来看看老先生老太太们入住的情况。
0: 啊，

0: 您新房间住的还好吗？就几天而已，能凑合。啊，等活动结束了，我就搬回来了吗？啊，您是为了给鲁西亚大学校友会腾房啊？
1: 不然呢？啊，也对。
0: 楼下给你的外卖。
1: 啊，谢谢。

0: 你身体还好吗？啊，我给客人买的药。哦，
1: 没事儿。哎呀，
2: 终于是傍晚了，累死了，好饿。
1: 吃饭，走。
2: 吃饭，走。
1: 辛苦啊！
3: 哎呀，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1: 白总监，你怎么才来？
4: 白总监的千金生病了，还问？白总监，奶奶怎么样了？退烧了没有啊？
3: 昨晚检查回家了，幸好不是支原体腺病毒什么的。哎呀，
1: 女儿生病，你肯定担心死了吧？
3: 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呀。不过我在医院里头啊，一直记挂着你们。这一下来了100多人搬入住，还都是老头老太太。大家都辛苦了啊，今天干得非常不错，很圆满。
5: 饿死了，怎么就剩一份了？
3: 我是不是吃了你们谁的饭啊？
1: 哎呀，白总监，说什么呢？你是我们领导，盒饭当然有您一份了。不好意思啊，徐领班，我们盒饭没领够，你赶紧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了。
3: 哎，这多不好意思啊！要不我给你点份外卖？啊，
5: 不用了，我不饿。徐领班，你吃我这份吧，你都忙一天了。
6: 没事，你吃吧。
3: 你快吃你的，
1: 多吃点啊！
6: 季总，
7: 还没吃晚饭吧？给你。
6: 哦，我有吃的。
7: 啊，我不小心多买的，不吃浪费。
6: 哦，谢谢。
7: 注意身体。
6: 哦，
8: 徐领班，1801房间找你。
6: 哦，
7: 先吃饭。
6: 尹香，去一下1801房间。
8: 收到。

0: 从明天起，大唐就少个经理了。再不决定的话，白永俊该来找你哭了。觉得他怎么样？师哥觉得呢？
1: 我觉得能力一般。虽然在前台那帮小丫头片子当中有一定的威信，但要论业务能力跟领导力，绝对是不行的。白天老年团来，要没有徐密宇给他搭辅助，凭他一个人能力肯定不行。
2: 师哥还有别的人选吗？
0: 要论公平嘛，当然是对外招聘最公平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啊。要不然，就陆小岩算了。就算给白永俊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1: 看看这个，
0: 这个人的评测书记很漂亮嘛。 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2: 徐密宇。

0: 就算给白永军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1: 看看这个。
0: 这个人的评测数据很漂亮嘛，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1: 徐密宇。
0: 这种测评啊，跟 MBTI 差不多，仅供参考，咱可不能迷信啊。还有你要知道，跨部门转聘非常麻烦的。
1: 流程复杂一点我都能解决，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师哥你觉得呢？许密宇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
0: 今天白天我看到他的表现了。

他能像安娜一样沉稳，又有主意，并且又非常了解酒店的状况，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只是不知道许蜜语自己怎么想的，要不然我找他谈谈。

0: 要我去前厅部？没错，这只是我们初步的决议，还需要经过管理层的投票，以及参考你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今天先来找你谈一谈，你愿意吗？谢谢。
1: 安经理昨天提前休产假这事您知道吧？嗯，那前厅部现在这边就空出了一个大堂经理的职位啊。领导对这事非常重视，和我们人事部研究决定，给您派一位新的大堂经理来。
2: 怎么还要派个人过来啊？谁呀？人选定了吗？
1: 没最终确定，只是一个待定人选。
0: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根据报告结果显示，你的形象、沟通能力、忠诚度，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目前大堂经理最有力的竞争人选。你自己怎么想？有什么顾虑吗？我的顾虑是。 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高估了我？薛总助，不瞒你说，最近我对我自己的职业规划确实有一些迷茫，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测评。说不想力争上游，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当上大堂经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我愿意试试，但是。 这毕竟是一个跨部门的升职，而且我对前厅的工作远远谈不上熟悉，啊，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更害怕会让你们失望。
3: 行政层领班就是专门报领导大腿那个许明宇，
4: 你吓我一跳，下位的人传谣言，咱可不能跟着起哄啊！
1: 徐领班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你看，这次的中餐厅开业，还有昨天安经理的突发事件，他都冲在第一线，而且完成的非常出色。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不会是客房部不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的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啊？ 咱们搞人事提拔，是不是得讲讲人岗匹配呀？那更何况大堂经理是咱们酒店的门面，那上通总经理、下达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客人，你们就找这么个人过来糊弄啊？你们这个小动作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0: 许明宇，今天我坐在这儿，代表的不是我和季总个人，而是整个普隆饭店的利益。同时。
2: 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可能把你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让你承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跟非议。正如我们相信你一样，也希望你能相信我们，更要相信你自己。我明白了，薛总主。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0: 这个答案很重要吗？就是季总本人。
5: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
2: 过去面对想要的东西，我总是。

0: 习惯付出比常人更多一点点的努力，战战兢兢的讨好姑娘，只为证明我配得上拥有。而如今却有个人不断地告诉我，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一颗会发亮的星星，不必讨好也可以被看见，不必自证也值得被坚定选择。像这猪的刹
1: 那，对你来讲，离开客房部到前厅部，具体业务上确实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困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交给我和季总。
0: 我会努力不让你们失望。
1: 许明宇，你还记得面试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0: 普荣饭店会为每一个心怀职业理想的人提供与他相匹配的上升通道，
1: 所以你也要相信自己，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酒店人。

0: 您的衣服洗好了，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您好，您要的矿泉水，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哎呀，蜜雨啊，不用了，不用了，我早上自己铺过的了。
1: 啊，那我去外面。
0: 哎呀，我说蜜雨啊，地上干干净净的，不用再搞了啊。我说你啊，能不能不要干完这个又干那个的？来来来，你坐下陪我聊聊天，说说话。
1: Daniel，我首先是您的管家，其次才是您的朋友，照顾你的生活起居是我的工作，你得让我先把工作做完。
0: 没问题，工作留到明天做好了。
1: 明天有可能就不是我了。
0: 什么？又有人要开除你啊？哎，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太过分了。
1: 您的意思是说之前我被开除是婉君阿姨帮外董事长？
2: 怎么这么生分了？
1: 之前的事情还要谢谢您。哎，
0: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董事长是你的董事长，也是你的婉君阿姨，同时也是我的婉君表妹。
3: 谁是你的表妹啊？
2: 那个周伯通。
0: 对了，蜜雨啊，你刚才说的，谁又让你受了委屈啊？你最好当着董事长的面讲讲清楚，董事长给你做主。
1: 其实，没有什么委屈，也不是需要人做主，是我要去前厅当大堂经理了。哦，
0: 升官了？哎呦，这是大好事嘛！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搞得我甚至瞎着急，都出汗。
1: 我是挺高兴的，就是有点舍不得。
0: 哎，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年轻人嘛，就是要大踏步的往前走啊，不要活得瞻前顾后啊，拖拖拉拉的，就像个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老太太的，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蜜雨，之前我就听说过，季总顶着很大的压力，推荐一个客房部领班任大堂经理，我隐约想着就是你。真要恭喜你啊，能在

0: 季总手下升职，足以说明你的工作能力啊。
1: 谢谢魏董事长，婉君阿姨，谢谢 Daniel。
2: 哎，
1: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哎，好好。哎呀。

0: 还在犹豫吗？你是不是在想，我到底够不够格当一个大堂经理？那个季风又拿我当什么棋子，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普仁饭店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要相信，他能够为每一个有能力、有追求的人，提供一个上升通道。人往高处走，那是永恒的追求。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0: 这次我决定往前走走看。对了，季总，我听说这个机会是你极力帮我争取来的，我要郑重的感谢你。
1: 你觉得大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堂应该是酒店给客人带来的第一印象。
0: 以前我在订酒店的时候，也会特别关注大堂。虽然我在大堂停留的时间不多，但是一个明亮宽敞的大堂，就会让我很有入住的欲望。你和这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那就是普荣饭店的第一道风景。一个称职的大堂经理，不光要能撑起酒店的门面，还要能体现酒店的温度、风度和态度。 客人走进这个大门，求助最多的，那就是大堂经理。毫不夸张地说，大堂经理就是酒店的百科全书。试着想象，你是那扇门，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当你和这个空间融为一体，伸缩自如时，你就算真正走在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上。
2: 别怀疑自己，抓住这个机会。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需要，经管理层会议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 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自任命罗清平为客房部行政层领班，负责行政楼层的日常管理与运营工作，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荣饭店行政楼层的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
3: 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荣饭店人事部，
0: 恭喜啊！谢谢，
1: 恭喜！
3: 谢谢。
4: 一会儿换一下衣服，我带你去见一下新的同事。啊，
1: 现在就去啊？
0: 工作需要啊，我在一楼大堂等你啊。
1: 啊，好。
3: 叶行，我不能走，你已经就这么丢下我不管了，我想你怎么办啊？
1: 我也舍不得你们。 但是我并没有离开啊，我就是在大堂。你们如果想我，可以来找我，也可以给我发微信。嗯，开始工作啦。
5: 去吧。
1: 清平，以后这些兄弟姐妹，还有咱们行政层的客人，就交给你了。
5: 放心吧，我会做的比你。

0: 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
1: 从金黑卡给你消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
2: 毛巾过敏，
3: 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4: 你吓唬谁啊？不就是一个领班吗？
2: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
3: 找到了，
5: 明宇姐，对不起，
1: 这件事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5: 谢谢明宇姐，你真是天使姐姐，谢谢。
1: 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烟路线的情况，你们觉得行不行？
6: 还是经理有办法。
7: 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
1: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开工吧。

0: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今天是你上任大堂经理的第一天，我来给你鼓鼓气，加加油。谢谢。
1: 你看，这个是我来普隆工作的第一天，我母亲送给我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在普隆工作的每一天，他都能陪伴着你。
0: 这怎么行？
1: 他太合适你了。
2: 许经理，你到大堂了吗？
1: 我到了，你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走。

0: 采了，
1: 人都到齐了。
0: 到齐了，宣布吧。
1: 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的需要，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隆饭店大堂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隆饭店人事部，恭喜。
2: 谢谢。
1: 下面请我们新任大堂经理许密宇为大家讲两句。
2: 大家好，我是许密宇，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前厅部的队伍，成为大家中的一员。我希望今后我们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也希望可以做好服务工作，更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0: 好，讲得好，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许经理，欢迎加入到前厅部的队伍，这么漂亮能干，在客房部当领班确实是太大材小用了。来到我们前厅部，给你舞台，让你尽情的发挥，相信你以后会为大堂的工作带来新的突破，创下新的业绩，好吧？
2: 谢谢白总监。
0: 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许经理。

0: 热烈一点，热情一点。
1: 去大堂了，
2: 去转了一圈。怎么了？我去大堂巡视，不就是我每天的日常吗？奇怪吗？
3: 你今天巡视的格外准时吗？
1: 不过亮个相是对的，
3: 要不然许密语这么一个人，落在那帮小丫头手里，肯定被欺负死。
2: 他要真那么不矜持，就代表咱们的眼光有问题。有真本事，什么地方都能立得住脚。
3: 嘿，你这张嘴，哎。当初是谁拼了命的磨破嘴皮子要给许米这个机会来着？

0: 这不是上一次给我们打广告的点将纯吗？这么大个流量博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上门来，难道是为了上一次中餐厅开业的盛况，还是另有所图？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吧。
1: 行，我考虑一下。

0: 你姐今天真漂亮，你女朋友看着呢。您好，欢迎光临，里面请。
1: 不好意思，您的丝巾掉了，谢谢。这边请，在这儿。哟，谁呀？这是，
0: 段总好。
1: 这是我原来的管家，正点吧？之前总是看着你在行政走廊低着头拖地刷马桶，想不到还是位大美女。
2: 谢谢。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季风有眼光。把你搁在这个位置，才是人尽其才。
0: 走了。
3: 你好，
0: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请问销售部在哪里？
0: 要从员工电梯这边上三楼，您跟我来。
3: 好，谢谢。
0: 我刚刚明明就排到了，我就是返回行李箱那边拿个证件，怎么现在又要重排啊？那是刚刚，您拿证件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这么多人等您一个人的呀。哎，
4: 你们不能这样办事情的呀！哎，你让我来处理。哎，顾客您好，不好意思啊，穆小妍，你先帮这位客人办一下吧，他刚刚已经来过了。
0: 过了号就要重新排，大家都是按规矩办事。
4: 公平公正的，许经理，我们前台的业务您不懂就不用管了。我看您还是帮忙处理一下那边的客人。你那儿有餐巾纸吗？
5: 欢迎入住，
0: 行，谢谢。
6: 好，
0: 保洁，来一下大堂。
5: 你好，
0: 人家怎么说也是你上级，干嘛让人家去办那个？

0: 徐领班，孙姐，哎呀，真是你啊！哇塞，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1: 孙姐，不好意思啊，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我现在调到大堂来当大堂经理了。
0: 那恭喜恭喜，下次我再来，是不是叫大堂就能一眼见到你了？
1: 孙姐，这还真的不一定呢。
0: 怎么啦？
1: 你徐领班这种晋升速度，这次您见他是大堂经理，下次您再来，说不定是总经理助理了。
0: 难为鲁经理这么抬举我，那我可一定要努力，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2: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格，敢拼敢闯的。加油，我先走了。
0: 谢谢，
2: 拜拜。慢走，孙姐。孙姐，这边。不行，我就要你下班来接我。我不想在家吃饭，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哎呀，宝宝没问题，宝宝挺好的。
3: 吴经理，请您签个字。我不管，我就要你今天早点下班来接我。5点钟，
1: 爱你，老公。晚点见。哎，姑娘，
3: 你好，
1: 我们要吃三黄鸡。 不是附近哪家最正宗啊？啊，想吃三黄鸡啊？这边有几家店都不错呢，您跟我来。哦，好。来，这边请。您看啊，从这个口出去之后往右转，然后到那边的路口再往左转，大概走100多米就能看见了。
3: 哦，
1: 谢谢姑娘，
3: 别客气。
0: 老公，
1: 嗯，慢走啊。
3: 老公。
4: 看谁呢？没看什么呀，等你下班呢。开车。这家店是西班牙名厨劳拉加西亚在中国开的第一家地中海风味的餐馆，在这里。 你就可以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尝到最纯正的地中海美食。在上海的春天，就选择在这里跟故人小聚。故人来了，快坐吧。
5: 好。
4: 我就猜，得有工作的由头，你才回来见我。
5: 我们开业那天，我不知道原来你也来现场了。我变化这么大吗？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
4: 主要是那天人也多，都是因为你拍的视频，很多客人都来我们餐厅。酒香不怕巷子深，你们的新招牌菜确实做得很惊艳。什么时候回国的？
5: 去年11月，10年了，一回来就接手普荣，这么大个烫手山芋。主要想保全这里，也算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交代。果然是有情有义，
4: 谈不上，就是一起用事。这么久没见，你不问问过得怎么样吗？我想不用问也知道。
5: 点绛纯团队，几千万粉丝的网红品牌助力人呢？我虽然实现了自己小小的理想，但是面包有了，可是我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呢，季总经理，不会和我一样凄惨吧？别高看我了，我还是老样子。那，
4: 你就是同病相怜了。
5: 所以，蒋小姐具体想怎么和普荣饭店合作？嗯，
4: 或
5: 铺上鼎鼎大名的普荣饭店，其实想要做的主题会很多，就看季总经理想要和我合作到什么程度了。
0: 合作共赢的事当然是毫无保留。
5: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边吃边聊吧，这家菜很好吃，尝尝看。
0: 试试看。
1: 吃不下去。
2: 宝宝闹你啊？
1: 也不知道是谁，今天在普荣饭店门口盯着他的前妻看个不停。怎么着？他现在升官了，当大堂经理了，你又心动了是不是？
2: 没有呀。不是，现在在我世界里面已经有你和宝宝了，我不会想别的的。
1: 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你又不是没有出轨的前科，我能不知道吗？
2: 你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吗？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1: 宇辰，你这样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2: 行，那我告诉你好消息，让你心里边踏实踏实，行吗？
1: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听听。
2: 我升副总裁了。
1: 你这个副总裁不是早就应该生了吗？
2: 哎呦，这也满足不了你啊。那行，我听听你有什么要求，说出来让我满足满足你。
1: 下周把新房的合同签了。
2: 这个事儿不之前说没那么着急吗？
1: 这还不着急啊？你看我这肚子多大了，我马上就要生了，生下了孩子住呢，我们仨挤一屋加你妈合适吗？
2: 是还是，但问题是这家里边也没有这么多闲钱啊。关键
1: 怎么没有啊？你那几百万理财去哪儿了？
2: 那个钱要不暂时先别动了吧。
1: 不是聂雨辰，你几个意思？你干嘛老在这推三阻四的？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宝宝？你说实话。
2: 不是啊，你别上升到这高度啊。我没有。行，那我答应你。
1: 真的？
2: 真的，我保证让宝宝一出生住住上新房的。
1: 没说谎吗？
2: 没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哟，高兴了？这就高兴了。行行行，高兴就好。
5: 我们像这样肩并肩走着应该是十年前了吧。时间过得真快，你知道我在这十年里一直在做同样的梦，梦到我拖着行李离开小屋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做事情总是想先看到结果，那么浮躁，那么焦虑，还轻易的离开了你。季风，对不起。
0: 不用说对不起。

0: 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我就是个酒店的服务员，我连自己都看不到未来，更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你选择离开也是对的，至少离开了我，你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才成就了你。
1: 那你现在是不怪我了吗？
0: 都过去了。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替你高兴。
1: 我也是。你还是我认识10年前那个样子，真好。那预祝我们接下来合作愉快。
0: 对，合作愉快。

0: 预祝各位演奏家今天晚上演出成功。
1: 等着吧 ，Big Splice。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小蜜语来一段犒劳犒劳他？
2: 来一个好嘞，
1: 来。

0: 哦，季总好，薛总主好。
1: 没事，我就来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晚上的演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2: No problem.
1: 今天晚上西餐厅交给你了。嗯。你们小心一点啊！哎，那边的第一点。哦，
3: 好的。
1: 怎么样？刚刚听了，感觉如何？哎，
4: 你真是敢想敢做，找一帮老人家来演出，啊？
1: 可以的，佩服你的胆识。
0: 师哥阴阳我，
1: 没有，水平真的可以的。我刚刚也被震惊到了，这个级别的演出，今天晚上校友会一定会沸腾的，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喜是可以，惊就不必了，毕竟岁数摆在那里，晚上的演出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嗯，
0: 这样，你让后勤组盯紧点，做好各种预案，以防万一。
1: 好，我去检查一遍。
0: 好。

0: 今天怎么一趟一趟的往西餐厅跑？
1: 这还用说，出风头去了呗。
0: 啊，
1: 西餐厅晚上有演出，人家被调过去了。
0: 哦，
1: 行了，一个客房不打扫卫生的有什么好羡慕的，整天说他，还把他给捧红了。

0: 阿明，哎呦，慢点吃啊，别吃太饱啊，太饱晚上还要演出嘞，
1: 吃饱了才有劲嘛。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明啊，弄啦弄。哎，哎哎，怎么样啊？哎呀，给卡住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0: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2: 是东西卡到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阳光回归，中午到下午感觉炎热。预计夜间全市大部地区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风力在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北部地区后半夜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气温会比市区偏低1到2度。明天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有雷阵雨，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夜间转为多云，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0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仍会感觉有些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号晴天回归，18号到19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可能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沿海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

0: 掀盖的，又宽又大。
1: 嗯，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花了头发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嘛。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给我拿出来！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3: 胡三元，你咋来？
1: 我外甥也出家，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哎，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5: 先弄演美女院，
6: 先演鬼院杀生。
4: 确定？
5: 那就鬼院杀生吧。
4: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这儿得是你瞧，哎，谁说的？我瞧。嗯，哎呀，来来来，那刚凉凉，这给你挂了，我欠着吃你。
1: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吗？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个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2: 琼斯跟我说过，
1: 记住，以后吐火的药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劲儿。再使劲儿。使劲儿。

0: 可以，没着呢。
1: 拍我一下。
0: 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你师父真牛，
1: 黑说你们藏起来，藏起来！看，你敢撒你个短碎，要不你来。

0: 老公，
1: 大磊，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
1: 记住，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快去。

0: 拉大幕，快走！老狗，快走！
1: 醒了，醒了，
0: 椅子，拿把椅子来。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锯末和松下。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
2: 都不说话，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希望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3: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4: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明天我唱不了，
3: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等你们先回旅馆休息，我和娃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他说，
1: 先回去吧。

0: 这个狗爷为啥让你闯进来了？再送狗爷走。他是想让你闯进去，让他知道自己能扭下去下去。那狗爷啥都没心情，他心情有啥的用？
1: 为啥演第一场？这叫暖场，也叫后场。那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想办法把这场捂热，为后边角儿的压轴戏造声势。这叫垫场，垫脚石的垫。
0: 你们这杨门女将要是成了，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不许忘记。

0: 今天就过头七了，我们来看看你。村庄，我们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明天就走。别回城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给朱继如说过，不说。
1: 跟谁都不说，无论。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0: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古存孝走了，周村人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义亲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哈斯你能行，听我的，听我的。
1: 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高，
3: 说来劲呢，
4: 人呢，人呢，
3: 为就这呢，
1: 你
3: 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为你俩，年底把你俩杀了为角，好吃啊。
1: 据了解，义亲娥11岁考入宁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严格要求，坚持训练基本功，
4: 别忙活了，你快听广播，你别走呀，你快来听呀，你别忙活了，来地儿，这广播。
1: 我们北山地区的宁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5: 不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1: 基层培养训练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到位，秦腔是我们秦腔的优势，
5: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
6: 走了，啥事儿？
5: 我要调走了。
6: 调哪儿啊？
5: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6: 好事，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5: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6: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做那白日梦。
5: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6: 我不去。
5: 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
6: 我谁都不为。
5: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丝那样。
6: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0: 教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以后都热情点啊！
2: 哎呀，
1: 红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震住了。
1: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1: 好啊，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2: 咱演员在哪？
1: 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盼你盼了好久了，这个红兵，哎，
3: 人这是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1: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红兵同志。为什么说刘红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红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红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让刘红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4: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只要你们质疑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的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牛皮，嗯，
5: 啊，你讲话也牛皮。
1: 刘客，你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吴科长，

0: 一清啊，这后面都是我。在屋里呢。清啊！一清啊，刘洪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
1: 你好，一清啊，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放开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2: 我不要。
1: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2: 拿着吧，啊。拿上，拿上。
3: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2: 谢谢。
3: 你就住这儿？啊！哎哎哎，你别崴着！呀，
0: 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啊，
2: 我要住这儿的，我们有宿舍。
3: 对，一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0: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3: 哎呀，洪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到时候我得给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你们都不重视吗？哎呦，
4: 这太感谢你了，洪兵，那你帮大忙了。哎，
3: 我代表剧团感谢。刘洪兵，
4: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这个年轻人，我爹呀，看着年龄又不大，来头不小啊。
6: 我家是刘子祥当过兵的，
7: 是吧？啊，来，蔡姐，哎呀，来了！
6: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哎呦，
7: 西红柿鸡蛋，
6: 咋样？味道？
7: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味道太美，跟咱那部队上味道一模一样。
6: 你嘴刁得很。
8: 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的，原来是老班长。陈勇，让我给救一杯吧。哎，
9: 炮嫂。哎，让洪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10: 那个，宋师傅。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11: 地区行政车队司机，
12: 味道没几好。领导开车。哎呀，没你就多吃点。
13: 想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弄啥？跟你的事儿吧，弄啥？
14: 部队
13: 弄啥事儿？
15: 一模一样。
16: 我想把你调回团里，一个司机，地方太不容易了。
17: 能有这本事？
18: 能。
17: 那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19: 干啥的？县领导。刘洪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爱帮忙。
2: 青娥，
10: 你连副县员都
6: 帮
10: 的文章都是他找人写的，
6: 那能不服咋地？
7: 你让他写吧。
20: 人家是主动弄的，
21: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20: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能弄这干啥呢？惜才嘛，还无其物。那咱们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了。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是不是？
22: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八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心情
20: 是是是。你们当兵的走哪不都一家人吗？
21: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刚听那胖姨一说，嘿。
20: 青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呢？那咋回事？
21: 啊，这话也能这么说。青娥有今天，那全靠他。他？
20: 我跟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青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青娥的舅，亲舅。舅。
21: 哎呀，这是舅呀！幸会幸会，舅养舅养，他演的太好了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洪兵，你先坐，先坐啊！舅养舅养舅养。
20: 那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青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
21: 这青娥这命也硬，
20: 咱团几个老师傅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偷偷的收他做了徒弟。
0: 那妈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的一身硬功。
1: 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可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了，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寻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
0: 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1: 在
0: 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
1: 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0: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1: 规矩，懂，懂。
0: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
1: 那是个啥事情嘛？秋，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县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禁，把你和青娥一块儿调到省前进。
0: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儿挖墙角来了？
1: 不是那意思嘛，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
0: 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那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青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就黄了。
1: 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0: 那就放长远。
2: 我的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0: 为啥嘛？
2: 不为啥，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她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团待着。
0: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哎，张，
1: 好，鼓掌。
2: 李青娥，再见。你去哪儿啊？我和周玉芝要被调走了，去省琴。以后你就在剧团美美的唱了，没人和你争了。再见。
3: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
4: 是啊。哎，看。好。哎，好，好，好，真好。真不错。
5: 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6: 你们妇联先说吧。
7: 好，李青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5: 感谢妇联领导。
8: 感谢妇联领导。
5: 我感到无限光荣。
8: 我感到无限光荣。
6: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李青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
5: 感谢郭县长。
8: 感谢郭县长。
6: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7: 好，
6: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7: 好
6: 啊。
5: 郭县长，郭县长，
6: 啥事？你说。
5: 你看易青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6: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
5: 哎，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6: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哎，
5: 郭长您慢走。
9: 这就政协委员
5: 啊？年轻吗？
9: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了？
5: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9: 那我咋办呢？
5: 你啊，取代我当团长，
9: 那怕不合适吧？
5: 哎呀，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
8: 啥是政协委员呢？
5: 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跟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的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别紧张，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

穿袖子啊？哎呦，哎呦，这是多少？

0: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1: 啥？
0: 政协委员。
1: 谁在这儿哄骗你？
0: 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
1: 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跟他。哎，
0: 就你别找朱团了吧。
1: 甭管，我知道他就好。
0: 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好了。
1: 知道知道，你不管了啊！行，我不去了，回来。
0: 你好好说啊！
1: 我知道知道。
0: 别吵架好。
2: 这样，坐。
1: 我坐。
2: 坐嘛。
3: 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1: 不是，你们他妈开啥玩笑啊？
2: 啥开玩笑？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1: 坐，这咋可能嘛？
2: 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人现在是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1: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2: 我嘛。
1: 你为啥要推荐他？
2: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1: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嘛，你把那弄上去。
2: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得了呢？馅饼专门儿他脑袋上砸。
1: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2: 咋接不住？
1: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2: 还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1: 我他亲舅来的，
2: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1: 你别跟我胡扯了，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呢啊？他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呢。
2: 你懂政治吗？
1: 不懂啊。
2: 那你没发言权吗？
1: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又头上顶了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2: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1: 啊？
2: 你信命不？
1: 不信。
2: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0: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
1: 当初带你出来嘛，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啊。
0: 那打死救也想不到你咋能飞那么高呢？啊，就这会儿也不会了。
2: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3: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易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一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2: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3: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4: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
5: 莅临我县五子区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五子局

0: 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1: 哎，一清河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2: 来，快来。
1: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的怕啥？
0: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3: 黄主任，
4: 哎，我叫啥呢？黄局长。
3: 黄局长。
0: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吴连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4: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3: 干啥呢？我也不知道。
4: 领导，别走啊，领导。
1: 怎么皮个？
4: 至于吗？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平坐，黄正景和朱继如都得跟你汇报呢。这是啥？
1: 没事的时候画的，打发时间。

0: 小杨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夫，要吃馒头。你还会拼音呢？
1: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2: 青娥，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3: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
4: 哎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2: 谢谢。
3: 啊，
2: 我不喝。
3: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

条宋朝的蛇精，却

0: 吗？
1: 北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在北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还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2: 哎，不好意思啊，
3: 走路看着点路
2: 啊，没注意。
1: 你看，你这个门女将，
4: 哎，伙计，
2: 哎。
4: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2: 挡我道了。
1: 挡你啥道了？你谁啊？
2: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4: 干啥呢？你诚心的？
2: 我就是诚心的。
5: 别打了。
1: 你打。
5: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1: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家，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那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伙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秦哥，你火了。还有，看，俺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
5: 半个
1: 版面嘛！
5: 哎，快来看！哎，你们还抢呢，别抢了！
6: 来来来来来。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新报道。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个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师傅活着，由得你。我就是不去。
2: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回团里。
3: 啊！
2: 拿什么啊？都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走。

0: 豆子，人呢？娃在屋里呢。哎呀，你这个，不想看。哎呀，就来了，你过来啥？熊啊！
1: 咋了嘛？

0: 朱局如都跟我说了，啊，这没办法，是吧？上到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当不住。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是现在没办法，是吧？ 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但你想过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干掉那让你去的，那生前是多少常贤乡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 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呢？你现在有这本事了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容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1: 怕啥呢？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几十万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
0: 就能知道，那会儿。 让九蹲监狱呢，救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 你就得往过走呢，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造，脾气也没那么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2: 古爷不也在生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0: 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有。

0: 你喜欢叶星文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他也喜欢你。
1: 这个惨了。

0: 明白。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
2: 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

0: 我就跟你说啥了？你就说你瓜。我不瓜。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
1: 还说你不瓜？
0: 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哼。
2: 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根扎稳等着我。

0: 们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
1: 你看，好看不？

0: 一直才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嗯，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呢，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忠还有存孝他们，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尘月，双尘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义庆娥娄山关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义庆娥，
0: 义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义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义是回忆的义，秦岭的秦，娥是义秦娥的娥。哎，咱用义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去别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勤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义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义秦娥了。

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你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3: 什么？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5: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6: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0: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1: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0: 好呀，我们来看看。
1: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46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但是却无从下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3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3大A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6个关键词，就是选题，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 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一年或者两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的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见大家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用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2: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3: 真是太优秀了啊。
4: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0: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的，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你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1: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国产运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质量重，缓冲性能差，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的金属，而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交点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5: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嘛。
1: 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19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T，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了一些分工。
5: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1: 一共有6位同学。
5: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1: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5: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校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啊，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1: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5: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1: 我倾向于做项目。
3: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1: 啊，对。
3: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4: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两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面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两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3: 没必要，
4: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两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3: 舒淇说的特别好，
6: 关心，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7: 开始抛橄榄枝了，
6: 对对对对，我是要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7: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8: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1: 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8: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1: 动画没有，就

0: 主要建模是吧？
1: 嗯，
0: 好的好的，谢谢。
2: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3: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五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哎，传新你好，我是那个雄安兴源，正好我们现在接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
5: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我对你的欣赏和喜欢。我给你留一个产品市场助理的位置，就是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从产品的设计研发整个项目管理的一个全过程啊。然后薪资的话是120元每天。
6: 保定英华眼科医院，运营岗，实习工资是120元每天，来英华眼科看看外面的世界。
7: 墨星文化是我们集团下面的一个关于墨家文化的全板块的一个最近重头的一个方向哈。我们研发中心需要一个助理岗，你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也可以我们给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8: OK， 传新，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3: 好，传新，你只能留两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三盏灯，请。
1: 谢谢王总，谢谢。谢谢叶总，谢谢叶总。谢谢大
3: 哥。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4: 传新你好，那个我是雄安兴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2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 3D 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6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7: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1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3: 好，徐传新，考虑一下，雄安兴源、墨行文化2选1，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新，你的最后选择是？
1: 我选择墨行文化。
3: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龚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龚总给的机会。好，谢谢蓝总，
7: 希望我们能合作几天，善良的合作。
1: 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新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3: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彤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9: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彤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3: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9: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进生。
3: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9: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3: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9: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3: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9: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3: 说呀，
9: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3: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颓感？
9: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3: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9: 我们
3: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9: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3: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9: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5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3: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9: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3: 他还没暴露出来？
9: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5: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9: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7-8点，然后晚上的话8-9点。
5: 你说你刚进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9: 对。
5: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9: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8-9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3: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9: 这是一部分。
3: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10: 财务你也能管呀？
11: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9: 就是附加吧，可以。
11: 那是挺杂的。
7: 你们公司多少人？
9: 10-20个吧。
7: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9: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

0: 审一些财务的东西啊、嗯？
1: 你审什么财务？
2: 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报一些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是吧？
0: 对，
2: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0: 对，
2: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0: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
2: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副料、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0: 嗯，对。
1: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0: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1: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0: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1: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0: 都有。
3: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0: 他也经常压力我。
3: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0: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4: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0: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3: 就欺负你呗。
2: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0: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5: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3到10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儿，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您就用3到10个字儿回复他？
0: 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5: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0: 好，
6: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4: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4个月，然后这4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5: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0: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6: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2: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0: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6: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0: 对。
6: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0: 暂时不考虑。
6: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

0: 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儿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一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五个字儿，秘书怎么办？
1: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的时间调整，就是次日返程的时间。
0: B 呢？
1: 次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2: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户 B 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0: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1: 不好意思，
0: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0: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1: 对。
0: 哭了吗？
1: 没有。
0: 为啥呢？
1: 这个东西吧，
0: 没辩解一下。
1: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不能。

0: 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4个月回家多吗？
1: 回一个月可能回。

0: 回一次吧。
1: 一次？离这么近回一次？
0: 对。
1: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儿吗？
0: 不会。
1: 哭吗？
0: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1: 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捷。

0: 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1: 但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2: 我可想抱抱他。
3: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2: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像。
3: 来吧，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4: 来，黑妈妈去吧。
2: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3: 也挺不容易的哈。
2: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阵儿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去他们，我那阵儿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3: 好，
2: 加油啊！
3: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0: 也考虑。
3: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0: 不考虑。
3: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被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释放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3: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2: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3: 这行吧。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0: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2: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5: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3: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0: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

0: 电销嘛，或者这些的，
1: 没有销售任务。
2: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启世华阳、乖乖宠物医院，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0: 中启世华阳。
2: 祝贺黑总，感谢林苑。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3: 拥抱的力量。哎。
4: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吧，是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0: 嗯，现在有。
4: 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2: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3: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2: 祝贺你啊，
0: 谢谢老师，
2: 面试成功。
0: 好，谢谢老师，
2: 再见，加油啊、嗯、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珍珠项链式成长，
1: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嗯，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1: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逸瑶，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2: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业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逸瑶，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逸瑶，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2: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2: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2: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2: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2: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2: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2: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八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0: 金奖。
2: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0: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2: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2: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

0: 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的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亚食品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1: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0: 是的，
1: 学科优势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
0: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 booklist， 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1: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0: 对，
1: 你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0: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六个专题、三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两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一到六级、HSK 六到九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键如故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1: 你们自己拍摄吗？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六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呀、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1: 你担任什么角色？
0: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1: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吧？
0: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1: 剪辑也你？
0: 是的。
1: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0: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1: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0: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 it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id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0: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1: 那夸你呢，你还能说的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0: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0: 蛮好的。
2: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0: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的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1: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 还是 A。

0: 挨墙的人懂点英语。
1: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2: 我选前者。为什么？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的一些俚语呀，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3: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2: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4: 他是做销售的吗？
2: 对对对对。
1: 你愿意做销售吗？
5: 我觉得是愿意的。啊，
1: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6: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逸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的。
5: 谢谢。
7: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毕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5: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3: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5: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其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8: 您跟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5: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8: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5: 对，
8: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5: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

0: 才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1: 不是，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平级的人，监督管理你平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0: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1: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1: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了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2: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2: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0: 接受的。
2: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0: 也考虑。
2: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0: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3: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0: 好的
3: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0: 好的。
4: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0: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4: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2: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2选1，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逸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0: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我选择朗玉。
2: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逸瑶。
0: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玉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

0: 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
1: 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
2: 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198带回家。
3: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198。
2: 我选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1: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
0: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4: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5: 我对数字很感兴趣，这分什么数字？如果是站在体重秤上，大家会对于这个数字啊稳定且能够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减少感兴趣。那如果要看个人存款的话，大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的增长感兴趣。那我们这位求职者，他对什么样的数字感兴趣，还是单纯只对数字感兴趣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
4: 曹春毅，天津工业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学历。
0: 大家好，我是曹春毅。严密的推理以及合理的调查分析，它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正确的结果。于我而言呢，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极具魅力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呢，是想找到一份和行业调研助理或数据分析助理相关的实习岗位。我的意向薪资呢4000左右吧，工作地点不限，谢谢。
5: 好，欢迎你。你对数字感兴趣？
0: 对。
5: 从小就是吗？
0: 从小的话其实喜欢看书，到我升1年级的时候，他那个入学年龄卡得很严，然后我上完育红班之后又上了1年育红班，数学其实不是很好，那一年老师就觉得我既然又回去了，就要好好的给我打基础，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开窍了一样，就能够算得很灵活一点吧。然后慢慢上学之后，到了3年级，那个老师人很好的，他那个讲的方式也很灵活，就感觉很好玩，很有意思。再往后呢，就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感觉数学是更多变的，觉得自己数学挺有天赋的，因为有很多东西老师没有讲，然后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框架，然后就开始去推，我自己就推出来了。那会儿上课的时候很骄傲，发现自己数学好像有点天赋。哎，
5: 高中的时候是不是文理就分科了？
0: 对的。
5: 你是文科是理科？
0: 是理科。
5: 理科。
0: 对。哦。这其实也是另一个这个兴趣的转折点嘛，学了理科之后肯定要接触物理、化学和生物。生物它其实和数学有的时候交叉的也很紧密，尤其是那个遗传与分析那一块，数字的那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通过这个你得出来的一些结论也很有意思，也看到了生物和科技的交叉，脑机接口很感兴趣。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给自己规划好了人生规划。

0: 我到大学的时候，我要学生物或者计算机类的专业，在读个硕士，我要往这个脑机接口的方向去交叉，就规划的好好的，要当一个科研人员。但是高考的时候，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成绩也没有发挥好，数学就是从稳定的130多，就是突然就掉到110多。然后来到了金融专业。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金融这个专业，它其实在你日常生活的实践，比如说你买东西啊，你肯定就想想我要比一比这个价格，就是你对这个金融知识它是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对这专业不感兴趣也不感冒，也觉得它本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学的。但是吧，我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够接受自己啥也不干就玩的那种人，然后就把大一的重点其实就在数学和英语这种基础学科上。然后大一的时候数学参加的比赛也获得了3等奖，然后英语呢，数学竞赛，
1: 高等数学竞赛，
0: 对。然后在英语呢这一块呢，4-6级也是一次性就通过了。然后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了很多专业课，然后我们学校其实也是一个工科类的院校嘛，像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导论啊，它是都有开设的，以及我们专业是有相匹配的，就是和我们专业相关的 Python 课程知识讲授，我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大二的老师呢，他是讲课也很有意思，偶尔抬头听两句，成功的吸引我的兴趣，就继续抬头听。根据给的数据，然后我去建一个模型，或者说我去绘一个图，然后去同期的、往期的，然后这段时间的去对比，然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一块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我是一个理科生，高中同学大部分也在理工科的专业，但是也有少数的几位同学像我一样来到了一些偏文科的，其中有一个经济学的同学，他比我大胆很多，促进了我的胆量。后边一些实践，当然这个实践是什么，我们可以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后边我做的有一个 PPT 会讲述一下这个实践。
1: 好，专业课成绩怎么样啊？
0: 大概就是年级前十，就10名左右吗？
1: 年级前十。
0: 对，
1: 你刚刚的这些，我特别要请出雅云老师来点评一下你的简历。
2: 刚才我看的时候，我就跟栾队说，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简历，让我挺纳闷的，为什么？
1: 震惊。
2: 对对，可以用震惊这个词儿。专门提供给我们工作组的一个简历，只有自我评价。其实跟你的表达和你的经历，让我就纳闷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期间没有其他的校园经历，然后以及你的荣誉相关的内容。
1: 你从24年入学到今天，有没有实习的经历？有没有参加学校的校园活动？
2: 对，
1: 他都没写。
2: 对，
1: 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参加校内的这个高等数学比赛，拿到了名次，妹妹没有。就哪怕不会写，咱去网上找个模板也应该找。而且你可以在这里边明确列出，基于专业的兴趣和特长，我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明确的兴趣，我曾经投资过什么什么什么，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我拿到过年化多少多少的成绩。
2: 实际上你很幸运，你是来非你莫属舞台，你能得到大家温和的回应。但是现实当中，你这个简历投到系统里，没有任何的企业会邀约你。首先简历有6个基本的部分，你不能只写你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后面只是一段自述，大家大概率认为你的态度不认真。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学金融专业应该是严谨认真。第二个呢，就是从你自己刚才自述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文字，我们的效率就会很慢，如果不打击你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你会实习没有机会，就业也处处碰壁。
0: 谢谢老师。
1: 我给你申请个福利，不管今天面试最后结果怎么样，台下你去找雅云老师要一个邮箱，请雅云老师给你发几份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且比较得体规范标准的大学生求职简历，照着那个模板去填去。
3: 大学生简历必备6大模块：1，教育经历，保留核心信息，科研成果以行为子加数据呈现；2，实习经历，筛选与应聘岗位匹配的经历，分点罗列，精炼表述；3，项目经历，聚焦与应聘岗位强相关的项目，明确职责；4，技能证书，按优先级列岗位必须项，如实描述掌握程度；5，校园活动，选取软实力相关经历，按角色、行动、成果简化表述。6，自我评价，紧扣岗位职责，提炼关键词。
0: 我真实在4月份和6月份也是投过2轮简历的，是很详细的，都有填到。之所以今天做的这份简历呢有问题，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专业成绩啊、一些经历都是很少的，重点的一些比赛证书啊，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亮点。他们指出之后，我发现确实是有失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第一次投的那个很详细的简历。我现在给他们看一个简化版的简历， 让他们的视野是不完整的，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以后很有必要去改。

0: 进的。
1: 那既然你学金融学专业，且你对投资理财有比较明确的兴趣，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曹春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份什么样的 PPT 展示。
0: 这个其实一开始呢是做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行业调查嘛，你想确定一下目标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关键词出来，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下它的上游下游关联，然后一些它这个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
2: 你自己看着舒服吗？这配色那谁都得去了眼看呢。
0: 节目组其实是有细心的提醒过我说这个现场它可能会浅色的不太清楚，但是还是考虑失误了，好像也不怎么好看。这是一个纯手绘的，和真实的它其实不完全一样，就是一个大致的趋势。
1: 为什么在那两个点要分别写买入买入呢？
0: 因为我调研之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它从长期来看它是肯定要向好的，但是它短期来看，因为政策呀、一些发展啊、技术突破，它难免有一些波动。我观察那天它刚好就跌了，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买入，因为我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嘛，我其实就买了20块钱，对我来说就一顿饭钱，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只要不亏10块钱我都能够接受，然后它第二天又跌了，就又买了点，后续呢在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的位置我卖出了一部分。
1: 曹老师，我请教一下，市场上有句话叫逢低买入逢高卖出，您这个图是不是就充分显示了这8个字的这个规律？
0: 对，然后
1: 那下回你就跟他们说，我这张图充分展示了逢低买入逢高卖出，如果您不理解看我这个图您就懂了。
0: 后边又涨了，我就完全卖出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我原来的计划，就是
1: 达到预期了。
0: 对，我预期它涨幅10%我就要撤出了。这是一个 CPU 行业的一个东西吧，看了之后我就深入的调查了一下，觉得它未来是有很大的涨幅，并且我预估它能够涨到50%。我对自己设置的指引点就是它达到30%我就完全撤出。后期到今年5月份我是买出，因为当时我预估它未来2到5年会涨到这个高度，它现在半年就涨到这个高度了，哎，我觉得它有泡沫。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预估它在一年内可以涨到10%，这个预估的依据是凭感觉，还是凭什么样的你的知识结构分析方法？
0: 是一个光模块在通信这一块，通信然后芯片算力这一块，然后 AI 是在2022年、2023年它已经爆发了， AI 的发展它是对算力的需求比较大，然后 CPU 这一块它是信号更快嘛，从电信号到光信号它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然后对它的需求也比较大，以及一些行业的相关数据，然后就是大概评估了一下。
3: 比如说有方法论、有工具、有模型，还是说
0: 是有数据分析的？我当时用了 Stellar 的工具把这些数据绘制了一下，然后又做了一个
1: 就是哪些数据
0: AI 电力算力需求的一个增长的数据，然后当那些数据我在 Stellar 给它做成一个拟合曲线的时候，那个曲线上它会展示出来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给了我一个估算的区间。
4: 你弄的这个内容就跟你写简历一样，最重要的体现你思考逻辑的过程没有让我们看到，放了一张图，而且连这个行业背景分析啥都没有，直接就让你叙事，让我们很耐心的听，这个部分是风险很大的。
3: 它是有理论工具的基础的，只是说没有人系统的教过，他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到底怎么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5: 他对行业，他是从电到光的这种转化，
3: 有东西的，没有很好的呈现。
5: 他只是没有展示出来。
6: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炒股，结果呢，我的那个人由于没人给我操心，他但凡他就今天跟我说一句就够，他说，老板，我们在35%的时候止损就行，我就能少赔400多万。就有些时候他不需要讲出来，他讲出来那些股票的分析专家我也不一定听。
2: 就是有可能你背后做了很多工作，甚至也有人相信你做了很多工作，也有人相信你有实力，但是呢你这个图让人直接进不了门。
7: 春义的表述上哈，其实有一个点我非常就是觉得有点不太专业，我这钱一多我就20块钱，赔10块钱也我也能接受。不要说钱，就做投资一定要讲的是收益率，因为赔10块钱赔了多少50%了，
0: 对，
7: 已经很高了。
8: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的已经够了，
6: 对，他
8: 再深入就过了，他能有这种赚钱的逻辑组织力是吧，去整个市场行业报告视频学习反推能去做已经很优秀了。
1: 你要考虑到春义，我们这是电视节目，大屏小屏的那一端有千千万万懂的和包括我和栾老师在内不懂的，懂的看的是门道，我跟栾老师看的这些叫热闹，但是我们也想在热闹当中有知识，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到干货。你再回答我2个问题，第一张图那个新能源汽车你最后收益是多少？
0: 最后整体增

0: 压到160，然后收益大概是30多。
1: 这个收益率算下来应该是多少？
0: 在15%左右的。
1: 这个 CPU 行业，你在卖出以后，你的收益是多少？
0: 70多。
1: 70多，收益率折算下来是多少？
0: 40%。
1: 40%，好。
2: 去年呢，大盘的收益率呢是上证的是18%，那么你第一个是15%。这个收益率还算是非常不错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那个收益率40%，那这个其实是跑赢了大盘了。作为一个债校生，然后实盘操作，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的。
1: 那你今天除了这两张图以外，还准备了其他什么跟你技能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0: 是一个关于我在思维过程中很擅长去发散我的思维，去挖掘更多的信息这一块，又有一个 PPT。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刚好有个小组作业，需要做一个行业调研分析，我一眼就看到了 AI 大模型与算力基础设施，简单的从各个方面啊，政策呀、龙头企业呀，然后一些未来的发展预期啊、竞争格局啊，某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企业，它的卖点啊在哪，它的技术壁垒在哪，往下会有一个发散的过程。因为算力现在已经是在电力在驱动嘛，电力算力，然后就想算力既然会如此的迅速的发展，那它对电力的需求其实也是会慢慢增长的。从这一块我又看到之前我们的电力是非常充裕的，甚至有废弃的现象，现在它慢慢的利用起来了，那么这个电它这一块它就有大有可为。不仅是传统的电厂，还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技术革新，那就是新能源发电。算力它肯定是要有设施的，有设施，然后就考虑这个芯片啊，因为你生产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它不仅仅是某些连接方面技术的创新，你生产这个东西它的设备也要很先进，算力基础设施要建好了，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平台去让它面向大众去更做更多的，就想到一些云厂商。然后既然云厂商出来了，就会生产一些 AI 产品。最往上延伸的其实就和我一开始那个选题有点相关， AI 应用这一块，像具身之机器人啊、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啊、脑机接口啊，这一块都是会用到的。然后我在这边又想了一个问题，算力基础设施它的投资建设是前期投入很多的，还可以在有一些没有充足利用到的地方，它可不可以做一些租赁呢？
3: 首先你很胆大，勇气很高啊，敢串联于任何一个事件，敢用自己的散发性和这种想象性去把一个事情把它走一遍。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你有想象空间，未来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那个感觉，只有想象才敢有动力，先做了先跑出来，比原地等待研究的人更要强。
4: 就他这样的 PPT 如果给老板或者给客户，你愿不愿意去听？你愿不愿意给他足够的
3: 我不愿意看，但我愿意会去听，去深度去思考。
4: 对，你思考，
3: 我思考就是他的内在，他的想法，他的明年和他的未来的空间。
4: 我认可你的专业能力，你真的是学了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咱们这是一个求职的栏目，虽然说是在栏目当中，但是也是跟真实的职场是一样的。你给我的 PPT 全部都是框架，没有支撑。如果你说了只是做给自己来看，那么没有问题，你自个儿写的东西你自个儿明白。但是你的这个 PPT 要是给大家看，甚至可能未来给其他的投资人看，那我就需要你这个东西是直观的、直给的。有多少个人姑娘在真实的求职当中会给你这么长的时间去耐下心来去听你自说自演，到最后我们捕捉不到很多的东西。
5: 刚才说的这个发散思维的，从电力然后一直到 AI 应用的这些过程，实际上现在我们随便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你进去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输出一大堆，甚至连 PPT 都能给你生成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0: 我觉得你给 AI 它给你分析一些很多的东西，它这个框架呢是经过很多模拟训练出来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判断的时候呢，是人有各自的想法。就像我评估这个东西，然后我有自己的参考标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和 AI 经过那种大数据的训练，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5: 你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中，从收集信息到分析再出所有的报告，有用过 AI 工具吗？
0: 有的。
5: 他帮你做了什么？
0: 我会给他一个我自己想要知道的大框架，然后让他帮我去填充一些东西，然后我会去凭自己去看一些那种相关的报道啊、政策什么东西，然后我会再去要求我的 AI 根据我说的这些方面，你再给我输出一些相关的内容，然后让他继续给我调整，然后我再去在看这些行业报告的时候，在看这些关联行业的时候，我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可联系的，我会再添加进去。
5: 如果你那天面试的是数据分析、市场行业调研这样的岗位，那么你要给面试官呈现的你的结果，而不是你的思路。我分析了多少多少数量级的数据，有哪些数据维度， 从这些维度我使用了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最终我输出的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结果与现

0: 在行业中什么什么的趋势有相关性，就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在支撑你的数据分析的理论框架，而不是去讲你看我发散的多好，我又发散出来了，我这个想法很好。用人单位不会只因为你的发散思维去给你岗位和薪酬的，所以你现在最关键需要提高的是你的对你自己内容的提炼和面试的技巧。
1: 在入职之后会有人专门的给他模板，会给他，但这种思考力不可复制。
2: 我想表达的和他们想要的还是不一样。我做这个 PPT 呢，并不是说想要去给更多的数据支撑去说服他们做什么，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去展示一下我的两方面的能力。
3: 哎，春一，我还挺喜欢你的哈。问点我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找这个数据分析助理这个岗的话，你有想过吗？就是你希望获得的能力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对数据的处理它还是方法上它不是很完善，然后我想通过这个岗位呢去进一步的，一方面是实践一下我的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应该会给我一点反馈，根据它的方向去改进。
1: 我不认为你去实习是要学点什么的，那就不能给你钱。如果你到我们这些人这儿实习，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3: 哎，这就是我第二个想问，为啥我要先问第一个？我得看我能不能给他。
2: 有一些分析啊，有一些基础的方向是没问题的，我是能够在这个岗位上为我们的公司创造一些真实的价值的。
3: 我就给你一个小建议，你就想你所表达的东西，你希望对方记住的是啥？为什么想让他记住那一点？他为什么对你这个东西要感兴趣？从你的视角换到他的视角。
4: 交流到这儿，春莹有没有发现我们非你莫属舞台很神奇，既有温度也有力量也有建议。之所以能够你站在这儿，其实你要先感谢编导老师，他们是用人的温度去耐心地了解你的经历，他不是用机器筛选。今天大家都输出了对这样的年轻人最宝贵的又真实的建议的核心点，是在于希望引领他再朝着更专业更职业的方向走一段，尤其是要适配你的专业需要。
5: 但是今天整体面试下来啊，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在面试当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学生化思维和社会化思维。学生化思维更多的是作业式兴趣式，社会化思维不是，它是重结果导向。企业家雇你去投资，没有人看你发散性思维，我只看我花了钱雇你，你一年给我赚多少钱。有请大家根据曹春义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春义，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所以我们在大数据这方面是需要有更好的更优秀的小伙伴们的加入，所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数据分析助理的这个岗。实习生的整个的工资是120一天，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
6: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这些产品权以及供应链的，我想让你做的是跟着我们的运营老师做助理。那么同时呢，我也希望你在我的公司当中呢，把你的这种想象力、这种串联感快速的发挥，等你毕业了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公司上，我们好好做一些新的项目。工作地点在北京
1: 墨行文化，我给你留的岗位是短剧和短视频的投流分析，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实习工资是3000。
7: 那我给你的岗位呢是保定樱花眼科医院的这个数据分析，按照实习呢是1天100。
5: 小曹同学考虑一下，4选2，走过去灭掉2盏灯，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木鸟民宿呢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那目前全国200多家的城市都有我们的民宿。目前给到的岗位是数据分析的助理，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120每天。
2: 这是哪些方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1: 做订单的一个数据分析。
3: 粮食一位主要是给餐饮行业做产品的架构全案的，我们是先做方案后做供应链。给你的职位呢是运营助理，运营助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给我们所有的用户的品类做产品分析和门店分析，根据我们用户需求然后进行服务体系，工资是5000。
0: 曹春义同学，木鸟民宿粮食一位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良师益卫。
0: 祝贺孟良总，感谢咏梅总，姑娘跟二位支持你的企业家握个手。
1: 真是非常感谢，
2: 非常优秀啊，
1: 真是非常感谢，
3: 以后看来也再来我们公司。
1: 好的好的，
0: 希望你节目之后啊，能跟雅韵老师沟通一下啊，学习学习这个好的面试的简历该怎么写。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大家。我最终选择良师益卫是他给我描述的一个找他们的卖点啊，做画像分析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的话是有一点点挑战性的，然后也非常的有趣，我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东西，去挖掘一下自己的潜力，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能力。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扬长避短。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马文博，天津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在读。
4: 大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0: 你好。
4: 我叫马文博，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传媒学院。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做二三。为什么叫二三？因为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比较三心二意，比较粗心，所以我起名叫二三，把这个三二反过来，告诫自己做人做事一定要专注，一定要认真。今天呢，我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主播，希望可以向各位老师学习。各位老师可以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来，
5: 挺帅的小伙子。
0: 这个从小到大说你三心二意的是女生吗？
4: 没有，都说。你看家长、父母，包括老师、同学们都说，有点粗心吧，可能是。哦，大马虎。
0: 大几呀、啊？现在？
4: 现在大三。
0: 大三。
4: 对，
0: 扬长避短，为什么把它作为关键词啊？你的长是什么？你的短又是什么？
4: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与其纠结你的短处，去不断的进步它，去改善它，不如在当下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最大的优势，用我们的长处去带动我们的短处，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成长。
0: 我的长处是主持，我的短处是身高，请您结合我的实际讲讲，怎么通过主持能够带动我的身高进行改变。
4: 大卫老师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那么用自己的主持的一个特长，大家都可以忽略身高了。哎，这么优秀的一个主持人，看他身高干嘛呀？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0: 觉得我遭受到了侮辱的，请举手。
5: 骂你呢？
4: 不敢不敢。不敢
0: 就是话别说得太满。但是你这个观点，我帮你圆一圆吧。就是他是典型我面试当中听到的长板主义。就是既然每个人都有短板，那我就把我的长板怎么样发挥到极致，是吧？
4: 对对对。哎，
0: 你是这么一种想法。
4: 是啊。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4: 我从小喜欢这个播音主持，小时候小学就是小小的主持人，六一晚会、元旦晚会，包括家里我爸爸是写书法的，然后爷爷也是个老校长，就是可能氛围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到了高中之后，那我就果断地选择播音主持，我热爱这个，或者说我有一技之长，那么我就把我的优势去发挥出来。
0: 你怎么发现自己热爱呢？
4: 因为我没事，我喜欢朗诵，喜欢唱歌，包括喜欢听相声。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口才也好，展现自己的特长也好，我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享受。那么我就想，学一下播音主持。对。那我学了这个，我是不是可以把，播音主持的特长和我个人的才艺也好，包括我的特长结合起来，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就比如说新媒体主播，我的特长是，比如我会唱歌，我可能这个人比较。

0: 开朗，我可以带动氛围，我可以把我的特长、我的活泼、我的喜悦给展现给大家，带动大家一起去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特长，而不是说啊、院校去教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教不过来。这是你的人生的从小到大可以去体现出来一个东西。
1: 我看你做过这个艺术培训中心的助教啊、教什么呀？
0: 就是播音主持。
1: 哦，艺考。
0: 对对对，
1: 说说。
0: 艺考，我觉得我的专业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也有优势，勤奋，早上带同学们出早工，然后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帮我们一个小学弟减肥成功。
1: 哎，这是本事。哦，他减之前多少斤？
0: 减之前170-180斤，
1: 减完之后呢？
0: 140多斤。
1: 你怎么做到的？
0: 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健身，打篮球哈，然后我就说，老弟，你要是真的想走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你要下定决心，你必须要把这个肥减下来。大家都知道，上镜的话，你要脸小才好看，你脸大，你艺考你非常吃亏的。我就说，那我们就健身。就像我当年也是一个小胖子，我是靠我自己的食谱加我的运动方式，慢慢的，哎，小伙还可以哈，瘦成这样。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学习。我当年是怎么减肥的？我艺考的时候，我是一个月减了14斤，吃得好，但是运动的也好，没有说任何的副作用让我去瘦下来。我当时早上我就下定决心，只吃一个鸡蛋，喝一杯黑咖啡，再饿我不吃了。我上午给自己找活动，中午你像鸡胸肉、西兰花，像一些脱皮的鸡腿啊，像荞麦面包可以随便吃，你吃到撑，你也不会胖。然后晚上的话，吃一些荞麦面，吃一些水煮菜。都可以去让你减肥的，这是你吃的方面。再一个运动，早上可以有氧跑一会儿，你只要出汗，感觉自己的身体活动开了，白天也非常有精神。下午就是我们健身，俗称的撸铁、塑形啊，疯狂的就是这个运动。然后晚上呢，我喜欢打篮球，再打篮球出出汗，洗个热水澡继续睡。坚持一个月，绝对10斤往上没有问题。普通人就靠这个，我帮他瘦了下来。

0: 减完肥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抑郁了？
1: 饱满。
0: 哦，饱满。
1: 非常饱满，非常对。
2: 哎，你还创过业是吧？嗯。干什么呀？
1: 我当时是大一到升大二的暑假，我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吃一条街，都是烧烤啊火锅啊，我在那里卖果切。对，小小的。
2: 你有什么特色吗？
1: 首先我可能是我的卖货的方式比较特殊，我可能会吆喝呀，然后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卖完到最后我会送给大家一首歌，吉他弹唱。
2: 这个特殊。
1: 对对对。
2: 哦，你还会弹吉他？
1: 会点会点。
2: 你带了吗吉他？
1: 带了。是的是的。
2: 那你给我们弹弹呗。
1: 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来，我们掌声有请。
1: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二三果切，我又来了。吃了二三水果，祝您事业红火；吃了二三果贴，保您钱财不缺。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非常新鲜品质的一些果切，大家可以免费的试吃哦。如果说不甜的话不要钱，不甜全额退款。我们可以尝一尝，全部保甜，全部保新鲜，大家可以尝一尝。如果说不甜真的不要钱。
3: 那隔壁才卖5块钱一盒。
1: 隔壁5块，哎，那就买隔壁吧。没有的，我们的西瓜保证是新鲜，保证甜，而且呢，我们还有小小的节目给大家去表演。
3: 有什么节目啊？
1: 什么节目？
3: 有什么节目？这
1: 吉他弹唱。如果有大家想吃的，可以去试吃一下啊。哎，姐啊，我们可以试吃一下，看看甜不甜。
4: 啥时候开始唱呀？
1: 哦，不要着急哦，哥哥。
3: 可以可以，不错，来一盒。
1: 来一盒。嗯，你看姐姐人美心善，长得又漂亮又大方。
3: 不是，我是在等你歌呢。你是给我唱还是给大家唱啊？
1: 给大家所有人唱，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们还可以去尝一尝我们其他的水果。哥，我们买一份水果回去给小孩吃好不好？
0: 买就抱怨了。
1: 不管孩子在上初中还是高中，吃了我们的水果绝对是一个个的状元郎。今天呢，
3: 姐都买完了，快唱吧，一会儿我们走了。
1: 好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水果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呢，我送。

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每天开开心心的，我们室友成我们永远的开心向上。一首童话送给大家，也愿大家的事业生活可以像童话一样美好，像童话一样梦幻。

0: 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1: 唱得不错啊，唱得不错，唱得不错啊。
2: 就是你有利用你的这个才艺做你的内容去传播吗？除了在促进水果销量之外。
0: 我是应聘不是新媒体主播嘛，可能在直播间，如果说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你进入一个直播间，他只说话，他没有任何才艺，大家看时间长了可能会腻，但你只表演才艺，也不跟大家去沟通，也会腻。所以我想可以把说话和唱歌结合到一起，说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会儿，相结合，我觉得
2: 就是因为你刚上台的叶院就说真帅。然后我们就大老师经常说颜值是生产力，颜值又有才，还会谈才艺。我是觉得卖水果是不是有点浪费你的颜值，然后呢去表达露出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啊。但是卖的也挺好。
3: 因为像这样一个小伙子，他如果做主播的话，人帅能说还会唱歌爱笑，就这几点啊，就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4: 你卖水果的时候主要买的是不是这个小姑娘居多？
0: 都有吧。我觉得还是像哥哥们比较多。
5: 买给姐姐们。
0: 对对对，买给姐姐们。对，
6: 那你今天既然来找新媒体主播和销售的岗，我们再考考你，你今天想卖点什么？
0: 我看林总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也养小动物，我家养小狗，我想可以去卖一个关于动物体检套餐的一个这么项目。
6: 好，
0: 这是我的小伙伴。
1: 幼年的和老年的？
0: 我这个是幼年的。
1: 幼年犬的体检套餐呢，有38的，有498的。38的检查呢，可能只是包括眼耳鼻喉的这些基础检查，包括血常规。之后呢，但498的呢，可能它包括了比如说传染病的检查，包括了一些抗体的检测啊，之后呢能够拍一个影像片子，看到它肠胃消化道和骨骼。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明白。
6: 好，
0: 明白。
6: 来吧，准备一下马文博。
0: 好的啊。Hello， 新进入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豆豆，给叔叔姨姨们打个招呼。大家问说二三怎么上周没有开播？大家可能都知道，狗狗非常容易生病，像我们家豆豆啊，上周呢就是因为有传染病，它的皮肤呢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斑，啊，我给我心疼坏了。现在呢，我们的小动物小毛孩子跟我们人一样去医院检查去治疗。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宠物医院的一个体检套餐了。就像我们这个498的套餐，它包含了非常普通的像耳鼻喉眼睛啊各种地方的一些常规的检查。
4: 498也太贵了吧。
0: 498太贵了，有人问498太贵了，听二三说完，不要着急。我们还包括了像我们内脏，像我们小狗呢，像肾脏啊，像一些骨骼上的一些检查，看是不是在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498套餐包含了这些。今天在直播间不要498，298也不要，198带回家。有人问198还是贵啊？
7: 498减198，那你给我减项了吧？哪有那么便宜呀？
0: 放心啊，我们保证所有项目像498原价一样一分不动，一个不少的呈现给大家。
2: 我刚在你们线下店花了798，现在就变成198了，能退差价吗？
0: 直播间没有抢到福袋的家人们可能要比大家稍微贵一点。
2: 798刚花完，然后就在这看着您这团购了，怎么差别那么大？
4: 我刚办完年卡。
7: 你是卖保险呢还是卖体检卡啊？到底是买保险赠体检还是买体检赠保险呢？
0: 这不对啊，不对啊。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都混淆视听了。我们这个套餐最贵的是498，可能说798的你可能是买的是更加完善，更加
2: 看了类目跟您这差不多呀。
0: 差不多嘛。那你去找林总吧。
6: 好，OK，我觉得就到这儿吧，好吧。
1: 刚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文博，
6: 你还看了一下。刚刚你的企业在直播间里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你让他卖498，最后他多少钱卖的？
4: 198。
0: 对，
6: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跟股东解释，一晚上在直播间里300多块钱一单蒸发掉了。
0: 这种东西吧，一般林总同意了才敢这样说的。
7: 林总刚才没跟你说498吗？
6: 林总同意了吗？
1: 咱们今天说的是团购套餐是498，之后你又给我降上了一百。

0: 就是吧。就是由于你来到了这个舞台上，由于你喜庆，由于你长得好看，大家对你有兴趣，你的业务水平并不高，让你多推四九八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又落一个幺九八，我您这幺九八这不完全是瞎编吗？拿他的钱去请客了，但是你长得好，你喜庆，他并不讨厌你，这就是你的优势，你的运气。就是希望你把握住你的喜庆劲儿。
1: 谢谢，
2: 谢谢老师。
3: 文波，你之前是不是没有做过电波？做的都是余波是吧？
2: 对对对，余波。
3: 你这个节奏是余波的节奏。
2: 是的，是的。
3: 因为如果你是电波的话，我是要投流的。我投流，你以这个节奏来说，我的投产比一定是拉不平的。作为电波是完全不合格的。所以说，你现在要告诉我们，你未来的方向是要做余波还是电波？如果是余波的话，那林总他们用不着。
2: 其实我偏向余波多一点。
3: 偏向余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是余波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说我要还是要核销你的投产的，对吧？这个因为余波的节奏它慢，它要愉悦大家，但我还是有考核的。还是说你纯粹是造星式的，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为了流量，我就是为了转化，你是要为经济效益负责的那个主播的方向，还是完全是为粉丝和流量服务的这个方向定位好了之后好要求你？哦，
2: 其实我偏向像流量，像吸引一些粉丝，吸引一些流量吧。对，
3: 你要知道余波的难度也很大，余波最主要就是拉时长，就是如果你是流量播的话，你没事干的时候你会被困死在直播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漂漂亮亮的，我帅帅气气的，这个我可能哎呀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自己闲聊天就行了。而且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拉流量，
2: 是
3: 这个讨好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对吧？这个有了流量之后，你可能又要挑流量，而且后面的时候你的整体的形象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都得卡死的。他现在就是他会认为自己是娱乐主播，就是网红，以后走流量，实际上最终还是要变现的。
2: 对 对
3: 你这个节奏不行。
1: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但是回到你今天的关键词，你觉得今天咱们这几个环节的展示，你是扬长了吗？
2: 我扬长避短，不是说我有多高，但是我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啊。我们够不了很长，我也没有很短，我觉得我自信。
1: 就是你和其他的求职者比啊，你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普通话标准，第二大优势就是你长得好，表达也行，反应速度也快，还会弹吉的，挺好的。但是你今天两番展示都没让大家看到你真正的长处，也许你有，你没展示出来。我想说，除了新媒体主播和销售，如果企业家愿意给咱别的机会，去试试吗？去吧，考虑考虑，
2: 对，
1: 行吗？
2: 行啊，
1: 好，行，那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的马文博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来吧各位。好，祝贺你，不多不少，两盏正好。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我这家公司呢在天津，我们主要就是做那种海外的那种邮轮，豪华邮轮上的乘务员对外输出。但是因为呢行业比较特殊，将来呢需要考证上岗，而且需要随船出海，但是你目前是找一个实习生岗，那么实习期间的时候呢，你不会出去，都是在天津，在我们的基地里进行一个管培生的培养培训。然后呢如果未来你愿意上船工作的话，我会给你解决船上的工作，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基地转正。目前给你的实习津贴是2400一个月，实习地点在天津。
3: 墨星文化给你的是主播、短剧和短视频演员。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主播因为你差一点哈，第一会不会给你安排太多的主播的频次，可能会试着给你拉拉时长。另外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短剧和短视频，你要去参演，中间可能要做一些后期的工作，跟人一块学一学进组，就是也会做一些剧本的一些演绎。当然，你剧本里的内容，未来在直播间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演一遍，用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拉时长。也可以选择做电波，都能学倒是，但现在对你预期倒也不高，形象还不错，能培养4000家，地点就是在济南和北京双总部的跑来跑去。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二位，马文博、中企世华阳、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

0: 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马，你的选择是？
1: 我想再看一看。
0: 好，感谢二位企业家。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个你要说那个上船可能有这几个月不能回家，人家蓝院长这个挺好的，又当主播又能演剧的什么的。
1: 我今天过来感觉自己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包括一些。
2: 正是因为不足地方多，才要到一个能够愿意赏识你给你机会的舞台去历练呀。还是你觉得薪酬没达到？
1: 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
3: 但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你的沉淀一定是在干中练，在练中干的。
4: 你要相信非你莫属，这个舞台给了很多人在平时得不到的机会。
0: 是，谢谢二位哈，
1: 谢谢。没有想到会给我留灯，因为我觉得我在台上展现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我想可以再沉淀沉淀，再进步一些，再去面对一个更好的企业，可以去工作。
0: 那你要想沉淀的话，我们也不反对，是吧？再继续努力吧，希望你早日第一改掉三心二意的毛病，第二早点找到适合你的赛道啊！带着我们的道具啊，撤吧，把道具给我们留下啊！
1: 好好，
0: 再见。
1: 哎，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面对主持人老师，面对嘉宾给的建议也好，给的意见也好，我觉得我可以受益匪浅。他们告诉我这句话，哎，我觉得确实挺受用的。
5: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3: 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5: 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以就业为锚，解锁新赛道。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晶晶，天津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本科学历。
5: 大家好，我是王晶晶，来自于天津师范大学，是一名2026届环境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我的目标职业是新媒体运营。
0: 你今天是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是不是？
5: 对。
0: 可是你是学环境科学专业的。
5: 对。
0: 你本科为什么考这么个专业？
5: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然后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天津的，所以我就先选了天津这个城市，
0: 先圈了个城市。
5: 之后呢，我就开始选学校，因为我妈妈她是想让我上一个师范的学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女孩上，对对对，当老师。最后就是根据我的分数去选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它是比较分数高的，所以我就只能选环境科学这个专业了。
0: 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你自媒体的经历是2025年5月到9月做图文运营，能说说这个工作吗？
5: 因为我当时会比较喜欢打游戏，然后我当时
0: 什么游戏？手游。
5: 对对对，手游，我就会刷到一些帖子，然后还有一些招聘，他当时就会招图文运营这样的，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嘛，然后当时我就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是这样的一个帖子。我主要也是从三个点来想的，首先就是标题，我就有写王者，这个就是先关注一个目标的群体。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匹配机制，然后第三个点呢就是我的观点，认同我观点的玩家他就会比如说给我点个赞呀，或者说写一句认同我的评论这样子，而不认同我的呢也会造成这个浏览量，然后它的浏览量就是44314。哦，
0: 这是哪个平台？
5: 哦，这是小红书平台的。哦，
0: 其他的还有吗？爆款的或者比较火的？
5: 哦，其他的没有，因为我其实做这个还是比较短。
0: 你今天来找的新媒体运营是哪个方向的？
5: 这个方向我其实还没有固定好，我感觉哪个方向的话，它其实它的中心内容是不变的，就是你要去想的那个核心内容不变，所以说我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方向。
0: 给别人拍、写脚本、剪，让这个东西火，就我说的这几类不完全啊，你适合干哪一块？
5: 我个人认为我可能会比较适合写文案，然后还有就是 写脚本，我比较适合这两块。
4: 大概写过

0: 多少？
1: 写的不多，因为我确实是跨行业来的。
0: 不是，你总共写过多少？但有个数没有？
1: 总共写过大概是20个。
0: 大概每一篇有多少文字？
1: 每篇的话，文字大概是在，600左右。
0: 我们几个运营，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播放超过100万的人，就都有都就是，因为你只要作品足够多，超过100万这件事情是个大概率事件。他们每一个人的作品都有超过100万的，所以你那个数额的数字呢，还不能说明你擅长文案。
2: 你有没有为了解决企业家的提问，自己准备的什么脚本带过来？
1: 哦，我准备了一个小的脚本。
2: 太好了，
1: 这是我写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脚本，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一天的 vlog， 大概有14个镜头，然后它的总时长是53秒。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的一天，其实学习的部分就会感觉让人比较忙碌，所以说在一些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就会给他选一个比较快的地方，然后正常速度的地方，就比如说是写一些小目标，这个时候我需要让大家看清楚，所以我就是给他标了一下颜色，这些就是正常速度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后面喝口水，还有这些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看一下窗外，这种时候我都是用一些比较休闲的状态来拍摄的。
2: 你拍了吗？这个
1: 我没有拍，这只是一个比较小的脚本。
0: 是谁的一天？你个人的一天？
1: 不是，或者是考研学子或者是考公学子的一天。
3: 你对标的是哪个号哪个视频？
1: 我对标的其实就是大学生，因为大三大四的学生，因为这个时候他们。
3: 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
1: 我准备的就是在大四考研或者考公这种账号上发。
3: 不是不是，你对标的是哪个账号？不是说你在哪个平台上发。
2: 企业家的意思是你看了哪个账号或者哪个账号的什么视频，受到了启发，得到了灵感，写了这么个文案。
1: 账号的名字其实我不太记得，因为我感觉就是这种视频他发的挺多的，并且我周围的同学他们也经常看这种视频，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有了启发。
2: 主持人也有很多这么拍的，早起我几点醒的，我起来以后干什么，这个就比较普通，
0: 看不到你这里边的创意。
1: 好，
0: 就是即使是模仿也模仿的没那么好。
2: 那这样，您们八位推选一位给他出个题，来个命题作文。
0: 那我给你个命题作文吧。有一次呀，我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因为我们做手术之前呀，我们都要核对这个眼睛，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其实我们做之前已经核对过了啊，做哪只眼睛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点一个点儿，那个点儿不容易擦下去。但是我们做手术之前我们还得要核对。有一次啊，那核对我说，老先生，做哪只眼呀？都东边那只。后来我就懵了，你知道吧，说东边是哪边啊？可是我做手术室里边我也不知道哪边是东啊。我说赶紧拿指南针来，如果我把这件事情讲给你，你怎么把它给再现出去？就你想展示什么？
1: 我先稍微想一下，请给我一两分钟时间。
2: 慢慢想，不着急。
1: 我首先第一个点我要展示的就是洗不掉的那个眼睛上的点，然后是第二个，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它是一个四面比较封闭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也会把这个给它拍出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医生他的对于一些描述不清病患的他的无奈。
2: 还有吗？晶晶再想想。咱俩是校友，我帮你一下。这个短视频前3秒他们谈话不都得下钩子吗？就是我要做看你这视频，我怎么能看到这3秒之后我不走，我能接着看？
1: 这个3秒的钩子，我可能就是认为是在眼睛上的那个点。
2: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其他补充可能就是一个交换位置。
2: 什么交换位置？
1: 就是这个点。可能就比如说医生如果站在这个，因为病床它是有两个方向的嘛，他如果站在左方，他可能他有的时候会左右不分。
0: 这个真是有点难啊。就是我第一个想表达的呢，就这事儿它好玩。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还要讲这个医护人员啊，还身担很多责任，就是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展示的呢？我穿着手术衣，我再来护那几个人，我再教育他们。我说啊，咱们三令五申，三查七对，做手术。

0: 之前一定要问是做左眼还是做右眼啊，一定要做好标记啊。我在这前面啰里啰嗦教育半天，然后说你看我给你们问问啊，你们看我怎么核对的，大眼左眼右眼东边那只，就我这个画面它就结束了。其实我弄的是个梗，但是呢也表达了出来，你看我们要三叉七对，
1: 我觉得这非常符合这个要我们这个包袱的结构，就是这再三强调，第一强调了认真检查左眼右眼，第二强调了这一定要再次问，
0: 对，反复核对，
1: 然后最后得到的他们来个东，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我认为这个很好啊。
2: 就是现在我们出的所有的题目都是用大学的微积分来考幼儿园的小学生，晶晶你准备太不足了。我能理解哈，宝贝，就你们特别想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个想法，但你最起码应该给我带点作品啊，对吧？你得会点拍剪是吧，多做点准备。我知道新媒体行业大家都想从事，都想分一杯羹，都知道它还不错，都认为它门槛也低，实际上呢你需要做一点准备再进来，否则这个门槛啊它就是再低它对你来说你也迈不过去。
3: 你有想过继续深造吗？
4: 我一开始是有想过继续深造的，但是因为一些家庭原因我就没有继续深造了。
3: 什么叫家庭原因？
4: 哦，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妈妈她就是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然后这个具体我不太想说得太详细。
3: 妈妈现在怎么样？还治疗吗？
4: 还在治疗中。
3: 这个现在费用需要的费用高吗？
4: 这个还比较高，其实还。但是就是因为我跟我姐他们就是，
3: 哦，你不是独生？
4: 对对，我不是独生的，有我跟我姐，然后他们就是负担一部分，但是就是，就是我也比较想承担，所以说我就。我就想赶紧找一个工作，然后尽量的去就业。

0: 其实你要想帮哥哥姐姐分担一点，尽点孝心，与其做新媒体运营，你要去做补习老师，对吧？你之前也干过，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赚钱上，教育培训机构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1: 啊？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是他确实会给我一些，就是我生活费之外的很大一部分收入，其实都是做那个教培机构来的。当时那个老师也教了我挺多的，让我怎么和人沟通去，怎么和学生沟通。然后后面的话，其实是因为带的那些学生，他会在后面，比如说。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比较胖的人，然后我长得也不是说多好看的一个人。
0: 谁说的？
1: 然后后面那些学生的话，他其实有的会在你背后呀，就是会说一些话，然后一些不太好听的话，但是那些话刚好可以让你听到，所以我感觉后面我的那个我心理压力其实比较容易大，然后所以后面我就没有去继续做这个教培行业了。然后我就想做一些比较幕后的工作。
0: 因为你的外表和身材对你进行攻击是吗？人身攻击是吗？
1: 对，是有一点的，并且就是可能他们因为你的外貌或者说是你的外表，然后他们就直接就否定你的所有，然后你的课他也不想听，他只是想说一些比较有恶意的一些话。
0: 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心里要强大。
1: 好，
0: 也别因为这几个这个没家教的孩子就说自己就把这个赚钱的道给堵死。以后有机会再去找，也别放弃。坦白讲，光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你自己给自己束缚的就比较死。如果说新媒体运营之外，你觉得你王晶晶还能干什么？

0: 要在这个地方再补充点岗位，你能不能再说说？
1: 其实就我个人，我现在其实主要是想做一些可能现在门槛比较低，但是之后会学到各样的技术的那种岗位，因为我想还是之后怎么样也是需要靠一门技术去吃饭的。
0: 地点只能是天津吗？
1: 京津冀地区其实我都可以，就是
0: 京津冀都可以，
1: 对对对，就是比较近嘛，稍微。
2: 你平常是有玩这几个比如说小红书、抖音、快手哪个会偏多一点？
1: 我现在其实是小红书偏多一点。
2: 然后你有去关注到哪一些比较好的账号吗？并且是从他那学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点？
1: 比如说这个剪辑博主，他其实他就是直接把那些知识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如何去操作。
2: 但是有没有说通过账号运营的这个角度去看，他在哪一个运营的技巧上让你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哎，这个原来可以这样做的？
1: 我稍微想一下。关于这个的话，我可能会说，就比如说一个感情类的博主吧。然后他之前他有讲到的，就是一个就比如说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如何去怪母亲、怪家长，这种就是怪这个原生家庭不好。他做了一集这个，然后他第二集他开始去做一个反过来，就是说，这个女儿是如何不孝，或者说是如何不好去做，这个女儿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样子一个对立面，我感觉会特别好。
2: 喜欢拍照吗？
1: 我会喜欢拍一些比较日常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给别人拍。
2: 用什么样子的一些修图工具吗？
1: 醒图我会用一下，然后还有那个，我会用一点点的 PS。
3: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要结合你的家庭现状，明确一件事儿：第一份工作该怎么找，找什么样的？你是想要挣钱多的，还是想要维持专业有发展的？这两个一定要想清楚，有一个主次排序的。但是通过你刚才的展示，我个人很明显的是你是按兴趣找工作，就是这两个都不沾。你按兴趣找工作的时候，那很明显你的天赋没在那儿，结果也没有很好。所以你看咱们赵总挺想给你岗的，但是他问完之后发现这兴趣不足以谋生。
0: 其实你今天来面试啊，刚才聊到一个比较扎心的现状，就是有的专业同学们在还没走出学校就已经感受到了就业市场的这个温度在一点点降低，可是我们对于就业的规划不能只停留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才开始去做。那雅云老师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就业规划建议给到大家？
3: 要抓住几个求职的关键期。那你大一大二是要把你的叫做专业课成绩做好，确定好这个方向是不是深耕的，如果不是，大三大四要通过实习实践来让你想深耕的方向来去塑造自己。然后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求职关键期，就是校招季，那你必须在秋季的时候疯狂去找那些能给你转正的岗位。这几个节点抓到了之后，大概率大家就业的那刻不是失业的。
0: 那么各位企业家，请根据王晶晶今天的面试表现来做选择，有请各位。很遗憾，晶晶带走岗位了，希望你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0: 能会想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他到底有哪些的优势点，或者说是我的闪亮点，我真的就是适合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就回归我的本行业呢，去做一下我本行业的一些工作，我会再慎重的考虑一下。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

0: 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阿姆

吗？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1: 得到的反馈是，
2: 外卖不好吃，我要离职。
3: 只是00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1: 你一说这个，8个老板齐刷刷在看着你。
0: 这样。
4: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
1: 龙虾呢？
5: 哦，没有，是
1: 面包蟹，
5: 还那个，可能
1: 生蚝。
0: 完了，
5: 完了，完了，完了。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一无所有，不怕失去。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刘毅，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会计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刘毅，是江西人，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学生，没有什么经验，但所有人都是从零到一开始的，所以我今天想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求得一份财会实习生的工作，目标薪资是3000左右，工作地点是北京天津附近，希望解决住宿，相聚就是缘分，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
0: 好，欢迎你。你这关键词特别像歌词，一无所有，不怕失去。
1: 因为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呀，大一的新生嘛。
0: 为什么说
1: 啥也不会？
0: 没有什么呢？你没有专业的知识吗？
1: 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学习专业知识阶段吧，
0: 啊，
1: 就是实操比较少。
0: 为什么要学财会啊？
1: 当时高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让我们了解一下未来可能想学哪些专业。当时在网上有看到关于审计的工作，感觉他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我比较喜欢，本身我感觉我自己数学还行，所以有往这方面发展的打算吧，然后被珠江学院的会计录取了。
0: 你好像家里不是独生女是吗？
1: 上面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
0: 姐姐现在工作了吗？
1: 工作了。
0: 做什么的？
1: 这个我没有去问。
0: 啊？
1: 就是经常跳槽干这个干那个的，所以我也没有很了解。
0: 你怎么看待跳槽这件事儿？
1: 那不适合跳槽了吗？那现在可能也没有什么压力吧。那如果到时候成家了，有自己的顾虑，可能就不太敢随便跳槽吧。
0: 这么说哈，你现在的状况其实跟你姐姐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不管学什么专业的大一的同学去找跟我专业相关的实习岗位。
2: 大一把一大部分精力放到学业上，但是呢，在寒暑假或者周末，你可以找你未来，比如说要锻炼你的人际交往能力有关的，但是

0: 那你在大二的时候要围绕着你的专业相关的证书要做考取，所以第一份工作首先要选的是企业品牌文化比较好，第二是标准化流程管理很好，第三是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可能要用到一些你的财务常识，总之就是把你的技能和社交能力锻炼起来。
1: 现在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呢？台上有八个企业，可以说每个企业都可能需要财会类的实习生，但是你怎么去选，我们不能去干涉你，而更多的要靠你自己，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个孩子啊特别有意思，简单跟大家说说啊。他呢由于家庭的这个负担比较重，父母在外务工哈、啊、然后三个孩子可能对他的关心相对会少一些。那么他呢在高考结束之后，你去哪儿打工来着？
2: 电子厂。
1: 打了多长时间的工？
2: 两个月。
1: 赚了多少钱？
2: 6000。
1: 跟大家说说累吗？
2: 挺累的，我是包装岗的嘛，就一直就是上面有东西下来就必须得一直干嘛。啊，
1: 每天多长时间呢？
2: 每天他工作时间其实是不固定的，他是有一个产量，基本上就是8点上班5点下班、啊、但你如果不达标的话，人家会强制你加班，最晚可能要到晚上8点嘛。
1: 所以说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家庭也让他明白了，通过知识的学习，自身的提升，才能够避免受这些我们所说的体力之苦。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呢，他来到了天津，走入了大学生活。但是你们觉得接下来的剧情会发展成什么样？他在学校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力争上游，不是，反倒是在他的大一阶段靠上课玩手机度过，对吗？
2: 也不算吧，对自己规划也没有特别的规划吧，就不知道自己是应该
1: 也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2: 对，参加社团丰富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还是好好学习拿奖学金，就很迷茫嘛。然后到了寒假以后，我看到我的同学们都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挺清晰的吧。
1: 你的什么同学？大学同学吗？
2: 高中同学。
1: 回老家以后啊、
2: 嗯、大一下学期我就想不能再这样子了、嗯、然后就报了那个计算机二级考试、嗯、还有那个初级会计证的考试。
1: 考下来了吗？
2: 计算机二级的证是成绩已经出来了，没有考了、嗯、初级会计证的考试是成绩还没出来，但我觉得可能成绩不是会很理想。
1: 反正就是这俩证应该结果暂时看都不乐观。嗯，我来请教一下若家财经的创始人侯总，他考的这些证是必须得考的吗？
3: 初级是必须考的。
4: 天津若家会计师事务所主营注册会计师业务、司法鉴定服务、财务咨询、税务服务、财政资金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破产清算服务、资产评估、业务培训等业务。事务所恪守独立客观、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的职业原则，切实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3: 真正从业的这些会计人员，基础入门应该是初级会计这样的技能证，
1: 明白了，
3: 是要有的。
1: 那一个财经类的在校生，他在大四走向社会之前，您觉得他未来几年还要考哪些证？
3: 对于技能来讲的话，一共有三类，财务专业的人员一般是初级、中级和高级，这叫技能证。技能证是要求有工作年限的要求的，他必须有实战经验。那么初级的技能证是可以在校期间考下来的。对，但是注会证因为它是一个资格证，是职业证，那么像我们这边招聘的会计，他的注册会计师基本上在大四或者大四结束之后的实习期是应该能够考下来的。这个是不受你的工作年限限制的。
0: 除了你的专业证书之外，在大一大二就开始要备考你的4-6级，因为很多大学生专业证有，但是呢英语考级没过也挺多的。
1: 我再补充一句，你要是能够考个普通话的证那就更好了啊。
2: 我考了。
1: 你考了？
2: 考了。
1: 你普通话几级啊？
2: 二甲。
1: 二甲啊，努努力大四之前考个一乙你应该没什么问题。
5: 考不考普通话暂且不说、但是他的这种与人沟通的表达的能力是可以在大学期间去提升的。因为不要理解觉得财务类的工作就是关起门来算账，
1: 是
5: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时代的财务人员其实是需要和比如税务、银行、工商以及你自己的其他兄弟业务部门去交流沟通的，而不是关起门来做账的。
6: 财务人员的这个跟老板的沟通能力和跟各个部门
1: 沟通交流，
6: 老大的沟通能力特别重要，这是你的未来的职业的天花板。刚才说的那个是基础，
2: 跟他们交流，我觉得我除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我觉得也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情商啊，然后多去外面历练一下自己。

0: 要让自己就是毕业之后只有专业能力，但是人际关系的处理不太行吧。
1: 可是我注意到在你的这个报名表上，你对于这个实习的住宿好像有一些想法和要求，是吗？
0: 因为我不是这里人啊，我大学暑假寒假他们是不让住宿的。哎呀，
1: 现在也委屈我们这些企业家了，是吧？招人还得想着管地儿住。我想跟你说，姑娘，我是在通过今天这场面试校正你和当下这个社会的一些认知上的不同。现在有一些在校大学生，即便是马上就要走向社会，都大四了，还是严重的学生化思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学生化思维找一个活是什么呢？先看好不好玩，累不累。社会化思维，他第一件事，我能从这个实习或者工作当中得到哪些收益？
2: 我给你补一句啊，学生化思维还可以加一个啊，就是附近的外卖好不好吃。我是真遇到过，我们每年会招一批实习生嘛，那有很多实习生结束跟我离职的原因，我有时候会去访谈，
1: 然后你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得到的反馈是
2: 外卖不好吃，我要离职。现在的年轻人求职也好，工作也好，基本上是我以为、我想、我认知。当年轻人的认知跟实际有偏差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外卖不好吃离职，我觉得我的领导没有我强，我要离职。我觉得公司的条条框框太多，我要离职。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不是我想做的，我要离职。
3: 我不认为他说外卖不好吃是真的因为外卖不好吃，因为外卖它半径可以可长可短。他要说楼下不好吃我能理解，但是外卖不好吃的话，他绝对是因为领导的问题、公司的问题、理想的问题、工作内容问题，只是零零后的这些懒得跟我们聊而已。
0: 蓝总说的很对啊，可能只是不想沟通而已，自己有想法。
1: 就是外卖不好吃是个理由是吗？
0: 啊，理由啊，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开了，感觉就没必要聊这么多了呀。
1: 你一说这个，八个老板齐刷刷在看着你，你别紧张，其实你现在是代表很多和你一样的零五后在聊这个事儿。什么情况下你愿意跟这些企业的老总领导去聊你真实离职的原因？
0: 我能感觉到他愿意跟我聊的话，那我肯定会愿意跟他们沟通嘛。
1: 什么样是在你看来他愿意跟你聊的状态？
0: 他愿意主动找我。
1: 那像王总这种主动找你了，会议室里就你们俩，他问你，姑娘，你为什么实习期还没满你就走呢？
0: 但是他可能只是想做个记录啊，他不是想挽留我呀。
2: 假设说不在办公室，在一个相对比较放松的，比如说你们的下班时间，请你们吃个便饭、喝杯咖啡的情况下，你们会愿意说吗？
0: 会。
1: 那如果要是说老总带着你一块团建呢，你会怎么感受？
0: 那肯定会有压力啊。
1: 什么压力呢？
0: 那有的想说的就肯定就不能说了呀。
1: 就是你觉得只是换了一个场景，但还是上下级的这种累工作的状态在，是吗？
4: 其实如果是我跟你是一样年轻的，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跟老板、大老板在一块儿去工作。我会觉得这首先这是我的一个机会，第二是我觉得过程当中也很开心，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是我的个性啊。
3: 你的那个跟着老板出去我能学到东西还是在工作的思维，其实老板是想让你放松的。
5: 员工跟老板在一起这个不放松是老板的问题还是员工的问题？
6: 这是都没问题，这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如果员工和老板在一块儿，员工要肆无忌惮了，那就证明老板也没有太大的威信和威严，也就不老好管的了。
4: 哎，那我觉得那不是老板的问题吗？你为什么老让员工那么紧张？
3: 他不紧张没法管理。
6: 咱们处的不是朋友和哥们儿。
3: 对，
6: 现在就很流行惯淡嘛，你跟老板对脸了，你是赢你是输。
4: 但是我觉得我
1: 那你回答一下，你是赢还是输？
4: 我输。
6: 你看，
4: 规则还搞不懂呢。
1: 你要跟老板打掼蛋，姑娘，你是赢还是输？
0: 如果我会打的话，那我可能会装输吧。
1: 你是准备通过输让领导高兴？
0: 我自己也高兴，我赢了反而有压力呢。
1: 所以说嘛，我觉得给她点掌声，人小姑娘挺通透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聊这么多哈？坦白讲，通过刚侯总的介绍，我们能发现刘毅这个可爱的江西小姑娘，她可能在专业知识方面现在真的是浅薄。我们用所谓的专业知识作为门槛去要求她，的的确确会让她错失很多机会。但是呢，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视角去双向选择。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领导当着全组的人说你最近工作表现很好，但你知道其他同事都在分担生病组员的工作，所以耽误了工作，你会和领导解释吗？
0: 我会

0: 跟领导解释，我会跟他说，就我们组有生病的员工，但是我们并没有耽误工作，我的同事们和我配合的都很好，这个功劳不只是我一个人的。
1: 当你说会解释和你后面讲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解释的那个视角还是没琢磨明白怎么说。我说第一个是领导赏识你，这是对你的当下的工作事实的认同，那肯定是欣然接受，感谢领导。但同时也可以补充的就是，其实我们组其他同事也非常棒，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同事生病了，我们没有因为这件事耽误工作进度，然后大家分别分担，
2: 所以显得我的业绩比较突出。
1: 对，
2: 在这道考题结束之后，我想我们应该让企业家给你留岗的，但是我觉得吧，你毕竟是学财会的，一点专业知识不考核也说不过去。如果你真的答得好了，这还是你的一个亮点。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些关于财会类知识的考题，每道题满分5分，请写出以下业务对应的会计分类，你只要判断借什么贷什么，金额不要求。一，公司用银行存款买了一台电脑，价税合计5000元。二，销售收到现金2000，成本1500。三，老板从公司账提走1000，用于他个人消费，考虑一下，请作答。
0: 第一个，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第二个，借商品成本贷库存商品。第三个，借其他应收款贷银行存款。
3: 他基本思路是对的，但是不完整。就说最后一道题，老板从这个账户取走1000块钱入一个人消费，原则上你的分路是对的，其他应收款，但是老板借走的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是要归还的，如果超过1年了他不归还，那么这块是要走利润分配。第二个呢，销售商品的时候你收到银行存款是对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对的，但是销售商品的时候它是有交税的，应该是应交税金和主营业务收入。第一道题呢，可以说你答的是对的，但是你要考虑到那个进那个固定资产的时候那个残值税怎么算。如果打分的话，应该是第一道题算对
2: 啊，
3: 第二道题的话应该算3分吧，
2: 3分。
3: 第三道题应该也算3分吧，
2: 及格了。
3: 对于一个大一的学生来说，他能有这样的基础知识的话，我认为他还是可以的。
4: 但是侯总，我其实特别想严肃地说一点事情，就是前一阵子麦肯锡好像出过一个报告，就是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 top 20的岗位，基础会计排第2。那这个其实就是基础会计里面的非常最基础的内容，对吧？
3: 是的。
4: 因为你今天是大一，你说你一无所有，我觉得不是，你还有年轻的和试错的这个机会。这个时候你反而其实是基础知识要打牢的同时，一定要去精进自己的其他的能力，包括 AI 的技能，包括现在 RPA 的那些财务机器人，包括最基础的 Excel 要精通，否则以这样的基础的话是真的很难找到工作的。
5: 未来的时候作为职前的一个财务人员，第一你要学会向上沟通，第二你要学会自己创造好的氛围。
2: 姑娘，我跟你讲，无论是4、6级重要也好，不重要也罢，无论是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得好，掌握得不好也罢，其实今天在一开始面试嘻嘻哈哈当中，我就把你今天这场面试的调子定好了，而且我一上来就请人力专家给你讲，实习要找什么样的岗位，尤其是你学财务的，这第一家企业的第一段经历很重要，它甚至决定了你大2、大3、大4还能去哪儿实习。
6: 上学1年的时间，那么今天呢，你来找财务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成功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不管是这个暑假，包括未来的大2、大3，每个暑假一定要找跟自己专业相关的。
2: 没错，
6: 因为我们在面试的当中，比方同样这份简历，如果说你是大4的学生，如果我看到你这个实习的岗位跟你这个专业或者你要找的岗位不匹配的话，其实这个是大大减分项。
1: 龚总说的是对那个专业清晰的人的建议一定要相关，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你也预示到这个专业未来是夕阳的，没有就业岗位的，应该在大一开始为你的转专业和增加新专业考虑。
3: 财税专业大家可能认为是个夕阳行业，其实我倒觉得真正以后的财税合规也好，还有财税行业人士也好，它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全面性的人才，它面临的是一个更高的需求，是更精准的更专业型的
2: 新朝阳。
3: 对对，新的朝阳，迭代更高端的人才，
5: 从现在开始学会经营每一个数字，比如说你在写这个简历的时候，3200的工资还要包住，这件事情如果你站在老板

0: 的角度上，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数字。所以说呢，向上管理和向上沟通，它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财务数字的分析能力和方式。你一个财务，如果你有了比你上位者的那个人的思维之后，你的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
1: 好的，谢谢各位啊。接下来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一盏灯，我们一起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呢是洛家财税的啊，我们不光是企业的审计，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我们现在也在做与企业的陪跑的一个财税专项的这么一个项目。现在我需要的是一个类似于市场人员做客户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实习岗，基础薪金呢3000，实习期呢是3个月，工作地点在天津。
1: 考虑一下刘毅，选择洛家财经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毅，你的选择是
3: 选择他。
1: 祝贺刘毅，也祝贺侯总。去吧，姑娘，跟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你，还谢谢你。
4: 上来之前其实没有想过，因为我的标题也是一无所有嘛，我其实对自己挺不自信的，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人愿意录用我，但是没有想到人家这么信任我，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1: 侯总，我问一下，您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2: 比较喜欢运动，比较喜欢摄影。
1: 摄影？
2: 对。
1: 你喜欢运动和摄影吗？
4: 运动吧。
1: 您是哪种运动？
2: 羽毛球。
1: 我就让你琢磨琢磨，你跟他打羽毛球的时候，看你是赢他还是输他啊？带着这个问题，准备去侯总那儿实习吧。祝贺你姑娘，再见。
4: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大一的学生，大家可以勇于尝试吧，反正失败了也不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觉得大一大家不要对自己太过于迷茫吧，敢于去尝试，自己想干什么就去干，万一成功了呢？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来看面试关键词，步履生风，韵律为伴。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畅然，天津天师学院舞蹈表演专业本科学历。
5: 大家好，我叫刘畅然，今年22岁，我的求职宣言是初心不改，全力以赴，我希望借用此平台找到一份属于我的工作，谢谢大家。
1: 欢迎你，舞蹈专业的。
5: 对对对，
1: 请教一下，这舞蹈专业的同学就一入学就得练所有的这个舞种吗？还是说有自己擅长的和学校给你们去根据个人特点去匹配？
5: 就是报名的专业是什么吧，有比如你看我们报名的是中国舞，就会练一些民族舞呀、现代舞、如果你报名的是拉丁舞呀，就可能是练的是伦巴、恰恰、桑巴之类的。
1: 舞蹈都一共有多少种？
5: 4种，中国舞、流行舞、古典舞和现代舞。
1: 您是
5: 中国舞？
1: 中国舞。
5: 对，
1: 中国舞下边还分吗？
5: 分，就分民族、民间。
1: 民族是什么样的？
5: 民族就是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有不同的舞蹈。
1: 各个民族特有的舞蹈。
5: 对 对, 对，
1: 这是民族。
5: 对。
1: 民间呢？
5: 就各个民间，比如民间小调呀这种。
1: 根据各地的这个小调或者它的这个音乐类型，
5: 对对对，
1: 编排的舞蹈。
5: 对。
1: 您是中国舞几级呀、
5: 我有中国舞1到9级的考级。
1: 一共多少级？
5: 一共10级。
1: 还差一级。
5: 对，这个是学生时期报考的，你看现在像大学了就要报名一些教师资格证。
1: 你先给我们展示一下吧，什么叫现代舞？

0: 这就是现代舞啊。
1: 对，现代舞它就是比较这种松弛的一些舞蹈，用肢体表达情感。
0: 我刚才您跳的时候，我跟栾老师对视，我们俩乐。您乐什么？
2: 不是，他们也在乐。不是，这是您。这是就学校就这么教。
1: 对，现代舞它就是比较松。
2: 但可能咱不太
1: 打破这个固有的，
2: 不太能懂这里的。哎，
0: 我看着有点像一慢动作的广播体操，我这感觉。
3: 你要这样我也行。
0: 这个是规定的吗？我结合栾老师刚才那问，这是规定的吗？
1: 也不是，他现代舞也有快一点的，也有慢一点的。
0: 你这个我是真的，这个现代舞
4: 感觉有点
0: 不推荐，
2: 可能咱不懂。
0: 对，我确实在咱们的认知之外。古典舞是什么？
1: 古典舞就是一些比较在意口眼神形，不像现代舞这么放松。就比如摆一个那个古典舞的造型吧，给大家看看，就是比如。一些类似这样的，
0: 这个我有的时候大型的晚会活动上，
1: 对
0: 吧，老师能常见。还有什么舞？流行舞。
1: 流行舞。
0: 流行舞是哪种？
1: 我不接触流行舞，流行舞就是爵士呀，一些那些。
0: Hip-hop 算。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那叫流行舞。流行舞。
4: 然后就是中国舞。
0: 中国舞里头，你说分民族和民间，
1: 对，
0: 这两个你都会吗？
1: 民间我接触的不多，但民族还
0: 行。民族的你会哪些民族的这个舞蹈？
1: 比如傣族啊，三道弯儿，然后蒙古族啊，就是硬腕儿，硬肩硬腕儿，然后朝鲜族呀，就是扇形手，扇形。
2: 他专业是哪个？就是那个头一个那个舞，休闲舞不是休闲，那是什么？
0: 中国舞的民族舞。
2: 那您这个得来吧。

0: 真的特别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原来佤族的舞蹈这么的有魅力和特色。这段舞蹈有什么样的背景和相关的信息，能够通过语言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吗？
1: 这个舞蹈用来祭祀呀，表达这个丰收的喜悦呀，
0: 嗯，
1: 这种他们主要的动作就是甩头。
2: 就在您学这个舞蹈的时候，您要深入到他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吗？佤族地区吗？
1: 需要在网上了解一下它这个背景前提就行了。
2: 那您这个就是跟老师学的？
1: 对对对，
3: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那个舞蹈团的演员，他也跳这个舞种，给人感觉特别有原生态的这种野性。
1: 对，
3: 但是我看他的表演和看您今天的表演，我就是整体是很好的，确实专业学过，但是我感觉有在力度上面，我觉得他跳会让我感觉特别有劲儿。但是你跳的时候就好像有点不敢使劲儿，
0: 你觉得力量感稍弱一些？
3: 对对对，
1: 可能是我学的还不够到位吧，我继续努力。
0: 哎，那你今天来找舞蹈教师的岗位，
1: 对，
0: 你教教他们跳吧。
1: 库里库里，各位老师不知道听没听过？
0: 什么？
1: 库里舞。

0: 并回来还是叉腰，老师另一个手是这样叉腰正叉腰，还要叉，叉腰，还要叉。老师另一个手是叉腰正叉腰，老师反叉正叉，这样，对对对，四指并拢。好，我们五六七八做一次，来五六七八。
1: 评价一下，
0: 挺好，非常有天赋，各位老师都，第一个动作是这样踢腿，吸踢，对手是一直这样踢四下，来，先这样吸到这个膝盖窝的位置，然后踢出去，踢出去，六七八。 第二个动作是这样，双手握空拳，大拇指握到食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然后这样往里夹的这个感觉，腿是一样。

0: 往后腿往前踢还是往前腿往前踢？
1: 腿往前踢的时候手往后。
2: 哎，叶院这个协调性可以啊。
1: 要跳起来，另一个腿要同时向上跳。
2: 文通手
3: 这样，这腿好乱。
1: 腿往前踢的时候手往后，腿在前手在后，是重拍。5、6、7、8，这要冲这个自己身位的八点方向。
2: 您坐着点，
1: 冲到这个斜方向，八点方向。再重复一遍这个敬礼的，然后再重复一遍这个，一共做2组。第三个动作是手脚反的，这样就来回换，腿也是这样。
4: 我感觉一塌糊涂。
1: 还有什么不懂的？我再全懂了。
2: 那从头来一遍呗。
1: 那放音乐吧。

0: 跳了，没跟上。
1: 就是很快，
0: 这么快跟上这个节奏其实挺难的。
2: 舞蹈这件事儿真的讲天赋，第二件事儿，学和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3: 东西。第三件事儿，看别人跳
2: 很快乐。
4: 本来录到这个点我又困又累，刚刚看完这个四位老师的舞蹈啊，
3: 精神，
4: 我还可以再录五个小时。
3: 王老师，你看完人家这舞蹈老师教的，我们就说他教的怎么样，你感觉
5: 教的呀，我觉得水平有限，因为人家那个几位老板那一跳一乐，他本来他也不是跳舞的，也不是干这个，但是主要我看他是怎么教。你哪怕咱就学前仨动作给他们都教会了，不协调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也我看了看也没有说不认真学，除了龚总有点撒不开，我看他家还有点兴趣。
3: 龚总尽力了，
5: 是，
6: 真是感受啊。其实我真的是认真在学，就是我觉得畅然在这教和学这上面，我觉得那个你这个教这个还是差一点。就是你看，最起码说第一步、一二、第三步、第四步，至少你先教一个动作。其实你上来教完之后，我就确实认真在学，但是确实有就跟不上。但是我确实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我觉得还是教学还是稍微差一点专业性啊。
7: 我有限的学舞蹈的经验是在健身房里。健身房的教练是怎么教的呢？他首先会把手和脚的动作拆开教。第二呢，他会数八拍，就是我们先学第一个八拍，再学第二个八拍，
3: 四，
7: 哎，然后学完了之后，手和脚挨在一起，他数着拍子给我们再去练。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你在教学经验上确实是有所欠缺的。刚才你也没有数拍子，也没有只告诉我们几组，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组，我们连动作都没记明白，就会显得就是你高估了我们的能力，只能说，
8: 所以我觉得畅然别教小朋友，你就教中老年人。跳舞蹈大家就活跃高兴，喜欢跟年轻人在一块有活力，但是要小朋友，那他肯定家长花这个钱希望他体型体态呀、动作学会呀，能够表演个节目啊，就这个角度你得选准对象。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教学一定

0: 有教学方法，你的动作分解，然后呢再动作串联，再挨个检视，然后再团体排练，这个得有几步吧，咔一示范，上下齐来，然后四个人上，然后我就看他们腿在我这儿来回晃，就这状态啊就有点那个不像在教学。
1: 今天除了舞蹈教师的这个岗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岗位想要去试一试吗？新媒体做吗？
2: 做，我有那个自己的抖音账号。
1: 我们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朋友圈的内容被同事议论，你会怎么办？
2: 我觉得我朋友圈的内容是在分享我个人的这些一些生活，我自己的故事，同事嘛，他们只是我的一些这个同事关系的，以后发展并不会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可能是我的老板评论议论我，在底下评论，我可能会就是回复一下或并解释一下。如果就是和我同级的同事，如果这种一些恶语评论啊，或者阴阳怪气啊，这我就直接
1: 议论审题，
2: 我就当没听见。
1: 哎，栾老师，你的朋友圈内容要是被同事们议论，你会怎么办？
3: 我也会像这样的，他当着我议论，比如我要别扭或不别扭，是我的想法。人要没当着我议论呢？
1: 你知道他们议论了呀？
3: 那我也不会，那人家随便议论。
4: 发了不就是被议论吗？
3: 这议论没有什么贬义的意思呀。
1: 其实我为什么问栾老师，你们知道吗？你们经常会在很多自媒体的平台上偶遇到观众、粉丝和路人，遇到栾老师以后拍他。我就挺好奇，就这种场景，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在大街上溜达，有的人拍了，正好你给闺女买一个好吃的，给儿子买个好喝的，拎在手里，别人拍了发到网上，底下有人评论，评论什么样都有，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
3: 首先必须要说一下，如果要拍到我儿子，这绝对不行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是这样，我们呀也可能是演员，也可能就是艺人吧，就从这一走一过就知道谁在看谁不在看，更知道谁在拍谁不在拍。
1: 你不介意？
3: 我说实话不太介意。嗯，首先这个题就没有什么恶意呀，比如我发一健身的，栾平这还健身呢，那就是他的问题，我更没有必要因为这去跟他
1: 矫情。就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3: 对，这无所谓的，要不就咱就别发，要不就敢发了就别怕。
4: 我觉得畅然的这个回答我还挺喜欢的
1: 啊。
4: 首先我们自己先得从心理上去解读这件事儿，时候别把它往坏处想，你如果不把它当恶意的东西去解读，那么它就不能伤害你。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道题出得好，结合他刚才跳的舞蹈，大家想过没有，他的朋友圈内容被同事议论，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去展示他的所学舞蹈，也会有人议论。
5: 但是这个议论还要分情况啊，我觉得还是本着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4: 因为今天你是过来跟我要东西的，工作岗位和工资，那我要不评价我就不给你了，挑货才是买货人嘛。那我说哎很不错，非常好，哎呀你这是天下第一会跳舞的，太棒了，再见，也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他跟朋友圈这个是两套逻辑。
1: 所以说到这儿，我再帮你争取一下，如果企业家如果觉得你的性格不错，给你提供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2: 我考虑，愿意这个学习。就是
1: 还有一个，你天津及周边城市，这周边还是都可？
2: 都可以，只要我能找到这个比较心仪的工作呀，我都愿意去这个努力。
1: 那就看看吧，来吧，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刘畅然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没事，别气馁。
2: 没事。
1: 哎，有一件事啊，可以帮你再争取一下。如果我们在场有这个北京、天津的企业，想要给员工谋一点福利，哎，比如说教教大家有什么在工作期间锻炼身体的这种课间的舞蹈的培训，其实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联系到我们的小姑娘。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但衷心的希望哈，舞蹈这件事儿，你在教学上还要多去做多尝试，
2: 好，
1: 争取早点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好吗？
2: 好，
1: 加油啊！再见，畅然。
2: 再见。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王牌且小众。小众的岗位还是小众的职业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0: 任雨欣，26岁，天津农学院水产养殖学专业硕士学历。
1: 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农学院的任雨欣，本科和研究生的阶段是专攻于水产养殖专业。今天来到这个节目，我想找一个关于生物医药类的技术岗位，请各位老师帮我指点一下我的专业方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专业呢应该适合什么样的岗位。
0: 好，欢迎你姑娘。你是本科就学水产养殖的吗？
1: 是的。
0: 你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1: 一个是我不愿意离开天津，然后就找了一个本地的学校。然后呢，我们这个专业在那个农学院也算是王牌专业了。然后就是也是因为我也是比较偏向做实验，特别喜欢动手啊之类的。后也是因为水产养殖的那个近几年的水产养殖的产量也是逐步在提升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专业的前景啊和发展都比较好，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0: 好多人对水产养殖有误解，
1: 对，
0: 认为你们这个专业将来的出路就是去养鱼养虾，然后是这样吗？你给大屏小屏前的观众还有我们现场的嘉宾们来介绍一下水产养殖专业，它学什么又干什么。
1: 就是我们水产行业就是扩的面儿，就是包含的面儿比较广，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然后还有濒危物种保护，还有一些那个远洋捕捞，还有就是水产品加工方面的。
0: 哪些是你这个专业在研究生阶段能够跨界去接触和融合的？
1: 应该就是智慧渔业方面的吧，就是利用那些生产机器去实地养殖，然后再去监测一些水质啊之类的，就是检测一些水产品的一些药物残留啊。
0: 哎，这个挺好的。
1: 还有就是水产疫苗啊之类的。
0: 水产疫苗？
1: 对对对，就是水产。
0: 水产也能打疫苗吗？
1: 对，是因为就是有，因为现在生病的还是蛮多的那个水产动物，然后就得研发一些疫苗去攻毒嘛。
0: 哎，你刚才说你喜欢做实验动手。
1: 之前的话就是
0: 解剖。
1: 对，
0: 你都解剖过什么水产？
1: 解剖过就是一般常见的鱼啊、虾呀、啊、蟹呀、啊。
0: 什么鱼？什么鱼？
1: 就是鲫鱼。
0: 龙虾呢？
1: 没有，
0: 是面包蟹。
1: 还那个，可能
0: 生蚝。
1: 贝类的话，这块是可以的。
0: 东星斑。
1: 没有。
0: 其实我倒对你解剖过什么不太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你们解剖完了那些东西的处理，我比较感兴趣啊。
1: 就有的时候，反正我们应该是就拿到市场就吃了。
0: 就是都自己吃了。
1: 对，有的时候就是解剖完了之后，比如说就像病鱼就不要了。
0: 那个就是
1: 就不要了，就得掩埋。对，
0: 掩埋。
1: 对，
0: 然后没病的健康的就是拿到食堂。
1: 对对对，
0: 这好。那你去买海鲜，跟你家里人父母去买海鲜的时候，你会不会运用你的专业知识啊？
1: 应该会的。
0: 哎，你会不会就是每年9月份大闸蟹或者螃蟹上市的时候，你能不能教我从那一汪水当中隔着水能够分辨出哪个螃蟹那黄是顶盖肥满高？
1: 隔着水吗？应该不行。
0: 那你要上手掂量呢？
1: 应该是可以。
0: 那我还用着你？我自己不就掂量了吗？这样吧，今天我们这场面试呢，人家是学水产养殖的，为此我们节目组斥巨资准备了一些作为技能考核部分让我们任雨欣同学展示水平的道具。赶紧让我们把道具拿上来吧。哇塞，也跟观众朋友们来提前解释和说明一下，本场面试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所有道具都不会浪费啊，都会作为今天主持

0: 人辛苦工作的加餐啊，你们就不用想了，别吃这些东西，是吧？你敢拿吗？
1: 敢啊。
0: 你不害怕？
1: 还行。
0: 哎呀，你胆儿真大。
1: 到之前那个被那个螃蟹夹过。
0: 你被夹过？我看看啊。哎，
2: 这是小龙虾吗？
0: 小龙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学名叫什么？
1: 那个。
2: 完了。
3: 当时不知道想什么了。就是，就是我害怕说不好嘛，就是结果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发生什么，就是克氏猿鳌侠，
0: 克氏
3: 猿鳌侠，
0: 克氏猿鳌侠
4: 是，
0: 应该是，好，这个啊，克氏猿鳌侠。我特好奇，大家看我手中这虾，什么颜色？同学们告诉我，
2: 青色，透明，
4: 透明色。
0: 对，所以问题就来了，我就特好奇，这个虾它有血吗？
1: 有血，是蓝色的。
0: 蓝色的，
1: 对。
0: 怎么样？问出来了吧？虾血是蓝色的，那你给我们讲讲呗，雨欣，你们是就是这个虾，它这硬壳软爪的，你们是从哪儿扑？给他抽这个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日常的这个科研内容，好不好？
1: 就是从第一腹足，就是第一腹足中间的这地方入针，然后去抽血。
0: 那种蓝色是哪种蓝色？
1: 就是不是很，就是很透明那种，看得不是很清楚。
0: 哦，微微的蓝色。一只虾有多少血液？
1: 大概。可能超过一毫升了。
0: 那这个虾如果被你抽了一毫升的血液之后，它还能活吗？
1: 如果要是抽，不是这么多的话，然后再放回去，然后也是可以活的。然后有的，课题也可以做这种研究。
0: 好，小龙虾你抽过血吗？
1: 小龙虾没抽过。
0: 你做过小龙虾什么样的实验？
1: 这个小龙虾我好像在学校没有经历过，因为
0: 在外边餐馆经历过。
1: 对，其实就是这个小龙虾的话，因为一般，就是人就是会比较喜欢吃那个黄嘛，但是我觉得，虽然小龙虾现在养殖的环境，还是蛮好的，就是没有像网上说的就是那样就特别脏啊，但是就是它的那个肝胰腺，就是咱们所说的黄还是要。少吃不吃。
0: 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不就是知识点了吗？小龙虾的黄不能吃，怎么
1: 找？这儿，哎呀，这儿，这是它的那个肝胰腺。
0: 哦，这个学名叫你举起来，给我们的摄像机展示一下。
1: 就是肝胰腺。
0: 这个就叫肝腺。
1: 对，肝胰腺。
0: 肝胰腺。
1: 对，肝胰腺。
0: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食用小龙虾的时候，这个部位尽量别吃。
1: 对。
0: 那就是给它拽出来
1: 就行。它的那个重金属的负极含量会比较多。
0: 哦，那我再问一问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甭管是煮虾还是说这个烹制的虾，爱嗦虾头，虾头建议吃吗？
1: 不太建议，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重金属的那个负极含量
0: 还是很多。重金属的含量，负极含量比较多。
1: 对，
0: 这个贝类能抽血吗？
1: 贝类可以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毛蚶的话就会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有血红蛋白的，是因为它的血是红色的。
0: 哦，
1: 然后和咱们人类的血不同的区别就是，它虽然也是有红细胞，但是红细胞是有核的。然后，就是有，然后除了红细胞，还会有一些颗粒细胞，还有对，颗粒细胞。因为我做的研究就是抽它的血，要去进行一个体外培养。
0: 体外培养，培养什么呀？
1: 就是为了培养它那个血细胞。
0: 然后看它能不能复制。
1: 不是，我不是复制，就是光那个源代培养就好。然后去，用那个不同浓度的那个重金属铬去胁迫它这个血细胞。
0: 胁迫？
1: 对对对。
0: 看能不能影响到它。
1: 对对对。

0: 对对，胁迫的意思就是。
1: 那这项研究的意义在我们现实生，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嗯，它这个毛蚶可以作为一个，就是重金属的一个标志物吧，算是标志生物。哦、对，
1: 就从海里捞一个，上来看看它血液当中这个铬的含量。
0: 对，铬。
1: 哦，铬的含量。
0: 嗯。然后可以为那个海洋重金属污染做出一些，
1: 做一些检测，
0: 对
1: 吧？好的，谢谢，谢谢雨欣。就是今天整个任雨欣的面试到现在哈、啊，说实话，我有点隐约的替他担心。我担心的是你在研究生这几年结束之后，怎么能够在社会上通过得体的表达和你扎实的专业知识素养，找到一份适合咱的工作。你看，今天我们虽然买到了一些海鲜，但是坦白讲，我们在展示的环节更多的是靠我的主动提问，你是被动应答，就那个环节完全应该是你兴致勃勃地跟大家去分享，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知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你的表达。我们请雨欣总给你一些建议，好吗？
2: 小雨欣，我是李雨欣啊，咱俩名字挺像的，而且我也学医的。你今天讲的所有东西我都经历过啊。我们当年养兔子，你是水产板块啊，但其实从实验的过程逻辑和做目标，包括做课题，我相信我跟你经历过差不多的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在至少现在这个状态，在一定的科研岗位上是有一定的适配性的。但大老师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是你进入职场啊，不论是现在实习生还是未来需要去锻炼和增加的新的能力，可能也是你表达的问题啊。就刚刚那个过程，没有看到你体验你本身专业的部分。我能问你一个科研问题吗？你的课题是什么？
0: 哦，我的课题是毛蚶的血细胞的，
2: 对血细胞的分析和研究，对吗？
0: 对对。
2: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我拿虾举例子可以吗？
0: 可以。
2: 就因为你是做血细胞研究的，我默认水产饮食应该差不多。为什么虾的血的颜色是蓝色的？
0: 因为它里面是有血蓝蛋白的。
2: 血蓝蛋白它是运什么金属离子的？
0: 也是运氧的。
2: 对，它用什么运氧？因为我们人体是用铁来运氧的，所以它是用什么来运氧的？

0: 好，那我就当这是一个知识盲区啊。但是我这暴露了一个点，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你对一个事物有兴趣之后，它的上下左右都要研究到，这是一个基础能力。
1: 确实可能是我的专业知识不够扎实。
2: 没了。
1: 其实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在紧张了，就是脑子一下子就空了，就是可能我的脑子就搜索不到会那个问题那个答案了。
2: 我想问一下韩一跟远志，你们俩灭灯的理由是什么？一人给我一句话就行。
3: 沟通成本太高。
2: 好，远志呢？
4: 就是虽然不是一个行业，但是我觉得对于专业基础知识的考核，在我这儿就证明了是不是学习上还没有那么的好。
2: 好，我们先来看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领导把别的同事不愿意做的繁杂琐事，长期都安排给你，你怎么办？
1: 就是也是首先感谢就是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也是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肯定吧。但是如果要是长期特别繁杂的事物的话，可能我就没办法平衡我现在的那个我自己的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超过我自己的这个承受的能力了，我可能就会委婉的去跟领导去说一下，就是我因为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平衡自己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了，然后可能就会拒绝一些。对，
5: 那么你怎么拒绝呢？
1: 就是我本人可能能力方面可能不太足够去平衡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和您交给我的很重要的工作，然后就是很抱歉。

0: 没有办法胜任您给我的这个这个工作吧。
1: OK， 好，谢谢你非常诚实又坦诚的回答。反正就是实诚孩子，那确实是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就是你怎么跟领导沟通，让人觉得你的情商在线，还把事儿给那个很好的让大家理解，那可以委派其他人，或者是你接受哪部分你可以转移，没有听到这部分。
2: 对，
1: 我其实看到雨欣简历上还是有一点点小亮点啊，因为她相对来说学习还是很认真的，有很多奖学金荣誉，同时也参与了一些科研课题的研究，所以呢，就是你的文案能力，或者是说你自己在自评当中写到的，公众号撰写呀、视频剪辑呀，以及一些这种职能型的工作能力有没有？因为毕竟你找的是实习嘛，那你有比较好的研究生背景作为你的学习能力的证明，再加上你一些工具化的技能，你可以再展示一下啊，因为相对来说就是能看出你的基本素养还是在的，只是缺少社会化的锻炼。
3: 跟大家介绍一下，任雨欣今天来找的是实习岗位，工作地点有要求吗？实习的岗位地点？
0: 比较偏向就在本市。
3: 天津。
0: 嗯，
3: 好，天津本市优先。接下来，请各位企业家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我是嘉黑品的创始人，是这个做一个食品连锁企业的，所以我觉得你的专业呢，因为有这个生物化学啊，包括这个对于水产的研究和食品的这方面的一个底蕴，应该是我想可能是比较有专业的这种学习力。我看你成绩其实不错的，但是表达确实是需要能够再经过历练。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去企业实习，我可以给你一个在我们的品控。质检品控进行这个实习的一个机会啊，当然它的场地是在北京，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作为你从校园到社会去历练的一个平台，是这样。
3: 好，任雨欣，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0: 没有什么要问。
3: 没有什么问题，好的，考虑一下，选择嘉禾一品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很感谢老师，就是为我留灯。但是我可能觉得，确实是我自己表现的不太好，今天，就是对不起，谢谢。
0: 好，感谢晶晶总。是因为北京离天津远吗？
1: 不是。
0: 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1: 可能自己本身就是不是很。
0: 学名叫什么？
2: 他是用什么来酝酿的？
1: 我确实也觉得挺遗憾的，就是没有把自己准备充分的东西，说出来吧。因为一紧张吧，就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就是整场下来，就是我脑子就是空的了，有点儿。
0: 既然你做出了选择，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你可以回到学校以后，再利用最后临毕业前的这个时间，好好的去补充一下基础知识。也希望你能够在走出校园的时候，凭借你的能力和知识，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林大伯母，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不是告诉我，放下仇恨就能得到宽恕吗？可是我什么都放下了，为什么会得到现在这种结果？我对敌人的宽恕，却变成了一把匕首，杀死了我最亲的人。杀父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宽恕就是不孝。
1: 没错。宽恕就是。

1: 我真是个不孝的女儿。可是林丹墨，你说过的，主是最仁慈的，可是他对我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0: 兰儿，主的旨意只有你自己去领悟，我也无法告诉你该怎么做。
1: 还是早点让你娘如土为安吧，不然动静太大，弄得人尽皆知的，这样对你不太好。不，我要在这里替我娘守灵，她这辈子太可怜了，我要送好她最后一程，不能让她就这么孤苦伶仃地走了。我们就在这儿为你的母亲守灵。
2: 祷告吧，探长，没人。再抓不到韩志杰和于心婷，我就让你们在这个城市里消失。走。 留4个人在这守着，其余的人收队。

0: 喝点水吧。振杰，坐。为今之计，你还是先离开青岛吧。这场杀戮因你而起，你如果不走的话，什么时候能完呢？
1: 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走，这笔账我必须算清楚。
0: 算来算去，什么时候能算到头呢？这样下去，你们俩必须要死一个。那你说，是你死还是他死？
1: 可就这么走，我不甘心。
0: 你是，你是舍不得那个金楼啊，还是你韩会长的威风啊？
1: 这些我都不稀罕，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爹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被人害了，我韩志杰连个屁都不放就离开青岛，那我韩志杰算什么东西？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于先生，你就别劝我了。
0: 说来说去，你还是为了要报你的杀父之仇啊。
1: 杀父之仇不报，我怎么忍辱偷生？我办不到。
2: 老于啊，
0: 哎，诊所情况怎么样？
3: 还有警察在诊所门口，你一时半会儿啊，我估计是回不去了。你就在我这养伤吧，我这儿也安全。啊，
0: 多亏你了。哎，
3: 你跟我还客气啊？
4: 啊，老张，你知道的，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共产党。我们当年一起闯青岛，十多年前他去了北平，很多年没见了。这位呢？是韩志杰。
3: 啊，金楼的韩少爷，久闻大名。
1: 张先生，刚才多谢了。
0: 老张啊，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3: 如今日本人在华北啊，步步紧逼，磨刀霍霍，华北沦陷是早晚的事儿，北平自然是待不下去了。
0: 那青岛呢？会不会也……
3: 华北一旦沦陷，青岛就岌岌可危。可眼下咱们有些中国人还是想着自己的私事，不够团结，真让人心寒啊。韩少爷，眼看着大好河山将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你堂堂七尺男儿光想着报自己的私仇窝里斗，如果中国人都像你这样的话，只顾报自己的私仇，只想着自己的家而不想着国，我看中国早晚会被小日本占领的。你知道红军吗？
1: 听别人说过，国军叫他们赤匪。
3: 蒋委员长让出了东三省，却把红军想斩尽

0: 杀绝，从江西撵到了延安，追了20000000里啊！堂堂30万人，杀的最后只剩下3万人了。你说，这是不是血海深仇？这是不是不共戴天？可眼下呢，张学良抓了蒋介石，逼他抗日。如果共产党只想着报自己的私仇，完全可以让蒋介石死在西安。可是共产党没有这么做，他们知道。 中国不能乱，中国一旦乱了，得利的就会是小日本。眼下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不想想这个国家，就会灭国的。没有国，哪有家呀？
1: 当年日本人炮轰大沽口，炸死我娘。这笔账我早晚也要跟日本人算。

0: 韩少爷，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放心吧，前面的路是安全的，咱们就此离过。
1: 老张，于先生就交给您了。有消息一定要尽早通知我。
0: 放心，我会的。你到了上海以后，不要轻举妄动，一起用事。这里需要你的时候，我会通知你回来。记住，青岛早晚会有你的用武之地。
2: 老张，告辞，保重，
3: 保重，
4: 嗯。
5: 徐爷好，
6: 徐爷好，
7: 徐爷好，
8: 徐爷好。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也该我许宗年做这把金椅了。
1: 行了，别看了，金楼不已经是你的了吗？得到消息，韩志杰昨天晚上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0: 哦，还这不挺好吗？他韩志杰也有认怂的时候。李探长，这青岛以后就是你我的天下了。
1: 是我的天下。
0: 对对，您的您的。
1: 可是韩志杰不死，我还是不踏实。
0: 李探长，这是你的辛苦费，以后每个月我都会派人送到府上的。
1: 我想要钱有的是，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0: 啊，我当然知道你想要什么。现在小兰跟韩志杰算是彻底闹翻了，这对您来说可是大好的机会。李探长，我建议您还是耐着点性子，跟小兰多接触接触。
2: 志杰已被安全送走，老于啊，你就在我这里养伤，我这里来的人少。
3: 真没想到，老张啊，你这次回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2: 韩家的事我多少知道些，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3: 什么事儿？
2: 萧素琴被杀的事，说是韩志杰和你去杀的他。
3: 哦，怪不得萧兰见了我们不由分说就开枪，那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2: 你没看出来，韩志杰最怕的就是被人冤枉，如果我说了这事儿，他就会留下来彻查此事，这样他们两家的恩怨就没法了结，青岛肯定会乱。
3: 这件事明显是有人栽赃陷害的嘛。
2: 这件事情迟早会水落石出的。
3: 那你说会是谁干的呢？
2: 我离开青岛太久，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希望青岛乱，但眼下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内乱。老于啊，我要去乡下几天，你就在这里好好

0: 二眼杀，千万别着急，这件事情早晚会真相大白的。
1: 你去乡下干什么呀？你刚回来没多久，怎么你又要走啊？
0: 我去乡下联络一些人手，华北一旦沦陷，小日本一定会进攻青岛，到时候我们撤到崂山，接着和小鬼子对着干。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现在说不好啊，但是抗日救亡已经迫在眉睫，所以今后的一些事情我们还需要你的帮助。另外像韩志杰这样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争取过来。打鬼子他肯定是一把好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建立自己的抗日根据地，让小鬼子出了城就寸步难行。只要小鬼子占不了农村，他就占不了中国。
1: 你说的这些事我不是特别懂，但是志杰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你把他往正道上领啊。
2: 求神保佑，求神带领，让我娘能够安息主怀，荣归天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也怪我不该让老于带着韩志杰来看你的母亲，当时我就应该守在你母亲身边。令大嬷嬷，这怎么能怪你呢？不是你没想到，就连我都没有想到志杰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我知道你伤心，可我看韩志杰不像是那样的人。当时他让你去见你的干爹，那么好的机会他都没有杀你，他怎么又能来杀你的母亲呢？

0: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娘也不想看到你这样。韩志杰现在已经畏罪潜逃去了上海，你放心，我一定抓住他，给你娘报仇，来告慰你娘的在天之灵。
1: 是啊，兰儿，你大可放心，报仇的事就交给李探长吧。李探长，兰儿这两天都没好好休息，这样吧，你带她先回京楼好好休息，我在这守灵就行了。
0: 兰儿，走，我送你回去。
2: 是啊，兰儿，回去休息吧。
0: 走，兰儿，我送你回去啊。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苏秦，当年我把你送给许安泰，是想见你在兴安帮一飞冲天。可是许安泰没给我这个机会。 狂妄自负，终于招了杀身之祸。

十年来，我悉心教导兰儿，我后，你以为我是为了给你报仇吗？错，我是为了能坐上那把我做梦都想坐的金椅，成为青岛的主人，号令天下。四姐，别怪我心狠。 你是没那个富贵的命，九泉之下，你继续疯吧！啊，我会给你烧纸的。

一点不吃怎么行啊？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兰儿，你和你娘相依为命10年，现在她死得这么惨，干爹知道你心里该有多难过。

想一想，你娘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报仇。现在，你已经替你爹娘报了仇，你娘在九泉之下会安心的。他们现在就在天上看着你，看着你做金龙呢。孩子，过两天，咱们就给你娘入土为安。到时候，我就穿着这身金楼总管的衣服去送他上路，让他知道金楼又回到薛家。孩子，不要难过了啊！你就把我当成亲爹，从今往后，我们父女相依为命，天塌下来有爹给你扛。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把身体搞好啊，听话，把饭吃了，没有力气怎么给你娘送葬啊？

0: 小兄弟，
1: 哎，大哥，
0: 这车怎么卖啊？
1: 大哥，第一次拉洋车。
0: 你这是想蒙我呀？谁说我是第一次拉洋车？我拉洋车的时候你还没车高呢。
1: 看着真不像。
0: 别废话，这车多少钱？
1: 我们这儿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大哥，你看啊，这辆就不错，我们这儿最多能给你这个价，再少可就不行了。
0: 才3块啊？
1: 后边再加一个零。
0: 就这么一个破车，你要30块啊？
1: 少了老板可就不干了。
0: 给我擦干净了，我要了。
1: 哎，好嘞。

0: 林达嬷嬷，
1: 你还敢来这儿？你为什么带韩志？

0: 海啸兰的母亲，你于心何忍？
1: 你听我解释，我跟素琴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我怎么能让韩志杰害他呢？
0: 那你说，既然不是韩志杰干的，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我们没跑啊，我当时觉得韩志杰在，素琴就不会稳定下来，所以我才劝志杰走的。我们走的时候素琴还好好的呀。
0: 好好的？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可以向主发誓，我没有一句谎话。
0: 也许你们被误会了，可是现在萧兰认定了是你们干的。你们不要在这久留了，还是赶紧走吧，别让萧兰看见你。
1: 默默，我求你一件事，你让我看看素琴，我去看她最后一眼，好吗？

如果能在一起的话，虽然不能锦衣玉食，但是一定会平安终老的。我知道你一定死不瞑目，你告诉我凶手是谁？是谁害的你？到底是谁？

0: 到了
1: 啊。
0: 老板，您出来的时候还坐我车，我车就在这儿等着。
1: 给。
0: 哎，谢谢啊。
2: 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3: 你不用联系我，我会联系你的。我把所有的信息都放在了仁济医院。

0: 兰儿，该回去休息了。你们回去吧，我还要在这儿陪我娘。你不能这样，你再这样身体该累垮了。
1: 累算什么呀？我连死都不怕，还会怕累吗？
2: 兰儿，别走，你跟我回去，
1: 别勉强她了，咱们先回吧，让兰儿多陪陪她娘。
2: 你们两个在这守着。

0: 我们现在就要离开这里，任何人不许打扰萧兰小姐。
1: 让他们都走，我还有好多心里话要单独对我娘说。
2: 啊，走吧。

你喜欢喝酒，我知道，那是因为喝完酒之后，心里头能好受一点。我能懂您的苦，只是以前我没有这个能力，买不起好酒给您。今天啊，我给您备着好酒呢。我要好好敬您。

0: 小姑娘。
1: 正好，我要用你的血祭我娘。
0: 你先听我说句话。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真是我们害了你娘，那我为什么还要来送死呢？
1: 那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小姑娘，我在你娘的身上发现了一样东西，我发誓害你娘的绝对另有其人呢。
1: 别动！

我在你娘嘴里发现了这个。我娘留在嘴里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昨天晚上，我想来见你娘最后一面，结果无意中发现她嘴里含着这颗扣子。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问林大嬷嬷，当时她也在场。你好好看看，你能认出这颗扣子吗？

0: 相信你和你娘都被人利用。要小心啊。
1: 医生，
2: 给刘处长一直昏睡不醒，神志不清，脑压很大，恐怕是脑内有出血，现在要做开颅手术。
1: 那脑壳都开了，人还不死了？
2: 那不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治好他的病，否则的话很难将他的神志完全恢复健康。
1: 那还不赶紧做呀，只要能治好他。
2: 那我会尽快给他安排，不过你要先准备20万的手术费。
1: 20万？这么多？
2: 这个我们做不了，只有请德国的大夫。20万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
1: 好，只要能治好他，其他的事我来想办法。
2: 那好。

0: 你杀了他，你不杀他，好了吧？看见了吧？哎，他杀了你爹，如今又把你娘给杀了，都是因为你心慈手软，这就是你心慈手软的结果。去，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去！
1: 你娘不是直接杀的，我相信你和你娘都被人利用了。

0: 您看这宝石的净度、成色，整个上海滩恐怕也没几条吧。
1: 您这是要死当还是活当？
0: 死当如果当得多，就死当。
1: 死当价钱也大不如以前了，如今兵荒马乱，谁有闲心买这些东西啊？
0: 您就说吧，能给多少？
1: 三万。
0: 三万？嚯，您可真敢开口啊！不算这条链子，就这些宝石，最少就值20万。
1: 小姐，你的钻石再好，也不当吃不当喝。现在呀，你看这世道这么乱，说实话，我收你的东西都是冒了风险的。这东西要是对不出去，就砸我手里了。您要是舍不得打，就拿走。
0: 老板，您再加点吧，三万太少了。
1: 一个子儿都不能加，要当就是这个价钱，要是不当，您拿走。哎，
0: 老板，我真急等着钱用，您看看这些值多少。
1: 一共给你5万。
0: 五万？真是铁公鸡转世。
1: 你当不当？

0: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1: 我知道，你还惦记我们家兰儿。
0: 可是他不惦记我。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兰儿现在是恨透了韩志杰，加上他娘又刚刚死，正是伤心悲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多关心关心他，一来二去的，他肯定会回心转意的。再犟的女人，那也是女人，心总归是软的。
0: 我就怕到时候他人是我的，心却在韩志杰那儿，弄个半死不活的女人回来，我还有什么用？怎么了？你也没办法了。
1: 你啊，回进楼吧，去陪陪他，哄哄他。
0: 凭什么老是我哄他？他为什么不能来哄哄我？我是什么身份？我现在是代理署长，多少女人向我投怀送抱，就是因为我爱她，她就可以对我不理不睬。
1: 不是不是，你别上火，这女人嘛，就是要靠哄。

0: 默默，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你看看这个，老于说的是真的吗？
1: 是，这颗纽扣确实是从你娘嘴里发现的。
0: 那你仔细想一想，在我娘死的那天，我干爹穿的是什么衣服？好像穿的是一套西装。 西装上面的纽扣，兰儿，你说是你干爹杀了你娘？怎么会是他呢？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居然是他杀了我娘。默默，这10年来，他对我娘那么好。 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照顾，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居然是他杀了我娘，这到底是为什么？兰儿，你太年轻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怪不得你干爹一直让你复仇。人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这是贪欲。 让他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我干爹是我最信任的，他却杀了我最亲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相信谁？难道这一切都是骗局吗？

0: 徐爷，少奶奶不在，您就是金楼的主人。以后啊，还请徐爷多多关照关照我。那个，我让后厨啊给您准备了一道金楼的招牌菜，还给您开了一瓶法国的红酒。阿金祝徐爷主政商会财源广进。
1: 阿金，从曾念安到韩金泉、韩志杰，你一直不倒，果然会做事啊。
0: 徐爷您说笑了，阿金呐，就是在金楼混口饭吃罢了，这谁当主子啊，阿金就效忠于谁。
1: 阿金，
0: 哎，
1: 你说我做锦衣怎么样啊？
0: 我看看啊。哎呀，你还真别说，徐爷，这金椅呀，就像为您量身定做的一样，您坐上去怎么就这么威严呢？
1: 比曾念安呢？
0: 曾念安，曾念安那片儿早翻过去了，他哪能跟您比呀？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看看去。
1: 哎，先生，醒醒！哎，
2: 先生去哪儿啊？
1: 什么去哪儿啊？赶紧把酒钱结了，走人。
2: 让我再喝会儿。

0: 我还以为你们喝够呢。哎，没钱不能喝酒，钻钱眼里了吧你们？老子还能欠你这几个酒钱？
1: 老子想喝就喝，喝够了，老子给钱走人。
2: 滚蛋！小子想赖账是吧？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3: 爱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4: 哎呦，上官小姐，您怎么又来晚了？
2: 昨儿就没给我结工钱，今儿我是来拿工钱的，拿完就走人。哎，
0: 你可别走啊！我还指望您金嗓子给我们招揽生意呢。哎呦，要是还想听我唱歌啊，你今天就一并把工钱给我结了。
2: 起来，滚出去！
0: 日本人的瑞安酒店，当年还是老子砸的呢。再废话，小心砸了你们这个小酒店！
2: 滚蛋！还敢打人是吧？
0: 那边是谁啊？这么吵！乡里人，酒喝多了，不想买单。
5: 那还不赶紧轰出去？这么吵吵嚷嚷的，我一会儿怎么唱歌啊？哎，
0: 好好好好！谁敢过来？谁敢过来？我12岁杀死了江湖老大。 谁来我头子谁？韩少爷，韩少爷。
6: 志杰。

0: 啦！你怎么才来找我呀？你早该来找我了，我好想你啊！啦！
1: 你醒醒，看看我是谁！

0: 周小姐，出去。哎，兰儿，干爹，看样子你现在是金楼的主人了，怎么样？坐在金椅上的感觉还不错吧？
1: 我就是随便做做，别动。这是你的扣子吧？你在哪儿找着的？
0: 那得看你在哪儿丢的。我是在我娘的嘴里找到的。是不是你杀了她？
1: 不是，我没有。
0: 我没有杀你娘，没有。我娘留下这颗纽扣，就是为了告诉你，是你杀了她。
1: 兰儿，你可不能胡说呀！啊，我怎么会杀你娘呢？这肯定是有人想陷害我，你不能听他人的谗言呐。琳达嬷嬷
0: 也会陷害你，她告诉我，那天你看过我娘，而且穿的就是那身衣服。
1: 兰儿。 一颗纽扣能说明什么吗？你真的是冤枉我了？难道这些年我对你娘怎么样，你们心里没数吗？我养育了你十年，十年呢，顶不过妈妈一句话。
0: 你少跟我说这些！我今天就想知道真相。

0: 你说呀！你说呀！我承认，是我杀了你娘。
1: 你为什么要杀她？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娘？
0: 兰儿，我真的不想这样，是因为你娘，她让朝恒冲昏了头脑，她要毁了你。
1: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走向万劫不复，我想让你过上属于你的生活。可是你娘她不让我跟你说，不让我跟你说出你真正的身世。
0: 我真正的身世？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没有，我没有胡说八道，你的亲生父亲不是徐安泰，是于新亭。
1: 于新亭，是我的。
0: 亲生父亲，你知道，他为什么？你给我站住！你知道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救你吗？那是因为你是他的女儿。
1: 别骗我，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了。
0: 没有，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当时他们已经谈情说爱了，他们已经谈婚论嫁了。可是你娘呢，又嫌他太穷，不想跟他了，我就把你娘引荐给了徐安泰。 嘿，他们两个人一见如故，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你了。你知道江湖上传言，你棋力藏经吗？那是因为徐安泰当时怀疑你不是他的吴玄，你娘没有办法了，才请阿平算了那一卦，为的是让他疼你。
1: 这不可能！
0: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胡说，我真的没有胡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杀父之仇。
1: 玄泰是因为算了那一卦才对你百般疼爱的，这些年是因为你娘一直在骗你。
0: 没有什么杀父之仇，是你娘想夺回金楼才安排的这一切。韩志杰根本就不是你的仇人。志杰不是我的杀父仇人。
1: 对，他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韩金泉是魏东离杀的，尽管下手的是李世雄，可幕后指使的是他。 他一直养着李世雄，就为什么？就是为了等着这一天。是你替他背了黑锅，还要拿枪找韩志杰杀了他。
0: 我不想杀他，我不想杀他，是你，是你，是你骗了我。你说是志杰杀了我娘，我才要去杀志杰的。你这个骗子！我没有，你别自欺欺人了。我告诉你，你们俩本来是天生的一对，可现在呢？你看看他。
1: 家破人亡，流落天涯，说一千道一万，都是因为你骗了他。
0: 我没有骗他，我没有。
1: 你敢说没有？你到了金楼，你跟他山盟海誓，可是你跟他说你是徐安泰的女儿了没有？
0: 不，
1: 你跟他说你要报仇了没有？
0: 你没有。
1: 不，
0: 就是因为你把他蒙在鼓里，打消他们父子俩对你的怀疑，让韦东离得了机会杀了他爹的。
1: 不是我，不是因为我。
0: 我告诉你。 不是韩志杰对不起你，是你对不起韩志杰。韩志杰杀的不是你爹，可韩志杰的亲爹是因为你死的。这些和我没有关系，和我没有关系，都是因为你娘，因为你娘在瞒着你，因为你瞒着韩志杰，是你毁了韩志杰，毁了你自己。韩志杰现在已经知道你是来报仇的，你是杀了他爹的人。
1: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娘。
0: 韩志杰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2: 不是因为我，是你，我要杀了你！你给我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徐总管，那个我听见里面有枪声，没事吧？
1: 没事啊，武侯玩枪走火了。
0: 哦，那没事，我忙去了。
1: 忙去吧。
0: 哎，走走，快走走走。

0: 杰，志杰，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太好了！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在找你？啊，你终于回来了，志杰，你答应我，再也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再也不要离开我，志杰，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答应我，再不要离开我了。兰儿一个人好害怕的。
1: 兰儿，
0: 答应我，啊，你不能再离开我。志杰，答应我，你一定要守在我的身边，要不然兰儿一个人好害怕的。你不要离开我，你答应我不要离开我，答应我，答应我，答应我，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跟兰儿在一起，不要离开我。
2: 这孩子命苦啊！
0: 要跟兰儿在一起，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2: 爹死了，
0: 不要离开我。
2: 娘也死了，
0: 不要。
2: 我就是得失心疯了。
0: 不要离开我，
2: 兰儿。
0: 志杰，你不要离开我，你答应我，不要离开兰儿，好不好？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1: 哑巴，这事不能说出去，听见没有？
0: 离开我！志杰，救命！救命！放开我！救命！志杰，志杰，救我！救我！救我，志杰！救命！救命！志杰！
3: 先生，借一步说话。这是典型的急性精神分裂症，我刚才给他注射了镇定剂，他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
1: 哎呀，这孩子命苦啊！十年前他爹就死了，爹死了以后娘就疯了。
3: 他娘疯了？也就是说他家有遗传病史，受了刺激就会犯病。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3: 抓紧让他住院吧。
1: 好啊。哑巴，哑巴，监狱里不能没人看着，你在这儿照顾着妹妹，我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马上告诉我。

0: 徐先生十年隐忍，终于得偿所愿，堪比勾践卧薪尝胆呐！想必你也听说了，北平发生了狙击事变，我华北驻屯军已经占领了宛平城。
1: 听说了，华北早晚是大日本皇军的囊中之物。我徐宗年是个务实的人，我心里明白，今后在青岛。
0: 九龙商会码头的一切，都听您的调遣。
1: 您是个明白人。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您这样的话，带东亚共荣圈何愁不能实现呢？
0: 藤子先生，您说的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九龙商会进入，只有仰仗您，才有前途。
1: 您
0: 愿意合作，我很开心。但是我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能大意。

0: 韩志杰要是知道了萧兰现在变成这样的话，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会回来救人的。嗯，这个我早已做了安排，留了萧兰就是为了引他上钩。他对青岛太熟悉了，反而对我们不利。嗯，最好办法是让他客死他乡。我们在上海也有人正在找他，希望。
1: 用不着我们动手吧？报告，
2: 进来。师长，韩志杰一直没有找到。
1: 混蛋！
2: 根据可靠消息，韩志杰就在上海。
1: 可是上海这么大，此人又一直不出现的话，确实没有办法。
2: 再找，
1: 找不到韩志杰，不要回来见我。
2: 嘿。

0: 那么这件事就拜托佐川社长了。
1: 回去让藤泽社长放心，上海我们有很多眼线，只要韩志坚一闹事，我们马上就能找到。
2: 志杰，在上海滩不认识上海市长没事儿，不知道我们杨老板，那可真就混不下去了。
3: 哎，上官小姐过奖了。
2: 杨老板，您不知道吧？我这个弟弟身手可是了得，12岁的时候就一枪毙了大佬薛安泰。志杰，杨老板跟你说话呢。

好身手，自古英雄出少年嘛。年轻人，上海滩有的是机会，是金子，绝对不可能被淹没。我杨某爱才，你这个小伙子对我的脾气怎么样？愿不愿意跟我干呢？

0: 世杰。杨老板，我这个弟弟啊，就是脾气有点臭，您别往心里去啊，我这就把他叫回来，让他给您赔礼道歉。
1: 哎，不碍事的。年轻人嘛，恃才傲物，空无一切。来，坐下。让他去吧。哎
0: 呀，您真是大人有大量。来，喝杯咖啡。啊。
2: 什么？疯了？他在哪儿？带我去。

0: 你吃了它，再苦的事情都不会苦了。兰儿，
1: 我就知道我一唱歌，你就会回来看我的。这个世界上，就只捡你对我最好，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你会过来看我的。兰儿，你醒醒吧。 韩志杰杀了你娘，你还在这想着他？
0: 志杰，你怎么了？兰儿做错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1: 什么狗屁韩志杰！

0: 你还不知道现在他在哪儿逍遥快活呢，只有我在你身边，只有我能照顾你，你知道吗？啊，
1: 志杰，你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志杰，志杰真是疯了。志杰，哎，志杰，你不要走，志杰，你不要走，志杰，志杰，志杰。

1: 出大事了！我说你慌什么呀？我告诉你，这是兵家大忌，做什么事情都得沉得住气。有什么大事啊？
0: 萧兰疯了！
1: 萧兰疯了？
0: 对，人在精神病院呢。
1: 精神病院？萧兰疯了？ 韩志杰走了，萧兰疯了，现在该我出手了。

0: 阿俊。
1: 哎，你不是老于吗？
0: 我找萧兰，她在哪儿？
1: 她得了失心疯，现在只会说胡话，歌都不会唱了，人去了精神病院了。
0: 啊？

0: 李探长，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没必要这么伤心。男人呢，为了女人不值得，何必为了女人英雄气短呢？
1: 五爷，你想说什么？
0: 李探长，我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恶意，我只是觉得咱俩呢，同病相怜。 你说韩志杰那小王八羔子把我们家灵儿害成什么样子了？他倒拍拍屁股走人了，可我们家灵儿呢？整天是哭天抹泪啊！我倒是觉得，你们俩倒是挺般配，
1: 都是情种。五爷，什么意思？
0: 李探长，我是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让我们家灵儿平平安安的找个好人家嫁了，彻彻底底的把韩志杰那个小王八羔子给忘了。李探长，你呢，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是让我很难受，我比谁都难受，李探长。 你别一个人喝了，有空啊，到我们家喝去，我来陪着你喝，我们。

你让我进去看一看，肖兰，我就进去看看，不会伤害他的啊。

0: 柯医生，废寝忘食啊。
1: 哟，老于呀、啊，哎呀，你可是稀客、啊哎、
0: 我来看看你啊。
1: 你老于从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儿直说。哎，坐坐坐啊。你怎么了？就在这儿。哎，这是于大夫。
2: 小兰，你别过来！我不打针，我不吃药，我没病，我没病！你们别过来，你们别过来！
0: 小兰，
2: 爹，
0: 你这是怎么了？你看看清楚，我是老于，不是你爹。
2: 你就是我爹，爹，你得救我！
1: 你别当真啊，他这是幻想症状，没事。
2: 他要给我吃药，我不，爹。你帮我去找志坚，你答应我，你去找志坚。
1: 好, 好，
2: 你去找志坚，你快去呀、啊！
0: 好，我答应你，我帮你把他找回来。
1: 好，我去找。啊，小兰，你乖，我们现在就去找你志杰哥哥，你要在这等着，要不然志杰哥哥一会儿找不着你。
2: 我在这等着。嗯、好，好，我乖，我就在这等着。
1: 哎，行，好啊，走吧，走啊。哎，
2: 你们要帮我找志杰。
1: 好好好。我们这就去找、啊，
2: 要帮我找志杰、啊，
1: 这就去找，
2: 找志杰，找志杰。
1: 老于，你可别啊！听说就是这个人杀了他娘，你这样做会不会更刺激到他？
0: 我们中医跟你们不一样，讲究的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0: 哎呦，哎，你疯了！
1: 我看你才是疯了，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搞成这样，你还是个男人吗你？
0: 别烦我。
1: 怎么？我说错了，我就是要说，我偏要说，好心当成驴肝肺。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我好不容易求杨老板给你条出路，你还耍脾气。你以为你现在是在青岛吗？所有的人都要给你面子，看你的脸色吗？
0: 没人让你看我的脸色，我不像你，见个男人就往上贴。
1: 你口口声声说12岁就毙了薛安泰，我呸！难道你韩志杰这辈子就只是这一枪活着了吗？离了金楼，离了码头，你就成废物了。韩志杰，我瞧不起你，你是个输不起的男人，你连一个在金楼唱歌的歌女都不如。
0: 你说什么？
1: 你看这是什么？

0: 汉翔要做开颅手术，医院说要请德国的医生，需要20万。我没有钱，我一个女人能怎么办？你以为靠唱歌厅就可以赚来吗？我堂堂青岛当红的女歌星，去给人家唱堂会，一天跑几个场子，受尽人家白眼。可是为了汉翔，我宁愿多受点苦。 我也值，因为我知道汉翔他在等我，我不能对不起他。我不为他做，就没人为他做这些了。因为汉翔他是我爱的人，为他做什么我都值得。
1: 这钱不是省府出吗？
0: 一开始是给了一点，可是汉翔住了这么久的医院，早就用完了。上次你来上海。 说好了取好钱给我送过来，可是转身就没了人影。志杰，一个男人可以一无所有，但心中要装得天下；可以借酒消愁，但不能一蹶不振。

0: 这姑娘这么年轻就疯了，真是可惜啊。你有把握治好她吗？
1: 我现在也不好说呀。老张，我想去上海把韩志杰找回来，这心病还需新药医啊。
0: 让韩志杰回青岛吧，他一直待在上海隐姓埋名，真是屈才了。眼下华北危机，日本人又步步紧逼，正是用人的时候，让他回来吧。
1: 我是真的想帮这对年轻人，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别再重复我们上一代人的悲剧。
0: 你去上海吧，一则让韩志杰回来，为了萧兰；二则呢，我想他肯定是打鬼子的一把好手，咱们一定得争取啊。
1: 好，那我这就动身。
0: 嗯。
2: 知道了，把这给我盯紧喽，谁要再敢来就开枪打他们。

0: 我是爹。兰儿，我是爹。
1: 你别过来！你是个魔鬼，你是个魔鬼，你就是个魔鬼。
0: 兰儿，你听我说。
1: 你这个魔鬼，
0: 你听我说。
1: 你这个魔鬼，
0: 哑巴，哑巴，快点控制过来！
1: 救命！
0: 控制住！快控制住！来，
1: 救命！
2: 小兰，
1: 他是魔鬼，
2: 他是魔鬼。好。五爷，厉探长来了。
3: 五爷，
4: 哎呀，厉探长，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3: 我说五爷啊，这在家里又没有外人，就别叫我探长了，显得生分。
4: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么咱们在家里就以叔侄相称。
3: 嗯。
4: 魏生，去吩咐厨房弄几个好菜，烫壶好酒，我跟厉探长。我跟阿星喝几杯。
3: 好，不用了，我不是来喝酒的。对了，五爷，不知道你上次说的那事儿还算不算数？
4: 什么事儿？哦，哎呀，阿星，算数，当然算数。这几天灵儿真是把我给愁坏了，来，咱们去看看他。

0: 自己的屋子里弹琴，这孩子心实在是太重了。李探长，我看你倒是跟他同病相怜，你进去劝劝他。
1: 你跟着杵着干什么？走走走走，快走！

0: 你来这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你给我出去！你紧张什么？我是你爹请来的，他有意把你许给我。实话告诉你，韩金泉就是你爹伙同李氏兄弟杀害的。你要是从了我，我可以不追究；你要是不从我， 你就等着跟你爹在阴间相见吧！
1: 你胡说八道，我爹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呢？我不相信你。
0: 你不信？好，把你爹叫上来，咱们当面对质。

0: 这个韩志杰，我们在上海动用了不少人，结果连个影子都没找着。雨欣婷到医院去看过小兰了，我总感觉到她会到上海把韩志杰弄回来。是时候发挥肖兰的作用了，您留着她。 不就是为了引韩志杰回来吗？嗯，
1: 不错。不过韩志杰不太好对付，我需要人手。
0: 人手没问题，我来给你调配，要多少有多少。关键是，一定要把韩志杰抓住。

0: 韩志杰，首长，韩志杰出现了。韩志杰在哪儿？就在门口。但是他抢了我们的钱箱，跑了。啊！哎，你到底还能不能唱？不能唱就给我滚蛋！我这个地方可不想吃闲饭。
1: 老板，
2: 我一定好好唱，是这样的，我昨天唱了2个夜场，我的嗓子实在是……
3: 你唱夜场跟我没关系，你既然拿了我的钱，就得把客人给我赔好了。快点啊，
1: 去去去，快去！
2: 哎，害羞了，
1: 别害羞啊！你看看，你害什么羞啊？
2: 赶快给我住嘴！
1: 这位爷，你这是干嘛呀？小店得罪你了吗？
3: 得罪他就是得罪我。
1: 走，咱不伺候他们了。哎，志杰，我不能走，汉翔还等着钱救命呢。不能走，我工钱都给了，就这么走了？哎，够不够？
2: 够不够？
1: 志杰，用不了这么多。
2: 上吧，
3: 志杰，你哪来的车呀？
2: 让你上你就上，操碎了心了。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走吧。
1: 哎，咱们来这儿干嘛呀？
0: 到这儿能干嘛呀？吃饭呗。
1: 哎，可是在这吃饭很贵的，你有钱别糟蹋，

0: 钱还等着钱治病呢，
1: 那还差这一顿饭钱呢，请你吃顿饭就糟蹋了。走。您请。先生需要点点什么？
2: 不点了，把你们这儿最好吃的最贵的都给我上来。
1: 好的先生，您稍等。
0: 志杰，你疯了？你知道这吃饭有多贵吗？你哪来这么多钱呀？这是租界，咱可不能再惹事儿了。
2: 别担心。
0: 我去。

0: 就在那里，走。
1: 我的天哪，志杰，你抢银行了，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0: 日本人那儿拿的，不拿白不拿。
1: 你疯了，日本人的钱你都敢拿，那可是要命的呀。
0: 谁说那是日本人的钱啊？那日本人不是在中国抢的。这些钱你拿走，给刘汉强看病。我祝你们俩早日修成正果，白头到老。
1: 这些钱都是给我的。
0: 我韩志杰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
1: 志杰，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简直是……
0: 再看看这个。
1: 这个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只不过这个我现在用不着了，还是把它送给你最爱的女人吧。
0: 我爱的女人不喜欢这个，收好了吧。
1: 志杰，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能对我这么用心，我感谢你。
0: 是我该谢你，难得你上官蕊还这么有情有义，在我韩志杰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这么竭尽全力的来帮我。
1: 我现在只管拿钱把汉翔的病治好，以后我都守着他，再也不分开。就算他瘫了，我也伺候他一辈子。
0: 没想到你这个女人还挺仁义啊。
1: 女人嘛，这辈子就盼着找个真心相待的人。我上官蕊身在欢场，那也是无奈。在金楼这么多年，我见惯了荣华富贵，我也见惯了人情冷暖。我知道韩少爷你是看不上我的，但是刘汉翔对我是真心的，他就是我这辈子的男人。就为了这个，我可以什么都不要，豁出去命都值得。
0: 你那天一番话真是把我给骂醒了。你说的对，男人可以一无所有，但心中一定要装得下天下。男人可以借酒消愁，但绝不能一蹶不振。男人要给自己的女人撑起一片天，做她背后那棵树。
1: 志杰，我能抱抱你吗？
0: 这算什么呢？
1: 在这个世界上，你我都没有亲人了。不管是姐姐对弟弟也好，哥哥对妹妹也好，算是亲人。

0: 上官，上官，上官，
1: 把钱，把钱给他送回去。他要是醒了，告诉他，可惜我没有能生下我们的孩子，我跟孩子在那边。

0: 韩少爷，我派两个弟兄跟你去。我十二岁就读。
1: 不用了，
0: 这小子也太目中无人了吧！要不是您出手，他早就已经被左川干掉了。
1: 恃才傲物的个性是要吃亏的，但是他这个性格，我喜欢。

0: 계좌.
1: 这个是青岛藤泽社长送给佐川社长的挂号邮件。包裹里装的什么呀？哎，这我可不知道。我们的客户资料都是保密的，我就是个送货的。
0: 进去吧。好，谢谢啊。
1: 对了，佐川社长是在
0: 二楼。
1: 二楼，啊，谢谢。

0: 进去吧。
1: 抓住他！别让开！抓住他！

0: 这是
1: 医生，请问您贵姓？
0: 我姓孙，孙医生。
1: 孙医生，这是25万3000块，20万是留给祥叔他治病的钱，53000块是他的营养费，请你马上安排德国医生给他治病，一定要治好。
0: 您是哪位啊？上官小姐怎么没有来啊？
1: 上官小姐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0: 那手术由谁来签啊？
1: 我来签，我是他的弟弟。
0: 好好好，那个我马上就去安排，您稍等。

0: 于先生，进来说。于先生，您快告诉我，肖兰到底怎么了？你别着急，我问你，你知道肖兰的娘是谁杀的吗？
1: 我哪知道啊，反正肯定不是我。
0: 是徐宗勉。徐宗勉，
1: 我在肖素琴的嘴里发现了徐宗勉衣服上的铜纽扣，应该不会错。
0: 他不是兰儿的干爹吗？怎么会是他呢？
1: 徐宗勉这个人，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但是一直没有交情。他城府很深，一直都想出人头地。这些年，他帮着萧家母女，其实想有朝一日夺回金楼。现在萧素琴挡了他的道，所以就死于非命了。这个人，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畜生，枉费兰儿对他那么好，把他当亲爹看。那兰儿呢？
0: 兰儿知道吗？
1: 我见到萧兰的时候，她已经疯疯癫癫的了。疯疯癫癫？
0: 对。我听说萧兰曾经怀疑，所以去找徐宗勉当面对质。可是，不知道徐宗勉对她做了什么，让她失去了心智。现在人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1: 我得马上回青岛，我要去见兰儿。
0: 志杰。
1: 你回青岛，还是为了要报仇吗？我当然得报了。啊不，我要报国家仇，报民族仇，跟小鬼子死磕。
0: 看来你是想通了。
1: 我想通了。我和兰儿是被日本人和徐宗勉利用了。我们要是再这么冤冤相报下去，那伤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元气，反而让日本人有机可乘，那才是铸下大错。
0: 老张临走的时候交代，如果你想通这些，你就可以回青岛了。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韩志杰在上海杀了左川社长，他走了。我回去布置一下，严密坚守。
1: 我也把金楼的人撒出去，全天候盯守青岛的街道旧楼，只要他一露面，格杀勿论。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地方重要，他这么做其实就是为了一个人，
2: 为了肖兰。
0: 所以说，精神病院他肯定会去的。
1: 我们要引他出来。精神病院咱们的人一定要隐蔽，
0: 内紧外松，不然韩志杰不会上当的。
2: 厉探长说的对，但这次绝佳的机会如果错失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1: 社长，请放心，只要他敢回青岛，我们就不会让他活着离开的。
0: 记住你们说的话。 我等你们好消息。

0: 你先在这儿歇会儿啊。
1: 于先生，您先歇着，我出去一下。
0: 哎，你干嘛去？
1: 我得去救萧兰呢。
0: 志奇，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你救不了萧兰，自己还会有生命危险。
1: 我多等一天，萧兰就多受一天苦，我能不急吗？
0: 他们也许正等着你自投罗网，
1: 那就鱼死网破。
2: 好好好，你去，你去送死，我看你死了，萧兰能救得出来吗？
1: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干在这歇着呀，我。
0: 志杰，你听我说，厉晨星那些人耳目众多，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你回青岛了。也许萧兰就是他们的诱饵。还有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那儿的医生，我已经拜托他们关照萧兰了。
1: 那萧兰在那儿不会有生命危险吧？他这病能不能治好啊？
0: 这个病在西医上说叫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1: 您就别跟我说术语了，您告诉我他能不能治好。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心病还要靠心药来治，这个病是要靠亲人的关爱和劝解，如果你能对他有所触动，那么痊愈就不是难事了。
1: 那我现在应该算是他最亲的人了，我总可以吧？
0: 是啊，我叫你回来就是这个目的。
1: 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走吧。
0: 哎呀，志杰，我刚才那番话都白说了是吗？
1: 于先生，我不想让萧兰再多受一天的苦。在上海我人生地不熟的，我敢抢银行，我敢杀左川，在这儿我怕什么呀？怕李晨星？怕那个姓徐的？
0: 你要是真的为萧兰好，你就听我一句，我现在去把张先生请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个营救的计划，你相信我。我们不光是要救萧兰出来，还要想好之后的退路啊。你先在这儿等着啊。
3: 一定要仔细盘查，戴帽子，长胡子，一个都不能漏掉。韩志杰狡猾得很。
1: 白三儿。

0: 小曹，你干嘛呢你？不认识我了？装什么装你？怎么了？说话呀！
1: 少爷，你怎么才回来？你知道吗？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像没有家的孤儿。
0: 行了吧你？看你那样，像个大老爷们吗？
1: 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什么样？
0: 我什么样我？坐，坐，坐下。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2: 那李晨星、江云国派了那么多人在码头上搜查，要不是您回来，那能有这个架势啊？
3: 少爷，你怎么现在冒这个险回来啊？应该在外面多避避风头啊！
0: 你都成孤儿了，我还不回来啊？
3: 哎，少爷，你又逗我。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0: 我回来救乔兰。
3: 不是。少爷，你救他干什么呀？那现在江湖上都传了，你把他娘给杀了，他可憋足了劲儿要杀你呢。
0: 你信吗？
3: 我肯定是不信呐，我就不相信少爷你能干出这么下作的事儿。
0: 那你就不想想是谁造的这个谣？这帮孙子就是憋着坏，想让我跟萧兰相互报仇，他们好坐收渔利。
3: 少爷，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你说吧，怎么干我都跟着你干。
0: 咱得先把事儿查清楚了。叫不动你了怎么？

志杰，志杰，志杰，志杰，志杰，志杰。

0: 就算是最后看一眼你的心上人吧，你养了他十年，真的舍得？他都成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早点离开这个世界，或许对他是个解脱。如果一直这样疯下去，我才会不安。
1: 你会不安？
0: 行了，不说这些了。韩志杰就在青岛，但迟迟不露面，说明他在跟我们耗时间呢。但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赶在帝国大军进入青岛之前把他干掉。我不想陪他再玩了。徐先生，您说的对，必须想办法逼他出来。
2: 我散出消息，就说明天警察署要把精神病院。

0: 所有的病人全部都带走。
1: 韩志杰会信吗？
0: 那咱们就真带走，反正这些精神病人留着也没什么用，还不如都杀了呢。
1: 我告诉你，男人的事情男人解决，这只是个陷阱，没有兰儿的事儿。你把全精神病院的人杀了我都不管，你敢动兰儿一下，我就让你在青岛消失。
2: 李探长，先消消气。我现在担心的是，萧兰变成这个样子，韩志杰还会来吗？
0: 会的，他一定会来的。

0: 少爷，他们是要动手啊！
1: 对兰儿，是的，他们的意思说，如果明天见不到你，就杀掉萧小姐。来不及等老张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手。
0: 哎呦呦呦！少爷，他们那是挖好了坑等着你跳呢，现在去是不是太危险了呀？
1: 白三儿，我韩志杰在这个世上的亲人，除了你就是萧兰，你们要是都能在我身边。
0: 还有什么危险的？少爷，只要你打定主意，我白三万死不辞。
2: 老兄弟，放心，你家少爷不是以前的少爷了，咱们得活着进去，活着出来。
3: 这样，来，
2: 你不要害我，你不。
3: 来，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他现在这样子，不吃药怎么能行呢？
2: 你们都是要害我。

0: 真的是你吗？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不要走，你不要离开我，好不？
1: 小姑娘，你乖乖吃药，这些哥就不会离开你了。
0: 我乖乖吃药了，
1: 嗯，
0: 你就不会走的，对吧？
1: 对。
0: 我吃药。

0: 会儿等药一起效，他呀自然就会睡着的。我先出去了。
1: 芷姐，我可乖可乖了，我刚才把药都吃了。啊，你答应我了，你不会走的，对吧？啊，
2: 我知道都是我不好，我娘不是你杀的，是徐宗勉，是徐宗勉杀了我娘，我们都被他骗了。芷姐，我不该拿枪去杀你，你不会生我气吧？你不会生我气吧？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来救小兰的，今天他必须得离开这儿，否则就会有人杀他。你给我冷静点，咱没那么多时间，随时会有人冲上来，再不走咱都得死。想不想救人你看着办。

0: 够热闹的。
1: 那是，杀了韩志杰，我们就高枕无忧了。江老板，你也是来看韩志杰怎么个死法吗？兰儿，我是志杰，我回来了，我回来找你来了，兰儿。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离开你，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他们怎么能这么折磨你呢？我们回家好不好？走。
2: 哎，你哎你别过来。
1: 兰儿，我是志杰，兰儿。
2: 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
3: 少爷，快带肖小姐走，外边人马上就进来了。
1: 出去等我。
3: 是。

0: 月儿亮。月亮底下藏猫吗？拍拍手，
1: 拍拍手，
0: 摇摇头。

0: 以后呢，你就在这个屋子里面织布晒网，我呢出海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我回来晚了，天黑了，你就点点灯放楼顶上，我看到光，不管多远，不管多黑，我都会找回来的。
1: 志杰，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0: 兰儿，你想起我是志杰了，对不对？你想起我来了，我回来了，我们回家，我带你回家，啊，我们走。
1: 对，志杰跟我说了，只要我点上一盏灯，他看见那个亮光，他就知道我在哪儿，他就可以找到我了。我要点灯，我要去点一盏灯。
0: 兰儿，兰儿，好，我带你去找志杰。你换完衣服，我带你去点灯，好不好？
1: 换衣服，我就可以去找志杰吗？
0: 对，换了衣服，我带你去找志杰。
1: 好，换衣服，换衣服。

0: 兰儿，相信我，相信我，我一定带你出去。啊，我带你去找志杰。
1: 志杰，好，
2: 志杰，
3: 白三儿，走，
4: 好。

0: 师姐，
1: 怎么了，兰儿？没伤着吧？
0: 我没有。师姐，是不是你受伤了？来，让我看看。
1: 兰儿，你叫我什么？
0: 师姐，你流了那么多血，你没事吧？
1: 叫我什么？
0: 师姐啊。
1: 你认识我了？
0: 我认识你。你怎么了？
1: 你醒了，你醒了。
0: 我怎么了？我
1: 你醒了。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就是子弹擦了一下，没事。啊，
2: 哑巴，你在干什么？把枪放下。哑巴，回来！哑巴，哎，
0: 哥，哥，你不能去！徐宗勉是个骗子，我娘就是被他杀的，哥。

0: 上车！
1: 居然让韩芷晴跑！

0: 徐老头，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1: 全城搜捕韩志进，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够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八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

0: 这个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1: 那么《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2: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3: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通常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是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知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知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知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知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知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

0: 金星穴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通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1: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

0: 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1: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2: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3: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4: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5: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志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惘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

0: 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1: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得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2: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幻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路》。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0: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4: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0: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5: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0: 回望盛年， 李焕之在北戴河

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八个字，七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方法论做好基层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玉云林、王长松出席。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两大市集同步开启，记者带来滨海文化中心市集探访。枢纽换新，站产融合，天津西站商业盘活运营合作项目正式签约，交通商业运营方面有变化。
0: 8月14号，12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心得体会，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玉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

0: 唐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会上，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张玲，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谢元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委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实施了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守正与创新、长远与当前、全局与一域的有机统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学习领会洞察大势、引领发展的战略思维，胸怀国之大者更好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学习领会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领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看准、抓实、见效上下功夫，苦干实干，善做善成，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学习领会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历史担当，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入整改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陈敏尔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战略和战术相贯通、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构成了一个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这一重要论述传承发展了党抓基层强基础的历史经验，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篇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解决世界各国社会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要领会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陈敏尔强调，要抓深抓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实践运用，扎实细致做好基层工作，更好服务人民群众，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下足绣花功夫，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更好维护安全稳定，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深入实施六治工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矛盾风险排查化解，开展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筑牢首都政治安全护城河，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深化细化十项行动和三新三量、大城三管等工作抓手，完善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的思路招法，做好为企服务，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更好统筹为基层减负和赋能，关心基层、体谅基层、成全基层，深入推进六个纠治，推动权责下放、资源和力量下沉，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1: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两大市集已同步开启，下面跟随记者到滨海文化中心的市集上看看。
2: 请记住，我们记者小姐姐长这样。
3: 对
2: 用同款长线

0: 画电影同款您体验过吗？为什么动画影片里角色的动作都那么流畅自然，全靠这一套装备？不难受，可以。
1: 我们身上有这种反光的球，然后我们摄像机会捕捉这球的位置。我们这边是使用了12台的那个红外相机，就是动捕相机。然后的话，这个点位的话其实是有讲究的，它使用了53个点。
0: 在我的关节的部位。
1: 对，
0: 有一个点。
1: 对，这个位置和数量都是有讲究的。
0: 电影可不只有科技，作为第7大艺术呢，它也是借鉴了多种的表现形式。就拿剪纸来说，其实二者都是通过光影和轮廓来表达形象的。而且咱们国内很多优秀的动画片啊，就像猪八戒吃西瓜，像鹬蚌相争，像葫芦兄弟等等，都是借鉴了咱们剪纸的元素。
2: 什么是剪纸呢？剪纸就是镂空艺术。我们通过这个镂空啊，通过一些很细小的细小纹，然后把我们所要的这个作品能呈现出来。
0: 这一届的电影文化嘉年华在滨海文化中心和金湾广场设置了2个体验市集，现场包括传统非遗和电影科技在内上百个摊位，持续到8月20号，带您走进一个不一样的电影世界。
3: 一座天津城，半部国产电影史。下面就跟随我们的记者严海河来打卡影视取景地。
4: 我娶你，我在天津住3年。
5: 哼，然后呢？
4: 跟我回广东。
5: 我不去，告诉你啊，住在天津就像住进了电影里，包你住了就不想走。不信，你看。3, 2, 1。
6: 看这远处的天际线。
7: 有高有低，
6: 跟人生一样。
5: 摩天轮依偎着蜿蜒海河，起起伏伏的风景就像最治愈人心的生活，整座京城的温柔浪漫就从这里缓缓展开。
8: 谢谢大王，我这就要办戏了。
5: 原汁原味的欧式街区，不用出国，也不用滤镜，每一帧啊都像是电影级的复古质感，氛围感拉满。
9: 我们发出了一份假集会通知，
10: 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5: 青砖洋楼，百年建筑，自带神秘庄重的年代质感。来到这儿啊，就像是瞬间穿越回了百年前的京城岁月。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藏着国产年代片的高光镜头。
11: 自信，
12: 我知道。
5: 精致的城市建筑，休闲的城市节奏，年轻人的市井温柔都留在了小白楼。这里，我们当代天津最活力的青春模样。

0: 梅园广场就是我们天津最标志的青春片场，草坪回廊，晚风落日，来到这里啊，真的可以一键重返热烈青春。
1: 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0: 老工业棉纺厂房变身文创街区，锈迹机械碰撞新潮艺术，老工业风骨装下了一代人滚烫的追梦故事。
2: 夜幕降临，华灯绽放，灯火璀璨的海河两岸带您解锁天津风神的夜景片场。民国风雅，现代浪漫，市井烟火，璀璨夜景，一座城演变了所有电影模样。当初师傅说在天津只住3年，看完这条电影路线，换你舍得走吗？
3: 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将于8月22号全国上映。本届电影嘉年华上，我们的记者专访了这部电影的导演程腾，谈中国原创动画如何突围出圈。
0: 您给大家构筑了一个盛世长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希望大家怎么样走进这个世界？
4: 明白。制作的时候，因为包括我自己作为动画导演，我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实话改编讲的这样一个内容嘛，那这次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新的尝试，然后制作的难度挺大的，所以这6年真的花了很多力气去探索了所有的可能性。但具体您说这个东西它的市场表现怎么样，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2-3年中国动画都在变得越来越好。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包括去年的哪吒呀，然后狼狼山呀，然后包括今年的这个八仙，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动画作品它好

0: 不只是说它票房有多高，而是它从画面和叙事上，它其实在探索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向。那我觉得可能这次我就想探索一个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常见的方向。我觉得艺术创作这件事本身就有风险的，那这次也是我和整个团队我们决定去尝试的这种东西。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搭建的这个原创的机关大堂的一个世界，然后到时候8月22日也能够走进影院来感受一下我们搭建的这个两个少年的一个非常有趣又非常热血的一个冒险故事。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15日12时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8月14日夜间，太湖沿岸的江苏苏州部分区县迎来了强降雨，河湖水位进一步上涨。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那向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再向前呢，大约10多公里的位置啊，就是太湖。那刚才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特意去太湖边看了一下，太湖水的上涨啊，还是明显可见的。那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中间的位置呢，是处在太湖的东岸。那现在的水位呢，上涨很明显。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露营的帐篷，那有两排，那其中的有一排呢，已经是在水中了。而且呢，附近的居民告诉我啊，之前前些天的时候呢，太湖的水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水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看到的。但是现在整个的位置呢，已经是移到了更靠近岸边的这样的一个水位线的位置，所以呢，上涨的是，也是比较快的。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水文站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水位的话，已经是4.53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啊，其实是很高的。它不仅呢是超过了警戒线，而且也是超过了保证水位。而且就在这两天呢，这个站点的水位啊，也是2度的刷新了历史的极值。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呢，是提前启动了洪水防御的3级的应急响应呢，提前的调度沿江沿海的泵站呀，加大排水力度。那当地呢，也是在根据应急响应啊，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那实时的监测水情水位的变化。那同时呢，按照2公里一组人的配备，那24小时的巡堤查血。
2: 近期受到持续高温晴热以及降水偏少的影响，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旱情形势严峻，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和灌溉用水的关键期。在旱情较为严重的武威市，当地采取多项紧急措施，全力保障玉米作物灌浆期的最后一轮救命水。
4: 据武威市水务局监测数据，8月14号，包括洪崖山水库在内的武威市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1179万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减少3766万立方米。蓄水锐减的背后是来水的严重偏枯。以洪崖山水库为例，主要依赖井电工程跨流域调水、天然河道来水以及西营水库调水3条通道，但目前汇入水量已大幅减少。此次灌溉的重点区域位于民勤绿洲最北部的几个乡镇，这些地方高度依赖地表水，目前已有1.3万亩作物受旱。能否抢在农时前完成最后一个轮次的灌溉，直接关系到秋粮的收成。为了让有限的水源发挥最大效益，水务部门实施24小时监测，全面推广浅浇薄灌模式，在水库库底开挖沟槽，将库底的死水引入灌溉渠道，力争尽快让受旱农作物喝上保命水。根据当前蓄水和来水趋势，水务部门研判，若旱情持续，预计武威市缺灌面积达到33.7万亩，缺灌水量2613.36万立方米。目前人畜供水暂未受到影响。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前已经进入了立秋节气，但不少的华南地区的公众呢，觉得立秋之后反而变得更热了。那各地的气温到底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常年立秋节气，内蒙古大部、黑龙江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会率先体验暑去凉来，上述地区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下降1.5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凉意渐显。东北地

0: 区的公众常常能感觉到立秋后突然就凉快了，这要先来看看前期东北有多热。今年七月到八月初，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偏强，整个东北都被它笼罩着，结果就是热得罕见。立秋前一天，辽宁有十一个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直接打破了历史记录。此次东北降温在时间上恰好与立秋相遇，也就给人一种立秋后立马就凉快了的感觉。其实东北的这次降温是副热带高压撤退，东北冷涡带来的结果。冷涡带着冷空气下来，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普遍降了8到14摄氏度。而京津冀这几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和降雨影响，很多地方的高温也有所缓解，尤其雨后空气湿度下降，汗蒸发得快，体感舒适。17号前后，副热带高压再次大举西深，逐渐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上空，这一带高温还将再度袭来。为什么立秋后南方多地仍高温持续？这是因为立秋是秋季节气开始，是时序意义上的秋天开端，不表示气温会立即下降。中国气候多样，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五天的五日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摄氏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常年立秋来看，除了内蒙古东部、黑龙江、青藏高原等地外，大多数地方仍处于夏季，秋天还在路上。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通过大屏幕画面看到的是蓟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白天多云为主，午后到夜间呢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全天的气温在22到29度，空气的湿度偏大，体感较为闷热。在这儿提醒外出游玩的市民，请随身携带雨具。进山游玩遇到雷雨天气，远离山崖陡坡。雨后步道湿滑，请注意登山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市区方面，今天白天的市区将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预计夜间降雨会结束。全天的气温在30到25度之间，午间时段体感温度呢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仍会感觉有些闷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的情况。目前呢，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有32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9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8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560次等部分车次，一等座、二等座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8月18号、21号黄水至重庆北加开动5155次，重庆北至黄水加开动5156次，黄水至重庆北加开动5157次，重庆北至黄水加开动5158次。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4架次，其中的进港航班当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的 MF911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2架次，其中去往重庆江北机场的 PN6238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您的时间，避免延误您的行程。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一至七月，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一至七月，

0: 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今年京甘协作号旅游专列在天津西站出发，采取高铁加专列的方式，让天津游客可以畅游甘肃河西走廊的优美风光。今年暑期，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再次升级，在原有北京站、天津北站往返线路基础上，新增河北廊坊广阳站、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站，进一步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旅客出行体验持续提升，实行2026版国铁集团客规，不断优化完善铁路12306功能，落实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物购车票限时免费退票等便民利民惠民举措，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余趟列车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持续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已推出26款产品，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享受优惠票价，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静音车厢服务覆盖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1: 京津冀桐城商务区建设迎来最新进展，枢纽换新、站产融合、天津西站商业盘活运营合作项目正式签约。
0: 据悉，签约双方虹桥区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越秀天津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将围绕天津西站地下商业空间、南北广场、停车场、网约车候车区等板块开展一体化升级改造及合作运营，依托广州越秀集团全国枢纽商业运营成熟经验，借鉴白云机场枢纽加商业加文化融合模式，从交通疏导、空间美化、商业赋能三大维度系统性重塑地下全域空间。交通方面，将重新优化旅客进出站人行动线，在地下车库分区规划社会车辆、网约车、出租车专属停放区域，增设智能巡车、清晰导视系统，打造舒适候车空间，配套司机休息服务点，实现车流高效周转、旅客快速接驳。商业运营方面，将整合600余家合作品牌资源，对地下闲置低效商业区域整体重装升级，结合天津城市文化特色，布局便民零售、津味文创、轻餐饮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枢纽特色消费场景，激活地下商业活力，同时盘活南北广场2000平方米户外空间，开展市集、展会、文化活动，让过往旅客停留、体验、消费。
1: 我们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昨晚2026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闭幕音乐会在天津大剧院上演，指挥家易娟子执棒天津交响乐团演绎了2部传世经典，为暑期惠民艺术之旅画上句号。中超联赛第23轮，天津金门虎队昨晚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2-4不敌北京国安队。上半场金门虎连丢2球，下半场又连遭重创，一度0-4落后。比赛的最后时刻，刘俊贤和基莱斯为球队连扳2球。下一轮，金门虎将客场挑战武汉三镇。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0: 这11家北京市属公园具体为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进一步深化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石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

0: 大第一关、长寿山等十五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于去年正式推出，创新开启一票游三地的新文旅消费模式。上市一年来，累计销量超18万张，市民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进行查询购买。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大半夜的，一名老人躺在消防站门前，咋回事？
2: 不认识家吗？我俩走认识吗？
3: 我哪知道？
4: 有多少件？
5: 11件，40万。
0: 价值40万元的黄金饰品被员工误当垃圾丢弃了，还能找回来吗？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6: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白天有雷阵雨，提示您外出时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0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午间时段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仍会感觉有些热。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号晴天回归，18到19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且可能会再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2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5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0: 哎，还有个事儿，我可提醒你啊，工程的重点它就是在建材上，什么沙子了、水泥了、钢筋了，你可一定把这关给我把好啊！这万一到了最后，要是这质量不过关，我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
1: 姐，你对我这么好，又这么信任我，我能不上心吗？我要不上心，那还叫人吗？
0: 行行行，我就提醒你一下。大林，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在大一的时候能退学。是，你们家是有试过，可咱那时候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你不遗憾？
2: 遗憾能不遗憾吗？可遗憾你能有啥办法呀？你信命吗？
0: 我信啊，可是我更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2: 他得分啥事儿？你就说当年我家里头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爹和我弟都躺在病房里头，我妹还那么小，我再去念大学，这家里头让我妈一个人扛起来，她能扛得起来吗？
0: 大林，这就是你董大林。我后来理解你了，你吧，就是在我们都非常青涩的年纪，就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2: 真这么认为的？
0: 骗你干嘛？

0: 那我也告诉你吧，就那天在你们公司里头见到你，我就认定了一条。
1: 哪一条？
0: 你是我的贵人。
1: 那凭什么呢？
0: 凭直觉。
1: 那么自信呢？
0: 那当然自信了，不管是盲目的还是盲目的。哎
1: 呀，说起来也是啊，这我都没想到。你说，咱俩那么多年以后，这就在我公司又遇见了。
0: 是啊，谁想得到啊？我还以为离开大学了就再也见不着你了，这又遇见了。哎呀，说实在，我真是挺幸运的。要是遇不见你，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太难了。
1: 是啊，想干成点事儿多难，这凭的就是一股精神，一种力量。那话怎么说来着？啊，一年保持。久久为功，
0: 久久为功。
2: 复杂的事简单做叫专家，简单的事儿重复做叫行家，重复的事儿专心做才是赢家。
1: 你说这喝多了还给我们哎呀灌鸡汤呢。
0: 哎，你还别说，他这鸡汤还挺有味儿，我听着挺有道理。
3: 鸡汤有味儿，好喝。我还有副中药，你喝不喝呀？
0: 说吧，啥方子？
3: 治你心病的方子。这个虫灾，你们四家损失了多少
0: 呀？那一家差不多损失3万呢。
3: 3万？王乡长让我告诉你，要想方设法把你们这损失啊，给你们补上。
0: 再说一遍，
3: 补上，都给你们补上。哎呀，我说你别跑了，快坐下吧。
1: 快坐，他头晕头窜的。走，
3: 补上。王乡长说呀，要对那些非法贩卖高毒农药的这些商户，还有非法使用高毒农药的这些农户啊，加大惩罚力度。
4: 损失的钱，乡政府一定再给你们想办法。王乡长还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绿色种植
3: 才是农业发展的出路，不能让你们这些勇于探索新道路的人受到打击，要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王乡长的话说完了。
0: 啥也不说了，啥也不说了，这不，王乡长就是我们的福星啊！啊，为王乡长干一杯！
1: 干一杯！
0: 到！
1: 你这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你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啊？
0: 干了，干了，干！哎呀，慢着点，
1: 慢着点啊！小心脚底下。喝不了就别喝那么多。
0: 哎呀，来，慢着点，慢着点。
5: 大林，
0: 啊，
5: 叔，你把羊先赶回去啊。啊，
0: 哎，大哥，这是咋赶上羊了？你不是说回来和我种地吗？
5: 你嫂子说啊，种地怕起虫灾，就给我弄了这么一群羊。
6: 大哥，养羊是挺好，但是很快就有更好的事情了。绿丰公司要花大价钱投资绿色种植了。
5: 那有什么扶持吗？
6: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啊！是这样，凡是加入合作社的，一律免费使用大型设备给咱们的地啊换层土。你想象一下，大型机械一来，哗一下子，把不达标的土全部铲出去，再用大型的运输设备呢，把这荒丘上的好土拉过来，铺到这个地表上。那个时候再种庄稼，十拿九稳啊！哎，地还是你的地，每亩还多给你补钱。
5: 还补钱？
6: 那可不嘛！啊，
5: 哎，这是好事啊！
0: 这是好事。
5: 大林啊，那我回家跟你嫂子商量商量，干脆把这群羊给卖了，入社跟你干，行吧？
0: 好，好啊！
6: 赶紧的，晚了没份了。
0: 对对对，
5: 那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啊，走了啊。

0: 真的假的？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1: 啥真的假的？表姐夫是吧？
0: 啥表姐？大舅哥，你喝多了。
1: 你这大舅哥一看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吧？听人说是个大喇叭，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等于跟别人所有人都说了，是不是？让他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咱们看看反应。如果反应比较强烈，农户们积极要求入社，这样的话，蒋总也能更快地申请到钱啊。他那报告都交上去了，我就是再给这件事儿添个油，加把火。
0: 是，添油加火，添油加火。
1: 大林啊，你要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你现在运气不好，跌到谷底了，我相信该是时候触底反弹往上升了，你等着瞧吧。
0: 我等着瞧。这别弹太高就行了。行，那你回去吧，回去吧，
1: 我走了哈。
0: 那车改天我给你送回去。
1: 我来取，我自己来取啊。
0: 好，
1: 回吧。
0: 真的假的？真这么快？那就太好了。
2: 你妈来陪读了。
3: 啊，
2: 那哪天我去看看她。
3: 你还是别去了吧，我妈她不想我们继续跳了。
2: 你妈也太守旧了吧。
3: 她也不是守旧，她就是想让我一心一意的学习，怕我谈恋爱耽误学习。
2: 我偏不。
3: 王卫，哎，王卫，
2: 你别追。你还真的不追啊？不，我恨你哥。哥，
4: 可以呀，哥。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着？你们俩能来，我们不能来啊？你们俩这是才子配佳人？
3: 瞎说。
4: 来，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男朋友冰冰，我校冰雪王子。
3: 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6: 喂，大林。
0: 媳妇儿。我跟你说，那董鹏可没在网上啊。
7: 干啥去了？
6: 啊，董鹏放学有事儿跟我说了，这董鑫就没影了。
7: 估计啊，又是去游戏厅去了。
6: 我还琢磨着去找找他去呢。
0: 那行吧，那你赶紧找他去吧。回来我还有好消息跟你说呢。
7: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呀，你先去找他们吧。回来咱们俩用微信聊。
6: 好好好，行，那我出门了。

0: 娘。大娘，您来这儿干嘛来了？
1: 我不是你保姆吗？你在哪儿，我不就得在哪儿吗？
0: 哎，不是，大娘，我就是下学没事干，我过来运动运动来了。大娘，大娘，我知道错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吗？大娘，你们就原谅我吧，行不行啊？我真知道错了。
1: 行了，回家吧。走啊。
0: 走。
2: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找千金说说去。
1: 你找人在说什么？
2: 我不允许他跟那个人继续来往。你看那人什么样啊，流里流气的，哪有个大学生的样子？
1: 你管这么多干嘛？他自己喜欢就行。
2: 我当然得管，我是他哥，我得保护他的安全。
1: 行，你回去好好找他们说一说，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哎，我送你。
1: 哎，站住。
2: 哎，王卫，我
1: 都说了你站住，回去好好找他们聊一聊吧。
2: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0: 哥他是哪个学校的？
1: 我哥是燕华大学的。
0: 哦，旁边那个是他女朋友？
1: 他们俩吧

0: 小野人干嘛？
1: 人家坐在那儿呢。
0: 不是芊芊，你了解那个人吗？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我问你了解他们的。
1: 我了解他呀，我。
2: 高冰冰，男，20岁，汉族，我校体育特长生。
1: 小帅哥，
0: 咱们谈恋爱不能光看那些，你得看他的人品怎么样。
2: 那你觉得他人品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哥，你透视眼，你一眼就把人看透了。
0: 我看他还真不用第二眼。
1: 得了吧。
0: 芊芊，你是个女孩子，将来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吃亏的是你自己。
2: 我有什么好吃亏的呀？我两情相悦，你不懂。
0: 不是张芊芊，你到底让我说你什么？
1: 那你什么都别说了，你。
0: 我还就得说了，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2: 这是我的私事儿，我凭什么让她知道呀？
1: 我好不容易约人出来一趟，干嘛呀？这是，我不能把人晾在这儿。我走了。
0: 哎，回来。
3: 我们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跟我还就有关系。张芊芊她是我妹妹，我今天必须把她带走。
4: 走。
1: 行了，哥，
2: 来，冰冰，那个，你先回家啊。今天我得跟我哥回去了，你回去吧。
1: 哥，走走走，回家。
0: 走走走，快走。
3: 好。等着。
5: 回屋睡吧。站着干嘛？快点去。你大爷，
6: 大娘，你别跟我大爷说我去游戏厅了呗。
5: 怎么了？
6: 我得在我大爷面前保持良好形象。
5: 快良好形象嘛。行，没问题，
6: 我告诉他。
5: 快点吧。大林，什么好消息啊？
7: 那今天那个蒋总、
8: 赵助理，还有咱村两位的高技术员，今天来咱们家了。
5: 你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7: 这当然是好消息了，这说明咱们这虽然遭了灾了，虽然这个合作社散了，
8: 但是公司啊并没有放弃咱呢，是不是？乡政府对咱还是有信心的。
5: 信心满满有啥用啊？一场虫灾，人心都散了。
8: 哎呀，你别急呀、啊。
7: 人心散了还能聚起来呢。哎，我跟你说啊，那个高技术员说了，说王乡长说
8: 乡里头准备出钱把咱们的损失给补贴上的。
5: 真的呀？
7: 真的。
5: 那可太好了。
9: 大林，啥也别说了，这就是老天呀照应咱们，让你遇到这么一个老同学，
5: 让咱们呀摊上这么一个好乡长，
9: 他们俩都是咱们的贵人啊。
8: 是啊。哎，对了，我跟你说啊，刚才那赵助理啊给我发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必须念给你听听。
5: 你念吧，我听着呢，反正微信多说话也不花钱，对吧？
7: 哎呀，你别老提钱，别老提钱，我给你。
8: 呀啊，引路靠贵人，走路靠自己，成长靠学习，成就靠团队。
7: 说的好不好？
5: 说的真好。
7: 你听着啊。哎呀，还有一段。
8: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很多时候成功就在多坚持一分钟，
7: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分钟会在啥时候出现。
8: 所以啊，即使累了也不能轻易的停下脚步，因为我们放弃的不只是一个人生事业的机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希望和一份梦想。完了，咋样？
5: 说的真好，这赵助理在公司是干什么的呀？这么会说。
8: 赵助理是蒋总的助理啊，外加闺蜜。
5: 那有时间咱们去公司看看他们吧，带上咱们家自己种的绿色小米、鸡肉、猪肉，还有绿色鸭蛋、鹅蛋，
9: 去答谢答谢人家。
8: 哎呀，你可拉倒吧，人家就是搞这个绿色食材生意的，还缺这个？
5: 哎呀，那咱们得拿点什么呀？
8: 等你回来吧，回来了咱们再合计合计。
5: 嗯，行，那有空再说，你也早点休息吧。
8: 行行行，我知道，你也注意身体啊。
5: 好。
8: 哎，
5: 都几点了都。

0: 我们终于搞定了，咱这房贷利息啊，总算少点了。你在哪儿借的钱啊？王倩那儿。一个月后，爸的钱要不回来，你怎么办啊？陈林不至于连这10万都还不上吧？你先斩后奏，这不是给爸妈施加压力吗？
1: 二嫂工地上正式用钱的时候，她能情愿往出拿钱吗？到时候一旦还不上，你这头再一个劲的追讨，爸妈多为难呀！
0: 陈林哪几百万的工程呢？他差我这10万。
1: 你都拿回来20万了，还非得再扣10万？
0: 怎么着？那补偿款我就要30万，多了我还不要。
1: 你呀，跟父母都分文不让呢，你真倒份儿了。
0: 我为什么要让啊？ 就因为我是闺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样做，久而久之对孩子会构成影响的。
1: 我就是要对他构成影响啊，我就是要给他足够的钱，让他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就是影响。你呀，太注重物质了。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对人生、对社会有什么看法？你知道吗？
0: 能不能别整这些虚的，来点实的行吗？
1: 虚无的就是真实。
0: 你所说的那些事的，它不见得就真实。房子会倒塌，汽车会报废，只有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永不消失，长长久久。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去睡觉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反正什么都指望不上。
2: 这么晚了，手机还关机了，妈都快急死了。哎，我去公园溜了会儿，碰上芊芊了，生一肚子气。
3: 你跟芊芊生什么气呀？芊芊找了一男朋友。
2: 芊芊交男朋友了？
3: 这都不算什么，你猜她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倒没找个流氓，但我看你差不多。这么说话，不是妈，你是没见着那男孩，整个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哎，我看不惯他们，就说了两句。他差点要跟我动手。
2: 鹏鹏，你可不能跟人打架啊！你也没打过架呀。
3: 妈，你放心吧，咱们又不没事找事儿。再说，你儿子也不怂啊。
2: 嗯，是，我儿子不怂。
3: 那你说这芊芊啊，到底怎么想的呀？怎么跟这么一个人交往啊？他觉得那男孩长得帅气，让他有面子。哎呀，这傻孩子，咋能只看脸呢？可不是吗？不知道你姑姑、你姑父知不知道这事儿啊？还我姑跟我姑父呢，这芊芊平常张口闭口董艳、张坤的。
2: 没见他把他爸妈放在心上。嗯，哎呀，你姑跟你姑父，那次你爸就因为这芊芊老是叫他爸妈名字的事儿啊，就跟你姑说过，整得你姑还跟他不乐意了。嗯，要不，妈找你姑跟你姑父策略的谈一谈。
3: 你快别说了吧。
2: 啊？怎么了？
3: 招人家嫌弃，人家也未必肯听咱们的呀。再说了。 咱家后面还有一堆事儿呢，你看我爸一个人在家，还遭了灾，想想都觉得心疼。妈，你要不然回去陪陪他吧。
2: 不用，你爸一个人能挺过去，你放心吧啊。行了，不早了，赶紧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来，起来。洗洗去睡去啊！明天还得上学呢。

0: 林总，您开回来
1: 啊？
2: 您看我们哥仨干的，还算满意吧？
1: 啊，好，不错不错。哎呦，
2: 那我们求您那事儿。
1: 哦，工地上班是吧？
3: 哎，对。
1: 行，没问题，先当小工吧，一天150，行吗？
4: 太行了。

0: 谢谢陈导。
1: 哎，你们仨那地是不是要转啊？哎，
2: 对对对，这指定得转啊。
3: 对。
2: 哎，不是陈导，这么快就联系好客户了？
1: 我陈玲办事儿不就是干净利落脆吗？上车去我家签合同，然后我送你们上工地。
2: 哎，得
4: 过来！
5: 哎，我送父亲。哎，王斌子，王斌子，你们三个过来，大林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2: 啥？哥，这啥事儿啊？啊，
6: 啥事儿？
7: 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
2: 哎呦啊，是吗？
5: 太好了，
8: 就这好事。
5: 当然了。
9: 哎呦，陈总，这实在不好意思，
2: 我们家临时有点急事儿。哎，改天，改天我再去您那儿啊。
1: 哎，好嘞。
5: 快去吧，快去吧。

0: 大林哥，你这扎笤帚的。大林哥，
1: 你是来啥事儿啊？大林哥，咱是不是商量商量那个社里的事儿啊？
2: 社里的事儿，社里还有啥事儿？你们不是退社了吗？
0: 说退社那是一时的气话，
3: 是
0: 这谁不知道？发展绿色种植是咱农民今后的发展出路。
3: 对呀、
1: 啊，这两天不见你，文化见长了啊！
0: 哎，这都跟大林哥干了一年了，咱不是得提高提高咱这个文化素质啊？是吧？哎，那个大林哥，咱这合作社可没黄啊，我们还都是社里人。
1: 对
0: 啊，
1: 不怕累折腰筋骨了？
3: 不怕。
1: 那谁干谁犯虎啊？你们不怕跟着我犯虎了？
0: 这依旧犯虎了，就虎到底了啊！
1: 那套嗑谁编的？
4: 哥，斌子编的。
3: 哥，我俩没这才啊！
1: 没看出来你挺有才呀、啊，编的还挺押韵。
0: 大林哥，这都是情急之下，这胡编乱造的，你可千万别介意啊！说着说，仙儿笑，是吧？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你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了哈。
1: 有啥好处啊？我没听说呀。哎，我就知道前两天你们让我掺假卖苞米，我没答应，这家就恨上我了，我就不是人了呗。
0: 啊，老提这茬儿，你这不就记恨我们兄弟们吗？这是。
5: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手机关机，冯嫂到处找你，找不着人。
6: 我哪是关机啊，我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昨晚打麻将呢，你找我干嘛呀？
5: 王斌子、郑强子、刘红他们仨要转地，我在城里赶不回来，我就想让你赶紧去把合同跟他们签了。
6: 哎，那咱现在签合同去呗。
5: 签什么呀？今天早上人家仨本来是在村口等着我签合同的，好嘛，那个冯狗剩蹦出来给搅和了。
6: 这冯狗剩搅和啥呀？
5: 搅和啥？他是秋兰大哥呀。哎，你说说你昨天晚上你要把合同给签了，他冯狗剩就是想搅和他都搅和不了了。这个冯狗剩，哎，我要收拾不了这个冯狗剩，我陈玲名字倒着写。
4: 哎，哥，我听说啊，这个王乡长啊，要把咱一年的损失，哎，都给补贴回来。
0: 哎，对，
4: 是。
1: 行啊，你们消息挺灵通的。可是我听说的是，凡是退社的就不给补了呀。
0: 哎呦，这就差点啊！
3: 是，
0: 多亏大林哥让那个封口社给咱堵回来了，要不咱就犯什么？
4: 原则性
3: 啊！对，原则性错误。
1: 原则性错误。不是我说你们仨，出去打工我不反对，咱费多大劲呀、啊，流血流汗的把地好不容易整治好了，你们说给流转出去就给流转出去了，那就是流转也得先紧着我呀，还能让他再背活我去？
0: 雪林哥，你啥也别说了，这是
4: 那个哥，我们仨这脑子里边装的都是浆糊，
0: 浆糊
1: 啥浆糊啊？大碴粥。
0: 哦，对，打车，哎，打车，哎，林哥，我。

0: 听说绿峰公司被你的诚信彻底打动了，哎，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1: 是啊，听谁说的？
0: 风口胜啊。
1: 还听说啥了？
2: 还说啊，要用那个大型机械啊，把咱入社这些农民的地表土啊，全部给换一遍。
0: 哎，对对，全换。
2: 而且每亩还给补贴。
3: 对，还有补贴，
0: 补钱嘞。
1: 哎呀。我这大舅哥呀，真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呢？
4: 冯老师，我发现你小子胆子现在是越来越肥了啊！
5: 不是我，我怎么了？我
4: 你说你怎么了？那王兵的转地是不是你给拦了？
5: 那人家上面不给好处，我拦好使吗？我
4: 那给好处也不给你呀、啊！你跑去撞这么多嘴儿，
5: 哎，这不住手！哎，住！我跟你说，你要再打，明天我就把羊群给卖了，我入社种地去。我
4: 你敢啊你？
5: 不敢？你告诉我敢不敢？对，这净听你的了。这次我叫爷们一回我。
4: 哎，行，我叫你爷们，我叫。
5: 哎呀，
4: 我叫你爷们。
5: 你给我
4: 叫你，
5: 你给我听好了，站住别动，我忍你忍到头了。从今往后，你要再跟我蛮不讲理，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给脸不要脸，真是的。
6: 享受咱内部人这个特殊待遇。
7: 对啊，大林哥，
8: 哎呀，我们都想入社，是不是？
9: 绿色
8: 到底先挂个号啊？
7: 种绿色庄稼，
8: 入社吧。哎，等一下，大伙是不是听谁说啥了？
1: 哎呀，算了，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都知道了。我现在给我的孩子报个名，行吗？
8: 行，没问题。那个鼻子，哎，你先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少人，我去拿笔拿纸。
6: 好，真的，

0: 喂，
1: 高姐出去玩？
2: 我跟你说，现在这传言越传越神，这农户全都毛了，都跑我这儿来要求入市了。
1: 传言不要走开的呀，
0: 那就别推啊，全部都接受。
3: 那怎么能接受呢？这投资还没落定啊，咱这优惠条件咱给不起啊。
1: 那如果
0: 投资马上就下来呢？
1: 马上就下来，能有这么快？
3: 真的，千真万确。大林啊。
1: 我估计是你的诚信感动了上天，绿峰公司总部已经准备拨款下发800万，
0: 在东大边建绿色种植园。还有啊，
4: 王乡长这100万的贷款也已经到位了，你那100万
0: 没有问题吧？
2: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5: 都给大家先登记上，
6: 这个咱还得研究研究是吧？
7: 对呀，
6: 有不符合规定，咱还得拿掉是吧？
7: 对呀，
8: 怎么不符合？
7: 符合规定的，
9: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这大车店呢？
7: 就说两句，
10: 别臭美了。要没王乡长帮助你们合作社，你们敲这破国际游街去吧。
11: 杨杰去了，
12: 我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说两句啊。大伙儿想入社，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咱们这次入社和以前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呢？咱们这次要和人家城里的大公司要合作了，人家是做生意的，就讲究一个风险共担。啥意思呢？就是人家投入800万，咱们呢投入200万。啊，这200万里头，其中有100万啊，王乡长已经帮我贷款贷到了，啊，就剩下最后这100万了。所以说呢。大伙儿要入社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这100万呀，咱们要共同想办法。前两天我和王斌子、郑强子我们在一起商量啊，成立一个董事会。
13: 董事会？
14: 什么董事会？
12: 就是大伙儿啊都要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的股份就多。
15: 啊，那大林哥，多少钱一股啊？
16: 对，多少钱一股？
12: 1万块钱一股。谁的股份最多呢？谁就是董事长啊，副董事长啥的。咱凑足了100万为止。
17: 对，
18: 我说，
19: 那是入股是不是就能分红啊？
12: 那肯定得分红了，
15: 肯定分红。
12: 你们就放心，这个公司啊，我是经过仔细的调查的，从成立到现在呀，已经有18年了，每年的纯利。